是七十六公斤，七十六公斤，安尼话呀？安尼讲起来不哩大颗哦，七十六公斤哦，嗯，因为伊平常时啊，嘛无啥时间通去运动，但伊阁有脂肪肝，啊，当然是轻度的啦，是也无介严重轻度的啦。啊，你也想医生嘛讲，啊，你要食锌嘛，你要帮你，你要怎样消除那一层脂肪？你就是要靠你的饮食嘛。啊，无你就是爱去运动，流汗，吼、哦，上好就是互伊流汗，安尼才有法度把这个脂肪。好，给伊燃烧掉嘛，对不对？啊，当这昨天啊，讲伊家己本身也无啥时间来运动，所以这个潜意识呢，伊讲好，安尼你上无配合三顿，好，咱有三顿嘛，早中晚嘛，好，三顿，你尽量就是配合的早顿一顿。伊家这个姑娘啊，吼，安怎食呢？早顿绝对唔通食淀粉的东西，就是迄个胖啦吼，啊是啥物蛋饼啦吼，啊是啥物三明治啦，有诶无？就是卖食这個。你尽量下载啊，加食冰地瓜哦，这个好，这个真正好，因为我本身就有买啊，我无甲，哎呦，即卖免着家己遐吹啦，家己遐遐控寒极啦。我来讲哦，由于我。我拢较早是因为我伫个即个番薯卫星电视台吼，我捌卖过即个冰番薯啊、哦、啊，嘛捌伫个敢若是伫个迄个快迄、那个直播的节目捌卖过的对哈。啊，伊迄是日本的紫心番薯，细个条啊。啊，我自从伫节目当中哦，食过迄种即个紫青色的迄、那个日本的紫心甘薯过来了后，我感觉口感真好啊。因为你冻个冷冻人吼，摕出爱现食，像咧食冰淇淋迄种同款啊。啊，你若要摕冰冻人嘛，会使的啦。啊，只是我感觉热来，顺便当做冰棒食真好呢，迄口感不一样哦，而且很养生呐。啊，咱若即马即潜意识教的是讲，为什么要食冰地瓜？因为呢，你寒季若冰过了后，冰的寒季甲迄落小寒季无相像哦。因为冰柜的这个寒极，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化学变化，就是它的淀粉结构哈，那个产生一个叫做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能食饭同款，吼，食饭同款，你一般的想讲啊，伊个饭啦冰柜食不完冰柜，你过顶间摕出来个做寿司呀，哦，寿司也是因为这个。这个结构原理，就是变成一种叫做抗性淀粉，好啊，所以产生这个抗性淀粉，虽然伊拢是淀粉类的，但是抗性淀粉它就不容易让咱的血糖来欠管，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发胖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嘿，所以是冰柜的寒剂，含小寒剂，吃起来口感不一样，无大劲。连那个化学变化，淀粉的化学变化也会不一样、哦、所以说上好是吃冰寒剂。那除了冰寒剂哈，可以当吃啥货呢？香蕉啊，香蕉就是尽量吃迄、那个，较无遐涩的香蕉。就阿公有讲过，我香蕉爱吃炖点的，我感觉炖点的香蕉足香啊。但是呢，即卖迄个潜意识讲，尚未熟透的香蕉。就是表皮还没有黑点的时候，这时阵的香蕉吃，也是不容易发胖的、哦、啊。然后呢，另外水煮蛋也可以，水煮蛋。在下如果若无时间烘煮水煮蛋，你就整一缸煮煮的，吼、哦、啊冰在冰箱，直接甲只食完味就好。吼、哦、啊，佮再来啉的物件，乌咖啡，像我咖啡，你甲我套有诶无，我拢唔啉。我就是喜欢黑咖啡，迄个有淡薄苦无解苦迄种诶哈，就是若要啉诶，即部分饮品的部分哦，就是黑咖啡，因为讲即个潜意识讲咖啡对脂肪肝也是具有改善效用的，哦，包括改善的即个肝癌纤维化，佮再来就是伊发炎的问题。哦，原来咖啡也是好东西，所以你一讲若讲咖啡吼，莫啉伤侪，大概上限在两杯就好了，然后想这干两杯啦，吼啊，去怎么好啊？啊，所以适量的饮用咖啡是不错的哦，哈、哦，不错的。啊，当然，伊咧讲我，伊咧讲，甲恁讲遮济项，唔是讲叫恁透早拢
就是强迫全部拢我食，拢我食食去吧，唔是安尼。就是你家己选择，哦，比如讲今仔去食水煮蛋，明仔再食冰寒鸡，啊，后日食青筋椒，啊，或者是你第一日的饭后的时候，好、哦，你当食一啦，这个香蕉，嗯，饭后吃香蕉也可以。啊，是讲有的人就是完全拢唔食饭，就食青椒呢。我顶下看唔知道，都是演员，都是食香蕉减肥的呢。不离口来讲哦，香蕉。食香蕉减肥，你如果是胃无好的人，你能扛不食香蕉？哎，真正是胃疼，哈、哦，真的哈、哦。好了、啊、反正不然你就是把香蕉啦跟那个水煮蛋哈、哦，给它放在一起，类似假鸡的人的讲是那个蔬食啊，把别再讲是生菜了哈、哦，就搭配类似像蔬食这样子吃。不行了，讲这主要跟他叫钱医师，改这个方法，吃差不多三个月左右，伊对76公斤哦，76公斤就瘦到71公斤啊。三个月来会当减5公斤，算是真正足紧的安尼。三个月来就减5公斤，算足厉害安尼吼。啊，原本的迄个轻度的脂肪肝没有了，轻度脂肪肝，嗯，就是安尼，因为一定油无去安尼。嘿嘿，所以这个方式还是不错。搁再来的是迄个潜意识讲，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喝水啦。有研究咧讲，若是伫饭前半点钟哦，你啉500cc 的水，哈、哦，会当增加饱足感。那所以你饱足感了，你算了要食早顿，你就会减少的进食量啦，哈、哦。所以有人透过三顿啊，饭前食，饭前啉水这方法，小连续三个月，嘛减2公斤的呢，啊嘛减2公斤的呢。不哩个，伊提醒讲，啉水时间爱抓好准啊。啊，你讲伤早啉，可能早就排掉去啊。啊，伤晚啉，佫来不及产生饱足感呐。所以建议大约就是饭前半点钟啉寡水啦。啊，早顿就食这物件吼，来去做搭配啦。安尼看，当个油拔掉，你这脂肪肝吼，一定有。拔掉的表示你其他的体脂肪可能也都消减了啦，所以讲对咱伫这个身材哈，当然不是讲完全减肥，这是减重，哦，是减重，和咱一路看起来较结实。有当时你讲啊，无感觉较瘦呐，啊，不过确实你的脂肪是减下来了，你知道不哈？所以说这是蛮，我感觉是蛮简单的，也是很容易配合的一个减重的方式。感恩熊先生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又回我下过来哦。听歌要来听什么歌？呵，咱来听周华健唱的这首，较轻松哈，新的方向。

好，谢谢，感谢，好来啦。其实良心讲，平常时啊，咱来个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哈，啊，然后你讲讲，咱心情要放轻松，保健品就吃一吃哈，然后去问哎了，我当下去当当嘞，我告诉你，咱的气血拢袂歹，甚至就是比咱家己实际的年龄可能都会少了好几岁，好好几岁，哎，所以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吼，啊，讲起来七十八十问人这个话，真正呢，你着，这时候感觉种这奇怪，唔知是可能，就是生活，咱自细汉伫什么国家、什么土地、啉什么水啊、食什么饭大汉的，就是有差啦。所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啦。比如讲，今嘛有做侪人娶越南妈妈，你着感觉越南妈妈一个越南妈味无？有吧啦，搁互伊安怎装哦？装好你都无开，伊拢无开嘴讲话，你嘛唔知是咩是越南嘛？吼，是不是越南人？吼，你来这对外表的，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讲，真的是越南人，这奇怪呢。我感觉这是越南味，来讲越南味啊，台湾人嘛，台湾味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啊。啊，哪个嘞？啊，哪个嘛？啊，哪个味啊？啊，你有感觉有这种感觉吗？有啦齁。啊，最近哦，底下这个中国社群平台哦，就是流传了一段影片呐、啊，有一个影片，这影片其实哈、哦、是妹妹发露出来，啊，这个妹妹是一个哦，我啦八十几岁阿伯啊，因姐姐搁较侪岁哦，姐姐九十一岁还会受骨，妹妹八十四岁。这九十一岁，啊，这是一对姊妹啊。但是妹妹是中国人，姐是台湾人。挨着老舅我传过来的时阵，你阿无哈，做一亲人拢分隔两地，对不对哈？好，啊，大姐嘛小认得啊，放暗吼啊。

0: 那这种手表基本上测咱的体脂啦、心跳啦，有无？迄种叫做什么手表啊？
1: 也是智慧手表。
0: 伊嘛是智慧手表，但是伊唔是看时间的，当然我来当看时间。但是伊个其他类似像什么功能的，是当看你的体重、看你心跳吼、啊有诶无一寡啊，甚至
2: 小米的
0: 哈、啊排卡斜包包，就各个姐姐看起来很活泼。啊，当然九十一岁不年轻，但是姐姐看起来就气色很好，好、哦、气色很好。啊，妹妹呢？妹妹虽然八十四岁，但是相较之下就比较老态，腰魂足侪条诶。好、哦、啊，然后呢，迄、那个穿一件类似人家阿伯迄种衬衫，阿伯衬衫。其实两个人哦，啊，穿着黑色短裤。其实两个人伫这个影片看起来，啊，相片看起来，你相较之下，讲阿英是都卖讲是对人啦吼，讲阿英是姊妹啊。哦，你只要标题说她是姐妹，你们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真正作者弄个叫这个一、那个中国的这个妹妹会改叫姐姐啦。因为看起来就是妹妹比较老了，老很多了啊。姐姐哈、哦，高才一回啊，但是就是很年轻，很活泼啊，笑的哈、哦，嘿，切嘎真正是看到后生呢，很开朗活泼啊。所以说，今嘛就是安尼，中国网友就介无聊，哈、哦，啊就开始哈、哦、就上标哈、哦，啊猜猜谁是台湾人，谁是大陆人，安尼的对了。嗯，这个。大多数拢讲，大多数拢约个真准啦吼。大多数拢讲，即个穿贵属迄个运动衫，即个姐姐是台湾人。吼，啊，迄个穿迄个迄个啥格格色迄领，伊迄领妹妹穿的迄领是格格色的衫，穿格格色衣服的那个人应该是迄个中国人。啊，结果你敢知影？我根本解无拼，即摆大家都哦，一个拢去你摇嘛，哦，猜一猜，大家嘛做爱摇这种，你嘛是做爱猜什么东西，像猜谜一样，都这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都是很活泼，都是很热络，拢正热的嘛。哦、我既然无开放猜谜，恁晓得等会靠招牌哩，啊，类似这啊，大家去你留言嘛，反正无聊嘛，玩一玩也可以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哈。这个网友讲，伊个即个邓贾秋萍，即个是姐姐啊，邓秋萍迄个是妹妹，好，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咧讲，迄个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较高打扮家己。好，看大家摆明，台湾人较注重这个用心跟健康，是不是这样子？啊，无品是无品，安怎？即马来，因竟然吼，这是不是官方施加压力，或是怎样吼？你敢知影？这个有趣的贴文竟然被秒删呢？删掉哦，系啊，啊，为什么删掉啊？啊，你一落啊，臭尻川惊人恶啊！哎呀，叫人恶啊！哟，那这无民主的呢？你是安那？红感觉做是这个阿六啊，吼、哦，就是这老款。那现在台湾的来去看起来，就是现在年轻活泼啊，气、哦、色又好，对不对哈、哦？反正我来讲啦，迄个死啊！人的什么话都唔输人啦，跟人讲啊，啊，这种人袂进步嘛。那那有公公都不承认自己哈啊，什么都没野狼啊，那不承认自己笨啊，不承认自己怂啊，所以你不承认啊，你至少你冇一个风度人接受啊，不然你讲人家该用的所在，咱爱讲学习嘛。好，那前几天我是不是我跟你讲一个做人的三分得力呀、啊？能力比人家管呢，学他三分嘛，对不对？能力呐，看咱平平，让他三分嘛。能力啦，比咱搁较歹诶，帮他三分嘛。这是三分，这人的三分得力，他们不懂诶，真的不懂诶。啊，你看啊，大家拢讲台湾人较少年，较有气质啊，较有这气息，较有娘，安尼袂爽啊咧，啊，就给秒删啊咧。啊，就是个真的就把那个影片跟那个留言就删掉了咧，真的哦，嗯，看咧。 啊，你刚才哦更好。

校的，为着这个，为着要，哎呦，哎，助理啊，你讲这个豆包是啥？为着哈，要凸显哦。讲简单讲，就是吼，因拢足够做迄落移花接木的事情啦。因竟然搬出着 AI 助手呢 ，AI 助手呢，啊，然后让 AI 去分析说谁是台湾人，谁是那个，谁是台湾人啊，谁是那个这中国人呢？哥哥，因的豆包吼，因的豆包就是因的迄个 AI 助手啦，竟然分析紫衣奶奶才是台湾人呢。紫衣奶奶不是那个中国人吗？啊，这就跟你讲了，讲迄落移花接木啊，啊，跟人家人讲叫做象的嘴杯啊，嘿啊，白白波硬要你个乌迄意思就对啦，硬要拗的啦，硬要拗的，啊，叫你讲，伊咧 AI 讲分析讲紫衣奶奶哈才是台湾人呐、啊。阿公紫衣奶奶哈，迄、那个就是咧，咱的面膜这两对冠骨吧哈，较薄啊，啊看起来较瘦啦，身形消瘦啦，啊面相沧桑啦，看起来就是一生操劳吃过很多苦的安尼啦哈。啊，黄外套哈，就是穿那。一个黄色，迄个运动归属运动赛事，黄外套的奶奶，营养条件更好啦，生活相当安逸啦，所以得特别讲啊，黄外套奶奶才是中国人，紫衣衣服的是台湾人，啊，就等特别讲，啊，意思就是要给咱遐的这个啥小粉红哈，啊，要给小粉红，要给灌输讲。台湾的生活条件足歹，你看，食到三级了，迄、那个穿到遮那歹啦，安尼啦，你看，这个吼，就是咱的，迄落就是咱穿黄色外套、黄色运动衫，这个才是咱中国人的对啦吼。你看，迄、那、落、個、生活富裕啦吼，面色营养好啦，然后生活富裕啦，这才是咱的中国人。你看，安尼有才调，这种代志吼，连这种的，伊都有才调，硬凹这种型的。你傲哦，傲气汹汹，你咪感觉足好笑吗？真正可笑，阿妈好笑，阿妈幼稚，阿妈真无知啊！啊，所以对这小小的一个，这样一个影片呐、啊，对一对安尼看起来嘛，无啥只是咱饭后的讨论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的一个影片，既然可以，也是给它泛政治化了，也可以给它搞成这样子的。啊，你干嘛讲？这真正是这个啥？是啊啦，有母体无啦？哈、啊，哎呦，有够好笑，好笑，笑死人了。好啦，今仔讲遮就是要恁知影讲吼，因的手段啦，啊，卑鄙下流啦，卑鄙无耻啦。明宏哥哥就爱就搞两边一句话无？卑鄙无耻，伤风败俗。伤风，伊拢讲伤风败俗，卑鄙无耻，卖国贼啦！吼、哦，伊要讲几套的，你知无？类似像安尼啦。啊，我刚才那不是阿拉个哈？对啊，咱台湾人啦！哎呀，煞唔知啊，台湾人有台湾人气质的，嘿啊的个骚！哎呦，骄傲的嘞！啊，台湾人真正靠保养啊，对身体方面哦，真正靠照顾啦。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准也够高啦。哦，反正足侪条件啦，这就今仔台湾人这种富足的生活啦，安尼就对啊啦。好，来听歌哈，啊，听什么歌嘞？好，来安排着这首，好了，生命的太阳哦，这应该是龙千玉唱的哈。好来，咱大家到底先听哦，到这。

0: 今仔日若要来甲我买王来酥，真歹势哈，接单了无接单，因为王来酥已经完售了哈，王来酥卖完了。啊，我昨都甲恁讲啊，恁今仔日要开来甲我买王来酥，无王来酥唔卖你啊啦。啊，昨都已经卖到差不多啊，昨都我接不都卖到差不多啊，嗯，哦，啊，佮规日个啊，咱乡亲都比如我讲用啊卡拢卡来，嗯，要看卖我，谁拢卖掉。你如果在我下节目，佮从部分的。部分这拢是有当时啊，人手也无用卡来吼，来订那个订屋吼。你也讲啊，我暗时啊，搁有迄落呢，伫潮州之声，我嘛啊搁有一旁，搁有一旁重播呢。迄个是在下无时间，听暗时啊呢。啊，搁有咱迄个咱家人吼，家人乡亲拢听袂到，暗时啊嘛是搁有一旁，敢那是暗时啊重播诶。唔知跌到几下吼，我嘛袂记得啊。啊不是，重播的我都唔知跌到几拍啊。我重播节目过两拍，我都无啊多接头壳机遐济啦吼。好，啊所以讲啦，传播人有用，就死的时间才有用，听着。哦，咱阿公咧话，讲要结束，人嘛是变变个咧定啦。所以我来讲啦，按照这种速度甲情形，应该吼，应该是。今仔日应该是无大项买着啦，我种我唔只昨昏讲讲恁来紧买哦，那么你过顿刚较要甲我讲买王来酥，可能买不到了哈。好，所以我正式宣布哈，咱的王来酥已经完售了哈，连半克也卖哩都无啊哈。嗯，啊那要叫回哦，啊要插回哦，来，你要叫回插回，忙去卡来接啊。恁这时间听着要插回，恁来卡对机啊，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机，因为。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即马转来伫我播音室，我来用，所以你卡来就是我接的，啊，我接无法度查你的资料，所以你就是爱去卡另外一支。那我做接无这支电话吼，阿君这支电话，恁卡入来要查回，就是查无啦。啊，你若时间我卡我这支专线查回是查有啦，啊，就查安尼尔吼。所以来恁即马若现要查，你就卡看吧，看看空六八七七七去问啊，讲今仔要给我还袂到。啊，是讲我要改时间，啊，是我要搁增加啥，啊，拢会当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甲客服小姐讲，安尼知影哈，好，啊，为什么安尼阿君搁要进广告呢？烟尘卖完，王来酥卖完啦，但是咱搁有金桔啦，啊，金桔啦，剩五百包呢，哈，金桔啦，袂遐紧哦，好，来，永清啦，真的存家啦，听，来，咱就是迄、那个。金桔啦，啊，方块酥存53包哦，安尼哦，好啊，即卖咱就存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即目前存这三项是哦，存遮呢，好，存遮，来，真存遮呢哈，好，你讲啊，中秋节吼，因为敢那食食王来酥敢那无够哦。嗯，安尼我搁看一个脆食面吼，遐囡仔食，好好，安尼来，迄、那个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几项，这五项你会当甲到，你若订到满1000块免运费哈。金桔一包200，方块酥一包150，猪肉条，起司卷，
1: 方块酥
0: 800，方块酥800啊、哦，好好来，方块酥800哈，啊恁那。手上有去都无搞到通知恁家，拢无改恁是咧创啥货啊恁？好来，歹势哈，迄、那个金桔啊，一包200，方块酥一包800，哦啊，迄、那个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嘛是800。啊，你自家个客客道道1000块免运费哈，1000块就免运费。啊，你如果若要额外赠送的，安尼有。金桔你给我买10包，好、哦、买10包，我再送你1包。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买单给你倒10包。啊，倒10包，我再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还是要鱿鱼条，素材你拣，或者送你1包，会当给你拣，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方块酥其实有优惠，是不是啊？
2: 六包
0: 嘛，
2: 六包一千嘛
0: ，哈。欸，方块酥完了优惠，你若要方块酥较优惠的，你若要6包，好，6包就是1000块而已， 吼，啊，也是免运费，安尼知吼。啊，若要散刀啊，吼，散刀的，恁得做这五行去啊，刀到一千块得免运费，吼，安尼了解无？好，即马最后春节呢啊，咱乡亲老表呢，若要无搞，要搁买来刀的，赶紧的哦，咱的水食咩啊？金鸡啦，啊，金鸡是伫这天吼，无怪走紧啦。这个天是啊，拢是讲秋天吼，拢然后白色白色吼，金鸡啦，你干的玻璃真袂歹。啊，无你啊，做鸡啦，地瓜南瓜柠檬吼，金桔柠檬也是很好的饮品，好不好哈？好，安尼咱乡亲都比如老表，今日也手画声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其实良心讲吼，这像金鸡啦，咱一粒给套好的吼，拢袂白手，每几粒啊，放在那底啊。那阿爸母透早要去运动吼，会当猛补。我你透早你也阁无食物件，会长寿个运动件会昏倒，你知无哈？咱就金甲补一补的，就 OK。哦，咱猪肉条那是每一条拢独立包装，好拢独立包装，也袂好你剥手。我猪肉条真足好食，我来大家猪肉条那有我都会去买啦。你唔是平常时要甲买猪肉条都有物件的呢？这拢是因为中秋节，吼活动会赶紧传到脚安尼尔呢。啊无平常时你讲啊，我爱食那猪肉条，无猪肉条，我要食那买起司卷，我那囡仔讲足好食，我阿妈爱食，啊无起司卷，啊鱿鱼条嘞，哦下昼爱无鱿鱼，哦淡三一个配一下酒的吼、哦、真好，我阿妈最爱食那鱿鱼条配酒，啊有鱿鱼条无？啊拢伫这个年节啦，我再甲你看，平时你甲买这物件嘛拢无，哈，拢安尼哦，所以你有听着爱赶紧哈，来，然后要甲恁定岗主文的电话金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今天你拿顶拜三收啊？现在老赶定的是拜三收呢。哦，好，好，来，阿坤进功课哈。来，虽然讲像金鸡方块输猪肉条，起司卷又一条，不是咱中秋节的主角。虽然因是配角，但是我必须爱甲恁强调，就是第一年做那这物件才会看出来。恁老食过咱这物件，讲好食，好好食。平时啊，你要开价买是拢没有的哦。啊，就是第二节啦，咱拢会甲你看出来。啊，就是二节啦，你才买会到。啊，若无平时啊，哦、我食几个猪肉条足好食呢。啊，阮头学了好食，阮囝学了好食呢。唔知三哥咧想我，拍卡枪，我跟小英无险要去甲伊惊着。这个猪肉条好吃，咱的红菜好吃，囡仔讲好吃，阿孙也讲好吃。我的猪肉条是嫩的、Q 有就是的呢，不是恁咧煲迄种迄个电烤烤的猪肉干呢，不是呢，不是肉干呢，所以有就是啊，个类似怎么？咱讲是沉香啦，就是干妈味、干妈味呀、啊，哦，好吃喏，就是啊，嫩的呀、啊，哎呀、啊，我猪肉条好吃，我要改订。啊，你讲订就有哦。这种你在有看出来呢？平常时你见到你要给他点卡来无？你看另问我另一个客服小姐，拢在甲伊讲无，那听无听又到期末告白，都不是无你再来，咱是定这要来花暖，对不对？咱嘛是爱人讲出师要有名啊，对不对？所以来迄个老贝猪肉条紧的哈。啊，起司卷，我起司卷吼，咱的迄个阿孙的工作在吃，咱就是迄个酥酥，啊，胖胖咸咸，我做层次感的啦。啊，我的鱿鱼条吼，唔是恁说恁阿妈吃过，我先跟恁讲，咱的鱿鱼条唔是迄种打口口的迄种烘的迄种打口口鱿鱼哦，唔是，我是淡的，我的鱿鱼是淡的，啊是有就是的淡的哦。啊，恁那早进。鱿鱼我那贵吼，啊！你看进那个条子，一包800块。哦，起来良心讲真，那一般外面起码拢起价啦，因为鱿鱼起码拢贵啦，哦。所以，我进那个的冻涨一包180的这个阶段啦，所以你进来买鱿鱼条也是会好的啦。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哦，不是大的哦，啊，最好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哦，哦啊，所以讲，这做一杂波人就爱就是安那配酒啊，哦，这配酒真正。吓怕，你知道吗？真的是吓怕。少年啊，就爱保安的鱿鱼条，哦，就爱鱿鱼条。我的鱿鱼条不是人去甜口口、淡口口一种，是淡的鱿鱼哈。好来，所以金鸡啦，咱买几包啊来倒。这个秋天，白色吃金鸡该好哈、哦。所以金鸡啦，咱买几包来倒。方块酥也剩无几包啊，我拢买来甲倒。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拢会当甲倒到1000块，好、哦，咱就免运费啊。啊，这物件平常时啊，你要甲买是无的。啊，那消完就消完啦！啊，你也无紧进，但进入进来买，咱也别话你讲阿贝这我拢无回复你哦。哦，咱平常时是无咧白这哦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个倒，那袂晓倒叫助理甲你倒，我去甲你报一个，金价200，方块酥800，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赶快拢是800块哈，直接甲客客倒1000块，免运费，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迄个金桔啊，你若要十包送一包吼，就招恁迄个。迄个朋友啦，还是同事啦，吼，这样买两包，两包，买，扣扣倒倒，啊，一包我就去送你一包啦，吼，来，这拢是平常时啊，拢无会开，啊，平常时你买啊买金桔，我嘛无金桔通卖你，吼，啊，这拢是年节来时阵吼，咱才会甲你款来，吼，咱乡亲都比如多一点选择啦，因为有的人讲食菜，我爱食甜，我爱食咸嘛，是不是哈？所以讲吼，恁多一点选择，会当去买安尼就对了，吼，来，然后要赶紧订购，赶紧空吧空空机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别号。导卡来哈，改导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订迄个猪肉粽。
0: 你等我哈，啊，真正好食，我一睏下当食一包，一个人哦，一包是袂使包啊呢，我就好食的你啊嘞吼。好啦，咱来安排着这首《一支雷毛有没有》来，大家就先来倒走。我就当时在背手机啊，在看资料，我就是猪肉条套的，就遐较硬啊。因为猪肉条是一条一条来包好，拢没白手的。我来拿个，拿看我物件，甲没有无聊着。好，来，过吧，过过二七

0: 坤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买迄金桔啊，嘿。
0: 好，你等我四线，四线才开。歹势哈，塞车啊！你那伊迄落加卡贵痛啊！哦，会啦，甲阮敲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啦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喂喂喂喂喂，我手即刻哈。欸，这脆脚面我那买不完啦哈！你这人爱食阮这特产脆脚面，紧来款啊！无平时你搞买是无这个面魅力呢？啊，这拢改讲啊，中秋节无过年要有款出来，平时你爱你食了好，才要搞买是无的啦。

0: 这两分钟我嘛是过来甲广告，好来进广告。恁敢知昨午咱有相亲搞官啦？我阿君，恁咧游戏条吼？你一路恁拢讲吹啥物啊？我是甲用来做蜜皮。哦，真的哦，你用来做蜜皮，讲迄配方嘛最好食。我无想到咧，即个游戏都袂甲我讲诶，因为咱的游戏条毋是种烘好，迄种就是咱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烘大的啊。顶壳壳的嘿，其实良心讲哦，每种食口感不一样啦。少年的有当时剥迄顶壳壳吼，因感觉讲愈剥愈香嘛，是不是哈？啊，但是咱有会俺无个啊啦，你叫咱放个顶壳壳，咱是无法多剥啊啦哈。所以迄、那个，咱的鱿鱼条，咱的鱿鱼条是淡的哦，是淡的哦，唔是迄种大哦，是淡的。所以你啊，你着加嘞哈。咱迄个条就讲加嘞，因为咱鱿鱼条是规条嘞嘛哈，你家加嘞哈，啊，当作迄个蜜皮，像咱现在咱是不是迄、那个去买人迄种鱿鱼，法国鱿鱼，好啊，你家伊迄个加的了后，吼加的了后，烫一个水里嘛是咧温的瓦萨比的意思，啊，所以阮这是有，当然有家加一包瓦萨比啦，你要用唔用拢无要紧啦哈。啊，咱是不是安尼买单做些蜜皮？啊，是不是咱就是下酒好菜啊？对不对哈？下酒菜，所以讲，昨咱一个听众讲，咱的鱿鱼条伊拢个加加嘞安尼，好啊，迄个瓦萨比加拌拌嘞安尼，会当做蜜皮。我讲啊，安尼啊，佮食出一含气味出来，讲嘿，真正好来。所以啊，鱿鱼真，我讲啦，伊个小光啊，目汁啊，无花无目屎，这鱿鱼，拢这都无像嘞，真正的吼，贵拢贵三三。好来，赶紧嘞，要鱿鱼条的。拢即马，我只脆食物啊，拢剩无几包啊啦。啊，你若买了，赶紧，因为平时你要甲我买好食，要甲我买，我无讲365天，迄个货拢放伫个架上咧等你来买无啦。所以拢伫个年节来时，我才甲手上叫回来。吼，啊，所以平时啊，若卖完，平时你要甲我买只上无哈。来，迄个鱿鱼条、起司卷、猪肉条、方块酥，吼，这拢共款介绍800，啊，金鸡来一包200，甲到1000块免运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谢谢，感谢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月夜相思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是爱活到老学到老的啦哈。嗯，啊，这嘛辛苦边的故事呢。哦，发现这样的故事真的很不错。这是一个朋友讲伊坐高铁，伫个候车区的时候，伫高铁候车的时候，伊讲边啊有一阿嬷，雄雄甲手机啊，客户坐伫个边啊一个少年家，啊，这少年家，甲阿嬷是无熟悉的哦。啊，这朋友在坐伫边啊，看个一清二楚。伊讲哦，迄个少年啊，主本就是啊背手机啊嘛，啊阿嬷坐伫个边啊嘛。阿总啊，话过甲讲，少年嘞，拍摄吼，阿舅啊，对迄个，伊个手机用一个种那个薄折，就手机套迄无吼，手机带迄，拢啊揢出来。啊，然后甲耳体开甲上大，啊，老花眼镜吼，排伫个胸坎，迄个胸前啊，哦，老花眼排喺胸坎嘛。阿姨总甲这个少年来讲吼，啊，少年嘞，拍摄吼，阿我好多。要甲厝内人报平安呐、啊，嘿啦，啊，因为吼、哦，我拍字就足慢的哩，啊，所以我想要甲阮厝的人吼、哦，讲我一我到了三个字啦，哎，我到了啊，我老人吼、哦，拍字慢呐，啊，目睭个花花，不我破这菜瓜，啊，恁少年的拍字较紧，啊，你敢会当帮阿妈我吼、哦，拍我到了三个字就好，好不好？好不好？少年啦，迄少年看个，敢那应该是大生啦。啊，我那迄个之前吼，佮挂耳机的啦吼。即卖阿妈佮拜托这件代志的时阵，伊无伸手去佮阿妈接过手机啊、喔。这少年来佮阿妈讲话，讲阿妈，你家己讲敢袂使？你家己佮按上出敢袂使？你按上出就可以啦。啊，阿妈讲，啊，我发音不标准呢。啊，我发音不标准，伊跳出来，伊拢是唔对呢。啊，你直接搞我拍，唔是较紧嘛？安尼啊。1120。没啦嘛，你手机啊，揢咧就好。我教你要饲倒一点。
1: 对。
0: 即嘛吼，迄、那个。对。这个少年啊，耍来做个代志吼，我这表弟啊，看拢吞落去，因为伊想讲，哎呦，老人拜托你拍三句呢，你妈你还啰嗦要创啥？耍来真正是，话拢吞落去哦。这个少年啊，伊就甲阿妈讲：“阿妈，来你耳边啊，这粒。”
1: 1320，
0: 不好意思。就是迄个键盘标一个麦克风的小图案，你耳这粒。啊，家己点落去。好，阿妈吼手出来，好点两摆才点着呢。好，安尼吼。
1: 好。
0: 你即马直接讲话。你讲我到了，系直接讲话。二了，二了，咱讲我到了，安尼。好，阿妈就叫这少年啊，嘎嘎安尼吼，等讲指令啦吼，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阿妈记得，阿就讲我到了安尼，啊，直接荧幕直接跳出三个，我到了呢，即马少年讲，好阿妈，啊，你看这三个对唔？吼，那无唔对吼，你安尼跳出来，你啊记得，伊就送出去啊，所以从头到尾吼，迄支手机啊拢无离开过阿妈的手哦，那即马讯息送出去了后。哦，阿嬷总笑得起来，会晓用啊啦！哦，即摆哦，伊即摆要一个起一摆哦，迄语音个起一摆哦，个报警局讲，这是我自己传的，安尼啦，啊，直接个跳出来，哦，迄、那个规对方哦，就是迄边对方规排一整排的惊叹号，哦，美术工。阿嬷变这么厉害就对了，骄傲的嘞，阿嬷才骄傲的嘞，人家再讲一摆，你看，你们都不相信我自己传的，哦，生一个总啊，阿嬷生一个总过瘾，你敢知影？玩起来喽，吼、哦，所以你看，静静啊，大概不离格是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少年如果来直接把手机。揢过来拍三秒就好啊！当然，少年你拍伊去紧嘛吼，三秒就结束了。但是伫这几分钟内底，既然甲阿妈学晓，吼、哦、以后伊那是无人滴诶，伊要传语音，伊要传讯息吼，语音要哪用？阿妈家己也要去啊，伊起码得生个就欢喜啊！ 啊，所以讲伊对话记录、伊家人聊天内容什么什么都能一起表达，任何人看。但是你看，他如果想到他以后来要出来得几个人恭维时阵，娘娘，还是伊朋友得几个恭维时阵，娘娘，伊是不是唔免底下为着怕伊怕鬼波怕唔掉起，怎啊分段传？再带那个气落去，哎，用语音来讲，哎，让就帮你，你的话就跳出来，你个个气节送出的就出去啊。啊，方便个要害你啊！啊，咱都。都来笑咧咧，会感觉讲这不离格，咱是用甲唔用啊，对不对？老人家唔捌用过，对来讲嘛是轻松的啦，对不对？很多老人家，你当作做者，虽然咱今嘛做者老人足够用手机啊，但是嘛，迄个老人家真啊不要用手机啊。你别当讲恁到老人还要用手机，就是未想讲全世界老人拢要用手机啊，对不对？啊，你唔当恁到老人没有用手机，你讲全世界老人拢没有用手机啊，反正咱做者老人嘛要用啊，啊不要紧啦。反正大家用手机啊，拢是对袂晓用，开始练才会晓用的啦。我嘛是啊，我嘛是三 C 白痴啊。我即马阁做一功能袂晓，但是基本的这我是会晓啦，对不对？啊，咱老公现在咧讲讲，你怎通拒绝？哦，加学一项啊，以后你也感觉讲，哦，学起来咱要从啥物事啊？吼，用这个手机要从啥物事？加做里边的啦，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吼，我这个朋友吼，坐伫高铁，看到这里讲，哎，有时候吼，那个忙要帮。但是要帮到哪里讲讲好，哦，其实这嘛是一种的迄个学问就对了啦哈。所以来有些忙帮到这里讲讲好，这句话就点出咱人际关系当中哈上个珍贵的一个部分。有当下咱不一定要替对方把代志做好做满，慢慢的一定要替对方把所有代志拢甲做去啊，拢甲做。应该是爱引导对方发现家己的能力，同时保留彼此的尊重甲隐私啊。对啦，这不是干那这个阿嬷的故事呢。对付你身躯边的朋友都是一样。哦，也拜托你做什么代志，你们全部都给做较好，甚至你当引导，啊，你当安怎做安怎做，回家第一做。你每做一项代志，你得给一项代志经验值啊。迄就是，迄就是即摆少年啊，讲叫做经验值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迄个代志哈，不一定拢爱黄人啦。啊，那迄个。像这种的，咱唔捌的，人要甲咱教，咱得虚心学习呀，好不好？好，学起来都是自己的哈。阿嬷，阿迄个 S 的娘，荧幕对话可以语音，恁会晓用袂啊？啊，我袂晓咧，阿君啊。啊，若袂晓无，我咧宝德万服务，宝德万便利店遐水姑娘啊，吼，过来的啦。你会当客气无聊，阮那四姑娘啊，你讲阿东做咧食百货公司去吼，啊找阮那姑娘啊开讲嘛会使。哎呀，我都袂晓用这呢，阿公阿公叫我来遮伊落找恁，恁来甲我教呢。哎呀，啊，佫有一项功能恁会晓未？哎，咱微微笑的 A P P 啊，啊，会晓未？啊，袂晓啊。袂晓你嘛是同款啊，看种宝德旺便利店吼，叫遐姑娘啊，甲你下载就可以了啦。系啊，微微笑啊，系啊，咱咧咪咪啊，找公布网 A P P， 你若下载这個功能，这個、功能哦，做熟悉的就是你行到倒一页，拢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啦。啊，你若用收音机吼，有受限啦。啊，比如讲你住伫高雄啊，你若车开，嘿，开离开过高雄来到台南的时阵，哇！啊，得个巧啊，巧带咱们走路的
1: 七七七。
0: 啊，你才听得到，啊，过来接播个。
1: 谢谢哈。
0: 晓啊，就是安尼啊。啊，得个啊，一个开一个开啊门。啊，你若讲啊，我即摆个来走来到嘉义啊咧，啊嘉义，你得个去调嘉义的迄个走路啦，带咱们走路又个是三桥袂听呀，你得拄下调得好啊，你啊咧三班唔正咧。啊，用恁的迄个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就无这个困扰呢，机长了。你都行到第几家拢听得到，甚至出国去外国嘛是听咱的，也接无听得到。安尼哦，系啊，我讲下载功能足好用的。哎，未晓，你叫人改教啊。我咧跑到我便利店遐姑娘底下，就便便看你要哪甲问着，安怎甲找教恁，就做恁家去，对不对？安知无？啊无你了，你咧跑到我屋做，你这样。我跟继续你改下载嘛是可以啊，好，好来，谢谢收视台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听歌喽，听歌，听这首安排着费玉清说，费玉清说 Angel 这首台语歌曲，迄个 啊，可能迄个小姑娘，毋是迄个小姑娘，佫加两句，可能迄个小姑娘。啊，这首歌若听完啦，恁要考音的当考哈。

你咧嘴食物啊，来要投，含伊紧投投的，袂晓投你就卡入来，叫小姐甲你投，非得要投一千块，咱就免运费哈。在拢剩嘴食物啊尔啦，别人拢无啊啦，哦，拢袂甲空空啊，嘿啊，所以恁若要爱食嘴食物啊，吼，去赶紧来订啊咧。晓啦，啊，都阮到迄个22号就结束啊。迄、那个我甲你讲吼，因为咱迄个中秋节活动吼，咱主办讲十六嘛，啊公司讲吼，搁延啦，因为伤早结束话人吼，拢还搁未付定啦。嗯，再讲啊，搁咱搁甲你约迄落嘞，约往来所的，所以爱搁约，因为太热嘞，所以无法度提早结束，唔则讲延到22，吼啊，所以搁约来即往来所已经拢卖完，连菜拢总卖完啦，春节去食物啊，啊，原则上我嘛是卖到22啦。啊，不过嘴食物这部分，若是讲春节这若阁卖完啊，若是提早无物嘛，是来提早结束啊。啊，无原则上是到22号结束啊。安怎无？啊，恁今仔日订的拄只，阮的客户打电话给我秃头啦吼，给我交代讲，恁今仔订的嘴食物拢22号才收会到啦，啊，无出袂去啊，拢出袂去，大家啦，收会坐会啊哈，所以恁来体谅，今仔订的拢是22号收会哈。哎，今仔定22号收了哈，好，谢谢，感谢。好啦，啊，你迄小姑娘，咱搁个听啦，搁来个听吧，紧啦。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刷卡来接来，空吧，空空，2799，2799。

0: 也香啦。啊，伊的层次就是做层次感的。啊，伊落，伊落一卷一卷啊，袂讲像人，恁有食过蛋卷嘛？吼，伊也无像蛋卷遐尼啊嫩啦，伊嘛无蛋卷遐脆弱啦，但是伊嘛无挺酷酷啦，伊就安尼胖胖啦，哦啊酥酥啦，啊做好食呢。今天我嘛要食脆食物啊，迄天我迄落甲食一块，我感觉好食个呢，吼、哦。所以咧，起司卷买两包啊，啊、哦，互咱当阿孙呢，当做糖仔饼食嘛好，吼、哦。啊，猪肉条加甲豆几包啊，啊买无啊？所以我即种即摆拢纯只散包啊，尔呢，卖甲拢无货啊呢。啊，做纯只恁若是较少买，我紧来抢啊呢，啊无就拢总无啊呢。啊，猪肉条甲几包啊？啊，鱿鱼条甲几包啊？啊，豆下十包啊，十包看你要爱倒一包吼，爱倒一种，看这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看要搁爱倒一项，我就迄项送你安尼吼，得买十包送一包，千八块尔啦。你甲扣十包就啊，共计数。好、哦，这三个扣扣的，豆豆好一，迄、那个一千块，哦，豆豆好一千块，无啦，豆豆好千八块啦。你若甲扣扣豆豆十包嘛，吼，啊，十包是毋是就千八块？啊，千八块，我去送你一包，啊，三包，说三种素材，你素材你花啥啦？我要得一种，我就送乎你啦，教乎你安尼对。哎，知吼，嘿啊，买十送一啊，一千八而已啦，吼。啊，若要肯放块书豆嘛可以啦，吼。啊，你讲啊，无我得。直接去看方块书，哦，豆啊，迄个金桔啊，啊，无金桔买几包方块书，买几包啊，哈，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看你们去倒山，你家客客倒到千块，我那是免运费啦，安尼知影无哈？啊，你若讲啊，我拢穿些金桔啊呢，拄只嘛人金桔啊，十包的啊，你买十包，我送你一包两千块啊，安尼十一包哦，嘿，十一包两千块啊，啊，人这话是安那迄个亲朋好友。也是讲可能朋友啦吼，出朋友啦，也是讲迄个同事恁扣扣斗斗，所以非得煮饺子来送吼，开来买十包的啦，十包送一包哈，安尼多啊两千块尔，吼、哦、啊，伊个恁金桔啦吼，那是各种食法咯，金桔啦你甲冻伫个冷冻吼，摕出来食口感不一样哦。倒 Q 倒好食，嘿，因为就变成甜酷酷的迄、那个甜酷酷迄种迄、那个像个比迄个。边角哦，唔是，是倒球倒好食，啊，所以这六栋嘞，啊，咱拄着啊，恁买两三粒吧，啊，太早早买来迄个海只秋歌的运动，海只秋歌的，来拿包哦，够好个，啊，一粒拢甲你封好个哦，独立包装啊，袂互你目睭哦，哎呦，安尼哦，遮舒适哦，我呢，今个水加卫生加，你唔知哦，好来，啊，老要停讲的吼，赶紧，因为我着遮袂话那。卖完啦吼！恁平时啊，讲爱食倒一项，去食物爱食倒一项来搞定，我是无回向卖恁哦。我拢年节才有传来卖啦。好，因为每一个人食食的爱食的物件无相像，所以互恁加多一点选择。啊，若无再去食物，平时啊，你要搞阿卖是我那无回的啦吼。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前朋友讲我袂晓倒。不要倒，不要紧，你把电话卡来，助理在边啊，伊就给你倒到足舒适的啊。来，看嘛，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嘿啦，就2799甲看两遍哈。来，看嘛，看2799，来，啊，那是迄个有要听歌要点歌，今日拜六吼，下礼拜来阿君要来甲恁接听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有啦，今仔日的闹时间就甲恁唱啦。来，咱若乡亲老表要听歌要点歌，来啊，是讲甲恁提供产品的电话，看嘛看2799279。喂，你好，我今来坐，来我接就好，来接我，来。
1: 喂，
0: 嘿，安那，嘿。
1: 老早。我国小的分不掉一届优良家属，啊，一届掉五星。
0: 哦，安尼哦，五星哦，哇，搞的，表现越来越好嘞，哈，恭喜哈，哎。
1: 嗯，我要甲你讲一条歌。
0: 来讲。
1: 漂诶，漂泊是浪诶，男儿的什么心情？
0: 漂泊是男儿的心情哦。
1: 感谢感谢。
0: 哇塞！漂漂本是男子的心情的款啦。
1: 哦，对啊。
0: 嗯，啊，我叫我找看嘛。
1: 嗯，好，谢谢。
0: OK， 好，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啊，君你好。喂，我挂了去啊哈。喂，你好。
2: 你有线路盲线中。
0: 哇，线路都盲线中嘞。喂，你好，来秋燕。 喂，秀燕，
2: 阿君好，
0: 是，
2: 你好，
0: 你好，
2: 足介意听你节目呢，
0: 谢谢你。
2: 那个小故事啊，真的很有励志，听起来真的感觉很励志，
0: 感觉心情还不错。
2: 对对对，我把破树挖深坑。
0: 来看，我知你叫秀燕哈，来秀燕，安娜，你要听歌。
2: 对，你老出歌哟。
0: 你老出歌啊，来。
2: 哦，我点歌。
0: 来你讲。
2: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啊。
2: 对。
0: 我吹咧，
2: 大陆歌你敢有咧播？
0: 无，大陆歌无咧播。
2: 不是哦。
0: 对。
2: 我安那就不然就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哦。
2: 对。
0: 这上几位啊？
2: 那个郭婷婷吧。
0: 好，我来找看有这首歌无？
2: 今老公啦，安尼。
0: 哦好，安尼我找看卖哦哈。
2: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2: 生意兴旺。
0: 感谢你哦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来啊，秀啊，来来。凤美，凤美，我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小姐，我甲恁买烟钱啊，已经收着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你讲来，你讲。
3: 恁阿君爱了吧？迄个姜思娜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
0: 请你记得我的好。我小姐。
3: 好，谢谢。
0: 你什么名啊？
3: 烟钱收着啊，我吴金妮。
0: 吴金妮哦。
3: 哎，
0: 名真好听嘞哈！
3: 我买两次呢，买两次，
0: 好，谢谢经理啊，OK， 好，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点歌，
0: 你讲来，
4: 浪人情歌，
0: 浪人情歌，你什么名啊？大队，
4: 我大李伦，
0: 李伦，来。来，
4: 我
0: 你谁名啊？
4: 我雷华，
0: 雷华，好，安尼甲你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恁若上山，拜托恁的收音机来关，先关收音机，再来敲电话的。啊，唔通先敲电话，敲通机机叫，才准备去关收音机，因为会记着啦，吼啊，所以讲我让恁记着是无要紧，咱听从戴耳机咧听，才会记着是会敲伊摆咧呢。来，国雄哥，好啊，咋咧？
5: 你的生理囝咧，恁遐侪人，恁这代你上啊，都生理的，
0: 一
5: 大汉大人细汉囡仔，拢互你，拢互你长着，拢北袂离啊。
0: 你讲大小通知哦？
5: 我那这以前都自助餐的台中，人讲你那这个做生理的，大人囡仔拢讲有诶，生理囝歹势咧，那去互黏着，拢北袂离啊。
0: 应该讲我好斗阵啦，啥物生理囝歹势啦？
5: 我那这退休啊，
0: 人我都是插，刚为想一首歹斗阵歌啦。我得喝到顶啊！男女老少拢通吃。
5: 牛排馆烧开啊，你一日拍几多排几排啦？哦，想你个个做啊，啊，唔是个食个好食，个拍啊，你人也是人好斗阵着。
0: 是啦，信用爱好啦，哈。
5: 我你讲吼，你即马诈骗集团啊济吼，哎阿婆啊，我生阿伯啊，那未晓你就不要再改过吹，免学啊！我你讲，哎有人讲我把改一年，哎一老啊哈，我食我困，哎你等，那只要帮海帮海就好，唔免学啊济，去用几用便宜，那是我意见啦。哎，我你讲。哎，傻人机也要敲电话，接电话就好啊，唔
0: 得。我咧哦，啊，这用便宜哦。
5: 哎，有人我把改员工，哎，老我这说，哎，你手机啊哈，哎，将哎钱个花费又个多，有人哎钱个开支啊，个不方便你就去给他弄破。哎，我那大姐，我大台有细台，我要给放出大声哈，喊去听我爽咧。哎，手机啊哈，哎，现在声你啊，听了做啥？做啥也未听，未起样啊。
0: 哎呦，哎呀，那 OK 啊。啊！你今日听啥？
5: 啊！
0: 你今日听啥？
5: 你出条歌，日本歌好听未？
0: 日本歌呢？哎，可以啊，好。
5: 啊，你的主持人哈，哎，有阵时一般接人客电话啊，莫高高在上，就会话结巴大哦，口齿人唔接电话，哎，讲话讲唔对，也是放个歌歹听，人要反应，拢从头到尾几十年都
0: 无。安尼哦，拢无爱听
5: 上个电话哦，安
0: 尼哦。
5: 听电话啊！家己爱讲讲。
0: 没啦，伫我这盘节目未出现这个问题啦，我偏要做你的啦，哈 ，OK 哈，谢谢，来接头，拜拜，喂，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要点歌，
0: 你讲啊，来，
6: 我是点卡塔车，
0: 卡塔车，脚踏车，我下一个哈，
6: 阿丽，
0: 安娜，请好，
6: 大理陈小姐，
0: 陈小姐哈，阿丽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好，爱特工听哦哈，来。 大寮王先生。
7: 喂。
0: 哎，来，王大哥你好。
7: 王天哥。
0: 天哥啊，好，你讲来什么歌？
7: 鲁冰花。
0: 鲁冰花。
7: 鲁冰花。
0: 鲁冰花，嗯。
7: 哎，
0: 好好。这是首诚好听，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哈。啊，不过今仔伊可能袂对哦，恁来逐工收听我节目，恁要点的歌，我来甲恁摆出来，知影无？哈。
7: 嗯。
0: 好，谢谢你，好，甲你点嘛哈，谢谢。来，阿秀啊，来，你要听啥？
8: 阿文，
0: 你讲来。
8: 我要点个福州白啊。
0: 福州白啊！哎呦，甲恁讲叫恁上山，心机爱乖啦。
8: 啊，有无？
0: 阿秋吼，来，我讲你咧，恁这拢老鸟啊，也毋是讲拄啊头第一摆卡起来，恁拢知迄、那个，迄、那个规矩啊卡，佮款同款的错答。
8: 啊，中国有无？
0: 同款啦，你暗起来，我煞毋知伊啦，小块会回数啦，好啦，知影无？好，拜拜哈。华军拜托一下吼，因为一半通，恁若咧一通就已经受不了啊，两三个礼拜拢即个情形，咱健康真正有咧期盼伊哦，心宽心机。即摆咧听阮节目诶，我欢迎恁上线，我非常诶欢迎。但是会记得我只用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尽甲恁提醒：先关心手机，即摕恁到电话，也摕恁手机啊，来敲我诶0800279279接通，咱就直接对话啊。啊，无你搁吹心机，但变要创啊？我家己要听我声音嘛，听你嘿，你根本就听袂到，敢好？我讲啊，我安尼我会当听到我家声，听你嘿啦，迄个叽叽叫是要听到你家己声啦，啊，佫听袂到你，佫叽着别人耳孔，啊，安尼你听有吼？哟，哎，来，我口头禅啊，你的嘿啊，真正好呀，来，哎，记哦，先关收音机哦，再来摕你的手机啊，恁到电话卡阿君的专线0800279279嘿，那个个还这扯开来，得给我阿咧，我甲你嘿，我来讲。
7: 嗯，
0: 阿等又等，来请有长，哎，有长你好啊。
7: 哎，你好，
0: 你好。
7: 那个，京东宝德旺几号？
0: 宝德旺哦，来，咱助理也甲回答一下，三线啊。喂，你好，你好，我君，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我君。
9: 喂
0: 喂，你好，
9: 阿姐
0: 哦，牛奶，
9: 嘿啊，
0: 你今天没有去开灵车啊？
9: 有啦，
0: 你有开灵车哦？嘿，
9: 我今仔开灵车，要提产品啦。
0: 好啊嘞哦，
9: 哎呀，你也知啊，你有甲我曾经过哦？假
0: 讲诶，我咧巴肚内面疼呢。
9: 你咪好惊哦，我带你我出车看卖啊。
0: 哟，你搁要去替人提产品啊？
9: 对啊对啊，
0: 你哪家好养请啦？你好人好事代表啊！你也当算你的哇？
9: 我干嘛开我灵车的？我不遐艰苦。
0: 是哦，给无用的哦。
9: 哎呀，给无用的，给做了好多，做了歹，叫不长不长，我不
0: 长歹个。啊，你今日听乖呀？
9: 乖，你讲我不爱点歌，不爱点冰箱，很轻哦，真真爱啦。
0: 真的哦，哦，
9: 真真爱啦。
0: 你要听真真爱哦。
9: 系啦，啊，教你啊，无你今日嘛拜了嘛，抽一条。
0: 好啦 ，OK 的啦。
9: 好啦，
0: 好，
9: 好，
0: 嗯，拜拜，
9: 拜拜，拜拜，
0: 有长。
7: 嘿，
0: 有昌，
7: 哎，
0: 啊那里，
7: 宝槟榔宝德旺几号？
0: 啊，你无甲讲伊啊？有无？
7: 我哈，
0: 啊，你等一下，我电话接了，可能拄只要等你啊，来先二线接开，是二线嘿。喂，你好，你好，
10: 阿君啊，
0: 喂，一个，
10: 王来哥哥无？
0: 无啊，
10: 无啊，无
0: 啊，无啊，
10: 你帮我下一个关油啊。
0: 好乖啊！伊好好啊！你等我啦，我吃过，你敢咧分比啊？来四川甲食袂买了买，乖啊，甲食袂吼？来，来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11: 君嘞，
0: 喂一个，
11: 我草莓啊，
0: 草莓啊，啊草莓，你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啊？
11: 我无用甲你买东西，
0: 你无用甲我买东西。
11: 无啦，你讲过啊，我你线下买东西，
0: 哦，安尼哦，
11: 你唔知影，
0: 谢谢啊。
11: 会使甲你点一条歌无？
0: 当然嘛会使，你讲啊。
11: 我要点一下迄个张秀清的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这首歌，
11: 甲下一个。
0: 这首歌好听呢。
11: 哎呀，
0: 啊你什么
11: 点哦？
0: 你草莓，草莓哈，好 ，OK， 安尼我来。
11: 我的 我的绰号草莓。
0: 哦，草莓，我写草莓就好了哈。好，
11: 对啊
0: ，OK 的，嗯，没问题的。
11: 今天给大家听哈。
0: 好 ，OK， 谢谢，
11: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我来呀、
12: 啊。安怎？
0: 来啦，你要听啥啦？
12: 我都要听你不爱播的歌啦。
0: 你点的歌就是首我要给你播。
12: 家乡变故乡。
0: 我跟你野草也是花嘞，家乡变故乡。
12: 嘿啊，家乡变故乡。
0: 没有啦，迄个阿拉瓜，我遮本地就管得足少
12: 少啦。嘿，不是阿拉拉瓜啦。
0: 啊，无拄则毋是一个听众讲阿拉瓜吗？
12: 嘿，毋是啦。
0: 啊，无啥物歌啊？
12: 嘿，咱台湾歌啦。
0: 恁拢是走去地听的啦。
12: 我都最爱听这条的啊。
0: 无啦，我今已经甲你搜寻啊，无啦。恁伫倒一个节目听的啦？
12: 袂记的咯。
0: 我袂记的咯。八点档的呢？八点档的新歌拿出来，阮这嘛无一定有，因为片还袂寄来嘞，哈。
12: 哟，啊无你甲我报一条迄落啦。
0: 啥？
12: 又见炊烟呐、啊！
0: 又见炊烟。哎呦，你迄落、哦、幻想啊、哦？
12: 啊？
0: 你幻想啊呢？你会点白种歌来听呢？
12: 会啊。
0: 哦，无我想讲你较点
12: 的迄首。我是播音化的呢、哦。
0: 最好是、啊。啊，那你对
12: 个袂歹。你当作我拢戆戆哦。
0: 嗯，啊，你唔食不是咯？啥物咧？蒙昧爱啦，啥物咧？比啊头之乱呐，吼。看点咪几首哦，即摆讲多闲话哦，好来咧。
12: 哦，啊，你敢记个清楚哦？
0: 加讲诶，OK， 来。
12: 你敢记个清楚哦？我是你的老主角呢。
0: 我知啦，那无老主角吼，我就甲你糊落去啊啦。
12: 我甲你。甲你食长期的呢？
0: 你无老主角吼，像你安尼，特不时拢甲我点伊几首歌吼，我再就甲伊好落去啊啦。
12: 你著甲我好看卖。
0: 嗯，我现在唔敢甲你好，我喷我好水小喷得干啦。特不时拢去几首歌，
12: 几首歌
0: 怎么轮拢听袂先？你若想要安尼轮那种歌，你规心吼用录音机甲我录起来。
12: 我甲你讲，
0: 啊，安尼随时你要听拢有啊。
12: 我爱听的歌真济。
0: 哦，安尼好，安尼以后人通甲我背，拢甲我念几首啊哈。
12: 又见秋烟，
0: 又见炊烟呐！给你下起来，秋烟秋烈黑啦！啊，我给你下起来哈，好，拜拜，
12: 谢谢啦，
0: 谢谢，
12: 谢谢。
0: 来文和，
13: 喂，
0: 来文和哥啊，搞炸啦！
13: 我点是阿坤哦，
0: 你讲来，
13: 我这点是条伊个做红龙河的温暖的山色，
0: 我是温暖的山色
13: 啊。
0: 好，好，我写，嘿，好，安尼，你住东山哦 ，OK， 好，我给你写开啊，哈，好，
13: 我录在手写啊，
0: 好，安尼给你问哈，谢谢，喂，你好，我君，我拨来，你好，哎呀，歹势吼，哎，虽然是点歌吼，但是吼，线嘛是要小意呢，真的呢，所以恁吼啊，敲电话较有耐心的，啊，那接通忙去撮撮。因为吼，阿君的电话不是敢那你咧卡呢？哎，有南到北，有北到南吼，迄看啊，侪听众咧听啊，大家拢咧卡啊，所以这就看啥物人的手的速度紧卡入来，迄看我拢无关系，不是我不该接，好啊，所以你也卡袂入，唔通啊气喘喘啊卡入来，得去哭哭咧，唔通安尼啊，嘿，我你阿秋燕，来秋燕，咱阿秋燕呢？
14: 阿
0: 君，安那啦？
14: 哎，迄个家乡变故乡调理遐有宝贝啦。
0: 哎呦，调理就调理啦，无你搁叫调理宝啦，忙啊，我接点啦啦，哦，我这个都只个甲恁讲无啊嘛，
14: 哦，
0: 哎，好，谢谢哈，好，谢谢。我都只有用我电脑搜寻啊，真正无我都叫这个。叫出这个歌，啊！伊唔知去对扭出来，互恁听的啦。啊，我都袂晓用迄落物件啦，哦，嘿啦。啊，所以讲恁若感觉讲第一代一节目特别听过好听，恁就阁赶快第一节目记得主持人阁甲你报，伊遐有迄、那个有迄、那个，伊遐得有可能有迄个软体会当下载，啊，啥那我唔知，我来三七白痴，我袂用迄个物件啦。啊，所以你忙伫倒一个节目听的什么歌，特别来我才点啦。当然会使啦，啊，但是无就无啊，啊，无就唔好搁坚持啊，好唔好哈？好来，谢谢。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15: 喂，阿君你好。
0: 哎，你好。
15: 甲你请安。
0: 嘿，你好。
15: 你好，点条可怜的人好不好？
0: 做可怜吗？
15: 哎呐。
0: 可怜的人。 啊，你到几位啊？
15: 我苗栗。
0: 哦，苗栗。对吧，你李先生啊，
15: 嘿嘿
0: 啊，你有足可怜的啦，啊，无听这个歌是要冲啥位啦？
15: 无啊，回忆少年去当初那流行的歌。安
0: 尼哩，好啦，我给大家拜啊，谢谢。春花，春花儿。
16: 喂。
0: 哎，春花儿，来，你要听啥？哎呀，
16: 你要听歌啦？
0: 啊，无咧，
16: 请你问一个问题。
0: 哦，你讲哎。
16: 哎，我要问你讲哦。
0: 嘿。
16: 痛风要吃什么？
0: 痛风哦。
16: 嗯。
0: 痛风要吃什么？
16: 对，
0: 那个给抄下来，我问文心老师，我来等一下哈。这个五山陈春花给抄下来，电话抄下来啊，给文心老师，给文心老师给回答。喂，你好，来，来咱这个台中哦。
17: 秀娇，
0: 秀娇啊，哈，秀娇你好啊，
17: 哦，好几个礼拜都无听到你唱歌呢。
0: 我都这么用的，
17: 我知你这么用的呀。
0: 哎呀。大家嘛拢知影，拢我做无用的，所以有啊，嘛不过我嘛拢有甲恁唱呢。
17: 有啊，我拢有听。
0: 是啊，无就唱几落就对，但是我嘛甲恁唱一两首芳芳的呢，你蛮看的呢。哦，
17: 你吼真好讲话呢。
0: 倒下嘞。
17: 哦，真钦佩你。
0: 倒下嘞。
17: 哦，这个讲话。
0: 嘿，拢
17: 讲话过肯死哦。
0: 迄拢恁教我教的嘞。
17: 哪有？
0: 有啊。哦，我大家啊，恁若电话卡入来，我来
17: 应付。说实在的，你很聪明诶。
0: 拢爱应付恁家两句，就介我讲也无咧，啊，不是恁甲我教也无啥啦，恁肯成诶嘿。
17: 诶，那公仔，你嘛拢会甲人去打比赛吼？
0: 我本身就做打比赛啊。我本身就做爱看人话，我甲讲看人讲话哈。
17: 嗯。
0: 就是一种交流。啊，你从对方的口中有时候会听到你不懂的事情，
17: 对对对对，
0: 懂吗？哎，
17: 对。
0: 啊，所以我本身我就做爱拉比赛呀哈。
17: 所以讲听你的收音机哈，我听你讲话话哦，学到很多知识嘞。
0: 啊，我拢是别人阿二的，所以我讲唔通家己哈，迄落关门做皇帝，迄落你爱看人你爱讲的。虽然讲我有当下我也高曲，但是你若讲大家开讲，我拢袂要紧嘿。
17: 对对对，
0: 有有。好，来，啊，你要听啥？
17: 点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哦，这首歌好听呢。爱江山更爱美人，呵 ，OK，
17: 更爱阿君，
0: 谢谢。
17: 好，拜
0: 拜，啊，我爱你们哦，哈，呵，谢谢你啊，哦，谢谢。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18: 线路忙线中，
0: 忙线中啊，喂，你好，你好。
18: 线路忙线中，
0: 金辉啊，金辉啊，拍死嘞！我知你卡过来，通啊，拢拨落去嘞，搁卡搁卡，嗯。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19: 坤你好。
0: 你好。
19: 我这么接着往来刷，伊要香肠来无寄来？
0: 啥货？
19: 香肠啦。
0: 香肠哦。哎
19: 呀。
0: 啊无，香你往来刷是要几盎咯？
19: 无啦，我这么意思是讲爱满千八走上低卡。
0: 对对对。
19: 啊，我都两斤的香肠，三澳的那个
0: 凤梨酥
19: 啊。啊，上凤梨酥来尔。
0: 啊，盐城那盐城无对哦。
19: 无，盐城伊讲要含盐城。往最顶到家无啊？
0: 安尼哦，安尼拍摄，马上，该不爱给你报价，马上处理，好不好？哈，
19: 啊，处理有够上低卡无？
0: 你哎，你爱讲讲咧，人这一直准买，要给我上个低卡，恁处理啊？你上，
19: 迄
0: 个你上，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哦，处理哈，哼，来，迄个卡卡卡，甲老主持人，来，金辉，你好，金辉耶。
20: 哎，那个我想点歌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说啊。
20: 哎，我想点给你看，你会不会唱那个孙秀珍的《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0: 什么会啊？
20: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0: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20: 对对对。
0: 我比较唱这首嘞。
20: 三
0: 个七。我用白的哈，我用白的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21: 你好，
0: 哎，你好，
21: 我跟你讲，嘿，家乡伴故乡，你拢是迄手机吼，迄大陆歌啦，
0: 对啦，哎呀，进讲好迄个 AI 啦，啊，所以拢伫 AI 听，讲要来我这点呐，你个，
21: 你一生讲网络怎啊弄，你条歌用一种。真的很好。
0: 啊，什么网络哈，网络就是安尼，伊那拄啊，你咧消一站，什么货，就是一直拢一窝蜂啊啦。 嘿啦，
21: 嘿，迄条歌真正是袂歹，不过是大陆歌。
0: 嘿嘿，但
21: 真正是。啊，主要是要甲伊点讲什么男性，迄是男性本质飘飘的心情，大概是这一条。
0: 他说：“
21: 什么心情？
0: 哦，对啊，那个男性，男儿本是飘飘的心情啦。
21: 男儿啊，男性，
0: 男儿哦，啊，无要紧，你我，
21: 哎呀，哎，我点一个伤心的精灵桥。
0: 伤心的，现在我写者哦。
21: 你来发到我听下。
0: 伤心的精灵桥，哎，啊，你得几位？
21: 算中国呀。
0: 啊，你得几位？嘿。”
21: 我啊，你拢甲减，顶阵我甲你买两组的。哦，伊子啊，你甲寄对宜兰，我宜兰搬来桃园啦。
0: 哦哦。
21: 啊，你甲寄对啊，迄伤脑筋啊，迄天天甲讲，我讲阿伯呐，啊好个在伊个外母个拄啊送对啊去吼，啊伊才寄外母，外母拄啊住伫龙潭家，阮住喺平镇家，啊你人在甲送。
0: 来，这啊，我来讲哈，你已经搬出来啊？
21: 啊，恁近日都有寄寄地哇？啊，你
0: 啊你即马啊你即马以后就是拢要寄宜兰啊？
21: 无啦，依然三点，你要三处啊，所以我顶工就是唔敢甲你叫，我叫王来书，我都无甲你叫。
0: 我话你讲，你卡，你甲我卡，讲你即马搬伫对，我就甲你诶住址就改过来呀。
21: 啊，唔过上次我甲你叫，我嘛是甲你叫的哦。你等，啊，你就是甲寄来遮，啊，等下拜你个。
0: 因为这住址是你拢伫客户遐，所以你也甲我讲，我叫甲你改过来。啊，
21: 你也拜依然就甲刷掉啦，系啊。
0: 你等一下。电话刚起来，二线，宜兰的主机无啊？伊即摆可能改伫桃园的主机，以后拢上遐嘿。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Hello， 嘿，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即届有买四包烟钱啊，两个，往来说，结果你无加迪卡。
0: 无加迪卡。
1: 嘿啊。
0: 无加迪卡。
1: 一斤五。
0: 无。
1: 一斤五。
0: 因为你四斤往来，你四斤的往来，四斤的烟钱就已经上100块
1: 啊。哦。
0: 哎，所以无迄个讲到两个往来所去倒好超过1800，搁送底开无，这个二折一，人我伫节目当中有甲恁讲清楚啊。
1: 哦，是四斤安尼无的
0: 呢。哎，你若要四斤倒两个，倒往来所就是满2000啊，吼，满2000啊，我就是送你底开。啊，你若讲，哎，啊，你若是要迄个四斤烟肠，我优惠100块，你就袂使去送迪卡，是这样子。
1: 哦，安尼啊，啊，所以我是四包烟肠，啊，两包用来说都
0: 这会假你啊，对，这会假你啊，但是对2360啊，这会假你啊，但是会甲你收100块嘞，哈，啊，但是无迪卡。
1: 哦，安尼
0: 啊，就是这样哈，哎，
1: 哦，这样子，
0: 哎，好，谢谢，来接头，好，拜拜，好，来收视听节目，比比要请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来，阿你要来给安排着歌曲啊哈，恁今仔日哪点要听的歌拢是拜一，我才有甲恁播啊，所以恁来逐工收听我的节目哈，喂，你好啊，姑娘姐你好，
2: 喂，休息啊，
0: 嘿，
2: 休息啦，电话啊，
0: 拍谁啦？讲话啦！
2: 哦，我什么人你不知哦？
0: 你刘太太啦！讲话啊！
2: 我这老岁啊，你哪安尼啊？
0: 我老啊，老母老去了，比你较老的啦。
2: 我七十岁，才唔免老岁
0: 啊！啊，老母，改讲老母老去了，比较老的啦。你七十岁小朋友呢？你敢知啊？你话这么80几岁，妈妈是呢？你独幼稚园的呢？
2: 哦，
0: 来啦，讲啦，你要听啥啦？
2: 点歌啦，看你什么歌，你甲我用啊。等下讲恁党的歌，等下。
0: 我知你要听什么歌，什么我甲你用咧，我哪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本事甲你用咧？
2: 无，你点恁党的歌，
0: 我党的都为迄首，迄首
2: 个
0: 苏文兴演尔啦，你忙个点嘛啦？
2: 我无男子汉嘛好咧，
0: 男子汉好啦。哎呦，人拢早已甲阮党诶讲，恁我拢定做爱播伊诶歌，迄个拢恁点诶，啥物我做爱播伊诶歌咧？
2: 哈哈，我就顾无点嘛咧，怕未通。
0: 啊，都拢恁点诶，唔诶。
2: 无，我就顾无点。
0: 你忙个点嘛啦，因为吼，我恁拢未了解阮党诶个性，阮党其实介小明星咧。
2: 安尼。
0: 嘿啊。啊！伊家己，伊总定听，伊家己也听着。伊歌阿爷嘛讲，啊，定总听着一档下咧唱歌。你甲讲啊，伊会歹势啦。伊其实足小明星的，你毋知影？
2: 袂啦，伊写足白奶，敢知影？足白奶啊，伊写。
0: 当个人 过你的声音做西拉也可以。
3: 真假啦？
0: 哇，啊、我刚刚那我做西拉。
3: 阿伯，把你笑的嘛，无人要西拉呀。
0: 那是对恁讲话西拉，对我讲话也袂啊，因为老师做派的呢。是啊，因为老师伊总是对我做派的，我也要惊死的，你不知？哎呀，那是对恁西拉呢，所以我讲恁讲伊西拉，我无感觉啊。哈哈哈哈哈！好了，我给你安排啊。嗯，谢谢。
3: 爱你哦，爱你哦，
0: 爱你哦。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
4: 你好，哎，阿君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台中啊，我有订迄烤肉组已经收到啊，啊，我烟肠当时也收到哈。
0: 烟肠是哪年啊？吼，你什么时阵订的呀？
4: 我是迄9月7号订。烤肉组收到，啊！以前唔当，我搁看簿啊，看登记。
0: 啊，我跟你讲啊，无吼，你敲电话问咱的助理呢？
4: 问助理几号哈？
0: 你甲敲迄个0800-0800-0877迄支问呢？
4: 0800-0877啦。
0: 嗯，应该因有记录啊，我才看到电话。
4: 啊，0688-0877就对了。
0: 哎，0688-0877哈。
4: 好，
0: 谢谢阿姐，好，来铁佗，拜拜，好。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我挂了，挂了，对不起。阿丽好啊啦，收起来啊啦。啊！你哭甲都无时间来唱歌啦，剩三分钟哦、喔，真啊假？啊！你我进广告呢，无我红丝头路咧，好来进广告。啊！你恁的歌我拢，6点的我后礼拜甲恁，后礼拜会甲恁播。哦，啊那唱的，后礼拜啊唱啊哈，拜谢哈。好来，迄、那个阿君要来进广告啊啦。啊！你的迄、那个 S 那年饭块酥那真好食啦！阮的食，阮去食物啊嘛是拢食信用的，无好食袂顶饱的哈。来，
22: 我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22: 我无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嗯。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袂哈。
22: 袂。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
22: 对。
0: 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
22: 对袂。
0: 啊，佮食起来就是的安尼就对。
22: 对，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袂食拢无问题。
0: 袂食无问题哈。
22: 真正好，真正会订。我袂食过，我是冇食冇食。
0: 哎呐。
22: 就订个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所以讲，这回食到真正有赞哦，气味真正赞哦。
22: 嗯。
0: 吼，迄内底迄个滋味是有层次的，做老健
3: 吼。咸香咸香哦，做
0: 只。诶，也有土豆的香味，也有麻的香味，也有咸啊两年香味，那咸香啊咸香哦。嘿，
3: 做只。
0: 迄个未甜，就爱咸香咸香啦吼。
3: 诶，做出来
0: 做出来。哦，啊，所以讲有鸡蛋哦。
3: 有鸡蛋。
0: 1000块开了有鸡蛋哦。
3: 诶诶。
0: 哦，安尼送朋友食哈。
3: 好。
0: 哦好，安尼好啊。真正是俗。嗯，
23: 阿你吃茶嘛，吃好。
0: 阿你得个吃吼，咱的脑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吃起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3: 大鱼蛋我拢知。
0: 啊，是不是吃起安尼 Q Q？ 阿哥，
23: 对对对，
0: 搁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3: 对对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23: 嘿嘿嘿，
0: 足清气款的啦，哟，赞啦！该讲金桔啦，伫这时阵来食金桔啦，咪上好个呀。哦，人讲秋燥烈啦，我打吼，哎，有影嘞，我嘛感觉。啊，所以平常时你甘食金桔，补食金桔来解好啊，来海秋果补金桔来无啊，解赞。咱平常咧讲啊，咱透早买海一秋果，啊个也袂使食秋巴，啊个海一秋果总讲咱血糖伤低吼，拢无食咪血糖伤低，迄分离会死翘翘嘞。迄话真正啦，讲吼拄啊好，你海秋果所在无人经过，迄分离看啥物解救。你若咧讲吼，像迄血糖伤低，你也无法度食药啊，就是食甜就对。食甜就救命。啊，所以讲你今个炸嘞，规粒啊，放喺身躯边哩，海秋果放甲包吼，爽啥润喉啦啊，啊个维生素 C 吼，拢足丰富个，足好食物件。吼啊，若像咱的这个方块酥，后加嘛两年的芳葵，啊后这个摩尔个芝麻芳葵，所以有层次感嘞，食点咸芳个赞。吼啊，像咱的鸡肉松起司卷，迄个用啊咸甜芳，吼，同款拢是这个口感，拢足赞的口感就对啦。迄做脆食物啊，配一下茶嘞，配一下咖啡嘞，拢足好个哈。啊，迄个啥？猪肉条，哦，猪肉条，像这拢一条一条，甲你烘好，也袂剥手。我有当时也伫遐做水，伫遐背手机啊，对不对吼？啊，就安尼食一条，安尼食一条，想讲切脆的，使恁爸啊。有当时吼，既然食半包较低呢，一刷嘴呢，拢一条一条过一条安尼。哦，真正好食，阮的猪肉条，软是无就是的啦。啊，阮的鱿鱼吼，鱿鱼条嘛是软是无就是的。阮的鱿鱼是干的哈，是淡的哈。哦，软是无就是的。啊，你要食七桃啊，要淡散一下，要配一下酒红解好哈。啊，金桔啦吼，啊个这三行这五行，你甲倒1000块，特别运费啊。 啊，恁知无哈？好来，啊，咱剩下去食物啊。咱先去到，比如若袂晓倒，你得甲敲电话来问，啊，无就爱倒，拢可以。金价两百，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同款八百块，吼、哦，来，扣扣倒倒诶。我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哈！好，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2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去那跟 IB 的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跟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在几年前吼，几年前呢，大家如果谈到尤其吼节假日的时阵，哦，出外旅游，大家谈到的哦，台湾有一个景点哦，拢是真济人吼，很多人哦，假日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剑湖山有没有？你剑湖山，你不是讲学校？哎、欸，别林学校毕业旅行，我去剑湖山。
1: 剑湖山，
0: 剑、
1: 哦、
0: 湖山，对不对？很有名啊。剑湖山，
1: 那年轻人很喜欢去啊。毕业旅行啊，就讲学校的、
0: 哦、学校啦。
1: 剑湖山，哦，
0: 剑湖山，
1: 我带他去剑湖山，我知道、嗯。
0: 对，也可能是就是咱台湾人的童年回忆呢。剑湖山世界，好、哦，过去在这个观光游乐哈，咱个人国内旅游来讲，它一定是榜上有名。嗯。但是最近有人又去剑湖山、嗯、竟然发现、嗯、很惨、哦、
1: 怎么惨
0: 他说假日呢、哦、虽然是自己去竟然没什么游客呢、哦啊、有一部分的设施和商店都直接关门、哎、就关门、嗯、不知道歇业还是休息、嗯、不知道、哦嗯嗯啊，园区呢，整个剑湖山的园区呢，空荡荡的哈、嗯嗯，所以呢，这个po文的人一共哦，那真的是哦，他可看得不禁傻眼，很担心这一座老牌的乐园、嗯、是不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哦，员、嗯、工还比游客多哈，一共啊，怎么会这样哈？竟然空荡荡，剑湖山不是很有名吗？哈、哦，啊，工作人员比游客搁较济，啊，有真济设施，甲真济店面拢没有使用哦，就店面没有、嗯、哦，没有开店啊，有一些设施可能就停止使用、嗯哦、所以他忍不住心酸感叹、哦嗯、如果缺少游客的话，那难道这一座童年回忆的剑湖山、哦、要走入回忆吗？走入历史。啊、这个人他的po文一出来之后，有很多人议论纷纷，有很多人说、啊、他的确、啊这个近期如果去过这个剑湖山 的朋友都说，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嗯、他说其实前年有人说前年暑假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情况、哦嗯、而且是暑假、哦哦、他说要算什么都可以快速通行、哦嗯、整个乐园基本、哦、都被他们、啊、他说啊，因为是补习班哈，整个都被他们补习班包了哈。啊，那平常日哈，很轻易就能够包场，假日嘛，无什么人潮哈。剩下游乐设施也几乎都不用排队哈。但是呢，哦，这个体验是很好了，不用排队，被剩下都剩啊呢。但是呢，感觉有真的是冷清哈、哦，冷清。用以前的369啦，以前的剑湖山啦、六福村啦、九族文化村，现在都没落了哈。所以不是只有剑湖山六福村、啊、还有什么369就不知道了369、啊、九族文化村这个过去都是观光的、这个知名景点、啊、所以有人就点出说为什么这些、啊、观光景点现在会没落、啊、主要就是说园区可能缺乏创新、啊、又没有新的活动、啊、真的很难把游客吸过去就这样、没有创新嘛，没有什么改变，就这样、嗯、哦。新马人哦，啊，尤其是讲有很多新的啊，什么不断的出来哈、哦，哦啊，或者是说，哦，有人去外国看者啊，还是讲在国内，只要在城市内底的城市内底都足侪活动，足侪设施哈，愈、哦、来愈方便哈、哦嗯，所以大概就不会说、嗯、啊，再跑那么远哈，转岗去了哈。哦
1: 应该是说玩这些乐园的人，这一群人
0: 长大了，
1: 长大了、嗯嗯、然后他们长大，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他们有经济能力，他们可能就选择、嗯、往国外去跑、啊嗯啊、你往国外去跑、啊，你会比较嘛、嗯？就其实剑湖山啊，是讲义大世界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 齁、哦、一些乐园，其实就是台湾国旅的整体的缩影啊，其实就这样，我们把它放大到国旅就差不多是相同于、哎、这一群有钱有闲的人齁、哦、然后他们把钱拿去出国啦。你俩公回比较建湖山啊，是公那段在疫情那个封那个锁国那段期间业绩定很好啊。
0: 好、嗯哦、所以公齁、哦、好吧齁、哦、所以诶咱来看门呀齁，我们就来看看呢啊、哦，全台湾七大乐园的游客排行，哦、全台湾、哦、七大乐园、哦、七大乐园、哦、这是今年啊，这个观光署所公布一从一月份到六月份的、就是、上半年度、哦、一月份到六月份诶游客据点的统计、哦、那全台湾七大乐园啊诶，这个人次大洗牌第一名哦，所以最多的竟然是第一名。让你猜猜看，乐园的，哎、嗯，
1: 力宝啊，
0: 不是，对，力宝在第二名，
1: 义大了，哎、
0: 对，义大世界哦，所以南台湾的义大世界，没想到它还是所有乐园里面哦，啊，这个就是今年度上半年度，它以266,295人次拿下哦，这个台湾乐园游乐啊，要来这里、啊、观光人次最多的哈，266万多哈、哦。第一名就是义大世界游乐园，第二名就是哎这力宝乐园，力宝乐园啊是210万哈，217,000多人拿下亚军。好、哦，第三名是什么？上顺娱乐世界哦。
1: 苗栗
0: 哦，上顺娱乐世界哈啊，163,000多人哈、哦，这对上半年度。那基于这个建湖山世界呢？建湖山世界总共就是今年一月到六月只有36万多人次。36万多人次，名次呢直接就掉到倒数第三哈，只干那亚贵啥，只有赢过小人国跟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哈哦。

0: 我们来深挖啦，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看说啊，这一大两百多万人，然后力保两百一十几万人，然后上顺好像有一点比较地方性的这个上顺乐园没有听过，但是也是位居的全国第三名的这个乐园的进场、嗯，为什么啊？然后我来，但他要跟我讲一些老牌啦，比如说六福村啊，还有剑湖山世界哈、嗯、等等，为什么才三四十万人，怎么差到上百万人？
1: 嗯，
0: 那陶陶跟我前三名这三个哈，其实他们哈去那边的人不一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哈。打个比方，义大世界哈，一独钓乐园，乐园只是他义大世界的一部分嘛。一来对，最主要还有很多的饭店呐、啊、哈，然后哦还有所谓的游乐设施、饭店、其他复合式的 mall shopping mall，
1: 嗯
0: 啊，所以。一嘎，这类所有哈，那因为我们这是交通部统计的嘛，交通部把这去义大的 mall、义大的世界哦，然后还有去义大那边去住的人，他全部都把它算在去义大乐园里面玩的人哈，所以他是不一定他去到义大，但是也不一定去乐园，你可能去北米家，可能到蹦迪，这得。那其实力宝乐园也是一样嘛，力宝乐园也有赛车场哦，有赛车场，就是真的是那种车子赛车场啊，也有饭店，也有 mall。那我们刚才比较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齁这个其他地方比较陌生的上顺啊，上顺更特别啊，因为上顺其实是齁一个对苗栗的头份，它叫上顺娱乐世界齁，因为它其他的这个乐园主题乐园或者是 mall 不同的话，上顺的话位于头份的市区哦，这可能咱这类苗栗的条件比较可能它强势这类齁上顺的娱乐世界，它里面也是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啊，还有一些乐园啊，乐园的部分就比较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还是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买东西的啦，所以前三名的乐园都是如此啊。那他讲的嘛，包括这类义大啦，包括那个剑湖山呐、啊，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等等，那个就是所谓的纯乐园哦，你就是要去啊生命去啊。啊，前三名的有吃有看电影哦，对，义大也有看电影，有吃有看电影，有饭店哦，然后也可以 shopping， 然后我也有玩的哈、哦，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所以起码是咱台湾哈，起码消费者习惯可以改变哦。你若讲哎，得看贵啊贵，西百货公司买物件，起码是去食饭顺便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啊，前三名的乐园都有这个特点，你可以吃，你可以看电影哦，然后你甚至你可以住宿，然后顺便再去玩你附属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那时代消费者习惯改变啊。因为你老爱被纯乐园哈。纯乐园的话、哦、这些纯乐园你要竞争的对手，我还是那句老话嘛，你要竞争的对手其实是香港的迪士尼、哦、东京的迪士尼啊，那个可能韩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娱乐中心，那个也是韩国大企业盖的。哎、欸，阿郎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每一年都还有在新的这个展区啊，提供新的活动，不定期的更新、哦、然后产品也很丰富、哦、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要竞争的，真的还是距离台湾哦，飞机四个小时以内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国旅要竞争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啊、尤其是像这种乐园哈，乐园式的这种观光哈因为内底也拢有足侪一挂这器材跟设备嘛哈，那、啊、这个器材设备难免哈，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要维修啦、更新啦、故障哈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相对来讲就是。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多、嗯、
0: 而且你还没再投资新的设备跟那个、嗯嗯啊、哦，你看东京迪士尼一起开哦，贵啊千亿哎钱哦，再弄一个地这个再弄好几个新的园区哦，这个新的园区一弄下去，又可以再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来玩啊！但是我们台湾讲的这几个老牌乐园，光是一边一起哦，因为当你这种客流量要去维护住这一些设备。其实就是很辛苦，你们各个一个亏心呢，那个很困难呐、啊，很困难，真的不太容易。台湾的市场真的不够，养不起来、啊。
1: 嗯。好，来，这个 商圈哦，有当时啊，你讲啊，一个到一个城市内底，伊可能哦，他原本有那个商圈哦，是很人气哦，很有人气啊，也是生意很好。但是慢慢有时候你讲诶，商圈没落哦，商圈没落这种啊，这个名词，在咱台湾这几年一直都在出现、
0: 啊对啊对啊。
1: 啊，商圈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有时候不是他真的是真的没落，只是商圈的转移哦、嗯、哦，所以有的所在哦啊新发展的啊，所以讲哦拉走了原本的这个商圈哎顾客、嗯、
0: 啊，够消费者消费的习惯改变，
1: 对啊、嗯、对啊，这个都是、
0: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咱今天讲哈，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哈、哦，中山商圈这几年来哈，这几年人潮量爆发哈、哦，因为人潮量爆发啊，爆发哎、欸，爆发叫讲的是生意好嘛哈，这、哦、人贼嘛，但是有足侪房东的因为安尼涨房租哦，涨房租，好来，所以讲哦，因统计起来最近这中山商圈最近就有十五间知名的哦，好、哦、知名的店家哈、哦、啊，这个撤出中山商圈哈、哦，有时候就是很怕，有时候你来就讲啊，房东涨房租哦，涨的，哎、哦，我前几天看一个好像是哪里，也是台北市的哪一区的哈，这、就是讲这个房东涨房租涨得非常可怕，一涨就是好几倍的哦，不是几趴呢去的呢，几倍的这样涨了哦，真的是好可怕哦啊！所以你呢，一般的有的人哦，他可能除非你要真正是一种足大的哦，比较大的生意非常好的啊、哦，或者是哦这大型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哦，啊那不真正是吃不消哈。哦来，所以中山商圈呢，哈啊，今麦已经讲有十五间，而且这十五间是相当知名的哈，甚至有的已经底下经营20年以上的老店哈，都是这样子，都已经撤出啊，撤出这个中山啊商圈，很多知名的哈啊，甚至无预警，而且是无预警的搬迁，主要原因东西撑不住房租的翻倍涨，包括有什么呢、这个肉桂先生啊，有什么、哦、有那个什么Heros 的甜点店、哦哦、另外呢、哦因为哦、有的 房东一涨租就涨了3倍4倍、哦哦、科芬园咖啡馆、哦还有这个服饰店、哦、Levi's、Yellow Tate 的撤出哈、哦，啊，今嘛变 Levi's 租哦，安尼对哈、哦，租下来，嗯，这个台工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将近百万哦，真的是哦，在那不就大品牌哦，今天无法度哈。一些文青小店呢，哈，其实像是各型中山商圈的一大特色啊，也受很多人喜爱。但是这些文青小店，它没有办法哈撑住这么哦，这个一直高涨的这个店租啦。嗯，
0: 有呀，比如说那个肉桂卷啊，文青讲，哎，利润本来没管了嘛，要啊，你们还要去集体帮助哈，这水的噶，因周围这台人已经吃掉了，所以他们一定是不会租啊。
1: 嗯，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当时你就说店租一直涨、啊、你就要很大品牌你才有办法，那这样会不会慢慢慢慢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啊、你这边都变贵了啊，贵了，那这样会不会反而这有很多生意人移走之后会变成慢慢会没落？
0: 嗯，应该是不会啦。中山站那边，台北中山站那边，因为有星光三月南西店嘛，还有一些、哦、很大的捷运站，然后还有年轻人那边蛮多的，所以是不怕啦。房东其实还不是笨蛋呐、啊，你那可能做好好，一困头要跟你做三倍，这一定是有人要接手啊嘛，还是讲可能要独耕干嘛，他就趁房子、嗯、哦，趁机把你赶，就涨房租给你赶、嗯、给你赶走。那其实最怕商圈最怕的不是店主鬼啦，商圈最怕是没有人呐、啊。
1: 嗯、
0: 是怕商圈转移的没有人，那个是比涨房租还要可怕、哦、因为涨房租你贵的话，你会有承担得起这种房租贵的店来去承租嘛？啊，但是你若人无去，你降价，你嘛无人要租。最明显就是高雄市的那个以前的库冈嘛，新崛江嘛，新崛江那边、嗯、整个商圈都已经转移掉了、嗯，包括以贵体歌雄区哈，这五福跟中山路口的这个大同百货，这精神象征哦，台高雄过去繁荣。 统的这种象征。你嘛，你嘛，今嘛嘛拆掉啊，要做这個、先做停车场嘛，啊，看后边要去大楼是从哪，可能还在评估中。哇，你看过去高雄是最繁华，你看最比较早一辈的高雄人对于繁华的高雄市中心就是大同百货，啊，今嘛要变成停车场，没啦，啊，边爱新崛江嘛是赶快嘛，过去拢是行人徒步区吼，啊，就做很多的体育用品店呐，啊，卖衣服的、舶来品的店呐，啊，在点嘛是因为这些商圈的转移，消费者习惯的改变。人家今嘛做做咧卖，也是甚至拢收起来。嗯，
1: 像台中哦，台中最知名的商圈就是一中商圈，还有逢甲商圈嘛，哈，嗯。但是这几年台中的逢甲夜市哈，逢甲商圈哈，的的确确有人讲哈，这逐渐也是在没落哈。没落的原因呢，就是萧条变得萧条哈。原因的是讲，第一本身人潮的减少，第二店面哈。店面可能就是因为租金高吼，所以空租率就高。啊，你安尼就变作讲卖焦嘛吼，你有的店都无开啊，啊，都房东啊，听说呢，这当地的这房东有些很多房东都是来倒租诶吼，去投资的，好，啊，买这个商圈的店面，嗯，啊，但是好，啊，他不肯降啊，不肯降，甚至呢吼，啊，这租金个一直提高，一直提高啊，所以啊，就会变作讲你起码有的人了，这有的人了租未起，租未起的，啊，这一间有开，那两间无开啊，开啊吼，这样啊，你卖焦，你安尼就无。一个连串，所以可能人潮就会减少，让他讲，哎呦，啊，有诶有开，有诶无开，安尼啊，塞起来就感觉讲，哎呦，就感觉啊怪怪哈。好，加上一些重复性高，哈，这个逢甲商圈，哈，这个摊位的类型，哈，旅行啊很相似，啊，缺乏创新，吸引力就会降低。好，啊，各有消费习惯呐，当然还是因为
0: 这个最重要
1: 网络哈，网络购物哈，加上一中街哈的一中商圈等哈，加有百货公司跟冷气哈，所以分流了哈，有人要去百货公司，哈，一中商圈呀，哦，就是有百货公司啊，有人就去那边逛啊，就是百货公司就一起逛啊，那
0: 他撑起这一些哈，比较传统商圈的这五六七年还是七啊，甚至八年级前段班的这一群人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嘛，因为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因为就在家长已经开始工作赚钱，其实经济能力有，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啊，看他少年的时阵去谁金爵江，我年纪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也是很喜欢跟朋友啊、同学一起去逛新爵。但是现在人家叫我去逛新爵江，我也不会啊，你现在消费习惯改变啊，我如果要去买东西，我如果手机点不到的 coupon 啊，还是说某某人买到，我就买，而且快速到货，然后又便宜，然后我又不用在外面去东奔西跑。好，如果真的要出去这个商场买东西，我也要坐捷运方便，还是说

0: 捷运可以到的地下街的生活，嗯，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商圈去逛街啊。
1: 加上房东呢，哈，一直都是不愿意降房租，哈，所以啊，你不降房租，你房租贵，然后入来的承租的人就越来越少啊，你然后你卖的价格就可能要提高，为那个房租会关系嘛，所以讲啊，价格就要提高啊。有人讲啊，我去洗商圈洗雅琪啊，如果吃个东西，这个价格我不如去啊百货公司去 mall 里面有冷气又舒舒服服的，我何必在这个哦底下咧洗个几线骨干
0: 哈？我有听过房仲讲过了，为什么房东不轻易的去降所谓的房租？哦，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刚各位才五千八千块，但是说很多的时候，他这间房子的房价也给的要卖房子的房价是会去根据你的租金去做换算的。一降落来哈，租金不是讲一个月一当损失多少租金，它是整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都会被砍折掉很多，所以你有很多房东宁愿把这个租金挂在那边不降，
1: 就是为了要撑房价，
0: 没有错，
1: 要撑住房价，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商圈都没落的话，那
0: 他不会想，他可能那间房子他成本早持有成本可能是零啊，早就持有成本，他就等都更嘛，那其实。没，因为一波先不拿，一波砍开那样啊，这有资本跟没有资本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好五号，所以这是咱今天从台湾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乐园的没落哈、一直到还有商圈哈、好，进攻个
0: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哈，时代的改变哈、
1: 有时候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啦，商圈的转移啦，消费习惯的改变，
0: 消费人口的这个老化也都有可能哈。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棚啊，个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假货来分享哦，这个、产品哦，这个、分享哈、哦，不管是啊，咱的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书棚啊，个护理元素，
0: 假货来分享。
1: 好，听看看。
2: 五年卡哦，去港到这两个啊，听个今麦，这年前到许个，食你呢钙油较好，有感觉无啦？
3: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 U，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很好哦。差一点就被他打了。
0: 公安脏哦，都要发生个代志。我常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因为需要脱鞋嘛。脱鞋子脱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你要去做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去踢掉一下，架子哦，就是讲他们
1: 健身器材，
0: 健身器材的那个铁架，
1: 铁架
0: 哦，我架开小拇指去踢掉，哦，还第一时间哦，我真正讲阿四啊，我还卡可怜哦，那个
1: 骨折
0: 还是骨裂，我那种疼痛、抽痛的感觉，我马上哦，我刚找个健身计划者水停了，就紧蹬来处理哦，钙粉，哦，两个动作，第一个先当然是先冰敷了，第二个哇钙粉一吃两吃三吃，赶快吃，结果本来卡看起来有点么僵硬不舒服哦，何家仔是没有，后来是没有骨折骨裂了哈，但是我觉得
1: 你那咱没有骨折骨裂，
0: 没有，因为说骨折骨裂的话会持续那种疼痛感，
1: 痛
0: 不会减低嘛，然后因为骨折骨裂是持续的疼痛啊，然后我冰敷完，然后吃钙粉，然后再休息一下，给他再 kick 起来，我靠，还好，卡胳膊僵了，因为脚也没有走，那个疼痛的感觉减少很多。我干嘛好惊讶？爱冰敷啊，钙粉那你钙粉，
1: 对啊，
0: 血液循环好嘛，你血液循环好，你的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真正你平时呐有吃有咧补钙真的哦，纵然你人嘛。重视有当时也无小心嘛，是有意外。
0: 他现在就大咧，
1: 像我几年前也是啊，几年前我伫咧装修房子的时阵啊得。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当时啊，你要等师傅来给你倒用哦。有时候我自己喜欢这里挪一挪，这里动一动哦。而且那摸一个迄个铁架，还应该是铁架，一个装潢用的铁架的时阵啊，那溜手嘞，咱等于我给你卡盘，我靠，就比如讲我迄个卡盘哦。煎甘那米糊诶，个煎足久诶，个乌青个煎吼。 但是袂听，真诶都是袂听，你知道哦？啊，尾啊，阮朋友讲，哎呦，你真干呢哦，你袂啥，你拢无去看医生，我无咧吼。啊，我都我想讲，我拢有咧食钙粉吼，啊，袂听咧。你看真干呢，啊，个乌青哦，任何人看到讲，迄足严重诶，你迄骨唔知有拔出去无？哦，好，你一踢啊，你断落去对，整个铁架就整个断落去吼，真足久诶哦，吼，好多天都还是肿的。阮朋友一直讲，袂使袂使，你再去看吼，就压。拉着我去哈，那个骨科医院，好去照片子哈，照片子照出来，哎，医生说没有了哦，骨头无安怎哈，所以讲阿弥陀佛了，这都是平时哈，真正是有加有惊去，有加有保庇哈，所以要补钙哦哈，这阿伯诶，喊你当诶铁铁啊哈，阿哥扑过来也是他的铁给啊，
0: 而且是小指头，
1: 只有那一根小
0: 指
1: 头，
0: 哦、小指头好痛哦，第一下踢到我把酒把塞进来喷出来，
1: 对，我都我冇这经验嘛，像是去年嘛哈、去年我是去踢到阮家己的浴缸，好、温到的浴缸被洗过去啊！但那个温到的浴缸是一种酒癌呀、啊，是酒癌哦！啊，要进去要入的入的洗过去啊，转来踢掉嘛是不会精彩啊！哦，踢掉去那一下，那个时间是痛噶、啊，痛到一个不行哦、哦，整个小拇指后来也是肿啊，哦，啊肿啊，啊嘛是嘛是，我们朋友讲，哎、欸，啊你这肩胛呢，你无去看麦吼，扑、起来迄阵嘛是甲我讲讲，哎、欸，君子啊，你这爱去照一下，你这肩内迄个肩胛呢吼，可能你踢到可能有骨折了，还是安怎吼？啊，我这人麻痹麻痹啦，我都后来就大概安尼讲啊，好，我就去骨科看麦，哎、欸，还好没有怎样吼，所以我讲阿弥陀佛真正呢有加有保庇吼，
0: 对啊，该混的
1: 一定爱加，
0: 平常加吼，我讲阿弥陀佛，平常加都咧喝喝啊，过来你钙，加咱的钙粉，
1: 对，得力珊瑚钙粉补钙是咱身体健康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代志，吃钙补钙来自日本100%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你

0: 恭喜川大大，贺喜川大大啦！我们的川普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哦，伫昨天已表示讲，美国已经跟丹麦、跟格陵兰达成协议啊，要让美国拥有对格陵兰岛屿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啊，那并且禁止任何敌对势力在岛上驻军哈。那即马啊，这你若讲川普讲的，有当时啊，川普讲的话，敢会听咧？吼，变来变去吼。但是现在是丹麦跟格陵兰拢有出来证实，讲对，真的吼，而且将和美国签署协议哈。好来，所以川普即这个第二任上任掉的伊迪安呢吼，对啊，这个格陵兰吼，那念念不舍。啊，最主要一点是发现俄罗斯跟中国吼，这个军事力量吼，军事的那个一种啊，这个已经插旗插到这边来了吼。所以说如果美国这一边没有掌握住的话，真的吼，这个人讲吼，地基岛链的吼，得归得连，得归得连的哦。所以啊，那时候也是啊，真的。是撂下狠话，然后如果在我再能不能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话，那就把格陵兰划为美国地啊第几州哈，好，这是熊习惯的口吻哦。好来，现在丹麦、格陵兰都证实将和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格陵兰岛哈的安全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永久的控制权？
0: 咱你爱看前面那句，就是安全事务，定义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其实是军事国防的，他那边哈，就是因为
1: 就是美国去管格陵兰岛的安全，就对了啦。
0: 而且敌对哦，有共哦，就是未来呢，这种敌对的啊，这个敌对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哦，这个任何有任何的这个在岛上的驻军啊，这是美军要驻军伫遮啊，对，驻军的，你怎么这安全，就是我来管的啊，你的别人。尤其是跟美国敌对，他讲的当然就是，其实就中国、俄罗斯啦，吼，啊，你都袂当啊，你就不能，你即嘛你，即我咧管你啊，我有驻军啊，我会当动用我的安全军事力量啊，吼，你别想休想踏进格陵兰一步，安尼就对啊，吼，

0: 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格陵兰它的重要是因为吼，格陵兰具备有很好的吼，真好的军事战略吼，军事战略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格陵兰有非常丰富的稀土跟矿产资源啊、哦，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要地哦。哎、欸，好来，咱来讲，咱先讲为什么它是伫军事战略的位置啊，足重要哈、哦。它主要伊是北极防御的枢纽。
1: 对啊、
0: 嗯、你格陵兰家你要进入北极、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啦，好，进入北极的这个北极防御的第一岛链的枢纽。格陵兰伊其实是在北美洲跟这个欧洲之间、哦啊、靠近北极海，控制格陵兰就等于掌握了北极地区的安全、哦、跟这个通道、哦、跟通道。第二就是讲，美军伫家呢，伊设有即、這个有图勒空军基地哈，哎、哦，当有效监控俄罗斯等等的对手哦，因为军事甲潜舰活动，哎，哦、所以讲我当我刚为什么讲说未来以后敌对方在不能、哦、踏上这个格陵兰哈、哦，这个好卖笑熊格陵兰的对。另外，美国跟北约高度关注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轰击的其他的大国，其他的大国就是咱都要讲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在当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或者是扩大的战略的影响力。好，就是这两个国家啦，他们已经在做，他们已经在步步逼近在做，所以川普这一直安乱，好、哦，这个撂狠话啦，或要不然就不惜出动哦，好、哦，这美军呐、啊、用军事的这个、哦、力量也要掌控格陵兰，就是这样。哎，如今哦，会当加这个好、哦，这个丹麦还有咱都要讲，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什么要签这个
1: 格陵兰啊？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不错啦，哦，这安尼就重视有一个进展啦。第一就是讲，这个叫有丰富的稀土，好、哦、跟矿产资源。那么这个不管是在矿产哈，一啊还是稀土哈，其实一东西这个很重要。不，格陵兰的冰层底下其实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哈。好、哦，你一点讲格陵兰不是就是好、哦、一片的冰山冰层嘛，没有错。但是它冰层下面蕴藏大量的稀土元素，还有什么？还有铀。哦，铀也是很重要的哦，这东西哈、哦，电子产业熊东鼠咬诶，这类、个、哈、哦、珍贵的这个产物啊，还有其他的矿产，所以才会那么备受哦这个、关注。另外就是讲气候变迁，好、哦，这个冰川的加速融化融化，哦，所以讲以前呢难以开采的地下矿藏，今嘛逐渐露出来了，哦，卡在拢冰山冰层嘛，底下你根本你唔得去凿冰山，吼、哦，啊炸冰山，要安怎去开采？啊，今嘛就是因为地球的暖化，哦，所以讲，哎，愈来这冰川一直在加速融化。加速融化掉原本在冰山冰层底下的这些稀土，好，这些重要的矿产哦，得当哦慢慢露出来，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开发哈、哦。所以这只是国际资源的博弈啦哈、哦，嗯。另外呢，就是讲未来的北极航道哈，水也会有新的航运开通哦，通哈。主要关键的，因为随着全球的暖化，北极冰层的溶解，未来北极海的航道呢，会大幅度哈缩短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时间跟航行的距离。所以格陵兰刚好就是位在这个航线的关键位置，所以未来就是讲航运哈会打通航运的新通道哦，咱都要讲北极海哈，就是讲未来北极海航道会大幅度缩短亚洲跟欧美哦，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的时间跟距离， 所以是不是这些欧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有好处啊？哦，加五上面上面运出去，就多了一个新的航道啊！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哦，川普哈、哦、不惜呢，哈、哦，这个啊，这棍啊棍啊，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哈、哦、这哦红萝卜哈、哦，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哈、哦？哦，最终哎，没想到哈、哦，来，所以如今一旦有这种的结果。局呢？哦，这算是不错啦哈。
1: 对啊，这个在下个礼拜哈，因为包括这类哈，美国格陵兰跟丹麦的这种哈，各方的政府也证实啊，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你们要签署有关加强这个北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协议哦。因为格陵兰也位置就是在那个北冰洋的上面，北极附近嘛，所以对这类哈，尤其我刚刚听就没有讲，就嘴很多的俄罗斯的潜艇。过去都是从北冰洋那射到美洲去，射到美国的这个头上去，所以美国就觉得这边是心腹大患嘛。还有重点，因为这几年地球暖化，过去可能无法度行，咱头先嘛讲过，无法度行的路啊，冰川哈，然后也是讲没有办法开采的这个相对的稀土的矿产，这因为这几年全球暖化的关系哈，现在都可以做了，而且。这个变成哦，以前大家可能不会那么重视这一块啦，不方便嘛。现在哈，温度改变了，海平面下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家可以走。那当然是兵家哈都要去抢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哦，他们签约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我们刚刚谈就没有报告哈。包括美国这国防吗？还是相对的有稀土的这开？那个采矿权等等哦，不知道，没关系。我干嘛这些？美国的川普政府在这一任里面相当重大的一个外交，因为妹格陵兰不是川普基金的那话呢。一第一任2016年那一次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被那个格陵兰给买下来。哎、欸，结果在第二任的时候哈，以为他第一任在开玩笑，结果第二任真的是把这个政策给实践了哈。国际情势跟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差很多了。
0: 好，所以说因为真的是川普也用心计较了，营营积极啊，也就是一定要拿下。其实最重要当然是矿产以外，战略位置其实它就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这两大国已经都在那发展了，就是说船舰啦、潜水舰什么啦，甚至在那建立有建立一些这个战略基地、战略基地。川普说、怎么可以呢？这样让你把持去啊，以后对吧？所以说全世界各地美国它当然重要的位置都不能让不管哪一个国家也特别是跟它有竞争力的这些大国，就这大国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绝对不能让他们掌控，被他们拿下。好，恭喜啊，在川普总算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不小啦齁，但是不等下讲齁，所以他前天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想讲我也不爱甲看，这一个搁咧臭川普，搁咧臭屁啦齁。美国将拥有格陵兰的永久控制权齁，我想讲有搁咧短短的齁，为了选举齁啊，来结果没想到人家那个格陵兰跟这个丹麦国家都也回答有回复说，对了，要进行这个协议这个签约的哈，就是真的啦哈。
1: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 super 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接下来分享那呢该分该优。
2: 对，我给讲板机子要吃啥？板机子吃钙粉钙油
0: 啊！你答对了，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啊！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哦！本来是蒸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今晚免啦。
0: 哦，安尼哦。
3: 板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点有者只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可是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
1: 板机子哈，也学名称叫做哈狭窄性哈腱鞘炎哈，肝胆共的是咱的秋经桃啊这个屈指的肌肉发那个发炎啊，没有办法哈，然后恢复到正常。那哪公秋靠啊，不，那手指头一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板机子哈。想到安内呢，因为反复的摩擦。哦，的条条在这些的反复的摩擦跟机械性的刺激哈，好，那当你手指头哈过度使用的时候哈，会导致发炎充血，所以啦，所以咱板机子哈，我没按照改善，那能做嘛？对哈，你爱喝喝啊歇困，让他好好的休息之外呢，哎，咱像咱两个他说那个混向的姐姐钙混啊，钙混哈，你的板机子在歇困的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是让你的那个发炎的状况哈能够改善很多。我干嘛这是真重要哈，因为发炎你的那个你的腱啊腱都无法度弯啊，弯等于无法度穿到顶，所以。咱喝下素用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尤其你若讲你是你较搬动吼，你工作需要较搬动，钙粉、钙油两项拢一定要好好啊来去照顾。钙油的部分你买加强。安怎呢？因为咱咧搬动的时阵吼，我们的关节软骨吼，骨头跟骨头之间的关节软骨会两节的小底。你本身体重你若讲重，啊，佮加上你搬物件咧，逐工底磨底磨底磨，你就磨甲磨损，磨甲歪去。所以要呵呵啊不用嘛。那么我记得听众朋友一起咧追歌行的大哥也是啊，哦，大家就知道水果行大刚咧拖追歌很足重的呢吼，而且吼
0: 一箱一箱吼，
1: 一箱一箱
0: 进货咧进货，
1: 量个足多啊吼，所以咱这个迄个水果行大哥盖混盖油拢弄咧加吼，我那印象很深刻嘛，伊讲传好因囝，
0: 因囝咧读大学，伊讲定咧运动
1: 传家宝，
0: 他怕他儿子的骨头关节受伤，
1: 对，我咧长期运动诶哈，我咧搬重物的，而且讲你定的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那得力酸哦盖混，甲得力酸哦盖油啊，呵呵啊哥，呵呵啊宝吼，计上拢是2500块，去指定伊个版本。等我一个长烂的卡 ,0800-775599, 0800-775599, 这个等位。以上广告 ,VDB。

0: 哦，今仔日高雄真闹热咯，吼、
1: 哦。政治上就侪啦。
0: 嘿，
1: 要选举啊！
0: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哈、哦、候选人哦。通通跑来高雄、目前台面上最有竞争力的、这个两个
1: 最有应该不就是最有热度的、
0: 啊、对啊、哎、对这就是好两个、这都跑来高雄、都跑来高雄各自为自己同党的候选
1: 高雄市、啊、候选
0: 高雄市长候选人呢、这个站台从此拼到
1: 嗯没有错、
0: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个高雄
1: 要选举了你看这个高委会而已、其实 剩不到100天、
0: 对、高雄自己本身这个周末也有很多活动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哇这真的有很多倾巢而出、天气还算不错、天气现在已经秋天了我们到楼下就一片那个运动公园我最近、走路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园里面的那个软水树啊，我最喜欢去观察这种树哈，树叶的变色哦，这代表季节的变化啊。栾树夏天的时候绿油油，今嘛这个季节已经转为稍微较黄哦，它不是黄，就是说比较浅绿哦，本来是深绿嘛哈，绿油油啊，今嘛的变成浅绿啊，浅绿过来伊的变成有一点红。哦、所以有时候乍看、很多栾树、你乍看之下你会感觉说哎它好像是那个枫树枫红、就枫红这样它、一变红的时候也是很漂亮、很漂亮、每一年、大概 这个季节就是树叶在变色的时候我觉得是随着、天气的变化、看看这些植物看看这些树木、变蝶的变化真的是也是 很美好的一件事啦我是感觉很美好的一件事

0: 不错哦，来，咱有听众朋友要分享哦，哦，有拍照哦，哈，他还有拍照哦，昨天有去参加渣美艺术节，
1: 哦，
0: 在台南哦，听讲昨天现场涌进超过5000人，
1: 嗯，
0: 板凳加桌的250桌嘛，一桌10人的2500人嘛，哦，啊个迄个。有现场演戏嘛？啊，你也当免费去看戏哦。无食到，你无订到，无食到的人，你买当免费哈、哦、去看戏。啊，他现场又有一些市集哦，市集啊，那个卖一挂这个啊，可能台南自己当地的一些啊水果啊蔬菜什么哈、哦。这台南市长黄伟哲一讲，嚯、哦，他这样哦去一趟，他买了好多，我怪买很多拢买菜，我就不知道啦。我看伊逛是拢逛菜，伊讲我就一路买了超多的对哈、哦，所以涌进超过5000人哈、哦。啊，咱就以前就别有去现场，伊讲停车方面，机车要找位置不难。
1: 哎
0: 开车可能要提早去
1: 哦，所以卖开车去哦，嗯，我卡都买啊。
0: 对，但是地点呢，因为靠近林默娘公园的义载金城哦，所以稍微走一下可以停到义载金城那边的停车场哦。啊，昨天伊是啊，他是拿着刚到手的18。iPhone 18 Pro 去拍的呢、才刚到手呢、iPhone 新机啊呢，iPhone 18 Pro 去拍那个谁黄飞啦、唱歌那个唱那个对对对对，没得好黄飞哈、现场一共哇，他就去拍黄飞啊，现场气氛、他说蛮好的、这个一张照片就是黄飞嘛、他拍的就是黄、不错，咱这听众跟咱分享、
1: 没办没办没办，因为最重要交通的部分、就是说因为不只是你台南市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去嘛，可能我跟我外地还有好几天嘛，对不对？
0: 为什么你昨天就有去呢？他的活动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
1: 但是这长是没办的、
0: 长是没办的，
1: 我不知道不知道。
0: 对嘞，他不是那个吗？9月20、21、22、23天吗？啊，昨天为什么昨天有？然后对嘞，我的个
1: 对了，渣美艺术节可能跟那个
0: 哈、
1: 跟
0: 假的不赶
1: 了，不赶快吧？
0: 是吗？
1: 板凳好像也有，
0: 板凳也有昨天
1: 哦，9月18到22嘛，昨天开始嘛，但是
0: 咱这里听众哈，来，
1: 没有来，嘿，渣美艺术节，嘿，一连5天呐、大戏免费入场了，那前两天哈，就是从张个跟阿跟哈，
0: 暖场活动，
1: 暖场活动
0: 啊，咱有听众讲暖是暖场活动，
1: 板凳是哈，板凳是日一二啦，
0: 就是明天阿跟下礼拜，
1: 所以礼拜天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量才是最关键嘛、因为他在加班的量，因为
0: 可是昨天这样的5000人入不入场啊呢？
1: 那5000人，
0: 我都想讲5000人可能有2500人是吃到的，结果昨天是无吃到的呢。一共现场有那个热哦，咱听众讲啊，现场有热食摊贩，啊，还有一挂庇护工厂的商品哈。全部都被买空空。
1: 昨天差不多5000人嘛，但是这个礼拜天那一天还有750桌是3天呐、
0: 250桌啦，一天
1: 250桌嘛，
0: 2500人嘛，
1: 2500人再加上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昨天是周五六日可能会更多，所以你讲瞬间高峰可能会涌入10000人一万人，但真的就要蛮考验那边的这个、
0: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暖场，
1: 哇、暖场的这最难
0: 啊，暖场也有市集，有庇护工厂的上片、啊，各有一挂热食摊贩呐，
1: 对，
0: 安尼都5000人啊呢，哇哩嘞！
1: 礼拜明拜哎，明仔就是明仔，明仔可能会到一班人，哦，一班人去搞通就
0: 我今仔那真有定点哦，我得先欢乐讲交通哈问题啊，所以讲好吧，感谢咱经理，
1: 对，分享哈，
0: 感谢他的分享哈、所以长椅这是长个今仔个拢是暖身活动啊，所以讲可能拢有一挂艺人表演，不是做歌戏的，是艺人的表演

0: 就起嘛，我讲你看，伊伫当下的这个摊贩也是扎美艺术节，他的有那个三明治哦，是那种龙虾的那种哦，
1: 对不对？
0: 扎美艺术节的摊贩呐，
1: 哦，摊贩哦，摊贩用人家加二哦，
0: 龙虾的那个总会三明治啦，吼，用这阿爸蒸吼，来对，就是三块这个那个总会三明治啊，里面包龙虾肉，还有一个龙虾的这个虾头，哦，也买一块啊，这个看这个布袋戏啦，哈，
1: 哦，啊，来，那台北听众来哦，哦，来讲哦，
0: 嗯，
1: 他说哈，博洋今天要去高雄哦。好好用高雄的美食征服他，因为沈博洋之前说南部的食物太甜了。我跟你讲吼，伊讲这句我无意见呢，我感觉有影呢吼，这卖讲南部哪里啦吼，我感觉的确咱日常咧食到的食物有真的很多拢感觉太甜了。尤其是咱咧食诶吼，就是讲应该爱咸诶迄种诶吼。哦，这个南部，特别是台南呐，吼，啊，台南啊，在高雄大概也稍微会受到影响，也是。我也觉得这一点哦，我真的不否认哦，真的。我当下包括我跟你说，我最近哦，故乡的，我的故乡很有名诶，好，苗栗苑里诶的鲨鱼丸呐，吼，然后我一起，哦，是从小吃到大的很好吃的鲨鱼丸，而且只有我的故乡苑里有，哦，万里屋，哦，有诶鲨鱼肉去做鲨鱼丸，而且伊拢无含姜诶哦，哦，有些人你买到可能会有加的一个有诶姜啊，是一个混哈，哦，我买的那个那一家哈，因为从小吃到大，我就知道它是完全的是鲨鱼肉哈。刷一把，尊公一脑加一些姜，可能也很少，量很少哦，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啦。我最近哦，我最近个订嘛哈，我就反正他现在都是可以哦，订购就直接栽培到家哈。我一买就买了十包，几包十包，几包拢一斤多了哈，一斤多。我突然我这本家公可恶，怎么？变甜了，以前不会甜呢、欸，就是安尼我在刚刚喝家，怎么这一次吃了，怎么这个鱼丸怎么这不是我原本要的鱼丸呢、啊？它怎么变甜了？好、哦、变低，我里面就是有应该是有加了糖，它之前不会啊，我从小吃到大，我永远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啊，我这样不行哦，那这样真的是不行，安内，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就不会再的安内哦，遥远的距离个特别安内订购哈，宅配到家，冷冻宅配到家哦，啊，甜真的不要甜啦，不要那么甜啦，一点点提味就好啦、哦、拜托啦，南部的确是有甜了一点啦、哦、连北部故乡的北部的本来不甜的都变甜了，这什么道理啊。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哈，全台湾呢，这差不多这一个多月以来哈，那个。不管是媒体啦，平面媒体上面什么电子媒体啊，是公网络媒体上哈，这个对，就台北市长参选人哈，张那个沈柏阳哈，沈柏阳哈，然后很多的讨论嘛，包括以最近弄也去什么亚旗啊，然后有什么有杨柳等等，我干嘛讲哦，以去之类哈，台北的景美夜市，它其实里面有一段哈，我对这个人沈柏阳说实在的，因为他台北离我有点远，我也不太认识他嘛，当然他最近有上一些专访哦，才稍稍的有去听他讲什么。但是我刚刚讲他有一件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沈柏阳这个人的度量真的还不错。好了，讲呢，张我底这个景美夜市的时阵哦，当然很多人去，然后被看他怎么样啊，就虽然被盖去照相，然后呢，照相的时候他安排他就是人太多，有点像那明星的见面会嘛，啊上去可能啊哦那拿旗子啊去跟他比个耶，然后拍照。其中齁，他们一次是上去五个人齁，昨天有一幕齁，其中有三个人齁，还来乱的啦，嗯，他就拿那个标语齁，写这个杨柳齁，啊就是不好，就是杨就假装的杨，一个人字旁在杨齁，啊肿瘤的瘤，
1: 然后就取那个音啊，但是是不好的，
0: 要把它损了，哎呀，
1: 来先接电话齁，来你好，嘿，好好断线，咱等一下再接好
0: 了。啊，沈柏阳其实就嘴狼一嘛，栽嘛，哎，后来好像我觉得两个部分还蛮，我觉得蛮值得赞赏的，就是他们团队风度很蛮大。第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有看到了，说真的，黑得起来讲闹场的，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买点闹卡他 Q 了。然后后来他是照相的时候，我想到前面那个板子哦，前面后面都有文字，沈柏阳也有看到了，好像就是发出一个会心的一笑哈、哦。然后呢，那马公啊，他们也是有排队嘛，啊，不管要举什么样的政治标语嘛，只要不要辱骂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他们有乖乖排队，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这样子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哦，你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你都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意见，那我干嘛？这让看了觉得说，他气度蛮，真的蛮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蛮不错，不错。
1: 虽然你这是来讽刺我，
0: 啊、可是也是就是
1: 反对的。既然你要跟我拍照，我也是不跟你拍、啊啊。
0: 其实某一个状况下，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子、啊，激起烈屋，欢怼马屋。如果你能跟好好的面对、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温暖的。
1: 来你好，嘿，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来，我人来，你好，嘿，
2: 嘿，我不该讲，管了幼稚无聊诶，做迄个无效啦，啊，这问题是什么样？只爱穿床单背心要创啥？
1: 好，谢谢，好、哦，
0: 嘿，嗯嗯，哦，从那边就对啊，就穿了安全嘛，人身安全嘛，
1: 对啊，對啊你这不是安尼呢，吼、他其实，吼、一个。主要是不是咱家己国内的，你知无？吼、哦，咱就听讲创啥货？你有较了解一下无？他其实他防的是，他是被中国列入一个不受很不受欢迎的人呢。
0: 应该说是说啦，哈、
1: 他是针对这个呢。
0: 应该是说哈，大概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才没有多久，是前几个月的事情哈。在台湾很有知名的这种哈、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哈、然后他是日本人，石坂民夫嘛。你看一。他是普通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名嘴、然后是意见领袖、他在演讲完都会有那种就是透过中共来收买的黑道去给他做人身的攻击、一般人而
1: 已为香港来知道你要在哪里冲 去给你打他打他嘛、打了就马上就又大飞机溜出去了所以沈柏阳是现在中国、非常害怕的人
0: 过去、这种威胁顶、多是口头上的威胁嘛。可是石坂民夫先生的这个事件之后
1: 亲门打后招来跟你家的跟你怕
0: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会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当地的黑帮、结合当地的黑帮干、一些狗屁倒灶龌龊的事利用亡命之徒干、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是中共、还是说集权政 手段最常用的这种手段、啊嗯、所以沈波阳穿个防弹衣、嗯、就是防止像四百民夫先生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啊嗯、对啊、嗯、那当然你展现你穿防弹衣是前几天去日本的时候好在日本的街头底下咧跑步的时阵、嗯、那当然在台湾他有没有穿不知道、哦啊、如果他穿、哦、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哦嗯但哦、真的一个我叫你科牌代志发生也是必要他又是、哦、被中国列入重点的人物、哦、所以说
0: 而且、哦、
1: 为了他的安全呐、啊，
0: 随、嗯、着这个选战的这个白热化，我干嘛都被叫点酸气哈，是准哦。这个大家的不管是政治言语的交锋啦、啊欸，或者是你看昨天这种比较软性的场子，都有人去用软性的闹场，
1: 对、
0: 欸、啊。然后那我们怎么不知道、欸？到时候真的是那个陆军哦、欸，正面对撞的时候，会不会有更过激的反应？哎、尤其台北市这一次就是整个台湾选举的一个焦点嘛、嗯嗯、所以我觉得有多一份安全、喔、真的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了、嗯
1: 嗯、好嘞谢谢的你好哎哈喽
3: 现在当中当时是我穿人穿人穿衣啊、嗯、
1: 好谢谢
3: 了上街是大家都没有穿嗯
0: 对啦对啦我这
1: 就是说可能威胁不是咱家己迄个国内是
0: 啊我觉得啦我觉得
1: 咱家己
0: 就是
1: 就有渗透来的啦
0: 这种
1: 渗透来的
0: 会这样子做啦就不会只有我们光是我们
1: 不你聊这伊咧爱情伊念吗给情伊念不给我给哥给我不舒服
0: 他看会这样子做啦而且做的很算是很大大方那一定有收到什么样的情资啦、嗯、我跟你说、
1: 啊、
0: 这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啦、
1: 啊、
0: 后面有可能有各国的这种情报机构可能发出的警示跟威胁、嗯、还是说以内去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情资资讯反正候选人就 你是比较是敌暗我明嘛、嗯、有多一层防弹衣就多一层保障
1: 对 啊而且、哦啊、现在又看他声势看好声势看涨下谁现在那两关起来、哦、所以有时候敌、哦、对的势力的、哦、可能就恨得牙痒痒、哦、
0: 买一个保险
1: 啊哎呀对啊、哦好来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个宣布一个重大好消息啦、哦、好来一共、哦、美国即将、哦、在一个国家、哦、设立美国的陆军基地、嗯哦、美国现在要在一个国家就是、设陆军基地、啊、代表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美军基地的对啦、哦嗯，美军的陆军基地哈、哦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0: 哪一个国家？
1: 哎、就是很靠近乌克兰的国家，
0: 嗯、
1: 叫做波兰，哎，嗯、波兰哦，哦，美国今嘛要伫波兰设陆军基地啊，哈、哦，这个相关的协商，听讲今嘛已经有取得的重大的进展，如果那顺利敲定哈、哦，啊，详细的设立的地点啊，在近期当中诶、嗯，对外宣布啊，对外宣布。那波兰的总统呢，纳夫罗兹基，好、哦，随后嘛公开致谢哦，甲美国哈、哦、致谢，并且承诺波兰政府诶全力提供最理想的设立美军基地的地点。所以在最近美国哈、哦、这个啊，包括咱都在讲的格陵兰，还有波兰要设美军基地哦。

0: 以波兰社美军基地，这对于来讲，就是讲，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哦，应该是多了一层的，哦，这个保护啦，哦，防，这个安大啦，哦，哎呀，波兰，你看，现在是乌克兰，你看俄罗斯、乌克兰来了，哦，你看就，所以整个欧洲国家其实也都是，胆战心惊，哦，虽然俄乌战争到现在4年多，快5年，
1: 波兰的命运真的是很多舛，嗯，对啊，你看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吼，他是一定被纳粹给侵占嘛，然后最恶名昭彰的纳兹维兹集中营就是在波兰嘛，那时候死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但是等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又是怎样被赤化？哦，这个就是啥东那个苏联的政权又把波兰给吃掉，一直吃到东德去。所以你看，一地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结束哦，这个国家先被纳粹摧残，然后再被俄共仇摧残，然后现在呢，又变成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0: 波及啊，一第一线
1: 的得所，
0: 所以讲，波兰人这几年波兰其实也是战场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波兰他当然他一定是后方协助很多。你看我是他那个
1: 帮忙撤退，
0: 很多国世界上重要的人物哈，要去乌克兰，那时候要去乌克兰哦，啊是讲物资上面被送过，被运过哈，啊要去接触哈这个基辅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或者是见我记得泽伦斯基，很多都是从波兰啊，都在波兰，以波兰作为一个基地啊，哦，所以好，所以现在美国要在那边设。这个美军基地，所以波兰总统说很开心，很高兴，很欢迎，而且一定会选一个上理想的地点，看美国要爱什么地点，他就提供什么地点给他设基地。

0: 台中吼，台中市北区呢，昨天啊，今天吼，今仔日透早发生一宗连环车祸吼，连环车祸。简单甲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个毒驾
1: 哦，
0: 今嘛拢是毒驾。这个驾驶是32岁，两32岁，伊是开面路诶，开宾士车，经过呢吼，这个路口的时阵突然就失控了吼。好，就跟他长像个保龄球安尼哈，你讲保龄球安尼，一路呢吼，一路弄到扫倒了，佮扫倒28架车，包括有机车也有汽车哈，造成4个人受伤哈。后来佮在这受伤的人没有大碍，后尾警方呢佮驾驶林哦，这个姓余的男子哈，做酒测发现，好，他的酒测超标哦。就是也有喝酒，然后这个
1: 又酒，又酒又毒，
0: 又毒，毒品的快筛也呈现阳性哦，
1: 真的是，
0: 身上又搜出毒咖啡包，哦，所以依照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已经移送侦办了。你看，又喝酒开车，又吸毒，一烧。车呢开出去了，剩呢人拢已经安尼戆去啊，唔知安尼麻去啊，戆去啊。28辆的车子呢，汽车、机车、汽车、机车拢有啦，都安尼剩咧扫玻璃球安尼。所以真的是要受国家人，你那唔得都家己厝食个死就好啊！你开车出来安尼，哦，真的哦，真的，真像这种酒驾、毒驾的哦，又毒又酒，这个才更可恶哦。You'll sing Vita Bella, hey Vita Bella.

0: 今天哦，今天来高雄的警察好忙哦，哦，嗯，真的会好忙好忙哦。哦，我甲看吼，这今天的这个两场吼，啊，一场是这个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要在凤山造势吼，要伫凤山啊，另外一场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要在这个五福路哈，五福路这一带哈啊，再加上两位来自台北的市长候选人哈，一起哈，真的哦，今天所以警方今嘛都拢已经做无用啊。
1: 这嘛是哈，这可能哈的，你的这种选举哈，这算是第一场比较大型的哈，跨县市的这种哈，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了，因为今天这个国民党在凤山那一场，他是高雄市长这候选人这个柯志恩他哦，吹这个蒋万安市长哦，马西也被连任的，阿克被酸亲八七的这类，这个叫啥李世川哈候选人哈，
0: 对，新北市长候选人，
1: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啊，跟高雄市要竞选的这个
0: 议员啊，没有。我是讲议员呐、啊，他们自己各自党派的议员大概也都会一起。
1: 然后那个，我们先说就比较大的啦，就是然后高雄市的这个哈，这个赖瑞荣跟这个沈柏阳，
0: 沈柏阳
1: 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哇，这是北高两市北啊，不是哦，不是北高哦，是北高决战在高雄，这么热闹，今天才9/19，
0: 今天
1: 政治味就那么浓啊，反正秋天到了哈，对，长好长不快就扎美。艺术节啊，给让来高雄看哦，这两党在高雄市的政治大小，很热闹啦。阿等奇，那打，我觉得我现在的选举氛围会比较轻松啊，就把它当做嘉年华会嘛，包括。加沈柏阳一家这类赖瑞荣他们合体也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在高雄市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就靠近博那边哈，博附近哈，然后那边做一个快闪的活动，快闪而已啦哈，轻松比较一个爱与和平的快闪。啊，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市长啊，然后李世川跟柯志恩他们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做造势的场子，也不错哈，有传统有创新的哈，啊，大家欢迎大家来高雄去投嘛，包括这张陈其迈市长讲啊，那蒋万安市长哈，有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咨询的时候，对高雄市有很多的直就是意见啊，没关系，因为离台北离高雄比较远，哎，今仔日有机会来高雄，当看高雄的这里六合市行大一嘞哈，来博尔行大一嘞，欢迎嘛，我们就是欢迎蒋市长来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可能台北高雄都有的政策，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高雄市的遮阳伞40万啊，试穿一次哈，可以参考一下。
0: Hello， 你好，
2: 我连北啊个。灌浆哦，给传几杯啊！
1: 有啦，拜，打来
2: 这。
1: 这个叫做大人的演唱会啦，政治粉丝的演唱会哈，没办法哈，啊，有人来当个老人嘛，我干嘛对高雄吃东西喝足哦？我们不分党派，我们高不分
0: 黨派。所以我说高雄警察今天好忙啊！
1: 对啊，明天哈，高雄市也有那个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嘛哈，所以各个年龄层哈，各个兴趣的爱好者哈，你给连让爱乐降低，可以跨降低哈，爱乐最新的去看演唱会啊，然后喜欢去这海边喝一杯的，也可以去博尔走走，高雄市的这个开大门走大路哦，欢迎全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来的一座城市。

0: 你的取代节目是 B 的林湘，那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1: 我看中国哈，中国有一个查甫的哈，哎、他最近呢拍了很多那种很短的短片哈、其实上看得出来，也年纪大概在40出头啦，哈，年纪看起来是应该是哦，完了得发展了未歹啊，那可能应该是的。都期然后他在啊、中国的这个大城市哈、有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他是一那边拍的影片都是回乡下的影片，回乡下的假崩，的假崩哎，拢拍的假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哦看到哦，伊的假崩，哎假崩安怎咯？伊拢去吼，用挖工堆崩啊，啊菜拢堆安尼硬噶拢水出来钉出来吼，啊挖工啊这尖哇嘞！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样菜而已哦，比如讲啊，一个竹笋炒肉丝安尼吼，啊加很多辣椒，哎等下哇一挖工崩啊顶头看满的吼，迄、个啊竹笋炒肉丝。每次拍的都是这样，哎，他一定都吃饭都端到外面来，哦，整卡，哎，去库里边边啊，啊，不，有当时啊的坐头卡，有当时啊坐医疗，有当时啊坐医点嘛，哦，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大口，啊，刚好这个男的哦，伊嘴巴个还大大的哦，嘴跨，然后嘴跨嘴，假使啊，假物件时阵。

就是那种笑容，还有大口的吃饭哈、啊。有时候他妈妈一吃一半，妈妈得个提碗讲出来哈。好，伊拢苦力外口吃嘛。哦，啊，妈妈得提出来的讲，哇，这个好哩啦，这个好哩，搁吃啦，搁吃啦安尼哈。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哈，其中有一篇他讲了一段话，伊讲其实意思讲伊伫外口发展，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不错。他没有讲那么详细，伊就讲其实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哈，但是呢，哦，人活到这种年纪，四十几岁。你他觉得是最珍贵的最好的美味食物呢，就是在家在家乡，在家乡啊，回来妈妈煮饭啊，一碗饭啊，炒一样菜安尼，吼啊是吃一样什么，伊都感觉吼啊，对哦，渐渐啊，苦的外靠啊，看着一片的田园风光吼，好吃着吼这个美味，伊讲回家吼，在外面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最美好的一切还是回到家乡的时候。后，伊讲进门画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应声，很幸福哈。阿哥吼就有，好一进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会当家最幸福哈。然后呢，哈回家哦，就有人给你碎碎念，伊讲很幸福。伊讲这嘛是伊伫外口生活哈尼久，吼啊，体会出来啊。现在再回啊，邓来厝维西尊体会出来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比较哈。这所以伊讲体会出来那个都。都幸福的，就回家叫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引哈，好一进门就有那个哈饭菜香哦，就很幸福。甚至有当时啊，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耳边给你叨叨唠叨几几句，一干嘛讲他自己体会，他说我这个年纪我体会到这也是幸福哈。有当时他说他每次回家也就爱去做一挂童年的时阵，伫家里面伫因庄家厝的爱做的代志。有一天伊含因阿姐吼去讲淘万里啊，伊讲迄时小时候也常常做哦淘万里啊，啊淘万里的小黄瓜啊很慢很食吼，啊结果去用吼用夹竹吼用发现，结果人用迄胶皮啊吼弹弓滑弹。伊讲那种偷偷摸摸去偷采水果、偷采蔬菜，小时候来哈，这种常常做的事，他每次哈，虽然已经把一个细仔归回郎啊，外地工作有成就的人，他还是回来乡下的时阵，还是喜欢做这些事情。食饭食到一半啊，天干要落雨啊，吼，较紧啦，外口晒个雪啊，较紧哦，紧来收哦。哇，伊妈妈讲妈妈落雨啊，紧哦收雪啊，哦，你那庄稼人过去，遐雪啊用晒的吼。哦，拢伫咧丢定白切啊！这人看到足有经验啊，都知影，咱就知影讲，哇，那种吼，你咧晒个切啊，你若落雨压淡去都麻烦啦，吼，所以讲，吼，正定都爱看迄个天气，那要看要落雨，都赶紧搁个切啊，吼，好，搁改啊收起来，啊，等到你收到要差不多的时阵，哇，好个停啊，日头搁出来啊，又搁个白出来哦。伊讲，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好啊，他这是活到吼外地工作几十年，活到这个年纪，他才体会到。其实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里哈。

0: rock and roll。
1: 啊，来高雄有一个景点哦，一直都被啊这个外国的旅客或者是国外的哈、哦、这个观光啊网站的推荐哈、哦，很推荐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高雄莲池潭哈。哎、哦，外国人唔知那对莲池潭就有兴趣呢。外国人他们看起来，他们就觉得这个莲池潭对他们来讲是好特别。好美哈，很有中式哈、哦，这个穿哦中式味道的哈、哦、啊，尤其是什么哦，从龙口进虎口出哈，好、哦哦，这每个人来都会体验这个哈、哦、啊，了解讲为什么要从龙口进虎口出，好、哦、去了解这个得力哈，到、哦、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喜欢，然后可以给他走到那个哦龙虎口哈，龙、哦、虎那龙、欸、虎口的时候，在经过那个跟他九曲桥啊呢，哦，这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啊！各位的桥卡，我会注意啊，注意顶头，哎、欸，水上面都有很多那个什么荷花，有没有？哈、哦，荷花，好、哦，荷花。所以讲那个对哈、哦，很多外国观光客，他们觉得莲池潭这个景点是非常美、非常特别的哈、哦。等一下再说哈、哦。来，你好，
2: 来你好、哦，
3: 主持人
1: 您
3: 好
1: 哈。嘿嘿，你好。
3: 啊，我拜托您诶，放上一个哈。今仔日下暗高雄足闹热的嘛吼，
1: 嗯，
3: 啊有一挂迄种，有一挂迄泰国人啊，心理变态，拢会迄种，拢会安尼讲，甲你蒙一个，甲你安尼安徛伫啊个，你后边安尼甲吐一个，迄心理变态，啊拜托哦，警察吼，你伫人群中安尼行，卖站十几丁拢站外口遐，遐尔拢站，哎，你伫人群中安尼，你我注意一个，哪人咧画迄种吼，糖啊糖啊。把迄个心理变态人掠出来，
1: 你是你捌拄着吼？
3: 我捌拄着，我亲身拄着啊！
1: 嗯嗯嗯，
3: 嘿，
1: 人济所在你无法度警方嘛无法度讲去，吼、哦、注意甲每一个人啦。所以有当时啊，咱家己出去的时阵，都是家己迄落啊，嘿啊，都是家己爱注意啊。啊，万不能啊，真正有人安尼，你就话讲哦，家里有色狼，吼安尼啊，得他嘿，啊伊就会走。
3: 我出去，我捌对上出去游行啦吼、啊。啊，人出来，人当然像阮来高雄、屏东、演讲，我也捌伫高雄拄着，啊，捌伫屏。
1: 嗯，
3: 这阵阿扁他们，
1: 好了，好，谢谢。

0: 来，我都讲讲吼，这个高雄莲池潭哦，是全球哈、哦、这个哇国外哈、哦、观光游客来到台湾高雄的时阵哈、哦、啊，也几乎也算讲是必访的一个景点哦哦。那无得看咱家里在地人干嘛讲？哎、欸、啊，这也无啥，但是外国人一间庙伊就拜个公民去啊。你卖个讲龙虎塔，龙虎塔旁边也有庙，也有什么关公像哈、哦。其实真的没很特别啊，个附近的所在有古城嘛哈、哦，有那个。什么左营呀？哈，哎，旧城门哈，古城。
1: 啊，那个孔庙。
0: 哎，对，孔庙，哎，拢足特别的呢。那最，
1: 哎，连起来那一带，当然除龙虎塔之外，哈、嗯，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庙嘛。玄天上帝的庙，因为过去连起来周遭哈，跟因为它是旧的聚落嘛，那边有很多的庙宇、嗯、所以你讲过连起来那里十几点，哈、嗯，你可能庙可能超过十间哦。嗯
0: 哦、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是要讲莲池潭吼，它最近有一个地方吼，伊伫咧施工吼，无得甲你若去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嗯。啊，家在施工，有一个地方哈，安、哦、感觉那边有一点有钢钉在咧进行，有一点啊，可能会比较要绕路，而且较不平哈、哦，较不平。其实啊、这个莲池潭的龙虎塔嘛，伫前年哦，有进行这个啊、这个在哦诶维修哦啊上啊，搁在更新换色哈。哦哦，很漂亮，加上点灯，哦，这那一阵那嘛是围起来啊，就跟他纯讲，哎、欸，有一边我去意大利的迄个比萨斜塔，哎、欸、嘛是围起来，底下咧做哦，这维修工程呐、啊，然后莲池这龙虎塔，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前年嘛，好像前年也是哦，经过改变哈、哦，这个维修更新了，哇，现在好、哦、更漂亮哈、哦，真更漂亮啊，今嘛哈，今嘛底咧啊进行工程的迄个叫做五号闸门，但是跟听众朋友讲，他年底就可以开使用了，就是讲可能施工到年底12月底哈，12月得当完成啦、啊。啊，这个五号闸门被冲上来呢，就是那个莲池潭的水哈，莲池潭的水会泄，有一点啊，跟他讲是要泄水安尼哈，好，对，调节水位，调节莲池潭的水位。好、哦，原本有没有？原本有，只是觉得好像还不太够。现在在进行好、哦、第五号的哈、哦、这个闸门，一共就是莲池潭。我嘛曾经去的时阵，看到莲池潭无啥水，啊无啥水，你看到的，敢那迄个水窟底的迄路沟啊，梅，你也感觉讲就不美丽。你一定要有水啊，所以你走九曲桥的时阵，你得走那个弯弯曲曲的桥时，你也干嘛公司浮在水面哦，就那个景观会更好，更有意境啊呢。哎，就是讲，这莲池潭以前啊，每一边啊都得落雨。啊、是讲有风台、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阵，哇、哦，这一次的台风、哦、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雨量的时阵，他们就要去进行提早的有一点的讲泄，跟他泄洪啦，咱咧讲的跟他好水库咧泄洪安尼，啊，那个调节水位，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提早泄的话，你等到水的雨落大落落的时阵，可能就淹起来啊。的淹起来，因为莲池潭其实它不很深哦，哦就是这样，所以它变成要有一个这个泄洪的机制啊，但是泄洪的机制呢，往往都是在热大雨进行，会参考气象的预报哦，好、哦、去做泄水位、调节水位这个动作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落雨的时阵，还是风台来的时阵，无落个这么大。好、哦，雨没下这么大，水没有下这么多啊，变成功你原本你的应该降低水位啊，啊，变成功哎、欸，那后来就会变成说这个莲池潭呢，哎了啊，做啥水水位不够深啊，就会看到迄个下底安尼，敢那无啥水哦啊，哦啊，就安尼有诶南高梅啊，哦啊，甚至那些荷花，哦，这個、水面上的荷花有时候就没有了，哦，就看起来就不好看。哦、我的确我看过这样是不好看、哦、所以今嘛在设这个第五闸门的用意的是安尼，阿姨讲今嘛因为咱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了、哦、所以你要提早调节水位的时阵，哦，对比较准、哦、就是说、哎、可能这 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哦？这一次大概的雨量会多少啊？那大概我们就要泄多少水哈？哎、哦，下多少水？哎，把水位调这个什么程度？再加上这个新的这个五号闸门哈、哦，它可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控这个水位，好、哦，不要让它出现说啊，落雨那落足大的时阵水位溢出来哈、哦，这个好、哦、莲池潭的水溢出来啊，也不要因为水哦没有照预测的这样子下那么多的雨的话，那水提早泄掉的水会造成莲池潭的水位太低了，也不好看哈、哦。对，安尼哈，好、哦，所以是来做这样动作。哦哦
1: 来，你好
0: 啊！
1: 不然这个我很多游客这种千里迢迢来看，嗯、你就感觉
0: 看来看了最酷啦！
1: 哎，对啊，没、哎、没
0: 就不好看、欸，
1: 就不好看呐、
0: 啊！这样这样那样，哎呀，
1: 就是观光哦、哎，真的要做啊，又老到像那走，
0: 对哦对哦对哦，
1: 人可能一世人都来莲池潭这边，而且看到
0: 哎，莲池潭
1: 怎么照片看的跟
0: 国际知名的呢？国际知名的呢、哎，
1: 照片看的跟本身看的是不同、啊，对啦，哎呀、哦，所以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啦。
0: 最近嘛，有人讲莲池潭的荷花怎么不见了？哦，啊，有人讲啊，要进前因为雨落啊，吼，那个水太水位已经太低，所以泄哈有调节水位，而且安暖吼，我们就是有人讲水位现在是够的，但是怎么荷花不见了？奶牛，哦，再见再见，哎、欸，
2: 哎、欸，莲池塘当初设计就防洪池跟观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也是一样有防洪的功能啊。平常伊是保持伊，但是一个防洪池是那雨落过了，伊就无啊嘛，吼，哦，伊就卸掉。但是莲池潭伊会保持一个水位啊，系啊，哎，唔接呗，对啊，所以它不是就让它就干掉，干掉就不好看呐、啊。哎、欸，好、哦。所以就是拢刻在闸门去调节水位的哈、哦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困难的是，有时候就是讲啊，雨测哦测要下多少雨，他们就提早卸掉多少安尼、啊、但是有时候又好、哦、预报如果不准啊，天气就很难说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无落，那你这一时阵哇，下一个水位才伤低去啊，莲池潭就变比较水位太低了，就不好看哈。哦所以今嘛，佮加增加这五号闸门吼，他用阿姨毛讲啦吼，莲池潭单位嘛讲，可是现在的气象报告越来越准了。

0: 好嘞，谢谢。
1: 对啊，所以观光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滴哦。那你当那哪可以，你不能觉得干嘛讲哇，很舒服，很顺，很啊，看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可能我那几西两个人个 key 的时候在这边嘛，一次嘛。嗯、如果是抱着满怀期待，你比如说、啊、你看照片呐、啊，你看相片呐、啊，还是看人的 YouTube 游记的分享，然后满怀心、满怀期待去那个地方，结果看啊。太没有脆，而且讲哈，那得整修，
0: 嗯，
1: 所以那个心情你会大受打击嘛、
0: 嗯。
1: 所以澳洲这种大型的这种这历史的建筑，他们常常要整修嘛。哦，像那种佛伦斯的教堂，哦，还是讲米兰的教堂啊，甚至之前的所谓的巴黎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因为整修的时阵哦，伊拢要用一个一比一，一比一，甲这个原来哈，这个建筑物在完好的时候的这个那种布哦，把它复刻上去。啊、让那种外地来的人哈，干嘛搞啊？我千里迢迢，我就西凉来才来一次巴黎，才去一次佛罗伦斯。
0: 我就是看影片、看照片，觉得它很美才来、
1: 哎、啊。甚至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度蜜月、第一次来欧洲哈，而、且我也可能唯一来欧洲一次啊。怎么看到哈，都是铁鹰架的这个巴黎铁塔啊，而且光都是鹰架这个哈佛罗伦斯的教堂，所以特别永安的阿兰红 hip 掉。虽然说心情会比较 kimoji 哈会不太好，但是记住。你不会看到东西很丑的这个铁架，所以我干嘛？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哦。南台湾人讲爱发展那观光卡，哦，比较卡优柔其顺，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观光客的每一个的感受，就是一个细节啊。嗯。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喂。你心机禁掉，你心机禁。
2: 哦，慢些，慢些。哎，怎么时间正义宣传？啊，去打疫苗啊，都十五岁啊，莫得啦，流感啦。
0: 嗯，好，好，
2: 大家去做哦。
0: 好，哈。现在就是那个又是流感的季节哈啊，这进入秋天哈。来，等一下，你好 ，Hello， 嘿。
3: 嘿。我算好，
0: 算卡好，算卡好，算卡好，好。即嘛吼，医生有咧讲吼，即流感疫苗吼，打流感的疫苗，啊加迄、那个迄、那个 COVID 的疫苗吼，可以同时打吼，会当同时打吼。啊，过去有的人讲，诶、打那个疫苗会反应不太舒服吼，不舒服这样子吼，啊，所以有的人都较不爱做吼。啊，医生是讲啊，即嘛不会啊吼，现在的疫苗打不会不舒服啦吼，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啊呢吼。
1: 趁流行之前、啊、因为秋冬季节吼，就是这个流感加这个 COVID 吼，在流行的高峰嘛，趁这时候还没真的变很凉，就赶快去打。因为咱过去慢慢嘛，注射用下来这经验嘛，你讲疫苗打下去，你要产生抗体，差不多还要在半个月的半个月十天左右，所以趁现在哈，有尤其是65岁的我们的长辈们都可以去打啦。
0: 嗯，来了，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不好意思哈，你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是昨天哈有刻意从宜兰到左营，去看那个丽池艺博物馆里面的毕卡索画哈。
0: 哦，
3: 我觉得哈，可以去看，因为它不但是绘画。而且是非常有创意，
0: 嗯哼，
3: 嘿，所以说哈，如果喜欢画画的，或是不喜欢画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真的。
0: 那你是只有看毕卡索，哦、你有参观丽池艺博物馆吗？
3: 有、
0: 哦、都有哈，
3: 哎、啊，所以说哈、尤其是在很近的左营那边，高雄的人，应该要去看呢。
0: 有啊，
3: 那、這個、很难得。
0: 哇、哦啊，咱在地耶，啊，外县市来嘛，盖济啊。
3: 对 对， 對，我是从宜兰北部最北部到南部去看的。
0: 啊，你是安诺立威。
3: 可是如果说这个是如果说在台北的话哦，我不会仅仅去看一遍了、可是我们现在要到左营去是
0: 比较
3: 遥远。
0: 你唔得为台北坐高铁落来哟。
3: 哎，对呀、没错、我从宜兰这边坐到台北，台北到坐到左营、
0: 啊，你一天
3: 专程去看这个啊，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值得哈。那你就一天、欸、就只有一天，
3: 尤其是我喜欢画画的人，我会去他，他很有创意耶、嗯，你知道吗？
0: 毕卡索啊，
3: 他可以把人的脸型、然后的气孔哦，创、欸、造出很多模样、
0: 啊。是，
3: 可是看起来的话，嗯。很好看，
0: 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哦。
3: 对，
0: 所以
3: 就
0: 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3: 想象。对对对，
0: 你应该在高雄住一晚呐、啊，大几枚
3: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哦，我不仅是去看这个，可是我也还有其他的活动呢、嗯。
0: 啊
3: 哈哈、啊，所以说嘿，对嘿，可是很可惜啦。嗯、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这种画展呢，应该可以再去看。多几次，
0: 好，那就嘛延长到11月1号
3: 嘛。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到，都延长到11月30号。
0: 一号，
3: 哦，到一号。
0: 嗯，对了对了。
3: 可是，一路哈也比较远了，路途。
0: 对了对了，你宜兰来是
3: 有。你看我坐车，对，坐车就坐几个钟头、你知道吗？
0: 哦，我对了、
3: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3: 起码是高铁。太近啦，
0: 没错。
3: 啊，无你个像宜兰到左营，也在讲一个北部，一个南部诶。
0: 嗯嗯嗯。
3: 哦，真的。可是我刚尴尬啦。嗯。昨天我去一趟哦。
0: 嗯。
3: 我觉得很值得啦。
0: 嗯嗯嗯。
3: 很值得，很值得，因为这个画家哦，你是搞搞威尼啊，你知道？已经有创意。
0: 好，谢谢你。
3: 欸、真的很 好，你可以再广告一下啦，很好。
0: 好，感谢你。
3: 我来台北哦、喔，我会再去看个。看个几次啦，韩国不差一点难播好啦，谢谢你哦、喔。
0: 所以你得
3: 谢谢哈、喔。
0: 结束进前，严哥来一遍，先刷当作佚佗安尼哈。谢谢，
3: 嘿啦，可以可以。
0: 哦、嗯，谢谢你，
3: 谢谢你哦、喔。
0: 对，
3: 好，
0: 拜
3: 拜。
0: 宜兰呐哈，为宜兰哈。坐车到台北，然后去坐高铁来到高雄，然后来看我们的毕卡索，哈，诶，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哦，啊，个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他说非常值得，哈。啊，咱这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咱啊本来是到高尾地，现在延长到11月1日，
1: 对，然后延长到11月1号，
0: 不是到11月哦，是11月1号了，哈哈，哎呀。等于一个加一个月啦，
1: 嗯，没有错，
0: 加一个月啦。

0: 你好，嘿，你好。
1: 哎，小兵啊，小芬呐，福建的小芬呐，
2: 你好，你好，你好，听说？
1: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下哦，那个卡吼，一拔吼，卡吼没，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哎呀，啊，变成讲吼，那个右脚吼，整个外侧，会酸软麻，
2: 哎呦，酸软麻哦，
1: 啊，结果我去照那个吼，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他是讲是说。去压到神经，
2: 压迫到神经，
1: 脊椎骨的压迫到神经。我就想说，像这个吃这个三氯钙粉跟那个三氯钙有没有效果？
2: 对，就是要这个钙粉钙油广告哈。尤其钙油的保温哈，因为你这个去压迫到这個神经的，是讲你能在的哈，你骨甲骨中间的能骨跟挖顺挖回去，所以那个软骨就变小萎缩了嘛。所以你两节的这个硬的骨头去压到神经，压迫到神经，所以你也生麻痛，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哈。
1: 但是一天当中啊，好几次。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钙粉钙油加啊，钙油
1: 没有这样。
2: 钙油加强了，
0: 你要加强钙油哦啊，马上现在就开始吃了啦哈。
1: 我知道，因为我已经吃很久了。
0: 哦，加强钙油哦哈。
1: 现在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以后，那医生要建议说叫做 PRP。
0: 哦 ，PRP。
1: 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内视镜哈。微创手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等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我们不是很专长，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一下这样子。
0: 咱迄个某听众朋友，伊嘛是有人分享过吼，诶经验。医生要叫伊打 PRP， 伊无做嘛吼，就他就没有打。后来都一直讲咱的钙油钙粉啊呢啊，他也说恢复得很好吼。其实这你家己做评估判断啦吼。不管你打不打的，食钙粉钙油对你来讲拢是长期来讲拢是对骨头、对关节、对骨头、对关节相当好，它的效果就等同于。你打 PRP， 你是打个一次久久一次嘛？那你看你要长期保健的话，你每天吃的还是打刚弄一当地的波冲哈，这个其实是比较持久性的啦，哈，它持久性的哈，你也当给你评估判断，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2: 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3: 我是师姐，
0: 哟，
3: 刚才你是说那毒驾啊，你要喝酒啊？那我把你还要修改，把它加封很多年
2: 好，加油。

0: 哎，
1: 这不能讲嘛哈。
0: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
1: 他进前有一个先生讲哈，迄个新北人哈，啊，来去穿个黄单衣，迄个来作秀。我认为哈，新北人伊最近在场面哦，人潮拢真挤。啊，个阿强甲列入说，终身追究。咱为了讲咱台湾的安定，因为台湾真歹讲，咱台湾治安真好，但是忘不了。那不了一挂一挂的啊，共产党迄前途的第五纵队嘛，对不？迄边国台办迄边都在冲啊啦，那之后人讲什么为终身追究？我管咱哪啦，我是徛在台湾人的立场啦。啊，咱的台湾安定平静吼，卖有代志。啊，即马选举搞完吼，啊，就阿扁啊，等下平平啊，两个情，遐上轨啊，扁好稳啦，对。所以讲，无咱哪啦。每一个政治人员啦，
0: 好，
1: 啊，老高全，大家拢啊最安全啦，
0: 好，
1: 台湾唔再安全，大家好，
0: 好，谢谢你，好，多谢，好，拜拜，来了，好，来断线了哈，好，咱屏东的断线中岛，
2: 对啊，就这这个就是青芝嘛哈，那的共轨啊，这因为以这本情况，当然去日本去日本穿了、啊，台湾就应该是看起来目前这个都没有嘛，我的共轨嘛，都、就是像石板明夫先生，他上次就是在台中，你看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演讲完都会被攻击、只是被中共点名的人，那算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0: 对、
2: 更何况一个候选人有被点过点名过哈、
0: 嘿，你好，
2: 来你好，
3: 那么你
2: 这
3: 查甫人是什么变态？
2: 这
3: 查甫人
2: 脾气放尿啊，出来直直笑，直直，这是什么？报警啊！报警！

0: 哦，今嘛哦，你要看爱上紧的吼，爱全世界哦，吼、哦，好、嗯，诶、哦，各地尤其当然了，特别是咱家己台湾国内上新上紧的消息就是翠，从看翠是最快的哦，我都要打开翠一看哦，嗯嗯，人家就都有人咧报备啊，吼、哦。好、哦，很主席哈、哦，上面写着很主席歌咏已经出现足多什么？好的有？
1: 不知道，嗯，什么？
0: 游览车。哦，嘿，这个马上就有人家就在马上在翠上面哈、哦嗯、通报这个消息，要领便当的游览车，足多讲歌咏区很主席已经出现足多游览车。
1: 来者是客啦齁、hey, 对啊，像咱头头一听就没人讲嘛 hey, 对不对、零食摊、香肠摊、热炒摊齁、hey, 动辄来跨杂美艺术节嘛齁、hey, 欢迎全台湾的人齁、hey, 有兴趣来看齁、下午的这两场政治大秀的都来啦，没关系，包车啦也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举选那么久了、是不是动员的、hey, 那也没关系，那个真的没关系、hey, 你哪有动员的五三游览车都有生力嘛，运动也就有生力嘛，阿底下卖摊贩冇生力嘛，这几下有生力，这三有生力，这都是咱台湾吼，这种多元包容的这种，对啊，
0: 所以有人在发酸鸡仔嘛，吼，酸鸡有当时也是创造经济，
1: 何必分党派呢？
0: 来
1: 你
0: 好，哎你好，哎，
2: 我要算
0: 哦，算哈，
1: 你们等一下，哎，
0: 好来，谢谢，多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哦，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啊，就是像如果我们有两台游览车要去看博物馆嘛，要先登记吗？
0: 哦，两台游览车啊，我等一下算卡跟你讲哦，咱时间到，你不要挂掉哈、哦
1: okay.
0: 哦，我们节目先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感谢哈。
2: 美丽
0: 人生，
2: 美丽兄弟，在我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乔乔，喂。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嗯吼，爱喝行政烟柱给种出派了个奉茶耶。政府大概捏判林饮的经验调查，切对不会下六年爱够值。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爱就切对不会搞冲。主要是闷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饮的政策的依据。
12: 按那个就安心嘞，饮的经验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1: 行政烟柱给种出广告。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大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大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相信。上好上高级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家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个超起来要用着有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啾啾蕾丝石墨烯内衣阿哥阿旭啊弹嫩亮白激活精华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寡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呢是侪分较好天的天气，吉人北海岸，啊，阁有咱台湾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啊，阁有恒春半岛呢，啊，有当时啊有加减一寡落雨的情形。那是中昼以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呢，嘛是有淡薄啊这种短暂的阵雨。另外，这个气温方面，日时哦，高温啊。北部甲台湾东半部吼，差不多是31度、32度左右啊。啊，那中南部吼，32度至34度。啊，那这个较内陆的所在吼，有可能会来到35度、36度高温的个机会哦。

0: 好，来啊，讲到这啊财产的问题吼，安尼不时吼，逐天新闻拢讲不完。新竹市有一个真有名，而且港式餐厅吼，做真老爹啦。去年114年的时阵哦，发生吼这个厝内面财产的问题啊。算讲冤家啦，啊，发生命案啦，啊，这就是这个姓黄的先生甲因兄哥吼，啊，都因为这个分财产的问题吼，已经几啊摆吼拢烧骂啦。伫个去年5月1日暗时8:26左右啊，这个黄先生吼对因大嫂入去这个店内，真老爹港式点心的这个店内，哦，啊，双方咯搁开始骂啦吼。诶、欸，啊，去这个黄先生吼，诶、欸，不满你这个大嫂吼，当场甲呛声讲吼，诶、欸，我食剩的饭等你啦，哈、啊，好啊，气一下离开了后吼，去附近的五金行买一支这个30公分吼，啊，都有19公分的水果刀啊，哈、啊，好、啊，翻头就诶、欸，要来抬这个阿嫂啊啦，啊，当天吼8:48吼。这个黄先生啊，摕安全帽就冲入去这店内的收银台吼，对伊的包包内底吼，把他拄啊买的这个水果刀啊摕出来吼，啊，这个伊这顺讲因孙啊就对啦，嘿，侄子啦哈，看到这个阿叔那摕刀入来吼，哦，啊，这个嘛真有效呢吼，这囡仔真有效，惊因老母叫我受伤着吼，马上把因店的这儿童椅提出来吼，要对抗这个刀就对安尼啦。哇、哦啊，混乱当中吼，伊这个敌人吼，身躯几啊位吼，去有这个阿叔吼，甲用受伤安尼啦哈。哦，安尼毁掉吼，受伤吼，伊个唔甘愿哦。这个黄先生做人阿叔个，竟然吼，心肝俩坏啦吼，这刀啊直钉吼，都堵落因这个孙啊这个。侄子的这个刀柄的胸坎啦，吼，吼，刀柄的鱼甲心脏拢叫堵落哦，吼，拢堵落哦，吼，19公分，大出血啦，吼，啊，佫创伤性血伤安尼吼，吼，啊，警察啊，救护人员吼，接到报案哦，紧送去病院哦，哦，去救，救袂倒来啦，当天9:58吼，啊，就过往去啊啦，吼，啊，当然做爸母的，死者的爸母当然是，啊。连伫迄个法院的吼，都拢哭甲安尼，吼讲吼，阮这后生吼退伍了后，留喺厝里斗三工啦吼。这个司法迄当时是为着要保护厝内面的人啦吼，就算吼身躯已经受重伤啊吼，钢管这刀啊吼抓条的唔放啦，吼一直吼到这个刀啊吼，伊等于这个手的，伊才安心倒落来，哦。真听了真唔甘的吼，啊！伊讲这老爸讲老母讲吼，目睭金金看到阮囝的性命吼，安尼叫伊阿叔毒死吼，哦！啊，即件迄个痛苦吼，即件是无在条讲出来。即新竹的地方法院伫审理期间吼，被告啦吼，即个做阿叔的黄先生吼，诶，对警察调查的即个属性吼，拢无异议啦，嘿。阿姨嘛同意讲好啦，我甲你赔啦，吼、哦，甲你赔，敢若你赔咧命吼，敢救袂转来？啊，这个、法官最后是判这个黄先生哦，都爱赔偿这个死者的老爸吼、哦，577,549元，吼、哦，啊，佫爱赔予因老母4,228,894元。算讲赔伊个爸母吼，加起来个钱也差不多吼，1,010,000啦，吼、哦，1,143安尼啦吼。哇、哦，啊，这个安尼为着钱，啊个结果毒死家己个孙啊，啊个还赔了1,000,000。来，嘿，请讲来，嘿。
1: 阿兄妹，
0: 嘿，你讲
1: 来。我买一件给你做生日礼物。哦。是啊，你介绍个什么新什么内衣啊？
0: 嘿，
1: 对。
0: 那个等一下广告你先听好、哦、有要买再说好不好
1: 哈 ,OK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来好啊这一号啊这边那公啊公主琴啊那么加还好好啦我是新闻护理师很丢点位0800663377啊哈啊那来听一句啊好听一挂听哈 看到明仔再来，甲咱好朋友介绍吼。啊，今仔拜六嘛吼，拜六，来一个较轻松的吼，鸟鼠啊爱踅街。

0: 进攻格。
1: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内衫哦，真厉害。我们平常在穿的内衣哦，我们通常都会去看说啊，它的设计啦，它的肩带啦。你通常材质的话，只要觉得穿得舒服就好。可是今天的这一个宅急今天就赞了，因为它用到的竟然是导电纱。这个导电纱之前哦，它是应用在太空人的太空衣的里面最里面那一层，去接触到太空人皮肤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太空人上了外太空，他是没通洗身躯的嘛，可能要很久的两礼拜一个月他们都没有办法洗澡的这个状态之下，要能够让他们的皮肤是舒服的，不要有闷的那种感觉，也不有老光那种臭光声，也不能有痒。所以这个是那种超级机能的一个布料，第一类哦，帮你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物电，就是不要有那种不好的一个静电产生，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恢复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再来就是可以帮你促进新陈代谢，然后恢复疲劳，因为咱拢知影即卖人压力就大嘛，所以疲劳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有。然后另外可以帮你阻断掉有害的电磁波，因为妈妈有些爱煮食，有时候我们会接触到电磁炉，有没有？电磁炉它就有害的电磁波啊，所以它可以去帮你阻挡掉这些不好的一个辐射的危害，还能够帮我们提供一些能量跟一些氧气。所以以前导电纱，人家是把它应用在那种酸痛贴布上的，现在我们既然把这么棒的一个这个导电纱，把它做在内衣的材质当中，而且除了导电纱之外哦，再结合了现在哦，这几年来就浅哎，就石墨烯，因为石墨烯它就是有远红外线，除了做到帮我们恒温之外，还可以帮我们的身体做到一个循环的一个加强，所以材质面来讲的话已经很棒了。再来肩带的一个地方，帮大家做到宽版 4.5 公分，然后呢我们直接用到我们的剪裁的侧压片去取代钢圈的内衣，所以它穿起来不会勒，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的胸部很有压力，我没办法穿开，它直接去帮你做到一个包覆你的侧乳，再帮你做到一个集中的托高，让我们的胸型更稳固。在下土台的地方，它的设计哦，它是直接询问了非常多的妈妈，哎，你们是喜欢那种包覆性强的感觉，还是喜欢这种比较短版的？很多的妈妈都说，因为活动力，我现在爱变少嘛，我们活动力比较大，希望是能够帮我们做到下围的一个加宽。所以这一次下围直接帮大家加宽到了，也是在 4.5 公分以上。所以你会发现咱在叮当的时候它不会有跑杯的问题，然后远红外线的这一个放射率有高达了 0.83， 那它的 QMAX 的凉感值有高达了 0.16， 所以你要凉的，要穿着舒适的，你要远红外线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全部都有给大家。另外呢又有四个颜色，也是都帮大家选的，是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有黑的跟肤色的，这个都是基本色。再来有给大家一个香槟粉的一个颜色，跟有一点点类似砖红的一个颜色，这个都是今年度最新的。
2: 今天1980元，百货公司一件，咱家会当提四件。肩胛头较无通顺的人来穿真好，袂光嫩，袂甲你勒住，吸湿排汗，抑菌除臭，加强你的循环。个而且肩带是跨半的，无钢圈，乳胶杯垫，个美背哦，四件拢提登去，只要19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哈，真呀哈，就是好穿啦，就是好穿哈。进前有这姐也买过哈，拢有等来讲啦，讲吼，哇，啊，恁这物件真好穿哈，啊，真呀吼。穿来做运动吼，你嘛袂翕热啦。哦，一件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一件是1980元。吼，啊，咱今仔日同款1980元哦。但是吼，我唔免互你惊喜，伊总共有四个色吼，拢做一摆互你啦，吼，安尼就简单嘞。伊也无溜啊，嘛无钩啊，嘛无拉链，直接套上去，直接穿就对啊。哦，足好穿诶，迄弹性足好诶。胸坎头前则阁有一块石墨烯吼，会再甲你挡那个电磁波，吼、哦、啊控这个静电啦。啊，这个 QMAX 的凉感值是0.164啦，穿起来吼、哦、真凉爽吼、哦。啊，这个阁是用这 Pretex 的导电纱啊，所以讲伊今年内衫吼，伊就是安尼，足柔嫩、足舒适诶，而且 抗静电吼，啊个吼奶色吼无容易派安尼啦吼，啊这吼胸坎下骹遮吼有无？即板呐拢跨板的啦，所以吼你这叮当吼拢不跑背袂走精就对啊，吼啊这肩带嘛是宽的呀、啊，所以你肩胛头这压力吼，拢甲你吼放轻松了，所以这件衫来你穿吼，真舒适，真舒适吼。啊，咱这个肩带甲胸坎下骹遮拢宽板的吼，所以讲穿着足舒适的，压力拢我都甲你分散吼。而且呢，伊这本身也都有类似吼。不裸露吼，穿起来就是敢那背心安尼吼，直接你外口会使穿一领外套吼，小外套啊，你就用个出门啊吼。边啊加个一个侧压片吼，诶，好你吼袂有迄种副乳罩出来吼。侧边这边佫甲你加高吼，佫甲你做美背，所以真正穿起来吼，不但是舒适，而且吼穿起来真水。上重要的哟、哦。咱这两粒球比较大的人吼，你放心，伊拢无钢圈，拢无钢圈吼，所以你穿起来足舒适的。啊，这个下面遮吼，搁一个圆形的吼，圆形的这吼，伫胸坎正下方，这就是蜂巢的石墨烯吼，改善咱的微电流就对啊吼，较袂去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这个气呀吼用到。啊，结果呢咱这吼，因为伊 QMAX。是 0.164 哦，穿起来舒适啦吼，而且伊有一个乳胶罩杯哦吼，有法度弹性甲你支撑吼，嘿啊，这内底吼，佮有按摩凸点，内底是一粒一粒按摩凸点的吼，等于会当甲你俩连感官，佮有透气的孔洞吼，真正穿起来安尼。凉爽舒适啦吼，所以讲穿这领你来做运动，你放心，拢袂去翕热着安尼吼。啊，这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1981领，啊，咱总共四个色吼，啊，为着我吼你伫遐你考虑讲哦，啊，我要爱倒一个色，规期四个色拢互你，安尼有遮大方的无？嘿，趁优惠啦吼，优惠只有今仔咱甲做一个把案吼，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做利用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Hello， 黄小姐，嘿嘿，你要几组？一组哈，
0: 69号，
2: 啊，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咱电话卡来吼，啊，再甲阮小姐讲吼，吼啊。讲你几公斤哈，爱达看你要穿几号的哈，达帮你叫安尼哈。好来啊，一领原价就是1980啦哈，拢抗静电的啦。哦，啊，佫是迄个 Pretex 的导电纱吼，非常非常的柔嫩吼，拢袂起毛球哦，嘛袂变形哦吼。啊，这稳固性佫较好诶哈，啊，佫凉。个两 QMAX 拢两杆来到0.164，50几个百货公司吼诶销售点呐，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这是一种机能性的内衣吼，石墨烯帮助你的循环代谢吼，远红外线来到0.83呢吼，啊，个是宽肩带吼啊，我咧讲，今天伫穿哦，就是较舒适，穿今天哦，袂输敢那吹冷气较舒适就对啊啦吼，就是凉爽，运动拢袂跑背袂走精吼，穿到会健。空啦，佮防静电吼，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讲这领吼，你放心佮穿，穿着吼会愈穿愈健康的就对啊吼。啊，你若讲吼，有个人吼，哦，我安尼肩胛头常常拢安尼安安背背袂顺的呢吼，啊，你吼都爱穿这种的吼，莫讲吼像这细肩带哦，规个吊在遐你艰苦，人这吼肩带宽吼，啊这。诶，胸坎下骹遮嘛宽板嘞，吼、哦，穿得足舒适啊，边啊搁加高，侧边加高，搁有侧压片，吼、哦，穿着安尼袂输人甲你换掉嘞安尼吼，甲你保护掉嘞安尼，穿得足舒适，而且我咧讲，伊搁拢袂更黏，吸湿排汗搁袂臭吼。哦真正即件一定爱提转去吼，吼、哦，即、这个穿哦，足舒适啊，逐工穿拢舒适啦，穿即领衫哦，你有一种诶幸福诶感觉。Hello， 黄小姐，一组哈，
0: 69号
2: 啊，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嗨，宝莲，你几组？几组哈？呵呵呵，谢谢你。好，啊，再拢甲阮小姐讲，看你几公斤哈。好，来，安尼，咱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啊，咱今嘛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啊，你报歌这期间或者个。新会物理师弟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 七七，好，来听好听的歌曲哦。

0: 讲到查某人啦，吼，啊，都加头前这两粒球啦，吼，真麻烦哈，逐工拢爱排掉咧，啊，所以讲哦，一件好的内衫吼，啊，就互你较快活，啊，你若穿着无好的内衫哦，有当时啊吼，哦，互你腰酸背痛，啊，甚至呢吼，规拢走肿的，甚至迄个副乳拢走出来吼，啊，像咧台湾即马你看卖吼，天气愈来愈热啦。哦，有当时穿甲咧，内底够寒，要撩啊，毋是，毋撩啊，毋是。所以讲穿一件好诶内衫吼，咱今仔甲你介绍者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即拢国际品牌啦吼，而且呢，伊即种法国式诶，即种浪漫甲美丽吼，即件衫哦，做得足水诶吼，啊，够足舒适诶吼，即个肩胛头遮吼，即个肩带吼是跨板诶吼，所以诶，甲你即、這个。肩胛头的压力吼，会当甲分散安尼释放吼。你咧穿，你袂安尼感觉安尼压压平平，也是讲吼，讲即个肩胛头感觉压力真大。而且呢吼，伊边啊，佫有迄个过人卡下骹，佮有一个侧压片吼，伊会当加强吼，包覆你的侧乳，你较袂有副乳造出来。吼、哦，伊这佫有加高啊，佫有侧压片吼、哦，啊，所以你整个胸型吼，伊我都甲你固定，甲你托高吼、哦，所以穿起来你会发现讲吼，伊、哦、个身材看起来加只水吼。可最主要就是讲，伊这下面吼，胸坎下骹只佫甲你加宽吼、哦，加宽咱啊伫运动啦，手力加悬的时阵吼，即、哦、较稳定吼、哦，不跑背袂走出来哈、啊。啊，过来呢？哦，因为伊这是有弹力的吼，脚脚边脚脚边这毛拢甲你包好好吼，美背吼、哦，所以我这件来你穿哦，真好。伊个这是石墨烯纤维的布料，吼、哦，石墨烯纤维，那这些远红外线放射率来个0.83吼，会当互咱的这血液的循环较好，压力吼较舒缓吼，规工你穿哦，你拢真舒适。而且呢吼，伊会当抑菌防臭吼。就算你穿长期间穿16点钟吼，伊也是很清新吼，嘿，袂讲穿穿个拢臭汗酸啥，袂吼。过来伊抗静电，抗静电吼，你若有迄头脏啦吼，啊是诶，啥物垃圾物件较袂黏起哩吼，啊穿咧即舒适，最主要伊阁有凉感科技吼 ，QMAX 吼，来个0.164啦吼，啊所以讲吼，伊这就是。穿着会真舒适，内底呢，从胸坎下骹遮吼，佫有一点遮吼，啊，这是要互你抗静电的吼，啊 ，Playtex 的这个导电纱纤维吼，防静电嘛吼，啊，佫耐洗吼，无容易歹，柔嫩好穿，穿着会健康舒适吼，佫耐洗吼，真正吼，趁优惠来个摕啦，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伫卖安尼一领是1980嘛，啊，总共四个色吼，我真侪人拢讲四个色要开始拣啊，哦，免伤脑筋，四种色拢互你，做一摆互你，等于你百货公司买一领，伫我遮，另外三领佫送你啦，一摆摕四领回去就对啊，吼、哦，安尼嘛是1980吼，赶紧咯吼。直接套的就会使，拢无溜啊，无钩啊，无拉链吼，嘛无迄个钢圈，拢无哦，穿得有够舒适的吼。来，0800-333-77，咱的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333-77，优惠就今仔一天哦。哎，素面，你爱几张？
1: 啊，我一张。
0: 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好，来0800-333-77哈。诶，新会护理师伫讲话伫报告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您好，因为我比您拢较侪岁，应该您就爱叫我阿姊啦。因为我85岁啊，阮翁伫5年前就过往啊，从此以后我就家己一个人生活。你会真好奇，我是无生后生查某囝哟。有啦，我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呢。两个后生嘛拢娶新妇啊，我嘛拢做妈，甚至已经做阿祖啊。你会真好奇，啊，我是安怎要家己一个人住？是囝孙啊不好哟？无哦，我囝孙啊拢真友好。我身体真健康啊，家己煮饭，连手机啊我都会晓用， 平常我家己一个出门，要坐捷运、要坐公车拢无问题，目睭伫看嘛拢无问题。我感觉我家己一个生活还阁会使，所以无想欲去交流我的后生查某囝。我的亲戚拢甲我讲，会当去甲阮后生新妇孙大做伙，大家互相照顾，阿嘛较有人相伴。但是我是伫想讲，因爸都毋捌甲因大做伙过，即马讲老啊，安尼一个借口，要求要甲阮后生新妇大做伙，我想阮新妇一定有压力啦。我才会想讲，安尼分开住，大家拢较自由啦，嘛较袂因为生活习惯无同，万不利闹误会，也是讲相处甲无好，安尼都唔通啊。那讲到我这世人是真好命，结婚前伫阮家哦，外家拢真疼惜我，嫁来阮翁家，我家己的大家嘛拢真疼惜我。包括我生囝，阮外家啦，啊，阮大家啦，拢抢着要甲我做二代。迄当阵啊，我就伫想讲，未来啊，我嘛要将这种好的习惯传落去，爱疼惜查某囝，疼惜媳妇。你想嘛，家己的查某囝一定爱惜。啊，那新妇嘛是别人的查某囝，咱嘛就爱甲惜，因为我都坐会啊，所以逐礼拜啊，我才好心新妇、查某囝、仔婿，甚至阮孙较大汉的，拢会来找我来看我，因拢会想讲，带我去餐厅食食好料的。讲实在，咱老人唔通做老孤单。阮后生啦，阮新妇，也是阮查某囝，甚至阮孙，我讲阿嬷啊，妈妈，我带你来食倒位什么好料的，我绝对对去。咱老人哦，少年的若要招咱出去，咱就爱甲对。人食老，爱愈老愈自强啦，唔通愈老愈杂念。所以呀、啊，我除了学了阮新妇，学了阮孙。我都阮囝婿，我绝对拢唔爱甲念。而且我拢甲我遐囝孙仔讲，你若来看我哦，一摆我予你1000块。阮厝边啊，大家嘛学了讲，哇，我这个时代做了真会起，迄时细汉拢定定来找我。其实我只是将后摆要留予因的钱，提早提出来用啦。阮翁拄啊过身迄当阵啊，阮后生拢一直讲叫我都去因兜甲伊住。迄当阵啊，拄啊开始我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有影较寂寞。那伫厨房煮食的时阵，就想着因拜阮翁甲我做伙伫煮食，两个哪煮哪开讲。阮后壁嘛有种一挂菜，阮翁因拜伫的时阵。阮拢做伙去压菜，去挽菜倒来煮，所以阮翁拄啊无去迄当阵啊。我若伫煮食啊，也是去挽菜时阵，拢会去想着阮翁。迄当阵啊，我嘛是拢想着就目屎安尼飞袂离。即马袂啊啦，即马我嘛较无才调啊，所以我后壁遐菜我无种，我都随阮厝边啊去种菜。阮厝边啊。嘛，加减拢会摕一寡以前的菜来给我吃。一个人那呢，还佫食老啊，食无济啦。那阮查某囝住较近啦，对因家来到阮家差10分钟啊呢。早顿我就去阮巷仔口遐食，啊中昼我就甲凊彩煮者。暗顿阮查某囝拢会摕来给我吃，佫陪我看一下电视，陪我开讲一下，伊才回去啊呢。那放假哩，大部分都阮后生啦，啊，无就阮迄个大汉孙会招我出去外口食，无就带我去洗洗安尼。所以我感觉我即马呢，家己一个人生活嘛袂歹，囡仔拢会来找我，带我去食饭，带我佚佗，啊，我阁唔免和迄囡仔吵。有当时啊，那礼拜呀，阮的后生新妇带阮孙来看我的时阵。 吃完中昼，我就紧甲因赶赶转去啊，因为我一定爱困中昼啦。去年啊，有一摆暗时啊，讲要起来放尿啦，无小心摔绊倒，绊一个讲正脚的大腿骨遐断去啦，头也有撞着啦，啊，规个人都安尼细心细心，煞需要人顾。阮大汉后生就甲我申请一个外佣，到尾我就好啊咧，我就讲唔免啦，免外佣啦。啊，阮后生讲，家在哦，啊，你就去当阵啊，迄个情形，啊，佫有才调申请外佣，啊，若照你即卖情形，绝对申请袂到啦。但是我看迄个外佣，我都看都袂喜欢呀。哎呦，看咱台湾人的面，看都较喜欢，较惯习。所以我嘛真坚持，迄、那个外佣哦，甲时时等于我买我买，我要家己住，嘛唔知讲是家己一个啊，煞老孤单啊是安怎？所以即马阮家迄个外佣啊，伊就是逐天对阮囝来阮家，甲我厝内拼拼者，啊煮一顿啊，互我食，啊我就叫伊紧转去啊，转去阮后生遐，我才无爱互伊住咧。这是我即马的生活。所以讲啊，咱人老啊，嘛不一定爱选择去甲后生媳妇住啦。恁讲是毋是？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今天的快闪专案给到大家，就是来自于日本相当有名的阿西亚的卢屋病院给到大家的这个弹润亮白激活精华，它用的是英国的赛马胎盘。你要想想看，赛马胎盘，赛马一只真的都要好几千万，为什么我们要到赛马胎盘呢？因为赛马胎盘里面的生长因子非常的丰富，而且因为赛马它是种马，它是比赛的马，所以它的体质本身就很好，所以它萃取出来的生长因子，第一个浓度非常的高，第二个它的分子非常的细小。所以说如果说呢，你的皮肤呢常常会有一些坑坑巴巴啦，甚至于会有一些凹洞啦，然后甚至于会有一些黑斑啦，然后甚至于你会觉得说你的那个皮都有点跟肉有点分离，有点松垮的，甚至于你的脖纹很深的，还是说你的眼袋很深的，包括你的上眼皮这个部分，我们通通都可以使用得到。因为我们今天是由我们的日本非常有名的久野广夫医师带领了1200位的医师，在我们的病患身上做了临床，得到日本再生医疗细胞治疗中心的认证，它能够在 0.1 秒里面穿透你的皮下组织， 0.7 秒直接渗透到你的皮肤的16层，也就是筋膜层的部分，在5分钟里面激活你1000亿个质体细胞的增生。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在医美啊，要去做一些什么飞梭雷射去除凹的啦，还是说皮秒雷射去祛斑的啦，还是说肉毒杆菌去除皱的啦，还是说童颜针打下去好几万块要能够填充你的那个凹颊的部分，让你的脸不要这样子凹凹的看起来好像拍米啊拍米啊的啦，或者是打一次凤凰电波要让我的这个嘴边肉要拉提起来的，你都可以来擦我们这一瓶。好，因为我们这一瓶里面呢，它其实里面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它里面呢其实有包括 EGF 的表皮生长因子，可以让我们表面的粗糙，包括我们的一些细纹，包括我们的一些斑点，包括我们的一些毛孔，先去帮我们做到缩小之外呢，它还有所谓的 KGF 能够帮我们的角质去做到一个更新的代谢，让我们皮肤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排毒，然后里面呢还有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神经生长因子，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的敏锐度变高的同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有赛马胎盘才有的 VEGF， 就是血管的内生长因子，它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做到一个更新代谢，也就是说把我们皮肤里面的毒素代谢掉。你要想想看哦，我们的身体可以透过运动流汗，甚至于吃很多一些通血的东西，让我们血管里面的毒素去排掉，可是我们的脸部除了讲话跟吃东西的同时，它其实是完全静止不动，是不会运动的，所以它其实是很难排毒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妈妈说哦，我的保养品都买到几万块啊，你吃也没比较厚啊，你吃也是说皮肤打打，这次也是刚刚那黑点瞪点也是还有，这次也是刚刚说那门刚刚就是毛孔还是很粗大，皮肤也是说这样零零。我们今天这一瓶你回去擦，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医院它会用到日本政府直接指定用的美思满注射级的胎盘素给到大家。我们是用离心机，离心过后之后它的浓度加倍，分子变小，然后让它整个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去，让它去做一个更新排毒，让它做一个细胞的增生，然后把你这些所有已经老化的角质、毒素、黑斑，甚至于一些油类的东西能够帮你代谢掉。所以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你看到效果，就像我刚刚讲的，十天帮你做到淡斑，帮你做到抚纹，然后做到十天的部分，你会觉得说，你的脸部变得比较蓬弹哦，比较蓬润哦，包括你的眼袋下方如果有比较凹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用那种钢琴手用点的方式去点它，让它慢慢的吸收进去。如果你有法令纹比较深的地方，就轻拍法令纹的地方；如果我们有抬头纹的地方，就稍微的把它按摩一下。千万要记住我们由下往上拉提去擦它。然后把我们的脖子的这个脖纹的地方也去做一个加强，让我们的轮廓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从 U 型脸变成 V 型脸。最重要的是你用到的是由日本阿西亚九间连锁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而不是化工厂出来的。所以第一，它绝对安全，它不挑任何的肤质， 就算你是敏感性的肤质、敏弱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甚至于说你今天可能年纪已经有点长了，可能六七十岁了，你觉得你的斑点好像这辈子不会消失的，来，我们跟大家讲七天让你看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回馈的价格，在外面你收到之后，瓶身一瓶是7200块钱，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最大力度一瓶是做到5980。我们第一次在快闪的专案当中里面，我们做到两瓶1680的价格，
0: 而且今天的电话卡通又加上一罐哦，三罐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你想看吗？这是病院医生做的哦，不是化工厂做的哦，连烧烫伤的病人都用得有效，咱来用效果更加好，而且是日本依规完中进口的哦。今天的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三罐只要1680块。来优惠最后一天，优惠最后一天，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后回当时有，我也不知道，嘿，久久啊，才优惠一摆啦，啊，咱就是爱趁优惠，赶紧提起来啦，吼。Hello， 来，是林小姐，你的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三罐，吼，啊，礼拜三，吼，礼拜三给你收可以，吼。
2: 好，
0: 好，谢谢。嘿，啊，咱欧妞赏货到付款，哈 ，OK，
2: 好，
0: 谢谢你 ，OK， 好，拜拜。Hello， 嘿，王小姐，嘿。
2: 对，我要一组
0: 啊，一样礼拜三收嘿，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好，拜拜。后来哈啊，优惠只有今天了哈，最后一天你给做一个把握哈，啊，无定定有啦哈，讲实在啦哈，这组哈，日本哈进口入来啦哈，你看买啊嘞，就算敏感的皮肤你嘛会当用，因为人这款哈是医美的术后重建。你修复使用的日本的卢屋医疗集团，这是一个病院的医疗集团哦，研发的医生研发的啦。对这个英国的赛马吼，胎盘内底迄脐带吼，萃出这个活性的因子，内底有种生长因子，加上足高含量的玻尿酸，你使用了后，你会发现讲，哎，我的皮肤又咪咪白泡泡，哎，而且是安怎，端一端的有弹性。皮肤你烫光烫光哈，恢复你的光泽亮丽。好啊，这哈是日本依规原装进口的，像做依规，第日本哈伊的依规就是跟咱的处方签同款。因第日本依规就是咱台湾的处方签。好，这是依规的使用的哦，哦，99.9%的吸收的效果，意思就是讲你抹起哩，伊是会吸收的哦，全。几乎是全部吸收啦，要用就要用这個。面洗好，你甲抹喺面咧，吼啊，阿妈滚你拢再甲抹，逐天早暗吼，你拢甲抹一遍，吼啊，这好做啥？这好做涂抹式的胎盘霜，吼，伊会当安怎？敢若你注射，吼，去注胎盘霜迄种美容的效果就对啊，吼啊，伊用的吼，咱这是氨基酸的含量，比一般你外口买会到迄种胎盘素的，吼，这种的吼。比一般胎盘高的赛马胎盘去萃取的哦，这浓度管啊个纯哦，唔呀，好你会冻龄呐，佮好你会逆龄呐，嘿，这都厉害啊啦吼。人个吼医美吼手术了后吼，那失败吼，你紧急吼急救使用的吼，就是这种吼啊，那是美白镭射吼啊。结果够有翻欧的医生嘛是个，因日本的医生嘛是个用这种吼，啊那是迄个电波吼，啊有烧伤皮肤会泛红的吼，人诶日本的医生就是叫人抹一管，再来吼微整注射失败了后，因嘛是叫人抹一管吼，整形外科吼手术了后要修复吼，嘛是叫伊抹一管吼，啊像因咧有诶吼医美去做迄丰颊填充注射吼，嘿，希望伊修复较紧好咧，同款叫伊抹一管。所以我甲你讲，人伊这吼是上界新的技术啦，啊需要吼伊用这赛马胎盘用上先进的多重冻结酵素分解法萃出这个胎盘素的分子吼，是结实结实结实，所以你看吼抹喺皮肤。顶头伊就吸收去啊，吸收特别紧，特别好，效果吼，甲你注射也是差不多啦，甚至搁较好啦。吼啊，所以讲吼，七天哦，你会发现讲，你的黑色素，你的斑点， 慢慢啊变浅。十天吼，你这个吼双颊凹陷这，你也感觉较碰杯啊，补到这个吼凹陷。十四天呢吼，轮廓你很明显做一个拉提，所以这款你摸吼。往目睭看，你就看得到讲，加少年遮侪吼。人在英国的赛马胎盘吼，脐带内底500多种生长因子呢。这款吼，日本拢有摕到认证的哦，咱不是讲凊彩嘴讲讲的哦。日本拢有后生症，拢有认证的。0.1秒渗透到皮下，0.7秒来到你的皮下第十六层。皮下第十六层什么意思？你若去医美做个凤凰电波有无？做一摆10万啊，对不对？哦，这侪万才有法度做诶，这种诶才有法度做干吼，效果来个皮下第十六层。咱这组用不完，伊就法度到皮下第十六层吼。啊，你所以讲吼，像你讲话，有人讲我要做飞梭吼，我要除凹吼，啊，我要做皮秒雷射要祛斑，我要做童颜针要补凹陷，哦，我要做凤凰。电波哈，啊，我袂有迄种拉皮的效果哦。这凊彩开拢不得了啊，这拢唔知几万啦，十外万才来讲啦吼。啊，但是呢哈，咱这组你搞无啊？哈，有这个效果，会用取代这个医美的效果哈。所以讲，阿姊呀，大姊小妹，咱有皮肤的黄的无？卖予人讲黄脸婆啦，有色素无平均的无？有安尼吼？抹保养品，结果颠倒反黑，啊，无才调白倒转去的无？啊，是讲吼，我因摆有痘，生条子有那个痘疤，坑坑凹凹真明显的。我甲你讲，这组你爱会用提转去抹，吼，提转去抹哦，吼，乌色素甲你摆远，该断点变浅了后，乌色素变浅了后，你会发现家己愈来愈白，吼，啊来，赶紧哦，你若皮肤真干的吼。纹路很多，阁真深的，皮肤真粗的，吼、哦，痘点真多的，这组你来甲抹，吼、哦，因为这胎盘素的来源是英国赛马，浓度高，分子小，吼、哦，七天，吼、哦，你的痘点，你的乌色素，吼、哦，变浅，吼、哦，纹路变浅，十天，吼、哦，双颊这个凹陷，互你较胖皮，十四天，吼、哦，轮廓拉提，吼、哦。真的，这组吼，咱内底个 VEGF， 所有品牌哦，市面上你看得到品牌，无人有这个成分，嘿，这只有英国的赛马胎盘才有法度萃取出来，这支用了吼，你的减龄吼，赶紧咯吼，来0800006633777，哪只咱来几组？
3: 我一组，
0: 谢谢你一组，你电话接到。好来吼，安尼咱啊听歌电话继续卡吼，你听歌期间吼，电话继续来个使用啦吼，这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吼，新闻护理师建议吼，BB 要抹咱来用这组，人这吼，伫日本吼也是拢贵妇伫用的呢，拢用抢的呢吼，啊咱这吼。一罐是5980啦，啊，咱今仔一摆互你摕三罐转去哦，广告价才1680呢。Hello， 来嘿，啊，你几组？
4: 新闻我买一组给你。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哦，不用啦，不用、哦、不用嘿、哦，你要送你妈妈是可以啦哈、
4: 哦。我妈妈已经失踪很久了嘞。
0: 嘿嘿嘿，
4: 对啊。
0: 好啦，那我没有帮你登记啦哈，你有确定要再打来哈 ？OK 好，谢谢你。
4: Okay, 好，
0: 好来，啊，你几组？
5: 喂，我要胸罩。
0: 哦，你要那个哈内衣哈，啊，你几公斤啊？跟我讲，
5: 哈，
0: 你几公斤啊？
5: 72。
0: 哦，你是72公斤哈、欸，啊，我跟你讲哈，安尼你穿两个 XL 的，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1980。
5: 1980哦，
0: 嘿，细腻哦。
5: 啊，怎么说给我？
0: 啊，就跟你讲拜三啊。
5: 哦，拜三、哦。
0: 哎，好，安尼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咱。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无吼？来，好来，啊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真久无听了单雷唱歌嘛吼，咱来听单雷唱歌，好功夫。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 太阳联播网
0: 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8: 你还笑谁？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浮出来了哈，嘿，安尼李胜勇这里嘛，新竹北区这边嘛，好，安尼就会使了哈，啊，提一组了哈，啊，拜三号的收哈 ，OK， 好，啊，先安尼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好啦，好朋友，感谢来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今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就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机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你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现在吼，阁是要讲钱的代志，大家吼，讲到这财产吼，哦，家家有一本经通啊念嘛呢，有一对翁仔某阿兰啊甲阿明啊啦，啊结婚了后吼，生五个查某囝啦，当年啦吼，知影讲有一个查甫婴仔阿凯啊啦吼，出事了后身体无好，常常伫破病啦，迄亲生爸母吼，甲放煞无爱啦。啊，这对翁仔某吼 ，Hello， 来，嘿，请讲来，喂，
1: 喂，我要买迄个破冰的，
0: 好啊，一组三罐，啊，你要一组呀，啊，好，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啊，来，新闻护理师你讲的，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啦，哈，啊，讲到阿兰啊，甲阿明啊，就是看了这个。查甫婴仔吼，安尼叫老爸老母放生吼，啊，较会可怜啦。啊，伊佫家己生五个查某囝，啊，就是讲吼，啊无吼，啊，即个甲抱倒来饲安尼啦吼，抱倒来做囝啦吼，哦，啊，透过里长甲开证明啦，吼，啊，就甲即个阿凯啊，申报是因翁仔某两个人的后生啦，吼，结果呢吼，即个永伯的对吼，即个阿明啊过往了后吼。哦，啊，当然，这有财产来分啊，吼，哦，即嘛开始啊，亲子新婚的问题吼，哦，就开始伫争啊啦，吼，哦，啊，然啊，吼，哦，这做养母的这个吼，甲法院讲吼，我要确认吼，哦，这亲子关系无存在啦，这个阿凯啊，根本就唔是阮阿公某生的啦，这唔是阮后生啦，袂使甲阮分财产啦，哈，哦，哎。啊，法院，你若认定讲吼，阮是收养的关系，安尼，我要终止收养，诶，反正钱无要来分就对啊啦。吼，啊，这个养主阿凯啊吼，伊伫法院顶头吼，拢无介钱啦，吼，伊嘛无只讲阿兰啊、甲阿明啊吼，介有血缘关系无？应该主持人都知影，唔是因生的啦吼，但是伊基转吼验 DNA 啦。哦，啊，这法院对这个户籍的资料啦、登记簿啦、个人的基本资料吼，啊，等等啦吼，诶，啊，就比对吼，秀兰啊，甲这个志明的查某囝吼，雅婷吼，因讲的话，吼，啊，搁这遗产分割这种案，认定这个阿凯啊，确实毋是这两个翁仔某所生，吼，啊，其实吼，那毋是讲这两个翁仔某所生是养子吼，伊嘛是会当分啦，啊，但是即嘛，这个养母就是等于讲吼，伊要。算讲要终止收养啊嘛，嘿，你若确定讲，我要甲你讲吼，伊毋是我亲生的啦，啊，你讲啊，我饲安尼算养子，安尼我嘛要甲你终止收养就对啊啦，吼，啊，所以法院安怎判？法院判官讲吼，即、這个阿凯啊、甲阿兰啊、甲已经过往的即阿明啊吼，亲子关系拢无存在，啊，因为即个阿兰啊，另外要提出讲吼，要终止收养，吼。嘿，已经准啊，就对啊啦。啊，所以这件代志免阁讲啊啦，嘿，免阁讲啊啦。啊，我感觉这个阿凯啊吼，我若是伊，我一定会感觉遮硬气，一定遮清心的吼。嘿啊，其实你要共抱倒来做后生饲，啊，即马讲落要分财产，你就要甲人讲要终止收养吼。 啊，我相信这心理的伤害，这件应该是真大哈。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请公格。
3: 哎，今仔日这支吼是有日本的病医，啊，做阿西亚的这支病医，伊用到谈润亮白激活精华，伊内底吼是用到人迄英国的赛马胎盘。哦，是伫比赛迄赛马内底胎盘素，迄内底有足侪生长因子，生长因子会当互阮的皮肤做再生加修复一个功能。足侪人就讲，我的皮肤表面呐、啊、有痘点呐、啊，皮肤足粗的啦，毛孔足粗大的啦，皮肤足大的要安那？我的皮肤佫足敏感的，你可能想讲，哎、啊，我敢会当抹？来，绝对会当抹，因为伊含迄烧烫伤的皮肤。都已经烧到迄皮甲肉拢无去啊！伊都有法度阁互伊再生出来。你想看卖你的迄斑点，还是讲你的撩纹，还是讲你的皮较粗，还是讲较大，还是讲你的迄毛孔较粗大？对阮来讲拢是小夸代志尔尔。因为阮这是对病院做出来，你千万爱记哩，我们是从日本人、日本人伫做代志是足顶尖的。一个是对日本的病院做出来的哦，一个叫做久野广夫的百大名医，伊是炸千里的医生哦，不是120位，是1200位医生共同监制研发这一支商品。为什么被萃取到阮讲的赛马胎盘，都是因为赛马的基因较好，伊内底生长因子浓度较高，又加上我们用医院的离心机去离心它之后，伊的分子就小。所以伊就好吸收诶，有当下我妈妈讲讲，哇，我保养品买甲足济啦，我迄痘点伫表面诶也无消啊啦，我诶皮肤嘛是够粗扁扁，我这门肛腔嘛可是够足大诶，我甲你讲你唔免烦恼，因为阮有摕到日本再生医疗细胞中心的一个认证，伊甲你讲吼，你 0.1 秒就会当穿透到皮下组织， 0.7 秒就会当到你诶皮肤16点诶所。就是你的这个筋膜层的所在啦，所以讲你人去做迄医美，你唔敢去做的，你唔敢讲吼去拍迄镭射的啦，要除斑的啦，啊是讲你唔敢去注射，讲要吼出个面碰碰的啦。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关我拢总甲你解决，不管是讲你表面的这吼淡化要细纹啦，啊是要甲你这边毛孔变较细啦，啊是要甲你这斑点去除掉的啦。啊，是讲要甲你做这脆皮棒，已经留落来，要甲你往上拉提的啦。啊，是讲你的苹果肌早都无去啊。啊，佮我们妈妈讲哦，哦，我迄吼抬头纹呐、啊，我这个这法令纹拢就轻的啦，有效无？来，大家一顿去试看卖啊。因为我们连烧烫伤的病患都能够今年57岁了，皮肤依旧长回来，像新生的一样，宛若新生。你的皮肤哪有这竞争？你刚刚讲出挡镜头的，可能已经无救诶。这支你来试看卖啊，不止查甫会当用，查甫的嘛会当用。因为我跟你讲，在这个季节的部分，还有台湾很潮湿的部分，阮的皮肤的毛病拢会较侪。所以讲吼，你的皮肤呐，讲是足敏感的人，拢会当用，因为它是来自于医院制造。
0: 男女都用，拢会当用。唔，然后你当然，搁互你减龄哦。这支碳优惠，咱一定爱听哦。一罐哦是7200块哦，人因滴优惠的时阵是5980块。今仔日来只广告，买两罐阁送一罐，摕三罐回去只要1680块。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一天哈，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啦。来嘿，啊，你爱几组？一组三罐。
4: 我要一组了。
0: 啊，一组。
4: 啊，我唔过恁到我的主机无呢？
0: 我甲你讲，阮即马拢先查电话。
4: 嘿，
0: 啊，落这部了后，阮客服会电脑查，啊，若无住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啊，无甲你问就是有哈 ，OK 哈，啊，拜三休啦哈 ，OK 哈，好，谢谢啊哈，拜拜。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咱就爱趁优惠摕啦哈，因为这百货公司哈，伫卖哈，一罐就爱5980块哈，啊，咱今仔日你看卖，这三罐原价爱17940的呢。 来广告，你开1680就好，即经赚到。人这日本衣柜原装进口的，吸收的效果是来个99.9%吼。咱若去吼医美做一个凤凰电波，要开160,000呐，吼，伊才有法度，这凤凰电波才有法度拍到咱皮下第16层。咱即种吼，伊即款有摕到日本的认证，0.1秒会带渗透到皮下，0.7秒来个这个皮下第16层，跟凤凰电波同款。嘿，来，这个阿妹，阿妹小姐，
4: 我也安呢。
0: 嘿，我知呀，我都给你叫阿妹啊。嘿，
4: 我想讲定一组面霜。
0: 好，好，阿姐哈，拜三你收下嘛。
4: 拜三。
0: 嘿呀，嘿呀。
4: 拜四哈。
0: 我给你写拜四哈。
4: 到倒啊，倒号。
0: 哈，你要早时也要中昼，
4: 就11点外，起码我有转来
0: 啊。啊，好，勿紧哈，我甲你写早时哈，11点过哈，安尼好不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好。好来，0800-0033-77啦哈，直接取代飞梭雷射，取代皮秒雷射，取代童颜针，取代凤凰电波。飞梭你创啥？除凹的。皮秒你创啥？祛斑呢？童颜针你补凹陷，凤凰电波你拉皮，凊彩一项拢是几啊万万万十啊万才来讲哦。我甲你讲，即组咱摕当去抹，嘿嘿，你逐工甲抹吼，抹贵着才会好个吼、哦。你若皮肤较黄的人有无？哦，敢那黄脸婆嘞，即组会晓用。你色素不均匀，袂水啊，对不对？同款即组来甲用啊！啊，有诶人吼、哦，哦，我反乌呢，啊，拢乌白呢，吼、哦，看起来真气色则歹，即组一定爱样用，吼、哦，因白吼，我少年啊，调剂生干呢，啊，拢坑坑巴巴的吼，即明显嘞吼。来，即组你嘛来甲用，吼、哦，你伫用，你会发现讲吼，色素淡点，色泽愈来愈浅，愈来愈浅，安尼你就愈来愈白啊嘛，吼、哦，用诶是即、這个。这个胎盘素是对英国的赛马胎盘球衣的脐带血，吼、哦，伊个浓度则管分子则细，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是讲哇，我皮肤则大呢，吼、哦，我纹路吼，哦，则侪个则深的吼，则想要甲迄蚊仔夹啊死的迄种，嘿，我甲你讲，你一定爱抹啦，吼、哦，皮肤则粗的啦，啊，痘点则多的啦，吼、哦，真的啦，会晓抹你就会水啦，吼、哦，七天，你的乌色素、你的斑点、色泽愈来愈浅，吼、哦，纹路愈来愈浅。10天，吼、哦，凹陷给你补起来，吼、哦，让你愈来愈胖，吼、哦。啊，过来14天轮廓拉提，你会感觉整个人看起来呢，几少年的，你知无？吼、哦，那对这 VEGF 吼、哦，别的品牌无的哦。我跟你讲，这是爱英国赛马胎盘，才有材料给萃取出来哈。这支爱养用的减磷哈。好，来赶紧哈，赶紧哦，替代医美飞梭除凹、皮毛的雀斑，啊个这个童颜针填凹陷，跟凤凰电波的拉皮，这组爱养用，新百度再给你补哈。连小烫伤的病人来使用效果拢真好，咱来用绝对好，用好了后你发现讲皮肤是会通光的，会幼咪咪的。白包包会金骨会短短，要做医美先卖去做，即组身体去抹，好不好？好，好来，赶紧啦吼！按算要去做医美，要去打肉毒的，要做童颜针的，要打凤凰电波的，要打飞梭的吼！这拢足侪万的，即嘛吼，你免开遐侪钱，直接即罐甲摕去抹。吼、哦，真嘞，今仔日遮尼优惠，一组3罐才1680，吼！赶紧啦，拢依规使用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哦，是病院做的哦，吼！就算你皮肤遮敏感，拢会当用。你想嘛，小烫伤的人呢，都得用啊，你来用绝对可以哈，来。0800-0033-77，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5: 哎呀，一竹，
0: 谢谢你，电话拿着哦。好哈，安尼咱电话继续卡做利用，那听歌好不好？哈，好，阿舅妈听一首日本歌啦，哈，听一首日本歌。阿爹播歌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来听歌。

讲到英拜的户籍啦吼，哦，真侪问题安尼啦吼，唔是家己生，你嘛法度报亲生啦吼。啊，像这吼，那这个阿嬷吼，一定感觉真冤枉啦。啊，我人都真老啊，啊，户籍内底那一个吼，或者小婉的吼，讲是我的长女啦。哎，啊，但我从来唔捌生过这个，啊，这是都要造出来。这个阿秋啊啦吼，这个阿姊啊吼，这个阿秋阿姊吼，伊讲吼，这户籍内底这个中路啊，小婉呐、啊、吼，哦，你甲看，这是我甲阮翁阿健啊吼，阿未结婚进前哦，嘿，就出事啊呢，现在是我生的，啊，阮两个是民国62年吼，才完成结婚，迄、那个婚姻的登记就对啊啦，算62年才结婚的啦。吼、哦，啊，这个小婉出世的日子吼、哦，比阮结婚搁较早呢。吼、哦，啊，伊出世登记的迄个申请书甲出生的证明吼、哦，是我民国六十二年甲阮翁结婚了后，迄年底吼、哦、才补办的啦。吼、哦，所以你看嘛，这个囡仔生出来吼、哦，已经过20几个月啊，啊，才去补办出世啦。吼、哦，啊，而且这申请人吼、哦，嘛唔是我写的啊。啊这你讲这我生，我这无道理啊！我无代无志，我食到这老啊！你讲我去教人偷生囝，真的哦，这要哪会使？哦，啊，伊嘛吃巧呢，人这个阿秋啊，吼，这阿姊啊，吃巧哦，伊家伊因摆吼，去公司上班，迄劳保投保的资料摕出来，伊讲你看，这查囡仔小婉出世进前哦，我赶快逐天去上班呢。嘿，啊，佫有甲我调薪水呢，吼、哦，啊，我伫个，民国61年的时阵吼、哦，我嘛无领迄个劳保的媳妇啊，即若

0: 书面证明我也不要去验啦。哦，啊，这就是默认了嘛，默认了嘛，哈、哦，啊，这阿秋都已经哦，户籍成本哦，出事的登记，啊，个出事的证明都报都投保的资料，哈、哦，哎，啊，个因老母过往的时阵有无？哦，哎，规个家族个拢唔知影有这个噪音啊，小婉呐，伊个副文呐、啊，顶头拢嘛无写到这噪音呐，对不对？哈、哦，啊，个叫你验 DNA， 这噪音那个唔来，所以哈。哦拢动罪吼，伊讲的是对的啦吼，啊，所以法院认定这个阿秋吼，这个阿姊吼，伊就是这个阿秋就是跟这个噪音啊无血缘的关系吼，啊，伊去用登记做中路啦吼，嘿。
1: 民
0: 商是管，法官哦，两个亲子关系无存在啦。啊，这阿秋讲哦，迄应该是吼，阮翁伫外口甲人偷生，抱转来甲我报我生的啦，真嗨吼！哎呦，阿姊啊，你若拄着这种代志，你安怎处理？真嗨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为什么今仔日这支你一定爱抢到？在快闪专案里面，你一定要抢到，并不是因为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是我们今天是由英国的赛马胎盘里面去萃取出来的，它里面有丰富很多的生长因子，它除了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做到更新代谢之外，它还能够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VEGF， 这个是国际大品牌里面都没有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因子里面呢去做一个更新的代谢，帮我们的脸部做到一个加强的排毒，让我们的皮肤不要暗沉，不要蜡黄，不要长斑，然后不要有毛孔粗大，然后不要长油，然后也不要让我们的那个皮肤干粗，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真的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 0.7 秒，不用一秒哦， 0.7 秒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第16层，也就是筋膜层，就是你现在要花15万没有去打那个凤凰电波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它除了能够帮我们的表皮，我们的生长因子 EGF， 有得诺贝尔奖的这个 EGF， 帮我们把我们的毛孔做缩小，皮肤做淡斑，表皮帮我们做美白之外呢，再加上我们里面有 KGF， 里面帮我们的角质去做代谢，让我们的角质有一个更新代换汰换的一个速度，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都是细细嫩嫩滑滑油油啊，这样子你看好，然后日本人还皮肤都这样很细致吹弹可破的感觉。再来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里面的 VEGF 真的非常的重要，它除了能够有效的吸收我们的生长因子的成分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我们脸部上面的毒素去做到一个排毒的效果。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保养品都只帮我们做补充，很少帮我们做排毒的，所以你不管怎么擦，你越擦你会觉得说越抹越高，越抹越黏，撸不啊，就是那门肛腔撸来撸阻塞，弄不代谢。对，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管里面没有运作，它没有在排毒，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哎，你抹了很多保养品，你都觉得说抹的时候有效果，没抹的时候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塞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你吃进去，给它再好的保养品都没有办法吸收。所以我们先帮你先做先排再补的动作，所以。只有阿西亚卢屋病院由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0个医生直接在人体研发，包括烧烫伤的病患的脸都能够因为我们多重的生长因子再度的去恢复容貌的一个成分里面得到了一个修复。和生你收到第一个，你看是不是来自于日本卢屋病院，再来一个就是它是日本制造，再来它就是瓶身一瓶的价格是7200块钱，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做到5980，我们今天在快闪专案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直接二话不多说，我们给大家两瓶1680，
0: 而且今天的现场卡哦，再加上一罐，你拿三罐回去才1680块哦。好朋友啊，这罐哦，这罐你要拿，因为你使用了后，你会发现说你的幼咪咪白泡泡 规个就是安尼筋骨筋骨断一断的哦。
3: 啊，不管你皮肤有啥物问题，
0: 伊
3: 拢总会当甲你处理。
0: 对，哦，
3: 你若是要做医美，你先卖去做吼。嘿，哦，你若是讲要拍飞梭的啦，要除凹洞的啦，吼，要祛斑的啦，
0: 要打凤凰的啦，
3: 啊，是要打凤凰的，你先卖做，你自己先甲我看看下。
0: 对，
3: 你不好就记得怎样讲吼，原来吼，人日本人迄只自然的水，迄是有偌水偌自然偌天然呢。
0: 唔，你是冻龄咯，佮甲你减龄咯。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啊，摕三罐当期只要1680块，
3: 还佫日本进口诶，
0: 而且是烧烫伤白人，你用着有效诶，咱来用效果佫较好。0800-66-3377，刚就能看到效果哦。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工，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最后这20几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啦。这支吼，我跟你讲，内底有 VEGF 哈，这个血管新生的生长因子，这吼是外靠所有的保养品呢，拢无这个成分，敢有咱这支有？这个皮肤吼，一旦你血管吼，你若真脆弱，伊无法度给你上养分吼。去所迄个所在，基本上你抹的保养品吼，敢是表面安尼抹者做表面功夫安尼啦，伊无法度吸收到是无效嘛，你对无？会当吸收的养分吼，即个是真有限啦。吼，啊，这 VEGF 这成分吼，就互你即个营养吼，会有法度送去互皮肤利用。咱的吸收率来个99.9%，也就是讲你抹起哩，伊是会吸收的。哦，差不多拢全吸收，咱有法度做到吼0.7秒渗透，连一秒都无够都渗透入去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用病院的离心技术，所以咱的吸收的效果会来到99.9%，而且渗透到皮下16层，哈，直接来瓦解这个底层侵占的这黑色素，哈，把你轮廓做一个拉提，这就是医美凤凰电波，哈。才有法度做到这个效果，吼，咱今仔用不啊，到这个效果，你去做一个凤凰电波，要16万呐。我跟你讲，这条吼，你先给省起来，咱这先提登去抹，吼。你这组安尼个抹，吼，逐工你照起工个抹，早暗拢个抹，安尼就有这个凤凰电波的效果，吼。你万免哦，讲我都爱起来买机票啦，你也唔免讲去卢武兵营去挂号啦。我保证你摕到的是如有病院医生做出来的正品，吼，咱这不是化工厂做的哦，医生做出来哈。你若讲啊，我的暗沉啊，我皮肤的黄啊，我皮肤坑坑巴巴，我有痘点，我色素无均匀，这款你一定爱养用哈，这款你一定爱养用。哥哥，
1: 一
0: 组好，安尼电话接到，喂。
1: 两
0: 招，电话接到，好来，0800-66-3377哈。抹这吼，你会水啦，会白啦，面会较蓬皮啦，吼，会回春啦，吼。啊，这是久野广夫带着医生吼团队做出来哈。啊，你若有暗算要去病院吼，去打肉毒啦，打童颜针啦，打凤凰电波啦，打飞梭的吼，凊彩拢几啊万，即马你免开遮侪钱，直接用咱这款。登记个无，唔是化工厂做的哦，咱一直甲你强调，这是病院做的。就算是敏感的皮肤，你拢会当用。你想嘛，连烧烫伤的人拢会当用啊，这是依规哦，吼，日本依规就甲咱家的处方笺是同款的哈。所以讲，咱趁优惠甲提。喂，一组，谢谢你电话提了哦。好，来0800-66-3377吼，早期吼真侪人会去日本住迄胎盘素。但是迄当阵啊，煮的吼是拢猪的啦、牛的啦、羊的啦吼，安尼吸收都无当啊遐尼济。啊，咱用的是英国赛马的胎盘，脐带内底的生长因子吼，啊，这甲咱人体较接近吼，啊，所以讲吼，伊吸收会用来个99.9%。你面吼，你抹吼，你讲我要美白，我要细致。最主要，咱内底即个 VEGF 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把你面的毒素排出来，0.7秒到皮下第16层的筋膜层哈，所以你买在做眼霜用呢。来嘿，阿弟几组？
1: 啊，几组？
0: 啊，几组？哈，
1: 啊，几组？
0: 好，啊，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OK。
1: 拜贵。
0: 拜三啊，23号哈 ，OK。
1: 好
0: 好。 初代医美非说除凹皮毛雀斑童颜针填凹陷跟这个凤凰电波会拉皮齁。啊你若讲齁我纹路较侪的所在有无啊你就加抹一挂啊稍微按摩一下安尼齁。用的是英国的赛马胎盘齁浓度较悬就对了啦齁。啊这胎盘素是纯正的。七天你就看到效果啊齁乌色素拢有较清气啊齁。啊十天齁齁你就较烹饪啦齁较碰皮啊。啊十四天规个这轮廓拢拉提看啊给真少年齁。来今年哦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齁来听一首绿豆相思曲。

Hey, 感谢咱好朋友吼，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会记得哦，明仔载就是早起10点哦。莫别记哩，啊，过来，这是优秀的护理师现场的这服务哈，啊，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嘅破盘价，市面上加少提供给咱好朋友，伫这呢，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好朋友，咱大家拢啊准时收听哈，啊，这个电话甲抄起来要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支吼，24点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呢，赶快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啊，那咱这部所介绍的吼，拢是欧鸟的吼送的啊，货到付款安尼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你那有当时讲啊，我有当时爱出门吼，诶，无到底厝会听哪里哟吼？安尼无要紧，你的手机啊吼，那是有网络的，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球。广播网 APP 吼，安尼个点入去，安尼你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像广播网诶一个节目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今拜六了，来趣味一下吼。啊，电话继续卡啦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啊，那是咱介绍这组来三吼，我这真的。像咧有够熟悉的啦，啊会向提啦，因为我咧讲吼，过来可能咱就无咧介绍啊啦吼，啊即种吼，即间吼，你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对嘛？一年也着1980啊，吼啊种公司的色吼，啊你也去百货公司买，搁伫遐考虑搁要买倒一个色，因为一年嘛，我今仔日吼四个色拢互你，其他三领拢送你就对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啦，你摕四领转去啊。钢管嘛是1980吼，所以讲吼，趁今仔日啦吼，四小拢互你吼，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伊咧吼肩胛头这吼宽的啦，啊这个胸坎下骹这嘛是做跨板的啦，吼啊穿得足舒适的吼，袂跑背袂走精气啦吼，啊边啊再个吼，有一个侧压片啊个。抬高哦，做较悬安尼啦吼，啊，我甲你吼安尼，嘿，这两粒球甲你敷较好势好势安尼吼，哦，形体嘛水安尼吼，啊，中咱阁用迄个 Pretex 的导电纱，中阁一个圆圆这吼，防静电的啦吼，帮你防那个电磁波啦吼，啊，这组这件啊，逐工穿逐工舒适啦吼，啊，阁凉爽的啦，哦，穿着哦，这件哦，吸湿排汗哦，袂更黏吼，啊，阁袂臭，哦，阁偌水的呢，发式的呢，啊，所以讲哦，这组。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当时也阁有吼，毋知当时啊啦，明年也是有无我嘛毋知影，啊着趁即马吼，遮尼好着，啊无你去百货公司买一领爱1980啊，你今仔来，吼我四领拢互你吼，赶紧咯吼，来看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安尼今仔日来趣味一下啦吼，来，即种吼拿来抹吼，啊你会愈水，愈通光，哎，愈少年。又咪咪白泡泡端端的汤羹汤羹恢复年轻齁、哦、嘿安尼人家就对你很难忘哦听这个新会护理师唱一首难忘的人。

0: 好，安尼新会护理师献唱的哈，啊，有人拍波啊无？来，掌声鼓励哈。啊，若感觉无好听的吼，无紧，你甲踢球落，我无听到。好啦，哈，趣味趣味啦哈。啊，即马新会护理师伫讲新闻哈，伫播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讲实在的啦，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啦吼，嘿，啊，百货公司遐贵妇吼，拢啊开遮济钱落去买，哦，你今仔福气。吼，伫咱遮买着广告价，真诶，一定爱紧把握。当时阁有，我嘛毋知影、啊，对无？吼、哦，啊，咱着趁优惠金甲摕起来，安尼吼。好来，啊，我即马过来讲一个新闻啦，吼、哦。啊，讲家族啊吼，常常为着遗产啦吼，啊，着去法院伫过来过去啦，吼、哦，啊，结果有一个吼，就是即、這个吼，代笔遗嘱，就是讲伊个遗嘱吼，人替伊写。哦啊，真济疑点啦，去法院吼，甲判无效。嘿，这个阿姓啊啦，吼、哦，伊讲哦，因老母哦，民国114年过往了后吼、哦，法律规定的继承人，包括大汉查某囝吼，啊个已经过往的大汉后生的三个，因为大汉后生过往啊嘛，啊伊三个后生查某囝代位继承的对哇，另外个有两个后生，啊个伊吼，个甲阿勋安尼啊，原则上哦，大家拢会当继承安尼啦吼。即、这个阿勋安那讲，伊讲吼，阮老母吼、哦，哎，又留一个吼遗嘱代笔遗嘱啦吼，拜托人写诶啦吼，嘿，啊，但是吼、哦，内底内容吼、哦，大部分财产拢互伊啦，嘿，呵呵啊，即、这个阿勋啊认为啦，拜托个，阮老母财产进前都毋捌字，家己诶名都袂晓写，平常若要签名吼、哦，都爱别人先写好，啊，互阮老母照诶顶头安尼哦。用苗就得着啊啦吼，啊连遗嘱顶头的签名的字吼，嘿，你看卖啊，伊提出来这个遗嘱代笔遗嘱吼，迄、那个笔迹吼，拢连续的工整的吼，嘛没有描过的，甲过去留落来签名根本拢无同啊，对不对？啊连迄、那个。见证人吼，见证的人的签名的字吼，哎、欸、嘛，不是本人写来呀，吼、哦，啊，一个遗嘱见证人哦，伊就去法院啊，啊，就伊就讲啊，伊讲吼，我根本就唔捌这个阿成啊，甲阿勋因老母啊，啊，这个遗嘱这样本顶头遐名，嘛不是我写来呀，啊，这个应该是别人甲我在拥有啦，吼、哦，哎、欸，我从来冇看过这个遗嘱呢，吼、哦，欸啊，我嘛无在场见证啊，吼，诶，这個、过程啊，吼，法院认为讲，见证人吼，甲双方拢无冤仇啊，伊嘛无需要甲你做伪证啊，吼，也是要侮辱啊别人啊，所以表示这个见证人，这個、见证人伊讲的话吼是用的初心的，所以依照民法第1194条吼，代笔遗嘱，就按遗嘱人指定三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哦，由遗嘱人吼用嘴讲出来，其中一个人写，一个人念，一个解释，啊，另外遗嘱人吼认可了后，见证人全体。至少三个，甲遗嘱人签名，安尼总共四个人。若袂当签名，就爱印这个金头武功吼，这个指印吼。啊，这个卷宗内底有遗嘱影本，但是你看签名嘛是有问题。啊，这个见证人吼嘛讲我无在场啊，哎嘛不是我写来啊，所以表示这个代笔遗嘱是无效的。哦，你看卖呀，啊为着要得迄个财产，什么出头就有啦。这种代志啊，做会出来，真挡袂掉，真嘞。啊，即卖人是安怎？奈拢遮担心，我实在想无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告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开，当在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吼，今天来三七件有够好穿的啦，伊咧凉感的，你知影无吼？啊，佮吼。肩胛头这也跨板的啦吼，啊，这个胸坎下骹这吼嘛跨板的啦，穿得拢偌舒适，拢袂跑背啦吼。啊，伊这吼，佫是内底吼，佫会袂光亮啦，吸湿排汗袂臭啦吼。啊 ，Pretex 的导电衫啦吼，吼一穿哦，有够舒适的，佫有侧压片吼，佫防静电、防辐射，逐工穿，逐工舒适，愈穿愈健康吼。优惠只有今仔日咯吼，来你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雄心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阿旭啊，弹韧亮白激活精华，
2: 咱这款日本吼真的非常明星的商品，尤其是我们卢屋病院阿旭啊病院里面，真的每一个人用完之后反馈最好的一支商品，因为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赛马胎盘。为什么要用到英国的赛马胎盘？因为它非常的纯正，还有呢，因为它里面的生长因子真的非常的多，它除了能够帮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表皮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脸部的表面去做一个第一个帮我们毛孔做修饰，然后帮我们的脸部做美白，帮我们去掉一些细纹之外，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VEGF 的生长因子，这个是一生长因子呢，它的中文叫做内皮血管生长因子。大家都知道说管路对我们人体来说很重要，你身体的管路如果不通，你就开始会有疾病的发生，相对的我们脸部的管路不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暗沉，我们会蜡黄，我们会老化，我们会长斑，我们可能甚至于还会有很多皮肤上面的疾病。所以当你的这个血管通畅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它能够把你的脸部的毒素先排出去，排出去完了之后呢，你没有这些毒素的时候，你不容易发炎，你没有发炎的情况之下，你就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些黑斑啊，还是说你有撩痕啊，还是说你的毛孔很粗粗大啊，还是说你的皮肤这样就是撩撩啊，包括你眼周下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 0.7 秒就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16层筋膜层的部分，所以你也可以当眼霜来擦来做使用。我们一瓶等于说是底多瓶啦，你拿回去用很简单，面如果洗洗有清洗了，你可以不用用任何的化妆水，直接把我们这一瓶按两下在我们的手上面，直接涂抹在我们的脸部里面，涂抹的时候你可以稍加按摩。你刚刚说第一次在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咻一下，诶，怎么好像不见了，那就是你的面太大，它吸收的速度很紧，这个时候麻烦你再帮我擦第二层，擦完第二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整个的脸的保水度非常的饱满，而且你在擦的当下，你就会发现到说，诶，你的脸好像真的有比较亮白。我们先直接承诺大家，7天有淡斑浮纹的效果，10天有填补凹陷的效果，14天有轮廓拉提的效果。因为我们是阿须亚卢屋病院，是日本的医院做的，我们不是化工厂做的，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医院，经过临床的试验，甚至于在烧烫伤皮肤的人体上面做过试验，连烧烫伤坏死的肌肤它都能够救回来。所以你脸上的斑斑点点啦，毛孔粗大啦，皱纹啦，甚至于一些动态纹路啦，甚至一些干皮啦，粗皮啦，甚至于一些油类啦，色素的斑块啊，我们都有办法去帮你做到解决。但是先跟大家讲，这款真的我们第一次去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因为日本大家都知道说没有健保的，所以他需要去挂号，他要去挂阿须亚卢屋病院的整形外科，才有办法透过医生开处方先拿到今天我们这一瓶赛马胎盘的烹饪精华液。你当天你给他用这罐，你就会白会水，会烹饪会回春。
0: 对，你如果有皮肤看起来暗沉啦，啦，还是说有断点的啦，色素没什么均匀的，还是说你有阴白生条啊，这整个面坑坑巴巴，这罐一定要用啦。好，咱今天的优惠哦，这罐是5980哦，咱今天哦好，你提三罐回去才1680哦，这三罐原价17940，今天只要开1680哦，0800663377哦，录节目了后哦，今天同款这优惠都给你，电话继续卡哦，0800663377。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古锥可爱特别的歌，就是黄飞所带来滴滴滴哈。乡亲好朋友呢，咱呐笑容会当滴滴滴，但是平常时袂使食了伤甜，这个甜食哈对着咱的身体较不遐好。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希望咱听众朋友呢，吼听咱的节目，大家拢会有欢喜的心情。乡亲时段节目当中电话咱买单靠通哦，买单呢吼，和咱呢安尼大家快乐加健康。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来，乡亲好朋友，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咱哦，这个拜六假期还是讲呢哈，咱的放假诶，这个时间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购助文的产品。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呢，刷入去，咱要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哈，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要点歌，咱就是三点都来开放啊。谢谢大家。这回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为钱多性命。

0: 来，谢谢，这是第几歌曲？为钱多性命。人在咧讲吼，这个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啊。你看偌济人为着钱啊，去做一寡无好的代志，尤其是诈骗集团吼，啊，这个贩毒卖毒的，这真正拢是非常吼失去良心的工课，绝对唔通做吼。来，要爱趁钱吼，这个脚踏实地吼，这个行着正常正当之路。来，乡亲朋友，今仔日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哈。这个呢，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稍等一下呢哈。咱呢三点的顺道来开放。来，男士朋友先来点，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喂，大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为人沙丘西村白沙，
0: 你个顶讲一摆来，
1: 好了，
0: 嗯，什么歌名？
1: 为人沙丘爱沙丘西村白。
0: 为人哦，为人三尺四寸半。这首歌的歌名这么长哦，什么人？什么人三尺四？什么人三尺四寸半啦？
1: 为人四尺三寸半。
0: 四尺三寸半，为人哦，为人是什么人啊？
1: 我不知
0: 道。为就是为人就对了啦。
1: 哎，
0: 为人，为人是什么人呢？四尺三寸半。
1: 四尺三寸半。
0: 我稍等下找看嘛，那无我再给你通知一下哈。哦，歌名这么奇怪，为人，为人是什么人？好，再见，再见。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啊，点条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哦，周杰伦的哦。啊，恁拢老啊，恁拢爱听周杰伦的歌。
2: 对啊，
0: 周杰伦什么歌啊？
2: 烟花易冷。
0: 烟花易冷哦。
2: 嘿嘿。
0: 哦，那个烟花等着冷就对了啦吼。
2: 无啦，易冷啦，嘿啦。
0: 哦，易冷啊，就烟花等着冷，多花气啊，吼。好，OK，好，来，好，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海角天涯》。
0: 海角天涯，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喂，你好。
4: 内庆头拄啊，迄个真心哦，点的是 A 人 ，A 人，
0: 好，
4: 哎 ，A 人，
0: 好 ，A 人啦。A 人，伊讲伟人哦
4: ，A 人，
0: 好 ，A 人 ，A 人吼，真 A 人 ，A 人四尺三寸半啦吼。哦，我听伟讲伟人嘞，好加载吼，好谢谢。来，你好，
5: 来，今日个，
0: 嘿，
5: 今只无月娘的中秋暝，
0: 无月娘的中秋暝啊，
5: 你好，
0: 这上唱的啊，
5: 快，
0: 唔知影吼，好，安尼我再来找看卖吼，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6: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嗯。
5: 你好。我中一个最显民族风。
0: 最显民族风哦。
5: 嘿。
0: 最显显的这个显呐。
5: 最显的哦。
0: 明显的显呐。
5: 哎哎。
0: 最显民族风在上唱的啊。
5: 没记得了。
0: 这是咱台湾的歌吗？
5: 嘿，没白听。
0: 台语歌吗？我感觉不一定有哦。啊，你搁点一首优美的，好不好？
5: 好啊，无三杯酒。
0: 第三杯
5: 酒，三杯酒。
0: 伊个歌名只有三杯酒尔吗？
5: 哎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
5: 谢谢。
0: 来，你好。
7: 哎，你好。
0: 嘿。
7: 我点向慧玲的《爱甲超过》。
0: 向慧玲的《爱甲超过》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8: 我等一条车轮途中。
0: 车轮途中，台语的啊，日语的，
8: 日语
0: 的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大家哈。来，这个点歌哈，这个歌哈，千千万万条啦哈。有当时啊，真正要杀无半条。 好，阿兰大哥讲的话哈，真正是有一种的口音哈，啊，大家特别爱听哦，因为大家拢有当动动脑来要看卖大哥是点什么歌哈，哦，都只大哥讲伟人啊，是 A 人啦、啊、，A 人哈，啊，这呢，你听韩版哦，真正听无呢哈，来，啊，好，刚才咱的姊妹伴听有起来，甲咱来听讲哈，来啊。乡亲好朋友呢，点歌吼，实在讲呢，就是一种的趣味啦。啊，到咱也爱听什么歌哈，咱得听伫遮呢啊，甲咱播哈。啊，咱最主要这就是一种的互动嘛，吼，一种的互动啊。啊，听众朋友其实也要听什么歌，咱伫这个或者YouTube 啦，还是讲呢吼，这个KKBox 啦吼，要听什么歌嘛拢有哈。啊会来遮点歌，就是一种的互动，吼，一种的互动，吼。所以讲来感谢听众朋友呢，你的支持加鼓励，吼。啊，那是这个点无到也不要紧啦，大家拢会当点，吼。啊，咱点歌已经点满哦，嘿嘿。这通电话，唔知是这个卡电话是不是要来点歌，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哈，你会给一靠通，哈。咱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二二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哈，头前加控诉哈，大哥，我咧讲哦，无哦，哈，你讲 A 人哈，这个呢四尺哈，这个四寸三尺半哈 ，A 人四寸三尺半，我才揣无这首歌呢，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报上哈。啊，你呢要听什么歌？你即卖卡电话起来，你脑咧听的话哈，即卖你得随卡电话起来，我即卖呢随帮你呢哈来。改好、哦、来改歌哈、哦，来谢谢你好。
9: 喂，
0: 嘿大哥，无迄首歌歹势嘿，
9: 无
0: 嘿无哈，
9: 啊不，1990台湾人
0: 哦，啊这首应该都有啊哈，1990台湾人哈、哦，好，安尼我随帮你吹哈、欸哦，好谢谢你、哦、謝謝好，来非常感谢哈、哦，这个维歌不一定有啦哈、哦，啊所以讲呢哈，我拢尽量。啊，尽量帮咱听众朋友来吹，尽量吹到，尽量为你报上。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来当呢，吼，安尼来提供到各家呢，这个完整的歌曲，譬如讲呢歌名，甲着演唱的人，那么大多数拢吹有，啊，那无就甲咱拍摄。要来听1990台湾人这首歌的有，为你报上，谢谢你。

来说啊，这首歌曲哈，特别欢迎咱台湾迄个年歌哈，迄个时阵哈，真正太侪这个绑票的代志。在咱台湾过去，这个台湾是阴卡巴有足侪头家人拢足惊呢，因为哈，在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哦，那个绑架的案件呐、啊，真正惊死人，而且有的人是随机绑架，无咧管恁兜有钱无钱吼、哦，看到机会，囡仔就敢绑绑去安尼吼，阿婆，那是要绑去的有钱人嘛是同款吼，看到机会就甲绑票吼，安尼到尾啊，咱台湾都设立标讲咧吼，这个绑票吼、哦，唯一死刑呐、啊。唯一的死刑啦、啊，过来了后呢，这个绑架的案件呢，真正都减少真多哈。哦、再来就是即卖吼，这个绑票走无路啦，因为即卖咱台湾有太多拢总有监视器哈、哦，所以讲呢，这个监视器办案呐、啊，这嘛是啊，非好的一件代志哈。哦

帮了很大的忙啦齁。来，用这个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对着咱的太太啦、家里先生啦、翁婿啦哈，这个感情上拢爱负责任啦，卖去外口乌白来啦，真正搞什么外遇，那多么累的事情啊，对不对哈？啊，有的人哦，伫咧讲讲咧哈，这个偷的比较这个呢刺激啦哈，偷起来较刺激，偷起来较好食，咁真正呢哈，水果偷办呢？哦，较好食吗？但是你若去偷班钓人打个普通药的，迄只只死，吼、哦，真正只只死。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有人收到这个呢电费钱的账单哦，伫咧讲讲，哎呦，啊顶一期啊才6000多块，啊现在最新这一期的电费单竟然是18000多块，吼、哦。啊，所以讲就感觉讲，这一定是哦电力公司算唔对起啦，吼、哦，相当的无了解。为何啊会暴增一倍啊？哈、哦，来，啊，佮有人伫咧讲讲，厝内底将近一个月无人住，确实收到高达46722块的账单，为何会安尼呢？这敢是台电出问题？哈、哦，都只，哈、哦，咱已经伫咧讲讲账单呢，吼、哦，安尼呢起一倍就惊倒人啊！啊，这无人住，竟然佮有40000多块的账单，我咧讲哦，面对这吼、哦、台电的电力粉丝团吼，大家拢伫咧说明讲，因为讲啦吼，这个高月份的账单呢，涵盖着7月份甲8月份，而且通常这个时期哦，就是呢吼，咱台湾规年通底上盖高温呐、啊，也是用电上盖这阶段，所以讲电费钱呢升高呐吼，较贵啦吼，大家拢有感觉。如果呐怀疑呢有这个促销，还是讲多数异常，提起民众应该先观察着去年同期的账单呐、啊，唔是甲顶一期比，唔是讲呢吼，这个7月份、8月份的账单呢，吼甲着呢4月份。5月份，还是5月份、6月份的来比，因为迄时阵无遐热，冷气无伫咧开，而且吼，嘛唔是呢吼，即个算讲呢比较较特殊的季节吼，季节诶即种呢月份呐、啊。你们知咱台湾夏天的电费吼，甲着一般的时间电费钱的计价方式不一样，所以讲你若用愈侪电吼，啊你就会加倍来付着电费钱呐、啊，吼、哦，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嘞奇怪啊，吼、哦，这个9月份呐、啊、10月份呐、啊，拢会收到呢，吼、哦，特别贵，诶，这种嘞电费钱诶账单呐、啊，大家拢怀疑讲，到底吼、哦、是不是电力公司算唔？电力公司呢，吼，安尼算唔对，其实去查了，拢感觉讲，诶、欸，哦，一定算唔对。但是电力公司跟你讲，无算唔对，你家里呢，吼，去年这个时阵来比，差无介多。最主要的是因为7月份、8月份非常的热，哈，甚至来到9月份嘛，非常的热。啊，而且呢，吼，这个计费的方式吼不一样。你那是电吼用愈凶，那么你那笔钱就是爱加倍，吼，就是爱加倍啦，哈。这个用电量管收费嘛，会变足管呐。所以讲呢，吼，真侪人都会怀疑讲，电力公司一定搞算唔对，但是电力公司会跟你讲，你先甲去年吼，诶，即个7月份、8月份来比，如果若无差介多，那么就哦，即个呢吼，没有错，吼就没有错。所以讲呢吼，咱即个台电嘛真巧呢，哈，先来讲真巧。伫即个呢吼，安尼作落来7月份、8月份哈，诶呢安尼特殊收费啦，就是讲你来用愈侪电吼，你就是爱付出着愈加倍电费钱啦。啊，因为即个月份吼真的很热啊，大家拢伫咧开冷气，而且有当时吼拢开规暝规日的啦，所以吼你就是用愈侪，啊你就爱纳愈侪钱啊。乡亲好朋友，你有去看卖无？真侪人拢。是呢，吼，这个算讲呢，主动扣款呐，自动扣款。啊，有人自动扣款吼，无伫咧看电费钱的啦，吼。尤其是你呐，自动扣款，阿哥吼，无用这个算讲资本的这个电费钱的通知单，有当时你也袂记即去看呢，吼。啊，这呢真正差真多，所以讲咱也肯伫咧甲你讲讲吼，虽然吼。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已经过啊，哈啊！但是呢，我跟你讲哈，最主要的是啥？最主要的是哈，那到家这种天气足热的时间哦，就是去摸一粒冬瓜来家里困，安尼暗时噶袂热，啊无呢吼，规暝规日的吹冷气，我跟你讲哦，那个冷气就是加倍计价、啊。一定是会立安怎吼加倍的电费钱啦，所以讲呢，用亲和朋友吼，不用觉得啊，是不是电力公司给你算唔对？这都是因为特殊的计价模式吼，所以讲用愈侪吼，都会交愈侪哈。来，用亲和朋友呢吼。以后吼，你可能那边会愈来愈侪，为

什么？因为这个算讲咱这个地球暖化的原因呐、啊、哈，所以讲愈来吼，都会愈热，尤其是咱台湾哦，以后夏天会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短，所以讲哦，春夏秋冬愈来愈明显哦。你也感觉讲，除了那两三个月是冬天以外啊，其他时间大概拢总变成夏天，所以讲哦，这个电火钱愈热愈上涨啊，乡亲是都要想办法啦、啊。除了莫当归以外，还佫有甚物办法当互咱个凉的呢？我看咱台湾人应该是无人会去莫当归来甲你困啦吼，吼中国大陆有够济哈。来，咱来听歌，周杰伦这首歌曲哈，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位欣赏哈，《烟花易冷》。

0: 来来，工商广告来嘿。
1: 嘿，我食大北的吼。
0: 嘿，大北水嘿。
1: 嘿嘿，已经甲你订几落届啊啦吼。
0: 嗯嗯嗯。
1: 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
0: 嗯嗯嗯。
1: 啊，我就两行拢总做伙。
0: 嗯嗯嗯，
1: 两行做伙来用安尼啦吼。
0: 嘿，
1: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1: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找诊所啊。
1: 嘿嘿嘿，
0: 哇，恭喜恭喜，
1: 嘿，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一暝起来偌久偌济摆？
1: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计洗洗拍着，
0: 嗯嗯嗯，
1: 我脚骨无介方便啦。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未去迄落
0: 上班所
1: 一带吼，
0: 嗯，
1: 拢介无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1: 吼、哦，啊，就爱看看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哎、嗯，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哦，七点啊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1: 嘿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好好面啊！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1: 我就是脚就是无方便啦、
0: 啊。是是是。
1: 是是是骨一个跌倒落安
0: 尼。哦，对对对，安尼要起来阁愈艰苦吼。
1: 嘿，对，嗯嗯、啊，阁唔敢先挂，啊，爱压铁啊，四卡机啊，
0: 哈哈哈，
1: 爱四卡，迄个伊就迄个关啊啦。
0: 嘿嘿嘿。
1: 啊啊，我即嘛会在甲九月初开始，哎，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个七点。
0: 看哈。
1: 哦，欢喜一个哦。
0: 真正诶。真
1: 我伊兼得了，就感谢你的迄条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
1: 嗯，
0: 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1: 我伫你用啊的时候，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即卖就是，
1: 随甲你定啊。
0: 吼、哦，你即卖就是迄条阿水啊。
1: 第四
0: 啊，水啊，甲阿勇啊，安尼做伙食吼。
1: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1: 哎，对对对，
0: 真正。
1: 来，就是、嗯，吼、哦，拢未甲伊讲吼，
0: 嗯，
1: 安尼经济行情，两项所有的你在迄度的，我拢总甲。嗯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卖对咱的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1: 吼、啊哦，我要叫呢，
0: 要个叫吼，要个归管。
1: 迄个大伯个
0: 吼，嘿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后日，
1: 安尼哦，
0: 嘿，
1: 好知道，
0: 嘿。
1: 我是讲明仔载
0: 讲，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即个物件送出去啊，嘿。
1: 两罐。
0: 好。好，我叫你的资料，叫这个电话哈。
1: 好，
0: 谢谢你，
1: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给你恭喜哈，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才有机会给你照顾啦
1: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这里真正咱的听在节目当中，在你介绍的产品，来当和咱的乡亲好朋友吃了好气，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到哦，这个自信心。咱会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这个的坎站吼，真正啦吼，真个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这如果若半暝过走起来。便所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变吼变化呢。像这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这呢半暝个要起来走便所是偌尼啊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的肯伫只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有了呢吼一挂即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膀胱炎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肌功能的症状吼，腰肌。怕算去，腰子歹去，来个食，绝对让你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摆，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清标会记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各腰子各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让咱呢吼啊，这个。 感受更加深刻啦，吼，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几日吼，昨昏叫一位大姐打电话给我，伫咧讲讲丽庆，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丽庆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少不拢真正足有效果诶。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吼、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丽庆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咧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咱丽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咧吼，依着我的专业来照顾你吼。啊，你咧听我这部，感觉讲丽庆讲课足含慢，但是足实在。乡亲时代，依着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吼。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丽庆家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嘛咱公司付。谢谢咱的姊妹伴，甲咱分享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点播《无月亮的中秋暝》。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呐、啊，拜六礼拜放假啦，啊是咱立庆放假的时间呐、啊。乡亲朋友，你要找立庆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乡亲朋友，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我的安排这首歌曲是国语的老歌《海角天涯》，这位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来去休闲一下，无想要走伤远，咱就会当吼来去到这个算讲呢吼，一寡这种园区来看到一寡动物的奇观。动物奇观，哈、哦，来讲到这个市场推动着美乐蒂的计划，伫咧打造着兼顾生态甲着休闲休困功能的宜居公园呐、啊。占地差不多17公顷的这个奥利环保公园，拥有着丰富自然的生态。这个园区内底哦，有一对黑天鹅，唔打工呢吼，足悠悠。其中哈，底下修嘞修嘞，看嘞到底非常的美好哈，更加展现出让人足惊喜、学习甲着适应的能力。而且哦，上界特别的就是讲嘞，竟然因两个哈，这两只黑天鹅哦，会晓将这个饲料分享吼水当中的鱼群呢，足特别的。黑天鹅哦，用嘴吼、哦，安尼呢啊，叼一挂饲料，啊来呢，吼、哦、水边吼饲鱼，足有趣味的画面呐，变成这个园区特别有个疗愈的生态亮点，无人家家应该哩学诶呢，吼、哦，伫个啊，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呐、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这个假期有闲啊，无爱走伤远呢，啊，想要呢吼得到疗愈哦，你就当来只看到这两只黑天鹅饲鱼啊，喂食吼，加一罐呢，哦，鱼底下来的鱼啊，诶，这个呢行为真的很疗愈哈。啊，那建设局的局长伫咧表示讲，黑天鹅呢有足良好诶，这个学习甲环境适应的能力，很酷。平常时是有着专人提供着专属的饲料，并且呢，合作用心伫咧照顾，因嘛会当呢，吼自行伫草地找食的，吼阿妈家己去食草，即家庭园区环境建立着自然的生活模式，吼、欸，感觉讲嘞非常的好，上个有区别就是讲，这对哦黑天鹅长期甲周边生物互动了后，渐渐出现着饲鱼啊的行为呢，经常停留伫岸边，啊，而且呢用嘴巴叼着饲料哦吼，安尼慢慢送伫水面，吸引着一挂锦鲤甲着小鱼群呢吼，来遮食着遮饲料，哇，形成着叫趣味黑天鹅喂鱼秀吼，有袂少品种嘞特。别到田园区吼，来看到这一波足有趣味生态互动吼。啊，那是建设局伫咧补充，奥利环保公园真快，环境足多元，设有着林荫步道，啊，个有草坡吼，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嘛真完整，也个有宠物专区，提供着市民来遮散步啦，来遮野餐呐、啊，来遮遛狗，也个有亲子休闲悠闲的空间。假日的时阵，园区也个会当看到缤纷的大风筝吼，有人伫咧放风吹吼，迎、哦、风伫咧飞舞，囡仔伫草地吼、哦，这个草地上呢伫咧走伫咧佚佗的景象，加上黑天鹅伫咧呢吼。饲鱼啊，群的活动，和平常呢，唔免吼去上远，会当伫咱城市内底接近着自然，感受着生态的这个乐趣。建设局伫咧提醒，咱的平常吼，不过呐，总讲要来看到黑天鹅甲着鱼群啊互动吼，黑天鹅吼饲鱼啊的时阵，爱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且你唔通凊彩乌白土喂哦，你卖甲饲，吼你唔通讲黑天鹅会当饲啥，那我袂当饲，唔通吼。这黑天鹅伊甲着鱼啊互动很特别。伊嘛别讲乌白饲吼，啊，咱人吼都会乌白饲啦，吼、哦，迄鱼啊呢，唔知影食伤饱呢，无定佫会变多啦。所以讲吼，得互黑天鹅去做这件代志，疗愈我们的心灵就好。咱大家共同维护园区生态的环境，和这个黑天鹅甲鱼群啊，伫自然当中、健康的环境当中自在伫咧生活，嘛对着咱人类来讲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景象哈，非常的疗愈。所以讲呢，吼，咱中部地区好朋友哈，想要疗愈一下自己吼，唔免走伤远，来到家安尼就可以哈。乡亲朋友们，拢困点厝内底，伫咧看电脑啦，吼，耍手机啊啦，唔通啦。囡仔抓出来，伊若看到这种咧特殊的景象吼，或者囡仔来接触着大自然呐，迄计偌好诶，你敢知？所以讲咧，甲你报告吼，这个呢，诶，非常特别诶啊，场所哦，这个场地吼，很特别的场地，而且可以当看到黑天鹅喂食秀。起鱼啊，喂食秀，来，谢谢大家哦。

0: 真好用，
1: 来这广告，
0: 伊有用过啊，啊，伊就是派戏吼，啊，别个叫我讲啊，那个帮你叫。
1: 对象，你进前叫咱的快歌叫几支啊？
0: 哦，我安尼。我家己买一支，啊，我买足侪支的，家己叫足侪支的，即摆像这支算起来买几十支啊啦。
1: 买几十支是拢个人来买就对啦，
0: 吼。对啊，我拢个人买，啊，买一支吼，阮细个我寄去台北，我想报住址吼，你爱甲我寄去台北。
1: 啊，因用了安怎？
0: 用了，大家拢学了讲足好个，阮厝边一个叫我家买三支。
1: 好，恁厝边拢拜托你买啊，玉香，你做人有够好个，嘿。
0: 啊，咱都有熟悉吼，我甲你叫，啊，我甲讲，啊，我再甲你收就好啊。啊，这回我要甲你
1: 感谢感谢，嘿，
0: 单规包单无啊，
1: 安尼哈，
0: 照卡，阿姨搁卡了，阿姨，乌鸟也袂晓讲啊，我甲恁送个快歌来。
1: 乌鸟的服务无遮遮文呐，因的服务无遮遮文，因的物件送到，你都收到钱，互伊安尼尔。来，玉香，我咧讲吼，啊，这永贺搁甲咱斗收包哈。来，非常感谢咱玉香哈，玉香讲，这支快歌无买足无彩，所以讲用车表你有买无哈？赶紧来甲咱来听点讲注文，万用节能快歌真正足好用的啦，真正甲你挂保证足好用的啦，而且足省电的啦，电费钱愈来愈贵哈，爱用这支快歌来煮食，足省电的啦哈，啊，而且佮白砂会歹，足侪好朋友用十几冬啊都唔捌歹过，也佮有报告，也佮有维修，你来煮物件时阵吼，南河汤头更加赞，赶紧来购买哈，来非常感谢一支2300块以上广告、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3: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 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禧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年轻好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来欢喜李立春这部现场。李庆呢，伫家搁在陪伴，乡亲好朋友开讲铺道，听好听歌曲，照顾你的健康，还有一点钟的时间哦。第二阶段，咱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什么歌，甲李庆讲，我将来找我拢有你报上，找无甲你报个。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5: 喂，李青，你好，
1: 嘿，你好，
15: 我要点唐丽的《将心比心》。
1: 唐丽《将心比心》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
15: 谢谢。
1: 来，你好，
16: 哎，李青，你好，
1: 嘿，你好，
16: 我点歌，
1: 请讲，嘿，
16: 日本歌曲叫做《心酒》，不过都杀气啊，《心酒》啊，
1: 《心酒》哦，
16: 哎，
1: 什么人唱的啊？
16: 胡须亚克桑，
1: 胡须亚克桑，伊代表名做啥？好，安尼我来找，来你好。
17: 哟嘿，朋友，咱昨夜梦醒时。
1: 昨夜梦醒时，大哥你来，你又爱关个细声啦哈，阿伯叽叽叫呢哈。昨夜梦醒时，再来为你报丧，但是甲你啊，这个呢提醒一下哈，来你又关个细声，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8: 哎，李经理哦，
1: 嘿，你好。
18: 你报纸上那个，唱一首故乡的歌，
1: 唱一首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来，这优比也不一定报得到哈。你好，
19: 李经理好，
1: 嘿，你好。
19: 嘿，沙波珠瑞，
1: 沙波珠瑞不一定报得到这优比哦哈，大哥，好，谢谢你哈，尽量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代再次出提醒，那准讲要打电话起来点歌哦，会记得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将来你哦乖个细声，啊那无就是乖无声，咱来当听电话当来的声音就好哈。来，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沙杯酒蔡嘉玲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蔡佳玲所带来《三杯酒》。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一个查甫人，那是讲呢，会当娶三下宝，你是不是感觉讲呢，哈，非常的欢喜，哈。这查甫人讲哇，这个呢，享受其人之福啦，哈，一个会当娶三下宝，哈，有够欢喜的欢喜，哈。但是呢，乡亲好朋友，啊，如果那是呢，哈，一个女主呢，哈，爱嫁四个翁，那么会感觉安怎，哈？这四个老公呢，真的女性敢会感觉足欢喜？没哦，别感觉足欢喜，而且佫会感觉真惊哦，会很害怕哦，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这个在哈、哦、国外有一个国家，因有一种的习俗，哈、哦，因有一种的习俗，这种的习俗呢，哈、哦，就是讲，真的一个查甫人哦，安尼嫁四个翁。唔是讲咧轮流嫁哦，是一届嫁四个翁，吼、哦，一届嫁四个翁。啊，这呢伫西藏，吼、哦，啊，佮有尼泊尔，因呢一个呢吼，乡、哦、村当中，吼、哦，有这个算讲因呢习俗。唔是讲所有的西藏，佮着所有的尼泊尔啦，是部分啦、啊，部分呢吼，佮偏僻诶这个呢村庄当中啦、啊。啊，这呢吼，最主要的是讲，啊呢吼，厝内底有四个兄弟啊，吼，这有四个兄弟啊。如果那各娶一个宝，安尼因得分家出去啊。啊，分家出去呢吼，这感情可能就无以前遮好啊。厝内底农事吼，可能就无法多讲呢。安尼大家用心来做啊。啊，而且吼，这呢娶个遐济宝吼，安尼过三口人几百，可能呢吼，粮食也不够吃啊。所以讲伫这个西藏尼泊尔呢吼，比较较安怎平稳的所在，因要个有这种习俗啦，吼，这就是呢吼，是大人为就要和这个兄弟安怎？会当搁伫厝内底吼，安尼共事啊，做伙呢种田吼，做伙来安怎做工课？所以讲，就不爱和因一人娶一个宝，一人娶一个宝呢，分家出去吼啊，各自独立。所以讲呢吼，因都一个习俗啊吼，就是讲呢，四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查甫人做宝啊，轮流啦，轮流。所以讲呢吼，伫因这个所在啊，你若生查甫囝吼，上惊就是老爸老母将你嫁予这种族人兄弟啊，安尼吼，算讲家庭啊，啊有一个女主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女主呢吼，伊就是予人呢吼用车载来一个村庄当中，伊一个落车就开始要逃跑啊，但是有四个查甫人就来给抓掉的啊，啊这呢为什么要给抓呢？因为要给抓回去做保，伊一届嫁四个翁，而且这四个翁就是兄弟啊，啊哪有这种代志啊？查甫人讲吼、哦，我若一届娶吼四个某，我一定欢喜个吼，痛乖乖。但是女性讲一届嫁四个翁，这真正会操死吼、哦。第一点啊，逐暝啊都爱去用轮流啊吼，佮、哦、再来就是呢吼，当生囝要生下滴，一个兄弟啊该生两个，啊伊都爱生八个囝呢，他就要生八个孩子呢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啊吼、哦，十冬之内拢伫咧大巴肚呢。哦，这是我艰苦的一件代志。说来去啊，这兄弟啊拢是少年人，少年人啊身体用，哦，这那总共逐暝拢要爱，你看这个女主伊动会掉，动袂掉，哈、哦。而且一个人爱哄抬四个翁啊，这呢吼，跟他主家跟他宽来对伊的累死，他就累死，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嘞吼，一个啊，一个查甫人啊，吼、哦、要去哄抬一个家庭啊，迄唔是干那四个翁爱哄抬尔呢，搁有大家大官呢，刷入去吼，那囝生入去吼，搁爱安尼顾这个囡仔呢，你甲想，莫怪讲这个女主吼，伊要绕跑啦，吼、哦，伊要绕跑啦。啊，最主要呢吼，这个西藏家庭呢吼，这种呢尼泊尔因这少数民族呢，有这种的风俗呢吼，最主要就是要巩固。家己诶，这个呢吼，这间厝这个家啦，吼，迄位呢是三兄弟啊娶同一个某，位是四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某，啊位是两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某，啊生出来是到底啥个囝嘛唔知，但是你感觉讲啊，这就是一个家族啊，吼，这就是一个家族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世间无奇不有呢，啊有这个代志，不如跟他反倒转来讲呢，一个查甫人吼娶四个某，我看这个查甫人一个欢喜嫁安尼吼，真正是哦，身体一定要甲顾好用哦吼，啊一个查甫人嫁四个翁，哇真的。
吓死，嘿呢想咧到底他个皮都安怎麻麻啦，吼麻麻，哦，咱这葫芦朋友你甲想象一下吼，叫你一拜过世的翁呢，吼，你敢有法度啊？真正呢，不管迄个女主有无吼，真正一个路车都要倒跑，但是一下都去用力等来，有够可怜。所以讲呢，有真侪国家对着女性吼非常的无尊重啦，将女性当作是啥，像这都是当作啥，吼生计的机器啊。吼，生计机器啦，吼啊，为着要巩固吼这个家族啦，吼，无爱好家呢，吼兄弟啊呢，吼出去外靠各自分家啦，所以讲就想出这个办法啦，吼，安尼真的吼对女性呢，吼非常诶这个不公平啦，啊，这是过去吗？啊，是今麦要有，我咧讲今麦要有，现在还有，吼，现在还有，本来这个尼泊尔的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啦，吼啊，所以讲呢，吼真的，迄一天吼。我一个朋友吼讲，网络当中吼有人伫咧啊介绍吼，即个以色列餐点，啊，就讲要招我去食，因为他很喜欢猎心呐、啊，新奇的事物，足想要去参加的对。啊，所以讲咧吼，定定咧招我要去食一寡吼很新奇的餐点呐、啊、吼，亲像西班牙吼，西班牙餐吼，我捌食过吼，啊，结果蛮好吃的，因为这个战斧猪排吼，真的哇！真正拢无迄个算讲底线比刷得起吼，迄肉吼非常的就是，我即卖足少食吧，但是迄一天去食，我感觉足好食。安尼双人套餐哦，大概快2000块啦，1000多吼，快2000块啊，足丰盛的，食个上饱吼，什么都有。我就感觉讲，哎呦，那个西班牙餐还蛮好吃的。结果呢吼，迄一天就叫我要去食啥以色列餐。我心内伫咧讲吼，西班牙又个是一个吼，真有风土民情的国家啊。那以色列应该是一个很好战的国家嘛，哦，这个中东国家应该是很好战啊，应该会对着食非常的讲究，亲像这种好战的国家应该凊彩食食就好啊吧，吼，这个呢吼，凊彩食食食要来吼，这个算讲战争啊，所以讲哦，对着食应该是袂讲介要求吧。啊，我朋友就讲来啦，来看买呀，无定做好食嘛，不一定。结果一去呢，吼，干那一对这个母女在那边吃，吼，干那一道呢，我讲，干那一道呢，食饭时间呢，6:30到7:00这个时间食饭时间哦，干那一道呢，安尼可能是不甲偌好食，要不要改一下？哈，干杯来反悔一下。伊讲来都来啊，来都来了，吼，这句话听得到底非常的哦，这个熟悉，来都来了，来。啊，这呢吼，讲来就来啊，来食看卖好，我讲好啦，啊无食看卖也好啊啦。结果一进去呢吼，这个店员就来说明讲吼，以色列呢吼，因为这个饮食吼属于比较清淡吼，啊，但是呢，面食类比较多吼，所以讲呢，这个可能的甲咱介绍啊，吼，啊的介绍啊，结果我去的看看讲，这内底物件啊，无食两人套餐呐、啊，我跟阮同学两人吼，两人套餐呐、啊，啊，就去食这两人套餐呐、啊，一个出来吼，我就感觉讲，以色列人真正无咧注重食，拢注重战争尔啦，吼，这个好战国家就爱烧钱的啦，吼，所以讲咧吼，对食应该无啥注重，所以他出来的餐点，真的对我来讲。迄间餐厅，还是迄间餐厅不要做，还是安那？我就感觉伊迄出来的餐点吼，对我来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啦。啊，食咧到底真正感觉讲咧吼，这个套餐哦，两人套餐1400，两人套餐1400是无介贵，但是就感觉讲，食咧到底感觉唔知咧食啥呢？真的不知道在吃什么。啊，迄面包吼，伊互你咧吼，问啥咧？问迄种。番茄，伊个番茄给你切切的了后吼，来炖啊，炖番茄，然后卡两粒卵，啊，中午卡两粒卵了后吼，这个又给你问看的卵吼，要全熟还是半熟？我给讲半熟，啊，结果出来了，伊就讲吼，面包沾着那个呢吼，番茄吼，啊，改搅搅的吼，迄卵甲搅搅，那次会沾着吃。我想讲这样沾着吃应该是蛮好吃，结果我讲，迄、那个面包吼，一个问到番茄面包随烂去就烂掉了，所以讲我就觉得。不好吃，不好吃，所以说我不是说以色列的餐点不好吃，有可能就是这间餐厅做料不够到底了，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天吃这个料就觉得说，
不是我的口味啦。结果呢齁，我就吃饱啦，钱呼呼的要出来啊齁。那一对母女啊，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小孩子大概国小三四年级啊，一个到门口口的时候，他两个先出去嘛，他两个先出去了后，那个妈妈又回头齁，就跟我讲话啊。我想说，啊，不熟悉，哪会回头要跟我讲话？他就跟我讲一句，讲吃了一个急，吃了一个虚，这个啥空虚啦。吃了一个空虚、哦、我干嘛讲呢？哎，吼、哦，伊形容的足贴切啦，真正食一个吼、哦、空虚啦。先那讲何做食一个空虚呢？因为唔知咧食啥啦，不知道在吃什么。我跟你讲，我前两年吼从头到尾吼、哦，他上了大概五道菜，吼、哦、五行菜，内底够有两行菜是重复的吼、哦，啊，大行的物件拢是爱。沾酱，而且它的酱都大概差不多啊，所以讲咧，食起来那亲像每一个口味拢差不了多少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其中一项唯一有一个口味有记忆的，就是那个鹰嘴豆吼，诶，记得算讲炸鹰嘴豆诶，迄个鹰嘴豆泥用钱诶。哦，记个清楚完啦安呢，只有那个东西吃起来有一点印象啊。无今卖你给我回想讲，我食迄个以色列餐哦，到底是食了什么滋味？我才想不起来啊。哦，就是迄个鹰嘴豆，就是用钱的啊。搁再来就是那个面包哦，一个混掉呢。哦，这个番茄哦，加蛋哦，诶，迄个料理混嘞哈，啊，就规个面包拢烂去。你可以想象吗？那个面包哦。无嚼劲，佮无弹性，哦，拄到迄个呢番茄酱的烂去啊！你会当想象迄是偌歹食吗？所以讲哦，食食了，我是拢无讲啥，不敢说什么啦。我是感觉讲一种体验呐，吼，一种体验。结果呢，那个妈妈吼，真正呢吼，一直想要分享她的心情，我佮伊无熟悉。结果那个妈妈行到我身躯边了，讲吃了一个空虚，吼，食一个空虚啦。我就感觉讲，哎呦，哦，这个妈妈形容的有够贴切。真正食一个空虚，感觉讲唔知食啥货，吃不出一个所以然，你嘛讲不出你到底是咧食啥货，所以讲足空虚的啦。唔知是迄间餐厅做了无好，还是以色列的餐点就是这样哈、哦。来，乡亲朋友吼，亲像意大利吼，阮朋友嘛做爱食，就我去食意大利，就意大利的餐点就很有特色，吼、哦，伊的炖饭呐，还是他的那个，然、哦、后这个意大利面呐、啊，吼、哦、啊。披萨啦，吼，这拢是足有特色。结果呢，吼，叫我去食以色列餐，我今麦呢，吼，终于会当了解，吼，好战国家对吃的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视啊，吼。反正吼，凊彩食食食，欧巴的要来准备吼，震惊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吼，我也袂使欧白讲啦，吼。以色列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吼，可能因为这个餐饮本来就是比较吼加清淡，吼，所以讲呢，咱哦。吃比较加重口味的人齁，咱台湾人拢加重口味啦，所以讲我们吃起来就会不习惯啦，无定别人来吃会感觉足好吃，迄嘛无一定齁。来，爱加超过，做伙欣赏。

0: 这算功课。你大北水吃多久啊？
1: 我吃在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哟？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去啊啦吼。吃六罐。
1: 几工啊，无吃吼。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爱存金啦。
0: 吼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过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1: 即卖又过安尼哦。刚刚要放尿去，甲电锁壳未存起来哦。啊，就拢出来壳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长筋，你甲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毋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嘿，
0: 啊，所以讲我甲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就甲停，吼。
1: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采。嘿，你都爱甲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
1: 啦，
0: 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啊啦，吼，好，
1: 安尼是，
0: 哎呦，阿妈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做作战作战，安尼我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做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做。怎么哎了？食老拢卖出尿安尼。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北水就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对咩？
1: 哎，若无真哎呦，即卖都干咧，啊，即卖。

0: 食吗？
1: 再去买回来就吃。
0: 哦，再去买回来吃，啊，你吃几粒？
1: 八粒。
0: 哦，这公哥，你一次吃八粒，啊，现在感觉安怎？
1: 较少摆啊。
0: 哦，本来你是拢放足侪摆哦，一点
1: 钟。头摇、叉摇、闪摇。
0: 哦，阿会叉摇、爱闪摇、爱倒摇就对了啦吼。啊，你今麦你背等下前下仔食甲今麦来安尼吼，减走便所，减足侪摆，而且嘛袂闪摇啊吼。
1: 纸尿裤边用啊，
0: 纸尿裤边用啊，食八粒尔，吼。
1: 嗯。
0: 哇，安尼真正，咱的大北水膀讲啊，有赞无？
1: 有哦，
0: 足赞吼！因为我来记住你是今仔日下早敲电话甲我问讲，遐有咧卖无？你随去买，当个随食吼。
1: 哎、
0: 欸，哇！啊，随敲电话来甲咱分享呢，谢谢大姐呢。
1: 哎、欸，哥嘛盖好。
0: 好、哦，等一下，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永清好朋友呢。好，这首歌是车暖的中，咱永清好朋友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哦，未来够健康，买产品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你不管拜六礼拜假期啊，还是讲其他时间啊，或者是讲呢，咱你听放假的时间，你拢会当卡挂手机啊，来定岗做文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记起来哈，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哦，安尼有效哦，清楚哦，要卡的卡好掉哦，来。

这首歌曲是唐丽呢，甲着吴俊宏的《将心比心》，无唔对，咱做人都爱晓将心比心啦吼，唔通独家啦，吼、哦，你那真正呢吼，一定要食毒，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啊，你为什么要出来骑车、开车食毒呢？你伫厝内底食吼，大家都已经感觉讲唔通啊，哦，这呢吼食毒就是伤身体啊，啊你那。在出来的吃无法度，你伤身体，你家己的选择，你伤你家己的身体。结果呢，吼，真侪人真正唔知是为虾米呢，吼，今麦刷动画有真侪人咧，食毒拢要开车，啊，这就是一种的刺激啦。食毒食落去呢，吼，哇，这个精神上就是安怎，哦，好难无法度想象，因为咱妈妈食过毒啦，吼，搁再加上着飙车飙车的那个快感啦，动画刺激搁加上刺激啦。但是你的刺激呢，刷动画伤害别人呢，所以讲毒驾呢。弄死人的啊，把人弄到伤的有够济济啦！像这个独家呢，党发新的制度，上紧今年第四季要上路啊，真正赞哦，真的很好。你唔知道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独家泽叔已经夺走着几条性命，干那六个月呢，因为独家去用弄死的，都23个人啦，都23个人去哦。独家的人弄死啦，啊，这是弄死的哦，受伤的无算在内哦。平均呢，每一个月差不多有3.8个人死亡，因为去哦食毒开车的人弄死。交通部配合着呢，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啦，又过呢四项，吼，这个呢，算讲修法，吼，而这个草案未来汽车独驾超缓上盖管特别给你罚15,000，你哦不管有弄着人无动弄着人，只要比例零检你独驾，吼，就是吼第一摆。要给你罚15,000啦，拒绝接受着唾液毒品快筛的处罚，直接给你罚27,000。十当之内累犯，就是讲哦，十当之内你第二摆，吼、哦，这呢继续搁再给你罚，吼、哦，无上限呐、啊，并且涉及着吊销，吼、哦，你的驾照，搁要给你吊扣你的车牌，搁要给你没收着你的车辆等等的处分。判愈重愈好，或者一寡呢食毒的人唔敢搁再骑车开车出来。这个呢吼，算讲总统呢公布吼、哦、严惩毒驾啊、哦，这个涉及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内包括着提悬毒驾的罚金，增订着毒驾甲着吸食着毒品吊销驾照的处分，而且吼、哦，上好就是该吊销了后，就卖个再好一克啊，吼、哦，这个毒驾吼。哦共车的这个乘客责任嘛，要来跟你追究。譬如讲，你虽然无食毒，但是呢，吼，你甲恁男朋友吼，安尼做伙开车出来，恁男朋友食毒，搁你开车，那么你吼也有代志，吼，以及要来提悬着毒驾呢，吼，遭受着吊销驾照了后，无照上路，而这个罚金等等，吼，啊，这呢交通部配合着新的制度，吼，这个一个吼四项执法修正草案，包括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甲处理的细则，也个有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以及呢交通部公路总局落入的车辆甲着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这个办法，以及呢这个酒驾防治教育甲着酒瘾治疗实施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来定着实际上执行的方式哈，伊就修法伫咧规划这个汽机车驾驶人遭受着查着毒驾驾毒。在咧开车开车，初犯将会依着车证开罚，机车罚12,000，汽车要甲你罚15,000，哈、哦。这个十档之内第二摆违规，机车提悬到21,000，汽车提悬到24,000。第三摆以上每一届，搁再依着前一摆罚金加罚90,000，这呢吼、哦、没有罚则上限哦，吼、哦。反正搁再抓一摆，吼、哦，就是搁加90,000；搁再抓一摆，就是搁加90,000。拒绝接受到呢，吼，这个唾液毒品快筛，大家搁较悬。汽机车驾驶人呐，拒绝吼，这个呢来啊、做着唾液的测试。那么初犯直接就是第一摆要甲你罚27,000呐，十档之内第二摆提悬到45,000呐，第三摆以上，每一届呢，伫前一摆罚金金额搁再加18,000，同款拢没有上限哦，吼、哦。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十档之内一再吼拒绝着测试，第三摆拢总就是罚63,000，第四摆就是要给你罚81,000，第五摆就是罚99,000，了后有缘继续给你
加法。除了罚款的新的制度嘛，做出着驾照、驾照车辆的处分，相关的这个违规涉及着吊销你的驾照、吊扣着你的车牌两档，公布着累犯姓名、驾照相片等等的措施，并且要来强化着车辆的目的的规定。交通部这一摆呢，吼，这个执法嘛呢，吼，进一步规范无驾照驾驶、驾照独驾车辆当场检。在保管以及目的的车辆之后，吼，安尼咧，阿伯并不甲你拍呗。保管等等的证书，并且明定使用毒品呢，吼，遭受吊销驾照的案件，伊的这个管辖机关，甲着警察机关确认，吼，认定基准，甲着时点，以加速着呢相关的案件裁罚。啊，那是这个吊扣着驾照了后，嘛，唔是时间到啊，你得当直接重新搁再考照。依着新的制度，驾驶人需要完成吼独驾防制教育，并且依着个案来进行完成观察吼热戒。强制哈，这个戒治毒品呢，这个戒瘾治疗加着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的证书，提出着相关证明了后，重新考验有合格，而且符合着规定期间之内，无搁再违反相关的规定，才当重新取得着驾照。交通部表示，目前正伫咧进行着新的制度哈实施进程准备作业，目标。吼，今年哦，第四季正式要来实行啊，所以讲用钱不要真正吼，莫逞一时之乐，贻害百年身。拒绝毒品，珍惜生命，健康真正无价，不容吼，去用毒品甲咱侵蚀。所以讲呢，吼，用钱不要尽量卖食毒啊。如果你若真正无法度，你家己要食毒，那么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吼。你家己独处的地方吃就好，唔通波及着他人，尤其是唔通出来骑车。开车，所以讲这一挂独驾的人吼，陪吼，等下安尼吼，即届真正吼跟你吼完整的哦，唔是亲像进前安尼吼，凊彩放你过哦，即届罚你到底吼是足严重的。啊，有真侪人讲啊，食毒的人啊无财产啊，啊无钱啊，要哪罚啦吼？至少啦，就是吼伊吼没有驾照啦，搁再来就是家己车吼，即个暂时代管啦，没入车辆吼，该拍袂掉啦，安尼也是可以整。这个整戒他啦，哈，所以讲乡亲朋友有食毒的人哦，注意一下啊，哈，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真正要严格来实施，毕竟哈，这实在是太严重啊，真的太严重了啦，哦，乡亲你甲看，这呢吼食毒呢，家己底下呢食较痛，结果呢害死别人的性命，这呢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呢，都已经23个人去哦毒驾的人撞死了，看有夭寿啊，无夭寿，来新酒，你去挂去测个阴寿。

0: 来，非常感谢咱的阿月姐呢，吼，哎，甲咱热情介绍两个好朋友来甲我告别着秘密武器，谢谢你，吼，都家底下咧抄地址，所以讲加听一首歌，谢谢阿月姐。来，用车票时间伫咧过足紧，连伊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孤独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甲陪伴。那是呢，到这不了后吼，甲着其他时间要找咱的轻便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中国厅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九，过日的八月十九，今日拜人吼，就我有就休两天，但是当时热吼，这个秋老好了吼，到秋天有一波哦，加些大热，不加管理吼，而且人这气象人员来讲，讲台湾一百年的温度平均改观吼，愈来愈热，后尾啊吼，可能一直热，加延长时间，就是讲寒吼，反正袂超过两个月吼，其他拢热啦。台湾属于热的所在啦，熟悉的是安尼。保重，我是丁莹，地主给您挂。然后不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这件啊，咱有报道啦，哦，但是即摆已经、大概侦查终结哦，可能吼、真正判罪哦，还注意得对呢，得台中来台湾佚佗，这个新加坡贵客位啊吼，到这个阿嬷嘛，这个新加坡。已经六十几岁吼，六十八岁了几岁吼，这个妇人人吼，都在过斑马线，伊是真正会当过斑马线，到迄个时阵天顶嘛，就天顶车会当行，人嘛会当行，但是上卡车就是等着，得等我嘞。你要正滑，就对啊啦。要正滑，我这边天顶，我咧行吼。你要正滑，都要动脚，等人嘛吼，搁到迄个等人行人嘛吼。三天前的十六，咱有报道，到台中，伊要行斑马线过路吼，规家伙啊，头前行较紧，八个人吼，伊第九个嘛，到这个阿嬷吼，行伫上路尾啦吼，你个不管进前后尾拢不管啦，这其实甲这无共，无虾米关系。今日车顶这个时间，我要行斑马线，本来你大细来车台让我，这个是。正常嘛吼，除非我的违规啊，我的即马红灯啊，我硬要甲你撞过啊吼。这是青灯，我行斑马线吼，结果行斑马线去哦正弯，我来讲正弯这吼哇真歹讲吼，在国光号甲弄倒了，从家里边车底嘛，结果两公到十六、十七，下台时啊，就不敌死亡。咱唔才讲，咱本来是讲上病吼，咱有上正就是过灯光嘛。这个灯光就是就讲不敌死亡嘛，这俩妈哦，今次看为什么卡手较紧，就是因为这是外国新加坡，所以吼、都可以那知影代志啦，大概是安那样吼。今次看到高尸体啦，因这高尸体因家属就是赶紧办手续嘛，因要登去新加坡咧吼，这都真无来无来，但是咱这边法律部分吼，检察官啦、警察有诶无诶吼，都需要对这个有罪的人吼，要安怎加法加法嘛吼。那么这个司机吼，伊先五万块交保啦，交保吼。同时从这个阿嬷诶尸体用来先加速啊啦吼，都十七都宣告不治死亡嘛吼。都开始咧处理吼。姓姜啦，这个书记，那伊有讲对家属相当对不起吼、造成这大的伤害吼、希望下当年报，书记大哥，迄话吼、你咧讲这都是咧脱罪啦，希望讲法官你会当甲判较轻的啦吼、我借问你，你是变哪年报啦？大家都出一个嘴啦。一个嘴上啊，讲啦啊，做事的然后啊，这个希望会当尽量会当弥补到第二波，第二边弥补。司机大哥，你也要当个店，你车大台，你嘛知影讲这是上界危险的所在。你青平平青顶，你车当个店点点吼，慢慢咧讲我有慢慢啦，你袂当慢慢啦，连你动台当个店吼。我讲大家听，代志发生的经过的十六三公钟。中岛差不多十一点外嘛，好好。地点伫台中的西区，伊即自由路啦、民生路，大家拢伫民生路要直行吼。正话这是自由路啦，是安尼。那么这俩嘛，姓陈、甲查囝、囝婿，一个伙仔总共九个人嘛，来台湾佚佗吼。安尼算第二天尔啦，哇，可怜吼、来台湾佚佗第二天吼。代志就发生啦，这个月当时是准备要去食中岛饭吼。这个阿嬷因为行较慢，六十八啊咧，行较慢，所以讲一群人伫行较头前，已经过迄个头前迄、个斑马线的所在吼。但这个阿嬷虽然行较慢，但是同款是人会当过的时间啦，在迄个车顶啊吼，伊同款行伫斑马线吼。伊当然有哪有。行较紧淡薄啊吼，伊知影讲头前较紧吼，伊要对头前迄个人吼，不管，这其实甲这拢无关系啦。不管我行紧行慢，都我有正常速度吼，无想到讲即台国光号都过来啊啦，都正话过来哇，安尼都无样呢。你去看，即摆人甲调监视器，看着当时
顶好，就是青顶，就是车换青顶，人换青顶嘛，都得行的。我讲这大家听有吼、哦。那么国光河到路口这个所在吼，伊准备要正弯嘛，青顶也当行，但是要正弯好好。但是青顶对人来讲嘛是青顶啊，我嘛是绿灯啊，吼、哦，这个斑马线顶管好好得行。那头前有一顶行过吼，得斑马线好。阿嬷拄啊剩伊家己一个人啦，伊家己一个人伫斑马线吼，这个、所在有人讲。这真正足危险啦，所以我讲，这有的司机嘛，赶紧啥？你赶紧啥？你动到动何点？相当确实，你卡个叮当吼，伊吼车着伊无秘书，敢那讲安尼，伫一直唔系继续一直行啦吼。啊，这个阿嬷哦，伊敢那目睭看头前，伊就一直行嘛。伊行哩斑马线，想行哩斑马线，绝对无唔对，啊，熟悉无唔对。本来青顶，我阁行哩斑马线，绝对无唔对。我要行较紧淡薄，要去找头前，就我一人规家伙啊，伫头前吼。唔知讲一个正滑过来吼，伊也无停啦，无停。虽然是半慢，半慢你无停，我袂使。你车阁哩叮当，人吼都会有压力啦，迄、那个视线啦，对吼。唔知讲吼，都搞落去啦。头前恁搞来，你看较大台，国光号一个类蹲着车底嘛。这个司机听到民众大声哀啦，而且感觉讲哎呦，可能发生代志啊，随停车雷甲看，真正人伫车底啊吼，伫个车底啦，赶紧边仔人就叫救护车警察到现场吼，想办法把这个阿嬷救出来嘛。已经白天白当，我那白喘气，无心跳，赶紧把送去病院救救，到十六钟头随送去救救。到隔天工十七就死了嘛，十七早起，医生就性质宣告不治死亡了，就安尼吼。啊，这司机，你茫当作无代志啦，真正有影。我跟你讲，起码检察官会赶紧时间先给你交保，这个司机嘛交保五万块交保吼，好啊，小可处理大概情形吼好，就是为着要赶紧把这个迄、那个。阿嬷的大体嘛，尸体吼，高雄家属人是新加坡的人啊吼，人在办后事呢，伊就必须要伫台湾办后事，办办的吼，啊，揢迄个骨头硬嘛吼，你袂当规个全部扯倒去吼，就是安尼，唔才关系啊。所以吼，所以即马所有的证据、监视器有诶无吼，全部拢由鉴定单位交检察官爱继续调查啦。为什么甲要讲这句话？这个司机当然，我咧想，这是应该讲吼，都造成人别人真大错误什么啦？希望会当弥补，你要弥补啥啦？啊，这吼、哦，我当时也讲到到底啦，别哪讲吼，都我看点点啦，点点人吼，安尼系列拍摄迄类人吼，做啥都蛮加讲话啦，加讲话吼，就个人玩啦。你车唔好啊开，啊人到到死，人佫今日斑马线顶悬，你安尼。规只规只哪样个？即马人到时啊吼，即个讲歹势呢，造成恁遮大个痛苦吼。啊，我唔带当补偿啥，你要补偿啥呢？对唔对？你要补偿啥？啊，正咯吼。到台中即件已经正式全部报警吼，暂时到遮。当然后壁边有鉴定单位所上个监视器啦，吼，有无路口啦，吼，包括即、这个有诶无诶证据吼，即马拢交伫检察官吼。这个司机吼，我咧想应该会使关啦，绝对会使关一个啦。你茫讲赔钱准煞啦，无就代志啦。台中是啥？现场电话0800 8668999。

0: 今天吼，我本地卡只片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
1: 呢。哎呦，好加载吼！
0: 哎呀，哦，你今天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1: 哦，真好用吼。
0: 嗯。
1: 卡只片不能生干，哦，听个啊，好好。
0: 听个卡只片，听个啊，我食只吼，啊，真好起。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一般就迄金路啊，哈。
0: 系啊，啊啊啊！我讲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行做一只呢？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呢哈？
0: 哦，拢食饭饱呢？
1: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哈？
0: 好，好，好，好，好，你好，在你的身边。
1: 好，谢谢，好，谢谢，好，真假真，行的行，辛苦哈，火炉也未通顺，唔是完全未过，那完全未过人就倒啊啦，就是脱一个目睭球哈，都你骂我呢呀？这台结果哦，都辛苦。火炉，迄、那个公仔炉内面吼，像水饺炉啦，嘛规圆规个啦吼，像暗外像个石头山吼，我是听国讲吼，愈建愈大吼，唔当真正想要变少济啦，变少咱这个公来吼，安尼建掉嘞啦吼，啊，伫遐咧煞袂叮当啊啦吼，得赶紧甲烤碎烤碎吼，那无够危险，啊那有一个程度啊，当然也袂够这个生命问题吼，人就足艰苦啊吼，歹啦。酸的啦，旧筋的啦，硬的啦吼，顶骨骨的啦吼，未过的啦吼，啊丢丢疼的啦吼，那不就扳掉嘞吼，准像个龟条吼，脚脚边膀子骨啦吼，脚床头啊龟条吼，我安尼听吼，都真硬，迄条血咯，血咯吼，都冻嘞，冻这个所在，安尼歹过吼，道理的真硬，道理真硬，加食一个长久，阿爸阿妈讲阿妈，咱道理真硬，对困眠，暗时的困眠，老大人上该惊，这暗时困眠最有帮助。得力经营，得力经营，另外一种对老大人，人食到这个货吼，较袂无起底啦。你看最近无起底，老大人偌济啦，那出去放都唔知倒来吼。在咱的得力的经营，真假真，行人的行，讲个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无上侪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手机啊，交朋友，人讲叫做网络交友啦，哇，这系相当适宜。我唔是讲全部拢歹啦，吼、哦，咱我那边当一个的哥阿德鬼家村吼，但是手机啊咧交朋友吼、哦，我跟你讲诈骗的吼，真正不了济啦，这叫做钓鱼啊。我今日用迄个烟刀，查甫人吼，那不就水姑娘啊吼，甲你做鱼，要甲你钓鱼啊吼，有钱人叫啥呢？这种诈骗集团，有一个姓郭男子，我讲吼，恁绝对唔相信。但是这是人家甲村村台中地方法院长才正式判罪啦。判什么人？判迄个车手啦，佮有甚物人？后壁迄种抓袂到，后壁在做鬼做怪啦，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修闹啦吼啊！这个诈骗的这个总头吼，你抓袂到，拢抓着车手啦，哇，无得多吼，长多判官嘛吼，这车手吼，好，就是姓郭男子。伊相信讲手机啊，这电脑交朋友吼，结果哦，伊安尼傻噶，这个噪音啊吼，那要见到面绝对唔甘愿得滴啦。但是伊讲，阮这噪音啊吼是安尼啦，那爱交一寡钱啦，就像人迄、那个哦，噪音生水啊，大家嘛要少少啊吼，啊看先忙出钱出上济，钱啊出较济，我这噪音啊得当处理甲你见面吼，啊你钱阁出愈济。我这做呢，等佮下等，甲你安怎安怎？我咧讲啊！

才抓到，抓到车手嘛，就是上尾一边要出来加骑前的车手生电吼，抓到长半骨。这个车手人家问你骑这钱吼，总共骑偌济？薪水15000块啦，就是诈骗集团给15000块薪水吼、哦，但是长抓到5年2个月。这个车手无大劲，民事庭吼，就是你啊总赔2600几万，你免痛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啦，绝对赔袂出来。当然伊足艰苦啦，但是你有那无好过啦，你吼免想讲，人法官有讲咧，讲伊爱赔我2600，伊袂得赔啦吼。好，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前，去年九月，伫手机啊脸书讲有要交朋友吼，这个诈骗团。雕工用一个水果泥瓦，啊，就描述敢那水果泥瓦家己本身所写。我想要交朋友吼，啊，是不是有人愿意做朋友啦吼？那么姓关这个男主吼，一路去啊，这长相真水啊，无水伊要雕工家己做这个，对不对？我今仔日要叫烟头，叫水的吼，叫体格好的吼，我叫你卖哥哥，人就卖点咧吼，就加入了就。开始我咧开讲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当然有啦，啊，你食啥物头路一个无吼，这其实就咧探咸钱啦，知影讲小寡好，暂时阵开始甲伊联络啦，吼，私底下唔是伫迄个脸书啊啦，你今仔日已经要甲我交朋友，咱就私底下加赖啦，啊电话啦，吼，就是安尼，就是无搁在位脸书，脸书都大家拢看会到啊，好，对方就开始甲伊讲，这个姓关的。少年家，唔知少年家老辈，我唔知吼。甲姓关的讲吼，要甲阮这做阵来见面吼，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客寡钱啦吼。啊，客钱见面无大劲，你钱若客愈多吼，有可能要甲你交陪的个程度会阁愈深就对啦吼。安尼吼好。啊，姓关唔知客几遍了吼，甲算算哦，差不多客要500万啦。都啊，百外万啦，200万、300万啦吼，有诶无吼？后上尾一边吼，加到500几万啦吼。对方佫甲讲，你虽然已经摕遐侪钱吼，但是你若搁再摕寡钱，即、這个租金啊不等，甲你见面无大劲吼。你进前所付外钱，迄、那个租金也甲我讲啦，讲伊要总行李啦吼，无、哦、要甲你摕遮钱啦吼。就是讲，你若佫摕寡钱了吼，我就进前你交即个不500万嘛。就做两年，好。伫去年十月初差不多歇困日，迄、那个双子节吼，安尼总共开始姓关的吼，就连续7遍吼，伫迄、那个台中市内哦吼，伊拢固定一个，就姓丁这个车手，出来去收到钱以后，伊甲讲我交店员，然后店员吼会搁在伊会甲你联络好。姓关的总共为10月初十到23，拄啊13天嘛。给我这呢，给2600几万，无大劲。伊进前所交的500万，阁无用伊。有话讲，啊，即卖算在内底啊，安尼就等于3000几万啊。诈骗集团本来要阁甲伊讲，你若阁会当交一条450万啦，哦，我得甲进前你所交这3000几万，都第一遍的500万，第二遍的2600几万吼，只是保证金，伊拢甲伊讲保证金啦，保证金无我租金的嘴，留你安怎？啊，袂当讨啥吼，所以你交保证金，我这租金啊，就甲你见面，一遍两遍拢无见面，拢找理由，一直交卡才会钱了吼。有进前一遍500万嘞，佮过一个时间了，连续2600几万，加加来变到3000几万。你甲看，伊上尾要佮摕一条450万嘞，讲你若会当佮摕一条450万吼，来租金啊。真正亲身甲你见面了，伊会甲这个3000几万落装备行李，伊讲伊不爱摕你的钱了了。结果这个查甫吼，到这边都上翘了，已经交3000几万啦。上尾这边甲讲，暗时卡讲要见面啊，搁免啊，免啊，我得交我提钱啊吼，甲算算也袂少钱啊吼。上尾搁要甲我摕一条450万，伊才感觉跟唔对呢，准报警察。哇，有人讲上万啦，真正有影。安尼加加嘞吼，已经摕要到3000几万啦，总共一条较接的就2600几万吼、哦，啊，进前分摊的吼、哦，有一条差不多500万，加加的吼、哦，要到3000几万，结果你嘛了你的车手啊，就固定出来个客车的车手姓丁，迄个车手吼，你也着，较顶悬，
抓到啦，想了马路刹袂掉啊，阿婆阿多马到位车手上班吼，所以讲咱台中电话呢，甲破这车手共收这钱吼，安尼下五年两个月无大劲，爱装备装备这条我看了变价啦，真正变价吼，就是你共摕过手的钱吼，爱共装备吼，伊咧做车手就咧无钱，还要装备要买对吼，哇，你甲看，真咯，台中呢？你要注意手机啊，吼！你交朋友吼，啊，哎，真正相当相当注意啦。那无我咧讲，这诈骗的吼，迄个咧钓鱼啊，我今日钓一千只，落一千只的鱼啦，都像这吼，我相片哦，顶要几千张吼，几万张都有可能啊。这种水果类的相片吼，好，我今日那其中会当钓到一只鱼吼，就钓啦。我夜里靠地，鱼啊，迄种相片啊，你哦，也要几万张，结果钓到一个三千几万，你要赚偌久三千几万？哇，你甲看吼，真好吼，爱相当注意。台中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了吼，我爸爸吼，伊是咧做土木的，啊吼足辛苦的，啊伊的吼后脑勺吼拢会听个个阿妈滚阿哥会伤个的，嗯，什么药阿妈食无效安尼啊，
1: 哦，
0: 啊这个伊个迄个拢要进行加 QMB 嘛，
1: 哦安尼啊，哦，啊今嘛咧有较好阿袂？
0: 已经拢好去
1: 啊！哎呦，好加赞！
0: 哎，本来那下班的时阵吼，我妈妈拢个爱家掠粮啊。
1: 安尼吼。
0: 哎，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桌蛋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啦。
1: 安尼吼，吼
0: 哦，好加赞。啊，伊迄无上清净机啊，
1: 好安尼好。
0: 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鲜啊！我第一讲袂啥个。
1: 哎，好谁啊？真香嘿！
0: 真香跟 QMB 哈，真是很好。
1: QMB 真的很好哈，
0: 真是很好。
1: 心血哈，心会更啦。就当医生讲哈，那人误会啦哈，上爱顾的第一款，这个收成来好哈，咱先骨头背高下都拢好啦。哪卖奇怪，足奇怪，足特殊的毛病哈。咱身骨拢对这个所在个心肺更好好，血路就规身骨嘛，规身骨吼暗半生啦，究竟迄个所在袂拄个吼，所以我咧讲，唔免得啥物偌大病啦。咱人身骨过去有蠓啊叮着，你讲哇，安尼艰苦个吼，何况咱个血路袂过啦，酸啦、丢啦、究竟啦、麻痹啦、吼丢掉啦吼，咱个去美个进行上好配合就是美国进口个 QMB， 就这个胖布啊，伊个源头啊，伊个规身骨个。手头吼，这一定爱甲顾中枢连吼，好，啊两个做好个心血管啦，心脉管哪个会好，咱人身躯都卡袂啰嗦，搁食较济回来吼，算个抽个痛个啦，歹困个啦，安动动个啦，啊跑跑线个啦，吼低调调个，然后唔敢叮当，啊白叮当就喘平平吼，都拢无哩代志吼，愈济回人愈爱济。个只肠胃更好，美国进口球员比较尽量个配合做位，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伫台南安平吼，叫做安利停车场吧，正挂这停车场吼，伫安平这停车场吼，有第一场啦，就是杂美艺术节，应该大家知吧？哦，杂就是包公，较早的包公有一个虎头站啦，什么站或者站吼，啊美是单色美啊，在古早时代的单色美吼啊。这边站什么人？我讲啊，到迄个油店，大家拢在，大家拢在看电视吼，都、就是咧讲迄个赵建民吼，都、就是伊一寡话无吼，哦，佫袂少人吼。我先讲大家听，其实我有想要参加呢，因为我看内面迄个板凳，伊有甲迄、那个菜色下载呢，上面上面吼啊，几道菜吼，啊一个较千几块嘛吼，我。我想讲啊，这应该是遐济多嘞吼，应该要参加一下吼。结果七场一天固定250桌，全部停停停，连一秒你都无在条慢嘞。哦，你甲看人偌济嘞。我想讲奇怪，台南人是遮尔啊，拢唔免上班做工过吼，大家有够闲就对啦吼。啊，这只讲迄不止台南人啦，咱讲说实在全台湾哦，拢知影讲这个消息嘛吼。啊，当第一场吼。进前有一场，那是热身啦，哦，那无算少吼。那么长第一场有办到的，有办到这个食物件吼，迄、个烤鸡啦、油饭啦、碗粿啦吼，台南的迄、那个哇，足多炒吼，一道吼，安尼总共250，第一甜甜甜啦。当然第一场伫台南安平的迄个安利停车场嘛吼，哇，民众偌济嘞吼。当然除了食饭够看伊吼，长是做布袋。木偶剧的布袋哦，布袋当然布袋的戏码，伊的戏术就是咧做包公斩虎背，就是单色尾啦哦，包公咧斩单色尾吼，啊伊调感觉公背斩虎背，就是虎妈爷哦，这个条件明白吼、哦，这个是台湾人的边啊讲心肝啦，就是咱看起来就知影讲对一边较唔对，迄、那个感觉嘛。当然感觉，那实际上，咱也无干生活，咱也唔知啦。哦，你讲点，咱也无法度24小时干人家无生活啦吼。到底因的生活过去这段时间是安那？但是问题是较看起来，迄、那个最近即阵咧讲吼，都你讲欺负一个查甫人吼，啊一个做妈妈的人欺负家呢吼。当然这台湾人的心肝就是安尼。你那等唔免讲什么人的查囝，唔是？唔是讲安尼啦，当然我有差啦。咱讲首先吼，但是台湾人的迄个理念就是吼，伊绝对同情弱者，弱者就是也唔对的哦、喔。你就是我拢去欺负吼，我今仔日做家己做唔着代志，迄个另外一回事吼。但是我无，但是我拢在欺负啊，我唔知变哪甲你小恩呐，我都根本都唔知有啥物得甲你小恩啊。像这台湾人上爱帮助这种人吼，叫做同情弱势啦。就是咱唔知遐侪人啊，你甲看，人一日听讲，吼、哦，安尼个会使，食人够够啦，吼、哦，安那不好，咩好？参加我来甲你讲，我都饲你要甲看，我饲你要甲想讲要甲参加一个吼，我是爱食啦，我是爱我看喺内面的料理，哦，佫袂歹吼，我想要讲要来甲参加一个吼，好，结果唔知讲，我点袂入面吼，甲你写讲已经额满啦，已经额满呢，我参加后，伊都有七场嘛。拢总七场嘞吼，我讲无我参加后壁场无，全部拢停一停，全部人拢预定了啊！吼、哦，你甲看，实在有劳力就对啦吼，啊人足捧场啦吼，到台南叫做杂美艺术节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甲听阿妈讲者吼，阿妈哪派排便吼，伫咱个火力民宿，你爱食，足侪老大人派排便吼。我讲唔免咧，我个从中班开始就无排便啦吼，这个无好人啦。身躯顶上侪派人伫对你，阿妈在等啊，咱个等啊。下边这个所在，等下哦，上侪歹人拢住咧所在，秘的所在啦，公秘秘伫遐。你就要甲送落去下更高迄个所在。咱的火力民宿，就是要下当甲你送入去甲上大本营，迄、那个歹人的大本营，好人就甲走开哦。咱主人的排便，主人排便就上舒服哦。在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生活的活，有咧咧咧。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哦，搁在火力民宿，吼、哦，唔是干那排排便，嘿，有诶物件食得一直装便所的啦，吼、哦，那无就有这种人，吼、哦，台湾人足侪，唱唱唱啊，唱唱唱，下在时啊，吼，烧了空气出房间门啦，吼，去办公室啦，去下口啦，囡仔哦，唱甲规包卫生纸的吼，火力民宿你甲食，伊就是电管刀一个好棍，会当甲控制掉了，吼、哦。搁在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空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啊，谢谢，啊，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一个时间会较好接哈。那有一寡产品啊、药房诶问题哈，无上侪哈，会当开来问，但是超价。咱这个电话超过规工，都能通卡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使用哈。好，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产品药房无上侪吼，会当得到使用。咱有一段录音段是国内啦，国内吼，到新北淡水的人拢可能较有会啊。阿伯阿姆，迄、那个阿公阿妈吼，抓机器人吼，规团游览车嘛吼，迄宜兰清水吼，一个七十岁阿公啊，姓吴啦，这个阿公吼，伊就去买迄个宜兰上名，叫做鸭肠，鸭肠大家知吧？大家一定知啦吼。那宜兰吼，都上名的，伊个鸭肠的意思鸭肉，落去改成做成迄个腊肉吼，大大吼啊哦。足香嘛吼，迄、个，但是有人呐，搁个料理一下吼，都炒蒜啊，啥物哦，特别好食吼。但是你若打打有当时嘛难食啦吼，即、这个都有味嘛吼，即、这个鸭肠吼，哦，结果游览车等咧行，伊袂有去到厝啦。啊，游览车咧行吼，伊咧车咧绝对会丢啊。总车顶食物件足惊人，你也知影，真正有影哦。人早着咧讲，尤其是老辈车。那人口话吼，车顶是尽量唔通食物件，尤其若要啉茶，他细水啊啉茶吼，爱足注意，啉茶嘛会见着咧。结果你食鸭肠，我拢见着。迄车咧行咧行哪样吼，灯源也是小寡调者吼，总见着，当场就无影咧。你知老大人捡这个物件见着，人吼袂喘气，身躯边个人唔打步数，就惨啊吼。吼，这游览车赶紧准驶去消防队啦。这游览车可能有了足济所在，吼、哦，这蛮熟悉。赶紧准驶到，唔免叫救护车，我直接把游览车准驶到迄、那个，伊这属于三车嘛，吼、哦，正常的所在三车样，吼、哦，准这个送去消防队，吼、哦，消防队当然得我接手啊，甲伊讲，哦，这个阿伯啊，吼，安那吼啊，内边有救护人员嘛，而且有高级别呢，高级别救护人员的技术。特别好吼，准赶紧爬去车顶看卖吼，安尼甲看，这条爬啊，就是车顶啦，人车咧驶，有人车已经要转来啦，已经七条线唔才有买到嘛，七条线买到迄个鸭箱吼，伫车顶吼，结果卖户等到厝吼，就伫车顶偷来吃，结果唔知讲哇，这见着，那朋友第一时间虽然有硬哦，但是乌无清气啦，就是伊身躯边绝对有侪人在规团。有咁些嘛，吼，有加乌吹干吼，有部分乌掉吼，这个阿兄，但是绝对无清气，唔使惊掉嘞嘛，吼，完全袂穿佮准脱呢，人也袂穿佮绝对昏嘞啦，昏倒，一个甲看，已经袂穿佮，啊，佮无心跳啦，吼，人看讲哇，危险噶，但是人吼就是安尼，你若第一时间莫查伤久，拢绝对救袂到，吼，不管穿佮然后心跳吼，啊，规车的人吼拢知影嘛。连司机嘛，他司机讲啊，这边叫上叫上袂话，我规只车直接准赶紧，甲驶到消防队。我等什么所在？哦，准甲规台游览车准一直驶到消防队的门家口。消防队想讲，啊，这创啥个？赶紧装落车，甲讲顶悬一个啦。哇，这消防队就知影讲什么意思哦？小队长上厉害，这小队长有牌呢，伊是高级救护员的牌哦。这小队长吼叫我这边吼，只是队员先去车顶看麦，那救护人员去看，这个阿公我已经袂顶袂动个啦，袂喘气袂顶袂动吼，总赶紧甲搬出来外口嘛。这里车顶歹处理啊吼，搬出来外口了吼，一个看阿伯吼已经完全无喘气无心跳吼，啊，这个小队长吼随来接手，甲看这个本来要电落啦，这真侪人拢唔知讲人啦。未喘气，无心跳哦，先电了噻。其实有当时无一定是安尼吼，迄不一样的处理。你现场有救护的较关键的救护人员吼，迄、那个判断都无同款咯。所以先较气，用气的，无必电吼，无大劲。这个小队长甲讲，先较注射啦，先较注射，迄边输个强心剂吼。中心体感官先甲注射吼，啊，这个一直甲起用手指就好吼，啊，甲硬甲用迄个球咧上锁，用转咧吼，安尼加紧吼。结果当然咱救护车准备好嘛，由你安那讲，一定要送去病院啦。迄是暂时急救吼，是毋是？小寡救护队吼，那
拉倒，买赶紧上去病院好好。啊，总赶紧救护车，落去准备边啊吼。啊，就一边救护车去了吼，啊，一边这个小队长甲边啊一个套三工的一直用上锁，甲个起心脏，啊个注射，注三剂的呢。一般来讲，这种注一剂，那注一剂，真正拉倒，甲注第二剂，伊注三剂啦。家己也不要做强心剂，久做三剂话呢，做吼啊，这个加用上做，结果到病吼，都医生团队总甲救掉了。哦，大家欢喜噶，真的救掉呢。人本来想讲包无效的，绝对无效，得拖一段时间啊嘛。为游览车食迄个鸭肉，结果食迄个鸭胸啊，吼，结果见掉。完全无贵，准贵个人就要去恶劣面的所在吼，啊个恶未出来吼，准关上去消防队，结果消防队我来赶紧落去接受消化器材了吼，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急救了，我来救护车关上吼，啊上去这个病吼，结果唔知讲这病接受了吼，佫真正佮救回来咧。我来讲，你绝对唔忙多时间，咱人的生命吼，实在有真论啦。事实有影，为什么来讲这個？人后壁在咧讲啦，你发生任何代志，你若不是吊工的，你若不是像个杀手啦，用酒要用死的吼，那发生任何代志，你一定爱救啦。咱人大部分都是拢失救。那按照这个高级的这个救护人员咧出来讲啦吼，咱人吼大部分拢在遐躲啦，躲着时间啦，啊唔知要哪，到底是要上无啦，要拢在遐咧。你一定要去上病院，咱人的那个生命有一个韧性啦。唔只高级急救护员哦，你讲吼，你时间愈短的时间，会当上到病院吼，伊要救的机会个就是，大家嘛想讲惨啊，啊这都未算贵啊呢，啊你来卡空啊，不要讲，啊都未算贵，就算啦啦，你要搁再一队，你唔呐？你看这个司机，伊看讲未算，啊未算贵，嘛得救啊，赶紧哦，总贵的。有我们家生意在这个消防队头前吼，啊，赶紧为电管车的上紧嘛，到救护车伫现场。我啊简单先甲做一个因的救护急救了，我来救护车赶紧上去病，佮救掉了。这个阿伯吼，再慢慢来病，回复吼，当然这台这个休困一段时间啦吼，都爱愈平顺了吼，都会当这个这个出院啦吼啊。上较重要，医生是讲真正救着，这条病真正救着，已经恢复伊个生命现象啦吼，哇，真无简单。这司机也算真内行的司机呢吼，真有迄个心呢吼。那无伊安尼跪在公车，想来就讲，啊，无咱停路边叫救护车，我讲迄个乌龙一个时间，伊就跪在公车，伊啉伊上用上，袂使安尼袂使，伊准跪在公车准晒咧准。塞去消防队头前，啊！你较紧下咧吼，哇！真正有影未歹，这大家处理拢未歹啦，就是处理也未歹，唔则这个人生命救会着嘛？那无这中来浪帮浪一个吼，唔知要哪办，都差不多再见了啦！哇，真吼好加载吼。佮讲一遍，迄车当咧塞时吼，你食物件足注意啦。当然我唔敢甲恁讲叫恁忙食物件啦吼，但是车咧塞吼。你掉啦，你转弯啦，什么吼？人会震动啦。人咧食物件，有当时啊，都一个细面尔咧。尤其是老大人啊，迄伫车顶咧食物件，危险咧。有当时啊，看见就见着，你身边人无在掉啦。迄你茫想讲，大家想讲啊，得个咧恶出来，那无遐尼简单啦。啊，宜兰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他干那件事习惯了哦。我本来种甲拢我一条一条乌乌吼。
1: 好安尼哦。
0: 个啊个种甲拢安尼插拢安尼一撮一撮安尼粗白白啊拢袂金骨。
1: 对。
0: 啊拢有啊个有倒立的哦，种甲个有倒立的。
1: 对，像我汤匙安尼，我知影。
0: 啊，只三四第四罐食袂完的哦。哦。个拢煞拢无去啊，啊而且哦。诶，迄个种甲拢金当当，拢像迄小姐时代的小。
1: 诶，增加呢？嘿，我打干啦，哦，就好，嘿。
0: 改善哦，改善就做
1: 得。就这吼，哦。
0: 尤其是迄个乌的嘿
1: 哦。好，安尼哈，哦。
0: 拢七八条乌的啊，拢无
1: 去。哦，我打干啦，哦，嗯。
0: 啊，个金当当，啊，我正常，就甲你问讲，迄个雪里万家，迄个连高正会当夹要咧陪无你？
1: 上好。
0: 希望我能搭配配。
1: 哎，上好，好。
0: 不然拢分开，拢一点钟安尼食呢。哎，
1: 安尼好，免哪个搞做一只比较紧，哎，搞做一只比较紧哈，
0: 吼。哎，增加水起来哦，哦，有够欢喜的啦。
1: 恭喜啊！
2: 咱两个增加，大家知影，那有较难的，迄种叫做老医生啦，吼，老国手吼，迄位看增加，就知影你腹内对一个器官较无吼，咱两个增加吼。对一个器官上有看的，等两个器官都一个肝，一个就心脏啦，哦，都看增加。我咧讲内行啦，还有当时咱看不到，但是这通常就是啥呢？咱的增加师，我咧讲增加师，大家嘛听有无？咱的增加顶管有一支像个白沙钢管迄个师吼，那愈粗愈明显吼，都表示讲你的肝愈无好。这是上高看人的这个所在注意哈。都你甲注意看卖吼，咱的肩胛，迄个肩胛嘛吼，肩胛表面吼，有诶一些吼，诶一撮一撮诶吼，迄个愈大撮，而且愈明显的撮，看起来愈明显吼，就表示讲你的肝就愈无好啦吼。为大看，迄个肝用起来，你个肝迄个无用啦，肝来用起来就会改变。有人讲奇怪咧，肝好啊，甲肩胛的人身躯就是安尼啊，搿个人身躯就是五行吼。军神啊，那等于小看人吼，就是唔像你讲你个看人吼，那这个心血管，心血管的心血管都较好吼。为什么心血管吼，较会对困眠啦吼，啊对迄个无气滞有效，啊就是安尼，因为这所在你血在到位，咱人迄功能伊就会正常嘛吼。你血有功能肝，这所在有功能，你另外所在会表现出来，继续顺的吼。那要过肝台话，他讲啦，尤其身躯做个不平的摇摆上啦，生头壳背啦，甲这边啦，尻川背啦，腹肚背啦，有诶无？有诶规拍，有诶规条，好我白上摇吼。啊，生这那无得斑斑点点吼，就话他讲，迄条肝已经较无在条，代谢也拉散嘛。肝代谢拉散是规身躯上界大器官啦，规身躯诶啊早拢为肝，这所在咧排解，就是排解袂离。你大家斗三工，咱的胃汤跟上外个肝斗下斗手，排只垃圾，甲排愈离，咱人吼都愈无只个阿渣吼，就恁斑斑点点啦、白晒哥啦、嘴破干啦吼，人吼呀，啊放个像块地米地啦吼，就恁个胃汤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真正人讲会救人的肝药啊呢，吼胃汤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咱稍等报关再去看，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了吼。好，台北电话呢有破骨，应该是前两天吼，这是上尾心啦，上尾心无第三心就是要决定啊嘛吼，好，到底咧佛堂咧做出力，就是钱拢伊管的啦。我讲会计是咧算数。出力就是钱要出偌济吼，得我来管。我讲，你嘛甲校长讲讲，真有可能啦。伊个佛堂啊，这个佛堂哦，佫收袂少钱吼，拢人寄付啦吼，啊哪样啦，定金无我都一定先宗教就是安尼啦，宗教吼，就是有人去这个做功德嘛吼，伫内面做出力吼，姓王即嘛入住，结果家己做鸟鼠啦，啊家己做鸟鼠就搞破地。我讲啊，得素材我。来宾什么师傅啊，什么人吼，皆先拢相信我吼，啊，就这个家己来吼，就家己做了去打破题。伊开啥呢？开109张的康白支票，康白支票就是开伫我身躯，而且伊那登好啊啦。康白支票伊那登好，我日期金额拢无写，我若当时需要钱，我就甲写一个吼，啊，就拢入去啊。当然，这钱变变啊，佛堂的钱变变吼，我若拢100万、300万，两年也对啊，因为。

一点钱，四千五百几万赔出来，无大劲。这个人出纳，差不多出纳，甲破八年啦，爱关八年吼。好，那差不多分做七八年的时间啦，吼、哦，这个出纳吼，安尼开始用法等的出纳的这个里边嘛吼、哦，都记小啦，有诶无了吼，啊，所有的大师内面啊，拢第一所在嘛吼、哦，当然一定管够人啦。一定管吼，有迄、那个什么财务长啦，什么说，我讲，嘿，拢未差小嘛，都免他讲。我讲，唔是八个月呢，唔是八礼拜，是八年呢，总共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吼。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查讲到底小对唔对吼？可能伊就是厉害安尼，可能咱问诶问这财务长啦，什么话吼，都诶甲这出头讲，哎，小对唔对？伊讲对。都我讲对啊，啊财务长可能也无，那无真正详细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对对好，对对好，啊包括内面的负责人就算头家啦，吼、哦，就是迄、那个法师嘛吼，主持人嘛吼，迄、哦那个即主持嘛吼、哦，好，第五年甲开始判个第一审的时候，这是佛堂人寄予第一金做功德，没有大家的钱吼，你安尼做一个出纳吼，无可能讲这人做功德啦，吼要创啊，这大条代志，你也真正安尼做下落吼，好，第一遍大家判八年啊嘛，而且当然第一遍判八年，你迄个总共共头领四千五百几万赔偿，我讲这赔未出来啦，一直讲跟你讲，大家嘛咧讲，我谈到第一条不稳听。讲，迄、那个车手啊，你讲收两千几万迄个钱，三千万的钱，爱讲赔出来，讲甲你讲啊，我要赔一堆吼。你讲头年才四千五百几万赔出来，无大劲吼，甲你判一个八年，第一审就咧，第二审讲维持到第三审，伊才要定啊啦，张作业，伊到第三审嘛，吼、哦，得定案才使关啊嘛。这个姓王的出纳查某会计吼，查某出纳啦。伊讲，我坦白承认，法官，你即马所讲我的罪行吼，都头年六千，当时头年六千总共加起来吼四千几万啦吼，我全部承认啦，真正无唔对，就是这钱。但是，我人就是有病，我可以偷摕这钱啦吼。哦，什么意思？伊甲法官讲，伊讲法官，你敢知影有这种病？就是我若无做会死的呀，就是讲我若无做差，我虽然做会到。我今日要摕一千块去买这物件，会使。我身骨有贴钱，但是我今日无做差，我这个病毒我若无甲做差，头家我会挡袂掉吼。伊讲我有一个病，我袂当排除我的这个生活压力吼，就是讲我若无用这个钱吼去做一寡有诶无啦吼，因为我家己薪水无够嘛，薪水绝对无够用个什么电脑游戏啦，什么买贵重的手机啊，我就是爱摕这些钱去买这些物件吼。但是我嘛知讲这唔对，但是唔对就是因为病的关系，我一时无在头控制家己，唔只迄个吼无大劲吼，就是这个病啦。伊讲伊定期爱等于病，这个食医生药啊，这个药是。外口买袂到的啦吼，那伊个病药啊吼，都要医生开叫做管制品嘛，管制品。而且伊在定期等于无大件，厝内面吼有爸母啊，甲大家官啦，伊还顾爸母，都后头出面爸母吼，还顾大家官这边吼，所以希望法官你会当用刑法第五十九条情情吼情堪怜悯啦，即句话有啊。常常在讲哦，这个人吼情堪，迄、那个民诉嘛吼、哦，就是讲会当甲你疗伤吼，甲我判较轻的，上轻上好。连法官要甲判偌大罪，都替人设计好啊！你看这种人有够怪得。法官咪讲，我要甲你判偌重的罪，内面用什么法条？你个身体我想好安尼哦。你看这出偌厉害啦，偌够怪得。法官讲未使。避忌吼，袂当互你安尼乱输来吼。啥物咧？我甲你看，你这拢是完全个人的需要嘛。你个人，啊，毋是讲啥物咧？哦，做袂到啦，一定是迄生命问题，就爱一条钱救命，毋是安尼啊？你是个人要啥去讨啦，啥去都不，你完全无任何会当甲你原谅的部分啦吼。佮甲我尴尬甲讲吼，你啥物连刑法第五十九条内面的啥物一个会当饶恕的罪，你都甲我。搞我想好啊！哦，
真搞呢哈！等法官要给你判什么罪，都先跟设计好呢。法官你敢会当用一条罪给他判？这吼，搁到个人玩啦。嘿，那伫法庭啦，法官真正要给你减两年啊！你若讲阿的爸母身体不好啦，大家官那我台照顾，做人全部只是不要想，你几可怜不要紧哦。你忙替人设计什么代志啦？你得个人玩，我本来要给你减两年啊！看看讲，买。连我法官要甲你判偌济，你都甲我先甲我讲，不一日都我挂我咧做我讲，真真厉害！你看我这个出纳哇，惊死人吼！伫这个佛堂做出纳，我才调差不多七年外时间，安尼共头给四千几万啦，要甲四千六百万啦，四千五百几万吼，安尼第六第啊吼，结果都无人知啦，是到尾人来去中查才知影咧，才知影讲啊。嗯，对呢吼，安尼差不多要到四千几万咯，哇，真咯吼！你看我这种这个出来吼，其实当然是2018年开始啦吼，但是人法官甲讲，你唔是分做，那到这么七年嘛，七年前吼，七年外嘛，到这么开始，其实伊所讲贪这个时间咯，是两年尔呢，两年来讲赚四千几万。迄是案件拖到即嘛，人家白讲呢。所以讲哦，这个出纳食得好大个。你两年来的时间为佛堂共转四千几万出嚟哦，哇！我讲真正，佛堂真正钱济到啦，真正有够济钱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安尼哦，
1: 就钱咧吼，
0: 哦，也
1: 都艰苦，落来买好无个，
0: 哦，
1: 即马顶下还食几落罐吼，三四罐才当好。
0: 好呀，哦，你讲过年难扛。
1: 最起码，佮看热天哦，佮较佮咧佮咧，或者佮头壳佮咧，佮拢啊不安一点安尼哦，啊，那像个鱼鳞水啊，
0: 哦，你佮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1: 啊，食维他干，
0: 啊，拢消炎啦吼，好呀。
1: 食啊食，如果。
0: 像不像有个小块在铺
1: 啊？
0: 我爱食啦，食食哈，吼。
1: 啊，叫两粒两粒袂使
0: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吼。
1: 我食暗时啊，早
0: 时。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吼。哎，好，叫做维他干香菇哈，拿这个诶，龟巴龟巴啦，龟啊龟啊哈，啊诶，有当时啊哈，个性天气咧换来时吼，诶，较少落淡薄哈，奇怪别人也买，啊我吼弄安尼呢，诶，像个杯啊啦，吼，安尼摇白酱啦，啊生生有无吼？我嘛不讲诶。老冬瓜啥吼，迄条瓜较袂感觉，瓜啦较袂感觉，身躯较皮肤乌白生吼，安尼斑斑点点规啊规壁啊，诶白上摇啦吼，啊会破云破云啦吼，你家食维他干，维他干吼，上到体质瓜，迄个都好啦，迄个都拉散啦，拉散阿杂物件吼，咱通常迄个都会，哦我讲会讲会，就维他干上好体，上好透口透手，那阿杂物件变会出去外口变吼。即主动就消伊啦，都无用吼。安尼几百几页啦，一个个个啦吼，啊铺平铺平来白上桥啦吼，那无就定来目屎膏啦，定定吹咧破梗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三药剂。那平常有咧食酒应酬个人一定要注意。我甲你教一步，咱个维他干买伫身躯边，你若拄拄啊当。未去跟人食酒应酬都无法度啦，还有当时食酒应酬吼，无做生意人都跟人食些酒吼，你食酒先甲食两粒，咱个维他干食酒先食两粒，食酒啊个随食两粒，迄酒精足紧就退出去，外口病就较袂去蹲着体内吼。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指定个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个黄天顶长再去高点外有一辆火烧，哇，爱做注意吼，诶，火烧吼，有当时拢光头白去，你想袂到讲有来烧死人啦，但是行动不方便啦。到目睭根本人上当火烧就火烧啊，人吼到脚手不方便吼，反正袂行吼，准伫三楼就透天厝啊，透天厝三楼吼，无头顶当吼，伫咧六十通位尔咧。六十三岁吼，这个妈妈吼，准死离啊呢。而且光头白去，再去高点外火烧，人就无吼，伫对咧草芽啦，草芽中间，人家就火烧吼。今仔看到这个透天厝已经有看到烟，但是无看到火啦，火还未烫出来吼。开始出动，出动这个现场，甲看已经火咧烧啦吼，赶紧先转吼，因为三楼的所在倒啊以后不加侪咧吼，走了半点钟。较无啦，较无半点钟火控制吼，啊过来，较开始全部跑啊，结果甲看伫三楼后壁房间咧，这个妈妈已经死伫啊啦，死伫房间内无当无生命吼，结果是共岁数啦，共岁这个透天厝吼，这个规栋吼都绝对无要紧啦，啊这个后生。这可能他做不上高哦，好像去上班啦，好像三高诶，结果一个通知哦，随便等吼，人家在问讲，啊你妈妈行动不方便吼，完全都都家己袂叮当，伊讲唔是袂叮当啦，妈妈是较慢啦吼，都可能家就对受伤对不方便吼，啊都嘛去上班啦，你无上班咩啦班，就是安尼可怜啦，都干那绝对无要紧啦，绝对无要紧，相依为命啦。啊，好像在上班啦，啊，妈妈在做啦，啊，行动不方便啦。结果一个火烧，我惨啊，都目睭金金啊啦，人上吊啊吼，人都脚手白叮当不方便，就是安尼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哦。尤其注意无情，我跟你讲，最近这个烤肉要去搞啊，我跟你讲，真正足惊人，真正世界的得火呢，那当着要烤肉节吼，烤肉节就中秋节。即马中秋在台湾，佮在搞到这，哇！人家我讲大家听，南投伫昨日一个工寮啊，烧死一个吼，就这个五十三位泰国的外劳啦。结果是啥呢？是迄个乌工啦，就是应该对无对。结果准备四个币，啊，拢足够币伫山顶吼，到南投人恁阿用吼好。伊佮交一个女朋友，有那白泰国的吼，有那是同款。时间搞不对，两个拢是乌工啊，但是有薪水人计啊，因这拢做一块乌工，得人个满水果啦，哦，种植啦，有诶无啦吼，这个贵溪用这所在吼，结果实在无法度啊，这个女朋友伊马上讲报警察，绝对别讲啊，这个女朋友从赶紧用走诶，迄、那个走去附近邻居处吼，讲讲拜托讲倒卡电话，这已经也讲过几下啦。都一段时间啦嘛，这个泰国的讲吼，讲打电话报案啦，就是男朋友伫迄个工寮啊吼。火烧到规身躯啦！啊，这报了到地绝对中了啊！你去当然甲你救到以后嘛中了吼、哦。结果赶紧甲这个叫你送吼，结果救到，但是真严重啦！这吼可能要救要活的机会较少，烧到规身躯嘛。啊，咱甲看，原来这两个是泰国迄、那个已经无合法的劳工吼，甲你比的。林海乡山区这所在一个工寮吼，结果因就伫咧行啥咧，行一挂肉甲笋啊啦，就像咱讲啊，人个中秋节都对真正啊，结果人讲啥呢？伊就是你伊嫌讲火咧倒上班，要较大火，伊准甲燃汽油啦。大家听好无？我甲你讲，即马足侪人有这步呢，足侪人火大甲加汽油，啊！这火点么呼轰一下，我伊讲你要注意呢。即马足侪烤肉个人吼，为着买迄个火要赶紧吼，足侪淋油啦，即、這个物件啦吼，迄、那个什么油啦，什么油啦吼，啊讲淋寡油吼，迄、那个火大咧烧，加偌紧，啊即有个人唔知会加淋汽油啦，汽油啦，当然个上紧啦，上紧个汽油。因即个男朋友讲，伊想讲啊，到阮伫咧行物件吼，要食吼，结果唔知讲伊到尾讲出来，伊加倒汽油，倒汽油较紧啦，伫查啦，火咧烧所在，结果唔知讲。火准对，迄、那个汽油准挖规身躯啦，安尼规身躯准麻一下吼，哇！你要注意，你唔茫讲这步哈，
尤其这礼拜啦，后礼拜绝对是航班大月啦，大日啦吼，这个航班时间吼，你唔能够再用这种这个这边咧淋什么油啦，尤其是汽油的物件，要淋去火大顶管，讲哇，你火加偌紧的吼，爱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一定系抄嘅哦，阿爸啊抄嘅，李雄雄想讲唔知有旁什么所在，阿上面的名表讲吼，就随时会当打电话哈，电话0800-8689999，会给你甲抄掉吼，0800-8689999，小可无啥自信讲，迄个产品的名都爱卡啦。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小姐甲你讲产品，免哪讲，爱药房都一间，都买买定打，好不好哈？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啊！第四个点挂，这天气阁当小热吼，迄、秋天有一条变变，这个正小热天气，尤其山区，足济啥呢？虎头蜂加一种蛇，因为吼未休冬啊啦。秋天这个时间就是热人的上尾流，就到这个秋天，就是上这种蚊虫、蜂啦、蛇啦吼，就是要休冬，大家注意吼，爱较细意啦哈，大家平安，咱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在我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哈。这是我的好主管问你啊，蔡秋芳的好主管问你哈。好啦，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网络嘛是做新鲜哈，有会去回顾应该哈。啊，像这阿母吼会兵器吼，做兵甲古早嘛较有兵器，做军人较有兵器有喏，老母兵器出头安尼吼嘿，一个兵器谱啊，一个谱吼兵器，但是老母吼要供应啊，会武器啦嘿啦吼，少些囡仔都一定爱无吼，穿拖啊啦吼，三斤啊吼，三斤吼，哦，迄三斤迄上解听吼，啊，着竖拱啦吼。啊，着钉条，啊，皮带、扫帚有无？嘿啊，我迄皮带着老爸咧说的吼。阿母的兵器，最近伫个社群哦，引起着一波哦集体童年嘿的往的回忆。即卖囡仔着无这样啦，吼，嘿啦吼。迄分享着国中要升升学时阵吼，吼，应该囡仔时阵，即卖超过60岁咧回想啊吼。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吼。哦，同学那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都爱加倍。迄老师应该老母吼、哦，去教室甲老师安尼讲呢，啊，即马倒病呢，即马囡仔袂当讲，那讲的就马上吼、哦，老爸老母带议员，来关说，迄天迄个无，因后生我爱穿制服呢，无有啊，我爱穿制服呢，去叫议员来带校长呢，你啊看哦，吼、哦，即马咧。做官好大的官威哩啊！你吼，来对校长吼，你读册你都不受感情，这又无你来校要创啥会啊？对吧？嘿啊！啊，就是嘛，就是讲，应该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吼、哦，同学拿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爱加倍少两个，啊那等于除了后吼，啊个爱面对着吼，得寸差肉丝嘿啦，嘿得寸差肉丝。形容每一天拢伫阿母的爱吼，而这个兵器之下吼，跑给他追啦。啊，那敌动我不动啊，啊敌不动我也不动啊。敌就是恁老母吼，这敌人啊，都伫巷口小拄着，伊都要找你啊，来走一堆拢无等伊吼。伊因为后壁杀一支扫射机嘛，压伫后壁。啊，伊若无点人，你也无点人来小将，哼，西湖万月，小将，嘿。阿母甲你叫门啊！你走去对我吼嘿，敌不动我不动，你若不叮当，你莫叮当。啊，伊若总伊若伊若叮当，你也紧走吼。迄老母嘛走输囡仔，迄囡仔起骹拢吼，迄两只得讲啊，伫路口走咧。古早囡仔足够走，伊古早囡仔拢有咧行。嘿，即摆拢步步坐车，哦啊，即阮家咪行，较远嘛行，读册行半点外钟嘛是咧行。有啊，有诶，行一点钟去坐船，去桂平去行一点钟呢。吼、哦，迄天未光到未飞，三四点起要读册啊。在山顶有啊，咱们水果是爱坐船啊，爱坐船啊。迄会行几点钟诶呢？行几点钟诶，到来这渡口遮呢？啊，渡口甲坐船啊，过迄边啊，迄边还去行一个半点钟，才去下方呢，对无？所以体力好无好啊？偌高行呢？迄足高行啊！吼、哦，所以应该走老母约诶，老母约袂着啊。吓，第一老母是体了体育健将吼。我咧啦，对吧？吓，啊！再讲，伊讲这种行动吼，等在学校老师讲，等下厝老母讲，老师子孙差巴死吼，吼安尼。啊，当年后毕业吼，做着有书啦吼，因老母佫得着模范母亲吼，好伊吼，安尼这个有书就悄悄啊，挂个钉钉讲啊，怎么没颁个孝行奖给我？哇！迄个抱阿母的兵器吼。迄更加吼，做者网友吼秒懂，马上就了解60年代囡仔家庭吼诶教育配备吼，即、這个翕一张图起来吼，有三个扫帚、贺树公、鸡毛枪、钉条，吼，还佫互人闻风丧胆吼，而且铅头啊吼、小雷吼，每样兵器吼都煞有其事标示吼，即、這個、精准度、耐用度吼、方便度。摕咧扫帚就伫咱边仔尔，洗咧来都约啊吼，都讲啊安尼吼，啊真方便啊，速工嘛是，哪像一套经过吼实战认证的武器的装备啦吼、哦，其中三个更加是吼无害，哦啊但是伊完全狗啊，啊长长的病吼，无同款攻击的角度啦吼， 啊，那扫帚啊、钉条吼，都是剩在哪里？迄条啊，春秋哦，随手可得啊，钉条可能边边啊。哦，扫帚嘛是可能边边啊吼，别个做顺手的提来做夹手就烧了吼。啊，那黄色的水果是较粗吼，很醒目。啊，那鸡毛青吼，乍看吼，安尼毛毛人畜无害感觉，但那可能阿母的手当中吼，恐惊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吼。来想啊，压轴千多，应该千多你东西怎啊难摆脱？应该千多是差价，你努力啊呢？应该千多是差价呢？这千多也当我是楚人当中哦，上个经典哦，即时反应的兵器，去到阿雷千多天就消雷啊，有无？做紧嘞，你话应该行过，艰苦拢变成卖甘露，像你咧做兵同款啦，哦，做兵哦，操我要死，操我就想要逃兵诶，哦，我要操死诶，足艰苦，所有体能拢用完了，还佫要佫操，哦，啊，无就步兵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蒙阿波有哪困到，差不多蒙阿波吼，对不对？吼，哪困到安尼？哦，做短少当困的时间哦，对不对？嘿呀，哎呀，啊，即马啊，像即马，就是你阿讲起，一号应该感觉做顺当，应该要等准备惊死我吼。我那边了，不过别讲囡仔，啊，为囡仔真爱讲。哦，有诶同学，有诶个，我们讲真个佚佗，一等于讲骂啦、讲啦安尼吼，吼，迄惊死。你我倒是，我阿爸阿母无咧讲囡仔，哦，啊，即就是回顾应该吼。哦，即卖咧讲，这毋是讲鼓励恁体罚是霸凌啦吼，啊，只是回顾迄时阵生活，确实是安尼啦。因虽然生活甲教育确实是，阮老师应该读国小三年，老师咧讲迄个做要求呢。迄用钉条讲不得，佮叫你手吼，手爱五指安尼，结果有五指当电话了，没话了无？五指没话，迄台镜头袂拢伫遮无？无安尼烧呢？好，迄教要求，佮咪讲叫你手天落开安烧得吼。我是无用烧啊，我唔捌用烧脚床被啦。哦，啊那迄查甫因为查甫较皮的吼，迄个安尼手啊安尼没有挖来喎，两支一十支镜头吼，五支安没有挖来咩？啊没有挖来是唔拢这镜头买？啊，搁举迄钉条啊削镜头买呢？夭寿骨嘞，应该真正是生活夭寿哦。迄老师做夭寿的讲起来讲真人惊呢安尼，安尼讲啊那查甫吼好安尼钉条安尼削，希望查妹心情因等于人心情歹。来，爱来讲囡仔出笑，嗯，出气安尼无？嘿呀，哦，迄个老师还蛮假嘞，做还蛮假，还蛮假。哎，搞搞讲囡仔尔，够憨，够搞，也无搞啊，还蛮假。国小三年，过来国小四年出头天啊，国小四年拄着好老师，哦，嘿呀，那个老师就说，即马想着应该甲即马吼，无同款啦，嘿啦，对着时代的变迁吼。现在家庭的教育观念早就不一样了啦，哦，不用这种的，这个兵器考古啊，呵呵，应该竹笋炒肉丝，就是童年最难忘的一道菜，对不对？啊，那是现在113家暴就忙死了，对不对？如果这样说，113就没人害了，家暴嘛，老爸老母全部就抓光光了，啊，个人笑笑说，庆幸我们都活下来了。甚至哦，还佫咧开啥物扫了皮带吼、哦，因为网友用那棒下出孝子哦，来形容迄年代的教育记忆啦，嘿，啊慈母多败儿啊，即场跨世代啊，母子追逐战嘿啊，有爱走老母叫做够走啊吼，啊如今看啊，变成了另外最另类吼，也最难忘的亲子回忆啊，嗯，有啊吼、哦。对，我应该感觉真卖甘露啊，像恁做兵感觉，是话要做事吼，应该去做三等的，有存较无钱，搁签的变四等半的无吼，迄自愿役的遐，迄种就嘛足感觉哪多，这就时势做英雄嘛，啊英雄做创造时势就是安尼嘛吼，嘿啦，好来，咱来改，我来改进阶广告好哦，来，我改进阶广告诶。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那如果那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家那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 嘿，这组吼、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啊、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啊，金吉拉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十包搁加送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阿哥无说850安尼。好，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烧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卡无啊，哦，就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安尼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鸡也是200，吼安尼甲倒一包金鸡啦，或一包猪肉条，吼、啊、是要鱿鱼丝、吼、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要六项七项。八行九行，九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啊你，我已经叫
0: 两届去啊，即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啊安那好食，你甲阮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打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红豆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
0: 啊。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阮囝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啊，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伊讲妈，你过遐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是啊，像你讲到我讲哦，一定来吃看卖啊，俺不定掉啊，
0: 对啊，
1: 一定来吃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阿家就是好，唔得要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多咧吃呢哦？嘿
1: 啊，
0: 讲
1: 地皮
0: 去吃。讲那无吃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1: 阿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夹出头嘛好。
0: 好诶，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哎，阿个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甲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哦，啊，方便够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嘿，
2: 订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2: 对，
0: 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2: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2: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买足济啊，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互你轻松快活哈。
2: 哇，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即大家贵为济啊啦。
2: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时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
2: 无？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2: 对。
0: 我紧爱食哦。
2: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2: 鸭翅4包，
0: 啊，鸭翅来4包啦吼，
2: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唔做只，做胖诶，
2: 哎，
0: 豆干3包好，
2: 啊，伊个猪脚2包，
0: 哦，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2: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3: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3: 咩呐？你款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
0: 的。对啊，款等下你也是咪，搁一碗搁一碗，搁顶处理过。
3: 对啊，安尼拢唔免， 物件嘛，食袂完冻起，拢唔惊派钱。
0: 啊，囡仔搁要食，啊，你想要搁去拜拜，等下整理你囡仔唔该食。
3: 哎、欸，对啊。
0: 对啊，拜拜，开只。
3: 好，
0: 拜拜拜。啊，
3: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拜食呀？哎呀、
4: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一团团个订嘞。哦，阮家有人讲，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还嘛要有，就第三间呀。
0: 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好。我都唔捌买啊。在某时间听这个，我要买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正侪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2: 啊，哎呦，我哪，我哪，你也怪记的。
0: 哎，安安，你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2: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2: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甲一直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2: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2: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谢谢，再贵用这哦嘿。
2: 哦，
1: 今仔嘛今仔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食金桔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啦。一定爱食金桔啦。哦，哎，迄阵仔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桔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1: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嗯，
1: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这底就夹心方块酥安尼啦，
1: 咸
0: 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1: 哟
0: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哟啊就该食细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1: 我食几啊叫。
0: 食几啊摆啊做好食，哦哎食甲买等下个食，当嘛做好食，哎呦食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阿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光光、咸光光、盘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啊，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到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个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桔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哦，六七八九哦，九包呢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赛主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名就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有啊，咱这两组就是走普通车，吼、哦，啊，加走冷冻车，等走普通车呢，甲咱客服讲，爱走普通车的吼，走普通车，伊就是1070，嘿，1070，这走普通车，吼、哦，啊，那走冷冻车的吼，多啊1520，哦，领导满1500免运费，咱1520都免运费啊，这是走冷冻车。你啊，小姐讲啊，按揭讲爱走冷冻车，甲我退一组啊，1520。六兄弟，吼、哦，啊一包金桔啦，啊猪肉条，啊甲鱿鱼条，安尼1520，再走恁动车，吼、哦，啊你马上搁啊提一组讲啊，啊来走普通车，走普通车啊，多1070，嘿，走普通车多1070，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即马定讲后礼拜二拜三收啊，喂，即马定讲后礼拜二还是拜三收吼，啊那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讲话，一直一直是哩哩哗啦啦，伊个名叫做像雾又像花。那爱听华语老歌拢知影啦吼，嗯，来，啊，我搁甲讲一摆哦嘿，我搁甲你讲我较详细者哦嘿，咱个搁甲听一下哈。就这啊，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伴手咧。你像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啊，迄底啊足水呢，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哦，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啊，这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用食较胃，啊，无胃饼食较肉胃，对唔对？嘿，啊，今日甲阮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怎食迄块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佫讲哦，我冇听从我个人客话讲，讲哦，恁米饼像往内所真正足好食，嘿，真足好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你已经完售了啦吼，这是说说，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是百八啊，吼，囡仔拿几吨回来吼，啊，这要他吃他吃，安尼咸香咸香咸香，安尼左食白一个，嘴食物啊，吼，哎呀，像咱讲的，我拄仔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款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多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会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会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够买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哎，阮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到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别等下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这上班就是甲咱这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赴中秋啊啦吼，对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蛮好啊，安尼也可以，好吧吼？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咱点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包就1000啊，5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麦当金桔啊。哦，啊，甲咸鸭能夹心方块酥，哦，甲鸡肉松起司卷，哦，也是咱猪肉条，啊，跟甜鱿鱼条，哎，啊，甲甜的，这种免走冷冻的啊，这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啊，咸鸭能的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佮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佮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吼，加一个安尼。啊，搁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安尼搁差80，啊，80你搁想无？无你着猪肉条搁加一包，啊，无着鹅脖酥一包，吼，搁加一个鹅脖酥一包，吼，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着几啊项啊，啊着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恁拢遮来捡起来吼，捡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再甲大家做，安尼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啊，咱客户甲你讲，啊，倒吼，客户倒甲你倒安尼，好吧吼。啊，总是讲有船，人若来咱就通食。吼，啊，若船哦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伴手咧通好摕。啊，上啊就是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啊，咱就来穿穿皮包包包落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包括做一下啊，贴位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头汤食。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嗯，是不是？咱都有船，咱都安心嘛。啊，无船，人来客去，因为即个啊过年时啊吼，啊这是算大年过年时啊的点吼。啊，咱唔知咱多哎，人来小少买对佚佗，咱就他来。啊，你个船，你若讲，你若小姐讲。啊，甲传一个，就讲普通车的啦，普通车有1070，迄发票拢做一过，吼、哦，有金桔啦，哦，金桔爱食好，我做过日台食金桔啦，天然的，啊，佫无色素，无防腐剂吼，金桔啦一包，啊，佫一包咸鸭能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哦，你要做加当早顿做点心，你食一盖就掉呀，因为咸香咸香，
比恁食迄个中秋月饼内底哦，放咧迄个咸鸭两个，佮咸蛋佮。

好食，哼，佫袂胃，佫较好食。即包无食你无使，今晚来食先放个素食，你爱食，足好食吼。即八百，吼安尼猪肉条八百，吼啊深海鱿鱼条，即鱿鱼条吼，因为即咱无食熟，吼伊个是鱿鱼，规尾就熟哦，足水。啊，我拢会整一块一块，阮天天爱食，天天足爱食鱿鱼，足爱食干贝。吼，佮即摆飞机，拢甲整整整整，像阮昨我两个去踅街转来吼。我甲买一包，我甲回家敬伊，讲要食，讲即鱿鱼你要食，讲袂，迄鱿鱼丝啊，我咪甲加加加一块一块，爱回安尼剥安尼剥，呵，剥。啊那这两个咪只能食一包哦。咱的生啊鱿鱼条，一人食一包啊。啊我迄个我西边我个倒去边啊，等下伊会闻，我等下伊袂闻，伊会闻的，哎嘴子走出来，像鸟鼠啊，哎嘴子会响吗？会响咪哈哈哈哈哈呢？啊伊咪不去食，因为我天天会食响啦，暗食完全袂食响，暗食呢袂食。啊，甜甜会食咸，吼安尼。他说：“你甲看安尼起来，吼、哦，啊来过来是上海油条，啊个鸡肉松的七十卷，啊个一包牛肉松，1,070。嗯，安尼就一般车了，小姐讲，嘿，一般车甲我订一座，1,070，1070免运费，吼、哦。搁台北来湖，都来山，搁甲家人，搁拢去，拢无问题，拢无运费吼。啊，若走冷冻车这种，冷冻车有六兄弟。你那无猪肝，我那本来七兄弟有猪肝嘞，六兄弟内底有一支太监吼，会腌鸡腿，吼安尼，吼啊来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红枣豆干、红枣鸡筋，这六项，吼拄啊960，吼啊个加一包金桔啊，啊一包这个猪肉条，啊一包鱿鱼条，安尼拄啊1,520，安尼走恁东车拄啊1,520都免运费啊，吼咱都甲快点来食，囡仔等来食，恁那咧听你食拢无款吼，啊我要讲是你唔对哦。我安那讲哦，唔是骂你安那唔对，种甲传者囡仔心意感受会对啦。讲哎呦，安尼就今日等即摆放假回来吼，啊有甲咱传物件要咱食，迄足欢喜嘞。因为我阿爸、我阿母应该就会传来互咱食，啊，我就知讲啊爱食，对不对？嘿啊，吼、哦，好，谢谢大家。啊，那食甲食卡电话倒，啊，这两组拢免运费哦嘿。那走普通车都1,070，这嘛免运费。走冷冻车一组1,520，这嘛免运费，拢挂发票做过去。我来卡咱的现场就好，吼、哦，现场即马拢客户甲咱斗听，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吼，月娘我问你，甲迄个唐丽吧，一首月娘我问你，但阿杰这首我是完全无同款的，吼、哦，咱甲听看卖啊哈，月娘我问你。

0: 这阿吉拉唱吼，月娘，我问你，啊，咱都买回个那么调呢？咱那拢阿未传的吼，有的是无用他传，即马才听到，啊，足歹势。啊，你无用传，即马才听有人，嘿，咱的这大社会拢无啊，嘿，做热销货，迄叫会，佮叫会吼，哦，马经的哦，米勒朋友，好朋友，马经第三届吼，马雀大赛。90岁吼，肌肉吼，擘了个猛一个呢吼。现在医生不讲，个人要预防失地，讲哪怕白的吼，哪手哪猛的。马经的市公所第三届马球大赛吼，今仔日啊，今仔日这个西尾吼，诶，社区吼，新的这活动中心吼，热闹开幕，160名选手看台落来拍马球。160名选手啊，吼，哦，啊，这席开40桌吼，啊，咧切磋牌技，啊，这参赛者一个上届一位91岁，上届少年的45岁，哦，这两个人的年龄吼，横跨吼半世纪安尼。马经市长伊就讲吼，对于足侪长辈时代来讲，马球唔嘛讲是娱乐呢，这更加是足熟悉吼，这个生活的文化。哦，对这记牌、听牌、算牌，伊拍对一支，顶卡拍一支，下卡甲食迄支，表示伊咧单对一支，安尼我这支就袂当拍，对吧？安尼就爱算牌啊，安尼听牌了，你爱注意人拍对一支牌啊，伊拍这支伊食去，尾也着有啊，不按牌理出牌，就是这菜椒啊，啊，像我就是安尼，啊你哪都会怕给你吃去，啊那现在你又吃去，你是在怕啥？啊就在围你吧，啊越围越大怕，啊都相相对对，相相对，他人相相对对的，啊就不能怕，啊所以你的老教叫蔡教怕白去，这样啊，对吧？说这样，马球要有公的赢不？哇，哇，韩神发明到这个马球机啊嘛，啊现在不搞吼，是啊，啊你慢点哦，我先来怕这个这个迄条韩信吼，嘿对对对对，我用去修好，好嘞，嘿对，迄条啊韩信，好，韩信就是蔡秋王生唱的《问韩信》好，但系个嘞，就哎因为是韩信所发明的，对吧？啊所以哎去判断，哎做巧，哦，啊所以个讲，这爱做专注的呢，哦，爱熟客呢，怕自己会用食伊未，会用教伊未。哎，伊咧听呗，啊，这几个人当拍好手啦，春秋大旧毒，春秋白吼，要拍唔拍，要拍唔拍，安尼吼，吼，拍假用教伊啦，啊，这个无拍，你无当就白啊，你无当听白啊，对不对？啊，你买个片来了，我去用教伊啊，去用碰伊啊，去用对伊啊，哇，吃力吼，那白拍的上惊人画一句教，哦。搞个话去，伊来主播你个食啦，我主播个侪钱哦，对不对？所以四个人三卡减一卡哦，四个人坐一张桌顶，嘛做主人那就开始啊开讲啊啊互动啊，按这个省心血都放轻松开讲破的啊，你今仔日安那你怎安那？哎啊你去哦，你无聊搞我转嘛，安那安那安那开讲嘛吼安尼，迄种唔是双杀开的嘛吼。啊！这马经市公所连续3年来举办这赛事吼，就是希望吼这长辈时代吼愿意来参与这方式，鼓励大家吼行出到厝里啦吼，莫讲规工困伫厝安尼吼，爱行出来安尼来维持社交甲生活参与吼。啊，今年91岁长辈时代同款坐伫摆桌顶啊吼，迄条无望牌吼，脚软手软啊，迄牌也懵了吼，啊精神百倍啊吼，就是安尼，就是讲咩吼。像咱一讲无块新台票吼，变变实实叫无吼，同款的意思。91岁啊，坐咧吼，我老神在在，到咧上艰苦叫无卡啊，对不？哎，马雀也拍打打三卡欠一卡，迄偌艰苦呢，就是安尼讲。所以有马雀他跑好，足欢喜安尼吼，就是上届有难吼，而且典型啦吼。啊，这马雀大赛已经今年第三档的吼，这个赛事嘛渐渐建立着吼，伊自己的特色安尼。哦，啊！这冠军有钱啊的，冠军呢有10万块的奖金，搁加码吼，起价差不多5000块。吼、哦，而且白蓝猫吼，诶麻将哦，要送个麻将机也对安尼哦。哦，无彩钱，你别加码送5000块现金得，你送麻将机要创啊？干来拍麻将，全拢麻将机啊！你送麻将机，前8名搁另外有主帽吼，诶造型帽， 吼，啊个奖牌啊，把特别设计安尼呢吼，吼，啊，这个啊，这个市长吼、哦，马金市长就讲，这活动的价值吼，唔嘛讲是咧决定吼、哦，输甲赢啦吼、哦，是乎市民愿意哦，一年过来一届吼、哦，大家相聚啦，吼、哦，希望这个马球大赛会当持续变成，啊，你袂逐工办，啊，一当办一届，吼、哦，你袂逐工办。好、哦、啊，无就一礼拜办一届，嘛你安尼嘛个差不多吼，系、哦、啊，哦啊这个安尼七彩吼，这七色会当变成马金吼，啊具有辨识度吼，诶休闲活动吼，辨识度，所以是用马金就用白胶，就马就安尼哦，哦这东北是到舞台啦吼，啊你会办迄落啊啥物，唱歌大会哦，办唱歌大会个愈侪人吼，一、哦、般办唱歌大会嘛未会使啊吼。诶，舞台不一定是拍拍麻将啊，唱歌大会嘛好啊吼，啊朋友交流，啊把这城市加一份人甲人之间吼连接安尼吼，啊这赛事伫咧马仔吼礼拜日吼、哦、要来决出到第三届吼、哦、马金市的雀王吼、哦、马雀王，马雀王啊，哦，诶这首是孟汉信，啊罗罗时丰一首歌是迄落马雀鱼啊迄落呢，迄首较好耍哦，我来看、啊。我来看麦啊，迄落啊，哦，是迄落麻雀，嗯，这是迄落罗时丰唱的，嗯，罗时丰唱好。对啊，麻雀鱼的迄个歌声啊，这首好啊，这首较新鲜，哦，无来听这首歌，麻雀鱼的歌声。
1: 来来来来来，东南西北风叫中来。

拍嘛着一声高较大声，当你望到一支花啊，去杠顶，去杠到中空偏大单调主望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几摆就是世界麻雀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仙碰碰好个臭一时，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算算的总共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载要卖某来行交上，所以讲麻雀袂使播啦。
1: 啊，人这马金这博胜的尔啦，嘿嘿，博胜的，迄个个马仔个跨上冠军哦，马仔那博胜的吼，啊个当赢一万块呢，你甲看对不对哦？嗯，好来，哦，这中国的物件真正乌了无济讲，嗯，有一当的中秋节吼，那朋友去日，要去中国啊佚佗啊，买了，买了月饼蛋，送完我唔敢食，你物件包来，这物我真唔敢食。我听明，我真唔敢食。吼、哦，系啊。啊，这个、中国吼、哦，这个、白菜用甲醛呢，惊死！我最要死的。今麦搞啥物呢？硫磺的竹笋。哎，迄个竹笋，我迄礼拜因为我之前买笋啊，生的无吼，我讲长长哦，生啊长长啊，菜市啊咧卖有哦。啊，今麦我一点点摆出来看，惊死！伊怎样变白色的呢？进油啊，进不变白的款啊，是安那？哦，伊嘛是迄个么？一个硫磺的竹笋呢，这个、网络探工哦，哎呦，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哦，那中国真正恐怖，啊，就是中国人家报的呢。嗯，这个、中国这个少年啊，伊专门咧追查环境污染哦，甲食安问题。这个、中国网红哦，渔猎奇哥啊，伊专门咧掠这掠因在中国家己哦，学了无济，学心肝食品哦，吼、哦，安尼啊，伊进前揭发哦，河北省的大白菜哦，该抹啥物？该涂抹甲醛呐、啊，后转引发国际吼诶关注了后，如今一个踢爆广东省吼诶清远市啊，这不肖业者吼，以这硫磺烟熏的竹笋呐，再吼这个二氧化硫吼诶含量超过标准哦十几倍以上啦，甚至几百倍啦。这个中国的网友吼不禁哀嚎吼，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啊，对这渔猎奇哥吼。伊伫个站哦，即、这个影片在咱看了啥物呢？伊伫个广东哦，清远哦，啊坐车来追踪哦，在即波哦，德顺哦，而且车辆去到一个较偏远的山区哦，做简单的草料啊，伊发现遐弥漫着五告刺鼻哦，燃烧硫磺哦，有毒哦，而且浓烟散布，好，即个德顺伫个咧熏伫个咧诶，伫个咧熏嘛吼，咧熏了后吼，即个保鲜来增加即个白的色水。应当保存这时间，啊！这个、中国这个吼，你渔猎奇哥啊吼，甲伊同伴吼、啊，入去这工寮了后，伊就翕到涂骹坑吼，有这硫磺的地啊，你才发现工人吼、啊，将这熏制哦、啊，吼烟熏的熏制吼、啊，熏完熏好这竹笋哦吼，这个密封包装和这二氧化硫吼、啊，诶，充分的吼、啊、沾染在竹笋的顶管啊呢。等到德顺准备重新要装一车要再造时阵，这个猎鱼奇哥啊，伊委托他人来甲买，而且还甲买几袋啊，还佫还甲拆开甲看，当场被浓浓的这个烟、这个硫磺的味啊，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因然后要再出去卖嘛，吼，伊就叫人甲买一包，买一包甲拆开，吼、哦，迄、那个臭甲要死，迄、那个硫磺味哦，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安尼。所以这个渔猎奇哥伊就讲吼。虽然食用级的硫磺哦，会当做食品的添加剂，哦啊，但是该当对干燥蔬菜来进行哦防腐的保鲜哦。而且这二氧化硫残留的国家标准哦，是每公斤0.2克哦。啊，不过这个工寮违法，把这硫磺用在新鲜的竹笋顶管，经过上验了啊，二氧化硫残留值是每公斤4.86，惊死！每公斤0.2呢？以4.86呢，你来看，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广东清远市恰恰吼监督管理委员会吼管理会，伊就进行有业者用硫磺烟熏哦新鲜的这个竹笋，嘿啊，你看因，因的公安部门已经哦对这相关的人员吼，该依法采取措施吼，紧急来追溯吼，这批这个竹笋哦，这个流向，嘿，因的物件足侪乌了无侪啦，唔是干这件啦，太恐怖了。对不对？嘿啦、啊， 啊，因网络人家己看了，中国人家己看了，讲哦，活着太难了，呵呵呵，对不对？系啊。好啦，来，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咱小号无电话倒摆吼，来来，咱这咱买回啦，吼，今日咱买啦，这摆你搞听到这，你着拿一班车吼，1070，吼，啊，拿冷冻车1520，安尼，安尼嘛是咧过节，对不对？得个白瓜，咱着物件头食，哦，咱要佚佗，咱着物件头食，那来咱到无物件头食，啊，无你放假直直恁四工伫厝边空啊，你看我，我看你看痛的，呵呵，咪样啊，来，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韩信，嘿嘿，哦，咱的好朋友，若要像咱即马即有组合的吼，还佫有坐船的，咱就卡，明仔礼拜，礼拜就可能咱的物件就较早完满做十支，啊，就是这个中秋嘛吼。啊，就甲串落搞，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啊，那需要服务会甲卡起换台，会今日先发甲广告一下吼。那我是讲广告，因为恁若要像即卖有几组吼，咱若一班车吼1070。吼，啊，若冷冻车吼1520这组，吼，咱若这组即马阁有，吼，你若甲马仔先着讲吼，遮好遮物件，吼，咱阁叫拢订了去，哇，咱阁约无着，吼，无知，即马订着后礼拜一、拜三，啊，后礼拜五着要过中秋安尼吼，甲看落起来，吓，甲敲电话，吼，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吼，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70卷。哦，阿哥，咱的牛肉酥，吼，牛肉酥是150，安尼多1070，即两三四五六六行，1070，啊，即就免运费啊，吼，即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即都好食，好啦，啊，那即个走冷冻车吼，即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阿哥六兄弟多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阿哥一包即猪肉条800。啊，搁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带1520，安尼就免运费，即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影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大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串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哦。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70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落1070吼，来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啊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包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多满1500，1520。哦，你搁卡远都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兵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3500块，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块，哦，那就咱一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吼，即马上爱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在此谢谢大家，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好卡咱这款是0800-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好通人讲恶劣哈，人讲电工贵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惊家人做芳的。吼、哦，啊实在家人足青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0800-3355-99。

嗯，咱今日讲这篇哦，甘得下宅啊，得得福报哦，舍财得福啊。第一个早一个读册人吼，啊叫做阿宅啊，啊伊就见啊伊就去京城，为着这赵元贵，这六岁囡仔吼做伊神社啦，吼、哦、这阿宅去这六这赵的，而且元贵这六岁后生起来做老师，啊从此来维持家庭吼、哦、这开销啦。啊，我伫迄当哦，会二高梅啦。即、这个阿仔多对即刁家因当哦，领了八两银哦，而即个迄个俸禄啦，哦，啊又摕着钱，伊要紧登去厝，哦，伊拍算讲要即破病老母买药啊，啊，然后佫买一寡物件，互伊太太，吼、哦，互伊夫妻啊，互伊某囝啦。啊，即马咧行出即城外，伫河边啦。即、这个阿仔突然间看到一男一女吼。稍微跳落去水底啦！哇，这阿仔看一下，惊一跳，啊哈！倒伫个面头前，伫头前啊，查甫跳落，换查某跳落。啊，阿仔因为会晓游泳啊，好爱惊一跳，伊无第二句诶，吼、哦，伊就倒咧跳落。好，迄一个吼塞食灵啊啦，伊一个人要游两个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吼，终于把两个拖起来。拖一个脚嘞，换一个底下五六三十，五六三十，紧来紧落去，家己佫救起来。吼、哦，有够忝，三个规身躯湿糊糊，你又知二狗妹是寒人呢？对唔对？哟，吼、哦，吃穿，看两个拢起来了啊吼！啊，这个、阿仔因为拄啊紧张搞定，佫出食零啊来咯，吼、哦，规人虚咧咧啦。伊就问讲哦，哎呦，啊，恁两个到底是咧创啥货？要过年啊呢？二九妹呢？恁呢？哎呦，你是咱想袂开什么代志啦？这个跳河的查甫人都咧哭啊！哎呦，温人啊，我活袂落去啦！啊，阮都甲迄地下钱庄借十两银啦，啊，你利息足悬的啦！啊，阮都想讲做了两翁仔某来了，做一个小生意，哪知影生意这歹做，凡事起头难啊！啊，借来钱啊！哎呦，了啊啦！啊，要过年前人来讨钱啦！啊，迄个地下钱庄，逐工都来讨钱，那面要甲阮掠，就讲要甲阮抬，我足艰苦的啦！伊讲哦，你若哦今仔日二九暝哦，你若阁无行哦，我就掠恁某来堵消哈！哦，安怎安？伊费尽心思啊，会穷的拢穷啊！伊敢若穷两两银尔啦，啊！那两两银甲十两银阁差济，伊就要甲阮某吼，掠去卖啊啦！甲阮某要抵这个债啊啦！好，我伤心哦，真无补贴无路啦！阿某呀，敢剩跳河这条路啦！啊，阮阿某讲好啦，你若跳，我对你跳啦！啊，这个阿仔啊，听了心肝足艰苦啦！哎呦，为着钱，甲拍袂开，钱关袂过。人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恁翁仔某做伙跳落，捅一下安尼哦。唉，无第二句话啦。就啊懵啊懵懵，伊就坐伫个身躯内底吼，一包淡糊糊、淡切切啊，就摔落水底。一包吼去领八两银，对唔对？好啦，去领这钱哦，赶紧交银哦，摕出来。提回十包的啦，那才有八两啦。你紧提转去行济啦，保住着恁某，较望拖伊卖啦。剩的吼，去买寡过年用的物件，好啊过年啦。好，这两翁仔某听会怎啊戆伊呢？他迄人真好啦，咱若无熟无识，佮无讲第句话，就来救着咱两个性命。啊，这两个马上来问讲阿仔，你是啥物名？你住伫对啦？后摆该报答你啦。阿仔讲，哎，免啦，迄手啊，哎啦，免啦，唔免啦，免知我带对，紧等伊。啊，这阿仔家己吼，好，跳落水底，规身骨湿糊糊，好呀，赶到死时阵吼，等下因家看到因两某啊，哦，阿我啦，等下看因某阿我啦，阿我啦，当嘛咧烦恼讲吼，米翁啊无米啦，啊，但看伊规身骨湿糊糊啦，面色白酥酥啦，哎呦，翁的呀！啊！你是安怎样啦？你是跋咧河底，恁嘛规身骨澹啦！哦，因某紧嘞去掀火吼，啊，互伊这来烘伊衫呢啦！啊，这个阿仔吼加卵顺啊，啊，喙顿会爆豆啊啦！伊就甲吼跳咧河，
去救这两翁仔某的代志，啊，搁这两翁仔某欠钱，人讲要卖某做大姑啊，因翁唔啦，因翁无爱卖某做大姑啦，我怎甲钱哦送互伊啦？只要一讲完，而且某阿外咧吼，阿外咧目眶啊泛红，叹了一口气，唉，我乃讲唔忙讲恁领钱，会当过一个年，但是无紧啦，救人较重要啦。那是哦，救命钱啦，钱哦，翁的啊，后摆咱个赚得有啊啦。但是伊嘛烦恼呢，啊，但是咱即马米翁啊拢无米啊，咱腰是无紧，但是阿娘正个咧破病呢，而且毕竟今日是二九暝啦。这阿仔听完这句话了后，哈，真正头咧咧咧压袂起来，为着要救人啦。家己啊，那送啊，贵要拖去啦！家己家庭嘛无好过啦，但是这个某贤妻良母啦，也无半句埋怨的话啦。伊就入去厝内底吼，敢知影？去吼、哦、去变变迄领一七时吼嫁红穿的迄束衫啦。伊就去变迄束衫出来啦，哦，一领红裙，迄是伊结婚穿的，会结婚的衫啦。伊对阿仔讲：“红的啊，这束衫无定吼，会当来等。”吼、哦，当价值一寡点仔钱，啊，我来当店吼，换钱来买一寡食的，啊，就伊只好吼去街仔路，而且当店，好佳在二九暝迄间当店阁有开啦，但是这个当店吼，这个柜台吼，这个人面是足歹看啦，啊，拢一道用鼻孔咧看人个啦，啊，但是阿哥啦吼，做生意甲怎啊滚哦退过，啊，这个吼头家一看怎啊滚，也样，哼。哎呦，啊，真卡怂啊，穿这粗布啦，啊，这唔值钱啦。我讲啦，过年算你好运啦，我阁有开门啦。来，我给你用两银，你有得啊啦。啊钱哦、喔，你若卖唔得来，唔太啦，安尼啦。而且阿我心头哦、喔，想要占咧位呢。伊早起那过年哦，会过单吼，唔嘛迄两占钱啦。但是伊阁想讲哦，大家破病啦，俺哦巴肚咧枵啦。伊只要甲迄、那个甲迄个哦，头家讲头家，啊，你较好心好用诶，即领裙诶布底是还袂歹啦，色水还阁足水诶，你来甲会当我加两针仔钱互我，用阮厝人吊顶呢。即厝头即个头家啊，用鼻孔看人更加深啦，啊，要加钱免讲免讲免讲啦，啊，钱啊半衫裤尔，讲爱互你两身钱算做诶啊，我算做菩萨诶心肠啊啦，买都买，毋着走啦。哦，啊，这阿外嘞吼，做委屈嘞吼，啊，要摕这两针钱，哎，咱手啊皮皮出，迄那是伊结婚的红啊红哦，这结婚老母添装的衫呢，要卖得足唔甘啦，无卖哦，大家无钱食饭啦，红啊无钱食饭啦，大家更加无钱买药啦，这二九暝是要安怎过啦？真无奈啦，啊，两针钱摕嘞吼，伊就用这钱。去买一点点啊，较粗俗的白米啦，哦，啊去买一点玻璃丝啊，或者猪肉啦，男食猪肉味就好啦，哟，无食鸡扒的啦，无米的老人客啦，啊，佮一壶吼无啥酒味的酒啦，就安尼黑暗，啊，我啦就甲这块肉剁个幼幼吼，啊，掺这個米啊做煮一卡单点的糜吼，安尼啦，啊，伊就勉强吼，或者当兵大家食半碗糜啊落去。村内只个糜，两翁仔无点点仔食啦，目屎干崩吞啦。啊，因两个咧，就那啉一杯吼无酒味的酒啦。啊，一家伙心情真心酸，安尼过了二九暝啦。这个年过啊了后，开春啊嘛，爱开工啊嘛。啊，这个、阿仔啊，伊照惯例来个调员工到要驾车啦，想袂到。就原话讲哦，啊，你唔免来啊啦，我你唔免来阮家教教阮囡仔，我请吼、哦、另外一个名师要来教啦，就安尼甲阿仔甲撕掉去啦，啊、阿仔也无头路啦，家庭更加困难啦，啊，都会晓写字读册尔，旁袂响啦，伊只好提吼笔墨纸啦，伫个街路摆一个档，为人写字画图啦，一工赚也无两仙钱啦，哎呦，饭食袂饱啦。半年过了后，
这个阿宅老母当兵愈严重啦，现看吼无效啊啦。这个神社讲哦，恁老母搁拖无十天啊啦，准备休书啦。哦啊，这阿宅啊，知影阿娘病情较严重，哦，足艰苦呀，足艰苦。甲这个新妇阿外啦，两个在唔知要安怎啦，因就想讲要甲阿娘哦，找一个较好的墓地甲抬起来啦。安尼正经倒经哦，啊去请一个较熟吼，会看风水先的啦，来帮忙伊看一块地啦。这个风水先呢，就带这阿仔去深山大地哦，啊苦几啊天啦，啊无特别满意的所在啦。最后哦，行啊一块较偏僻、足偏僻、偏僻深山大地啦，哦，这就较无路的草坡地，因去看遐啦。啊来到这的时候，突然间看有一只足水的梅花鹿哦。哦，啊，伫遐咧困啦，啊，等因惊我咧，哦，啊，即只鹿啊也无惊因哦，即只鹿怎白徛起来了，就看因了啊哦，啊，就跳跳跳走去安尼。即个风水先生目睭一光啊吼，马上摕鹿筋出来看，哦，看四周一见，哎呀呀呀呀呀，这好所在啊，好宝地啊，这真正难得的好所在啊。这山吼有围了水啦，哦，这风水特别赞呐。那有一个太师椅，后壁有当靠啦，头前阁有风水啊！哇，赞赞赞赞赞！也阁有一只鹿啊，伫遐咧休困，这说明着讲哦，这是好的福地啦。伊讲恁老母若来个待伫遮，恁囝儿是一个后代福气啦。啊，这地遮偏僻哦，这深山大地这一定熟啦，这地地一定熟，多符合恁兜即卖情形啦。就安尼第二天，阿仔就带着吼。就去找找这块红高脚，哇！这块地的主人啦、啊，哦，去找到这间厝，啊，这间厝，这块地就这间厝的人的，啊，去找找到，甲弄门啦、啊，甲开门是一个查甫的啦。啊，这个阿仔真客气，讲啊，这个大兄哦，我甲你教育一下，我想讲恁到底山坡地吼、哦，旁边迄地吼、哦，会当互我阿娘来做梦啊无？啊，阮厝人较困难，啊，我吼、哦，我希望你会当较熟来卖阮迄块地啦。啊，这个人吼、哦，甲看到阿仔啊了，大手啊瞪咧啦，目睭啊瞪大蕊啦，足激动的吼、哦，对阿仔瞪咧安尼啦。哦，文公啊，是你啊，文公啊，你袂认得我哦，我是周成啊。周成是啥物人？吼、哦，啊，到旧年二九尾迄天无，阮翁仔某牵咧跳水，你甲阮救的无？啊！阮某两翁仔某都为着吼，迄站你，互阮迄站鸟人啊，佮安尼佮救阮的性命无？阮某唔免卖某啊无？哦，即阵阿仔佮认出着吼，伊就是旧年跳落去水迄、那个周成啦，吼啦吼！啊，无讲也毋知影对毋对？安尼啦，啊，所以佮讲哦，即阵周成，佮尾啊佮即周成长哦，就是即阿仔的老母吼，你看见啦。所以买买地啦，伊马上讲买啥物买啊？迄块红高野我是我的，我送你啦，我报答你的大恩情人啊！这个阿仔一听，吼、哦，无，迄就是恁家的厝的，我哪会当白白啊你送我嘞？哦，一定用买，爱用买啦，来爱用买。但是这个周成吼、哦，一直喊头，文公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救我两家口的命呢？这算什么地啊？那风高压歪地算什么地啊？我再讲，你哪个讲要搞我买哦？你就看我无去摇，你一定爱收来。一讲完哦，伊当场提纸来，写一张哦，写这地，我这块地我是要白白，我要送给阿仔啊，哦，再伊写一千二做哦，搁伊的手印呢，手印移了，转个这块张张纸，提给阿仔啊啦。阿仔看这坚定啊吼，伊搁想因阿娘啊，都无遐久啊吼。安尼啦，伊就怎接受啊啦？过无几工呢，这个阿仔老母正过用去啊！啊，这周成两翁仔某直跳老母过用去的消息，哦，两个警官斗三工，出钱兼出力啦，佮兼买棺材啦。好啊，前前后后哦，改块山坡地哦，好啊，做老家怎甲因老母安葬伫遐啦？这个后事办完了后，这个阿仔嘛，反正讲后摆日子要安怎过啦？伊新妇阿外啦，就牵伊的手讲哦，翁个呀！你伫街啊路，哦，咧画图，啊写字，迄赚无几仙钱，啊无安尼啦。
你都有学问，你应该上京赴考哦，去考功名较对啦。从今以后，你安心踮厝读册，我出去做工课来还家。啊，这阿仔去学某的话感动着吼，从此以后，伊甲家己关伫厝，拼命读册。啊，我的伊哦，逐天去人兜人洗衫煮饭啦，吼去帮人兜种地种园啊啦，唔管偌忝偌艰苦，硬去紧家己要动啦。对不？翁若病啦，阿某若轻啦，阿要好业免三年啦。所以为着要阿仔专心读册，安尼几年啊过了后，阿仔真正考出了功名啊。后来佫做大官啦，哦，御史大大夫呢。所以多年以后，已经六十外岁阿仔，伊带着伊的某阿外啦，佮伊后生媳妇孙啊，三代同堂啊。大家拢等下因这某，因这阿母啊，吼。而且蒙啊顶管哦，安尼扫蒙啦。啊，因行这山坡地，吼，佮额头看几啊只足细梅花鹿哦，伫咧蒙地边咧食草啊。其中哦，佮一只足大只的鹿啊吼，伊伫只足大条石头顶管倒伫遐啦，吼，伫遐安尼屈伫遐呢吼，安尼咧看因。这阵阿仔足感慨讲哦，吼，这个蒙啊的这所在吼，果然是一块吼风水宝地。哦，含这鹿啊吼，都伫附近守伫遮啦。阿我啦，把笑笑点头，老的啊，这确实地真啊是袂歹。也毋过，若要讲到底啊，也是因为你有好的心肝啦。你阿想，迄、那个当时，迄、那个当年，你的心肝难想，因为你有心善，你跳河来救人，你阁感觉这八两银给因，这周成大兄，因要来送来这么好的梦地给咱啦。讲到底啦。更加好的梦地，也比不着人的心，那点啊善念啦，是不是？对吧？福地啊，福人居啦。啊，咱到今毛这个光景，所以根追根究底，就是伫遮啦。这个阿仔听伊的某啊，阿我来安尼讲，佮看这囝儿时势哦，囝孙满堂伫遐咧走，伫遐走，足欢喜欢喜哦，心内哦感触万千啦，是不是啊？福地福人居啦，好人有好报啦。

咱今日用这篇哦，舍财得福哦，你舍得你施出去的财哦，你得到福报哦，你善意求献出去，当然回报你都是善意啦，吼、哦、吼，舍财得福，今日用这篇哦。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立秋的《无量皆是福气》啦。

0: 无良教好吼。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囝若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好去食甲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哦，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金桔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佮送一包安尼，食减慢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10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10包佮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佮加送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好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若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行内底就是安尼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行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也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啦，和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多、哦、6行、7行、8行、9行，9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都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啊、你我已经叫两届去啊，
0: 即摆叫两届啊，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1: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使，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
1: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甲你订。
0: 哎呦，谢谢你，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面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嘿，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那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啥？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3: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 这大家归回这样啦。
4: 我咧点名家，迄个伊拉吼，鸡翅吼。
0: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点啊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点你爱食呢？
4: 对，
0: 要紧，好不？我紧爱食哦。
4: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4: 4包。
0: 4包啦吼。
4: 讲豆干3包。
0: 好，豆干是唔做好食？做胖诶。豆干3包好，
4: 啊，伊个猪脚2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4: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4: 开
0: 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5: 免啊，你看下，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想要再一碗，再重处理过。
5: 对啊，这样都不用，都东西如果吃不完，冻起来都不怕太轻。
0: 啊，孩子又要吃，啊，你想要再去拜拜，等下整理你的孩子不
5: 敢吃。
0: 对啊。对啊，平开这个，
5: 好，
0: 平平平。
5: 好，谢谢。
0: 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次吃的哦？
6: 对啊，我听几年都不敢订，团团给订了。哦，我们家的人说，今天啊，我订2次啊，我也是头一次吃得好吃，啊，吃得完了，再订1次，啊，这次也要有，就第3次
0: 啊。对啊，就吃得有过瘾啊，那不
6: 好。我都不敢买，啊，这没时间听这个，啊，我也要买别项啦。
0: 谢谢。
6: 对啦，啊，这次我就，后次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这我来，这是照顾你哦，嘿。这是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啦。
4: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滴。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
4: 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4: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刚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吃有哪吃，安尼
4: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4: 哦，谢谢你
0: 啊！谢谢你，贵阳仔哦，嘿。
4: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7: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
0: 哈，谢谢，拜拜。这底就加薪方块书安尼啦，
7: 咸
0: 啊两个咸鲜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鲜，
7: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嘞安尼，
7: 哟
0: 一底一底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介食一底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
7: 我食几下叫。
0: 吃几下摆啊，足好食！哦，哎，食，加买等下个食，当嘛足好食。哎呦，食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拢都好哦，最佳凉拌。你讲看像这伊把因人做来食，吼，咸蛋的食先方块酥，我真足好食。咸蛋的食先方块酥哦，比咱咧食迄种嘛有迄个。现在有那个蛋黄酥啊吼，内底无蓝咸啊，两个叫咸啊，两个吼，啊，但是伊无这个花生酱，所以咱的咸啊，两个方块酥内底有土豆酱嘞，足香的。伊个咸啊，两吼，甲这啊落去烘落去搅，吼啊，两块饼中个抹迄个土豆腐，土豆吼、哦、花生酱，啊两块夹做伙，啊个封一包，两块封一包。这包你吃看嘛，你就做爱，像这就讲因翁做爱食，嘿，伊讲因翁哦做爱食吼。
7: 要
0: 后等食点心嘛嘞
7: 吼。我一厝买当食啊，我先订这去食物
0: 啊
7: 好啦。
0: 好啊，偷来收4K啦吼，430加乘以4啦吼，按1720啦吼，啊金鸡10包就2000嘛，啊个加一个方块酥7包1000嘛吼，
7: 哎，
0: 按个4720啊，
7: 哎，
0: 啊我该写给你。
7: 哎，这点心无伊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对个袂要掉啦。
7: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哟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啦？
7: 好，
0: 做好食，做好食，咱这块咸鸭卵加种方块酥，你市面上阁无当伊买，无足少少少口味，做好食，啊包甲做好食，啊100块，你去做伴手来送朋友，伊就足欢喜，因为哇，送个一包那只水，足讨喜的呀，迄胭脂红啊，足讨喜的，胭脂红哦，伊个头前阁印着金色字吼，嘿，写真理，好嘞啦，古早语叫做好嘞，真理吼，迄真啦吼，真理好嘞。哦，这包足赞，这包若要做伴手礼，拍8块尔，2000一动，还佫袂造成咱负担。即摆你看一克一克迄落 月饼就分了，还是真特别去吃哦。哎呀，今晚人不爱安尼啦。
7: 买也无，
0: 买也无。
7: 我这头个有加买金鸡啦，个往来数啊。我敢那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
7: 啊，我唔捌讲翻过书叫无呀。
0: 安尼嘞吼。
7: 先生，我爱食。
0: 哎，爱用咸鲜咸鲜，请我做点心做好食。
7: 做好食啊！我之前卡入来，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7: 我想讲个会报，我个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呀，即摆等过年。
0: 我那无办法，当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做青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
7: 啊。是哦，哦，啊，今日听到我水尾啊，我下晡我听到的呢。
0: 啊，
7: 天哪，我要较紧收啊，我要较紧收啊，真正神呀。
0: 安尼4720哈。
7: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喂。
7: 好，拜拜。
0: 你我欢喜哦，系啊，因为我人最爱食诶，做点心做好诶，啊卖拢无吼，只要口味外口较无当卖呢，嘿，你甲定，我你甲定，你甲定，咱即组那一般吼，一般诶即个啊。哦，一班车，一班车1070，这你若买规组，即马可能阁有，就咱即马吼，明仔礼拜四啊，嘿，都嘛唔知，吼，都嘿哈，哦，伊，都无当倒贵个起来吼，即个1070的吼，开只1070，把你过年过节着，伊就即包夹心方块酥，嘿啊，吼啊有即个金价，啊你买夹心方块酥，咱买快买几包，全部拢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吼，倒1000都免运费安尼，或是金价啦，吼，或是方块酥。啊，猪肉条、甲鱿鱼条、吼，甲鸡、迄落鸡肉酸的起司卷安尼，啊个萝卜酥安尼，起多1070，然后这一班车，唔免迄落走恁动车啦，走恁动车满1520，即块哦，这走恁动车，这做六兄弟啊，金鸡啦，哦啊这猪肉条，啊个深海鱿鱼条，啊你啊这两行料，啊无一行甲换迄落减慢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哦也可以，这无硬性规定啦。你要另外个到上面，通通都可以安尼啦吼。嘿，啊，即组是1520，即走恁动车安尼，好吧哈。嘿，谢谢，卡电话得哦，聊聊要搞完呢。即马定到后日拜二、拜三收完呢，啊，拜五就中秋节呢，足紧的哈吼。来，咱来0800333599，今年中秋咱台湾讲好日啦，嘿，天气好啦，哦，第一天的啦，第一天的啦吼，安尼哦，0800333599。

0: 这两天啊，看一个新闻吼，一个泰皇，泰国的国王哦，去印尼哦，去访问印尼三天，啊，伊家开飞机过，伊家去开飞机回来哦。这个新闻我做震惊的，哇！你感觉张国荣做搞呀吼，张国荣都做搞呀吼，哎呀啊！结果，伊这是皇国王呢，泰国的国王的七十几岁呢。伊家开飞机啊，载伊某啊，载伊幕僚，伊但是七，唔是七四七，是七三七的呢。伊开只是七三七的哦，啊载伊某呢，吼、哦，够厉害，开只七三七的着。有个泰王啊，吼、哦，翁仔某出访，伊两个开只七三七的飞机呢。哎，第一摆听讲要出门家开车，家开车呢，家开飞机呢。啊，伊是军人啊，伊少年的军人啊，吼、哦，安尼军人。啊！伊啊，这红阿婆，伊这婆做得体吼，这伊这个婆做得体啊，对伫伊身躯边啊咧吼，伊这婆吧无简单啊。苏提达伊进前啊未好封号的时阵吼，伊咧三比八咧，三比八啊面足无自信，而且变足水的吼。苏提达就是因婆嘛吼，啊因老爸死，这个太皇吼，因老爸吼，这个因老爸因老母啦，算老母。伊太王即马七十几岁啊嘛，因老母九十几岁死，啊九十几岁死伊时阵吼，因的全部吼，全部即个人民吼，扶丧一年，办丧事吼，啊扶丧个大好一年呢。旧年因老母死啊，因老母九十三岁呢，啊因老爸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嘿，因老爸一世人甲迄个某，足珍贵吼，嘿啊足珍贵，伊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啊！伊七十几岁啊！伊即摆吼，伊即摆来造访印越后个来越南，吼、哦、越南，安尼。伊即摆来越南吼，即、这个泰国诶、欸、国王，即、这个瓦吉拉隆吼、哦，瓦吉拉隆公，啊个王后吼，即、哦这个苏提达，哦，因伫咧顶开着来越南吼，即、哦这个访问。啊，我即逝王室出访吼，上盖西京诶，毋是排场。是因两人竟然吼，家己开飞机去的，而且开七三七的呢，大只的呢，嘿啊！这个驾驶舱的画面哦，显示哦，因两人驾驶吼，两人驾驶的王室的专机哦，在河中哦飞行，最后顺利哦降落在河内内排吼的国际机场。事实上哦，这对王室夫妻拢有丰富的航空经历，唔嘛讲因两个人哦。拢持有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嘿，拢总有呢，翁仔某拢总有呢，吼、哦，这真啊无简单哦，嘿哦，含因某都有，吼、哦，苏迪达甲因翁哦，两个拢有这个航空的这执照，飞行员的执照啊，吼、哦，无怪伊咧开行，因某当边个导航上面安尼，无简单，这个国王会当开军机，甲开民航机，啊那王后咧过去曾经是空服员。哦，足水！恁刚我即个眼看伊新闻足水，伊穿衫足得体吼，迄、哦那个气质吼，气质，佮应该足应该上山山家吼安尼，啊佫无准，因为以前阿袂甲封号啊，阿袂甲封号起来咧，安尼啊吼，吼、哦、迄时阵，因即卖因下骹手人看到因的国王爱佮五体投地呢，五体投地，哎哎，骹呢跪咧坐咧吼，啊含骹掌都爱吐口罩，毋是跪咧尔呢，骹掌配拢爱注意涂骹吼，啊人去一边，啊双手。坑就啊，他个爱卡着安尼呢，嘿，真啊五体投地，因即马个安尼呢，嘿，因即马个安尼吼，我即下讲这，这个，因伫可见这飞机哦，伫个火中吼、哦，准备进场吼，诶、哦，落、欸、尾安全降落地吼、哦，内排的国际机场，哦，安尼为这个沙吉拉隆功吼，红阿婆吼，来即届越南吼，诶、哦，出访去为了越南国事访问吼、哦，揭幕。吼、哦，而且序幕啊，看两个塞飞机来，哈哈，这么简单哦，第一摆听到呢吼、哦。啊，若无伊即摆来越南嘛，唔知伊通开飞机啊，因为伊本来就是武装部队啊。伊这是无简单嘞，即马七十四岁吼，而且瓦吉拉隆功吼，伊伫2016年吼、哦，伊登基啊，啊嘿登基，因老爸死前泰国蛮靠干的呢，因老爸啊吼。哦那被吸进泰国靠，啊不会登来嘛吼！啊，这摆曾经伫这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哦，历任哦足侪行的指挥，也个参谋职务啦。 啊，伊接受过哦军事飞行员的训练，好、哦，伊拥有驾驶军用啊个民航机，好、哦、民航飞机的这经验呢。全世界诶，这个总统的囝无人像伊来吧？无啦吼，大家拢嘛甘金汤匙出来啦，他有人咧用这一部，爱、去做兵的呢，嘿，伊伫皇家武装部队呢，迄无咧两个呢吼，嘿啊，这个啊伊无苏提达，苏提达王后伊这航空经历也足丰富的，伊进入这個军中服役进程，伊曾经伫日本哦航空旗下吼，而且一个航空哦，日本航空公司，个泰国航空公司哦，担任这空服员。2008伊转入军中，吼啊，即个瓦吉拉隆公啊，吼，甲苏提达目前拢持有泰国民航局核发哦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而且都具有驾驶多种机型哦的资格呢，所以因此即摆亲自驾机哦出访，吼，做搞的，哦啊伊即摆用即个新闻我就看了了，我开始一直甲追踪哦苏提达，哦苏提达伊做者迄个。就开始一直也影像出来，这得体吼，一个做得体的这个皇后，哎，伊是皇后嘛吼，嗯，好啦，现在也不是袂歹，啊，干嘛也不简单嘞吼，好啦，啊，明仔吼是礼拜日，按伊做下仔啊，吼下仔八点的，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吼，拢收听会着明仔载八点的节目个嘿吼，啊，到新闻咧报讲即个中秋节咱是好天，但日本诶迄个牡丹遭遇异响。嗯，希望风火卖遮大，嘿呀吼，台湾是报道吼，嘿，台湾真是报道，诶，咱算人今年的天灾地变，咱就熬淹水啦，咱真做做做淹水，但是你也甲看外国国际遐看，咱真是做好加载啊，吼，是毋是？咱真是做好加载吼，好啦，谢谢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八点，伫咱今麦所收听着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节目嘿，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弟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个咖喱杯
0: 茶。

0: 那那个卡里边哈，奇怪，我去按到什么地方？我去按到我的那个按，我奇怪，那耳下那耳朵不像，哎呦，我这老公播音员，我买出锤呢哈，就奇怪，我的麦怎么没有声音呢？我呢，我一气的哈，来试试，希望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里很点空调呢，空吧空空。四六九，没点歌买当两张点歌，看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我那是挂电话呢啦，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是无起无落，你看，咱的政府看偌好，因为呢，惊讲咱汽油那个汽油，迄做者民生用品拢会去起，会去给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珠。
0: 你好，咱这几位，咱这几位，
1: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1: 分中辉，
0: 分中辉，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切公威，唔公威，切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若卡个唔公威，我得切电话吼。啊，无你唔，你卡个啥唔公威？来，你好，你好，切公威。
2: 喂，
0: 请讲话啊！好，谢谢。迄个卡呀，唔讲话，我拢接电话吼。来，咱你现场看到，咱继续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哦吼。但是你定爱讲话哦。那么，咱你和平都叫讲过，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先跟咱报告，但是以每礼拜礼拜以广告为主哦哈。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话。
2: 点歌。
0: 要点歌，不要紧，开起来讲话。咱贵姓？咱贵姓？
2: 赖。
0: 姓啥？
2: 赖。
0: 赖大姐，你住哪里？
2: 哎，那里大村。
0: 大村哦。我要听什么歌？
2: 南投的。
0: 等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那就会记。
3: 好，拜拜。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不我接电话哦。嘿，麻烦你。
3: 不我接电话哦。
0: 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4: 喂，姓爽呀？
0: 是，你好。
4: 你好，我个吼，
0: 咱这几位，
4: 我三明区县长，
0: 要听什么？
4: 我拢不能各位讲个，听不听？我拢爱听天地波多也准。
0: 波多是台语的吗？还是
4: 台语？台语的，我台语的。
0: 好，
4: 我就是用不能各位讲，听不听？我爱听一点吼。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4: 感恩啊，感恩，感恩。
0: 来，你好，你好。嗨，车公威，车公威，嘿。
5: 就先咯，
0: 哎，咱这几位，
5: 我高雄三明区姓许，许小姐，
0: 盐务许的许小姐哦，
5: 我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三明区的许小姐，我看一下，因为那天有一个三明区的许小姐啊，
5: 好，谢谢你，
0: 等了崔豪，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是
6: 我台中，王先生，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希巴里的苹果花。
0: 要听希巴里的吗？
6: 嘿。
0: 好，等下车再见。哪里好？你好。
7: 你好。玉山在乎孔孟花。
0: 讲台语就好。你要跟我讲台语，我嘛跟你讲台语，但是你讲台语就好。咱贵姓？
7: 我谈资色谈，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是。
8: 我谈十歌好不好？
0: 咱贵姓？
8: 我台中姓王。
0: 大姐要听什么？
8: 春夏秋冬。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秀爽。
0: 是，你好，咱得注意。
9: 我我姓陈，
0: 我来要听什么？
9: 天生活泼又美丽，你也真真你呢？
0: 没真你呀你，好，等你听
9: 哈。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今麦拜别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用新格兰伯格的气象，这个气象动人呐！现在是什么天？淡淡的，不是淡淡的三月天，是秋。秋天，那么的天气哦，当然就是稍微还好啦。我感觉今嘛，咱今年跟咱领导感觉今年热吼，好像没有无热噶，一用哈尼啊热。领导感觉为什么？今年拢落雨啊， 吼，真正落到够焦云的啦吼，吼，真正是吼，所以呢，咱今嘛最近的天气拢是晴到多云，而且呢，东北风呢的关系呢，虽然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啊、半岛拢有落雨，啊，南部呢当然咯，嘛是甲中部同款拢有短暂阵雨，所以落雨有那下啊，温度有那是关小可啊，32度到34度，所以好朋友来补充水分哦，千万唔茫去热掉，甲咱报告，谢谢。来呀，够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绝对对咱的咱的经济有差，佮包括买厝的人有差。为什么？其实这前两天吼，都有报出来，我无看到伊公告出来，所以我唔敢报。甲你报告，咱的央行对的房市，听好势哦，是伊的厝的代志吼。即摆已经吼放轻松啊，放松了。这利率哦，连十栋以外呢。房子的贷款过去第二户吼，敢若是唔来几成会当贷呢？两成、三成吧。啊，即马来放宽几成会当贷款？第二户你若是有第二间了对吧？第二间厝会当用几成？咦，七成呢？哇！即马来，即马大家个会当个安尼变成咱的厝应该起价哦。无定着哦，方式哦，迄厝方面的个啥？哇，一个骚动起来了哈！啊，而且包括哦，这个基础的这建商的这种贷款的金额呢，今麦已经是选择已经有信用管制，我们的阉割呢，想无计较也回归金融机构的上面呢，审慎办理。所以当然，咱今麦就是哦，第二号讲了六按六成到七成相关的，让达到七成可以贷款了。给您报个好消息。啊，再来跟咱报告了什么呢？这个是哪里呢？咱来讲看了这个东京呐、啊、，Tokyo 新宿区，东京的是个新宿哈。你们知道，咱今嘛拢做只能用 AI 啦，用这个机器人。你们知道这东京哈、啊，东京的人口，尤其是新宿区哦，大刚你们知道，底家哈，你这个服务哈，每一天哦，每一间服务站的人。来去去的人多少人，你们知道270万，已经世界金世界纪录认证全球上盖无用的铁路的车站在哪里？新竹区，在新竹，270万人呢，有这无？有啊。那么因为垃圾桶，逐工安尼人工哦，人工清迄垃圾桶大桶的遐啊，十摆呢，哈，安尼咪足辛苦的，怎么办？因即卖用机器人。现在开始在试验用机器人，所以你如果去东京呢，你去新宿你会看到什么呢？机器人在运这个清洁的垃圾啊，这个也是有那个必要啦，因为一天哦，十次，因为客流量太大了。你看这东京，东京卖供应的一个蛋黄区跟蛋白区啊，蛋白区的，比如讲千叶的蛋白区，安全部拢加起来，你看在多少人？咱台湾国家人2300万人，安尼东，干那一个东京就2300万人，安尼因的人侪无出，一个出入的人口多不多？多啦，这个真正是有过，但是哦，上盖侪，迄个交，迄种迄个路口上盖侪人是渋谷、涩谷是最多的，你有机会去看看哦，你会看到哇。怎么会这么多人？好可怕哈！来，谢谢。来哟，说那个跳舞那个卡里白哟，让你很甜的空点位呢，空吧空空四五六九啊，四五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10: 听、哦、
0: 系啦。
10: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0: 想要跟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那个跳姐哦，我那个曝光啊，来谢谢。

0: 婚中会，那么这是安彦宏跟他老婆张静颖说请问哦，喜人这位赖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咱遐秀山哈，
0: 是你好。
1: 我家中华。
0: 什么贵属？
1: 我就是讲要来恁做去。做成那个，
0: 哦，来三片，我姐来，请讲起来。
1: 那个肉肉皮羊啊，
0: 肉肉皮羊。
1: 哦，我一袋给你用三四罐
0: 啊。啊，你安那好？
1: 足好个，啊，就是迄个灰指甲啊，同迄个
0: 香干干，
1: 香干干好。啊，即马就是我的脚骨吼，以前有车祸吼，啊，怎啊我无疼，不然呢，有迄凝剂、凝血剂，伊话给他摕起，啊，像皮乌乌啊，啊，怎啊晒六皮啊，啊那淡淡。
0: 阿婆，不要紧啊。
1: 啊、我就抹肉皮羊来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哟、哦，我们在讲红，安尼我都免
0: 用。真正有够好，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再讲到小宝陈大姐嘛吼，好，再讲到小宝哈，哎，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好，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贴布一个朋友讲啊，都灰指甲。
0: 好
2: 啊，我抹，我抹出呢，要真济，我怎提哦？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片不接哦，真的哦。
2: 嗯，我讲我用要卡下手霜啊。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
0: 哦，哎呦，你还叫你喝？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啊，感恩诶，感恩道谢伯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啊，喂，你好，你好，
3: 秀霜小姐，跟你讲话。
0: 我咧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霜小姐呀、
0: 啊。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就到我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在南投啦。
0: 哦，什么贵属吗？
3: 见证哦，因为我去
0: 做
3: 南投公园哦，看三所的做诺诺比亚。
0: 好，阿公重点嘿，阿英啊，
3: 那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啊年啊。
0: 哦，
3: 啊，我三所的即个好像要八成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好，阿姐，给咱倒些波来试试。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生了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记呢？哎，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哟，听那么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你好朋友给个咱倒小杯呢，假喝不喝，给咱倒小杯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的困场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来，咱给干嘛？耳机挂物件是不错的，哎，耳机挂尝试详细啊，这个咱两个详细哦。哎，怎么写都写不完的呢？所以吃一天啊，吃一回二一回啊，对不对？那么咱对咱的这个猫熊哦，是中国大陆来的。咱盲讲中国是大陆，你唔好讲大陆，咱都讲大陆对不对？其实不对的。咱这大陆有分的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所以呢，别人把中国讲是大陆的统称，不是因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国哈，那么呢，你敢知这种猫熊啊，伊食物件介紧。那么呢，当然咯，伊猫熊就是伊嘛，甲咱人同款啦，伊嘛受食肉嘛，受食草，食这个草类啊，吼，植物类。但是哦，猫熊最主要是啥？猫熊最主要是食肉食性的。哎，是哦，啊，唔是拢食草啊吗？唔是拢食迄个？伊都冇食树上的水果，伊冇食鱼啊呢，啊，阿哥呢，咁是拢食蝶啊嘛？我那印象内底拢是食蝶啊，无呢？那拢是不是你们讲啊？猫熊哦，啊就抱着一根一个蝶啊底下啃呢、啊，对不对？其实不对的，猫熊呢，食的物件的范围足宽，啊，普仓啦、啊，菖蒲啦、啊，菖蒲的咱伊个。端午节咧用的迄无哦，啊，过来龙胆草啦、番红花植物啦，啊，树啊顶的水果啦，伊嘛食土啊呢，嘛食鸟鼠啊呢，哈，啊，佮起了河里 够啥够鱼啊呢？伊毛食鱼啊呢？啊，不过咱那拢感觉像是食得个呢，那是因为啊，那咱看到拢是安尼，所以当成是吼，伊拢是食得个呢。伊嘛是讲哦，伫中国哦，野生的猫熊啊，会偷吃因的农作物呢，啊是伫垃圾堆埋的一捡物件食呢。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猫熊唔是干啦，单单食一滴血话呢啊，它也吃肉，它也吃鱼。啊，他也吃啥水果的都有。啊，来，过来，咱要讲过哦。咱人伫咱这个头壳，咱的脑到咱的心脏，请借问几公分？40公分哦。啊，世界上长的，咱要讲过嘛是，长颈鹿嘛，伊几公分？无啦，伊算公尺的啦。哈，尺寸分离，尺一公尺等于尺寸分100公分。一公尺等于100公分嘛，尺寸分离嘛，啊分就是第三个，所以当然呢，你敢知伊偌济？2公尺到3公尺呢，遐尼长呢，啊咱两只不过40公分呢，但是安尼变啊怕飞啊，有，所以我感觉上天创造万物咯，很厉害的，咱人的心中啊，差成拳头部，看这个拳头部你大粒吧细粒。但是伊也干，伊们那心中，我那这个也是一样，无唔对。可是伊心中有够大粒哦，甚至伊心中哦是有够悲高，很挥霍的哈。啊，那是变那怕位，啊，要冲起是变那冲起啊。伊颔骨那不是较长吗？伊颔骨那的，伊按头到伊心中偌济，2公尺到3公尺的呢，啊是会变那冲起，他很厉害。不是伊厉害呢，是这个上天创造伊介厉害。这个花吼，伊并未直接冲入去闹哦，不会的。因为呢，到头壳时阵伊就降落来，哈，一降落啊，阿边啊，火箭闹，当然咯、哦。因为长颈鹿的闹，下底有一个血管的网络啊。这个花伊会嵌伫这个网络内底，伊面顶呢，到时这个花冲去闹，速度伤过紧呢，迄人会戆，迄戆呢。所以呢，你要看哦，长颈鹿。好你留伊要啉酒，一个足特殊的动作是啥物动作？好你留，伊脚先开开，哈？为什么？袂压袂落啊？伊食袂着水啊？所以脚先开开啊！啊，开我看，都开个，伊一直开，一直开，开个伊啉水啉袂着安尼，所以劈腿，再劈腿哦吼！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伊脚压落去啉水？但是甲恁报告，伊啉水的时间袂当伤过久。为什么？因为血清去，血清到伊头壳啊，会戆伊啊，所以当伊啉水嘛，袂当啉介久，所以这我那是安那爱技巧呢，哈、啊！啊，那来看你啉水成啊，足简单，无啦，迄、那个长颈鹿要啉水哦，无简单呢，伊个脚先开哦开，佮限定时间袂当啉伤久，啊无伊个头壳戆去呢，会倒落去，现在，真正是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有一些哦。构造是不大一样的哈，然后呢，伊身躯的伊个有种，佮伊会更包起来的啥，有只真柔软的上面呢，也皮肤。那么会当承受的是伊迄个高压，会承起迄个压力的对啊。所以啊吼，伊你们知咱人吼皮的是皮，低嘛是皮的是皮垫掉。可是哦，长颈鹿伊皮佮肉是连着会不能分开的哈。是哦，所以呢，一旦那是有啦，太过老个人就知影，伊个皮干巴吼是袂分开的，不是，唔是承认伊个其他动物，包括人赶快一当裂皮，它没有，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改林伯格真的是莫轻用诶，改林伯格。安尼咱全世界吼，啉水呢，干那有一种动物呢是真正。是爱吸伊个咱啉水爱头壳，水啉落去一定爱吸头壳看起来是什么？禽类啊，就是迄个嘴尖尖的鸡啊、鸭啦、鸟啊啦，伊这种就是先竖起来，啊个看看，啊然后咧才吞落去。啊，咱人就是有够厉害，咱嘛无都鸭落啉水啉着，丢你用竖讲，咱嘛是爱看看。嘿嘿嘿，都嘛拢同款啦吼！啊，所以如果是老大人较容易砸到的人呢，给恁建议，你若要啉水，上个是啥？用漱口吼！啊，你若会砸到，真够砸到，食物件、 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也是常常吼，安尼将迄个讲话嘛、吞嘴呐嘛砸掉的人呢，我要给恁建议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吼，然后倒嘞，然后咱的脚一枕头啊，迄个翘关关，啊，你头壳按起来，站起来，甲看你的脚一枕头啊，啊，连续甲做三摆，试试看，不错的哦，你哪会看有力咯？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咱那个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等一下嘞，来我给你唱哈。那么咱那后边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个是许大姐、许小姐说的没有？对不起哈，那么请国青，我给你唱哦，拍谢谢谢。来，您搞去注意到，所有动物鸡啊啦，这个土脚的走。

0: 退化吼，那么先跟咱报告一下，恁到的囡仔三岁到十二岁，那是生长痛不一样哦。一般生长痛就是伫暗时啊，加休困的时间，伊痛的所在拢是伫什么所在呢？伫拢是伫脚头的阿边，阿个的大腿的头前，阿过来的是小腿肚啊，小腿肚。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那一痛拢是啥关节？咱这关节哦，咱这关节到就是啥急性的，所以关节痛是所谓的啥？关节就是属急性的啦，啊，跟骨质疏松跟我讲不一样诶。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去，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只！假的啦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倒呢，安东啊话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扭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钙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嗯，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啦啦，咱的腱子嘛，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声我伊了，一当出院就卡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安尼，腱子嘛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嘛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在来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啊，平时保养改定啊，无改定啊，咱即马咧脚会当行路，咱骨头要有力，就是包括你敢知影，咱的关节的软骨啦，足啊哇，这是甲关节有关系。那么咱甲咱的脚有关系的啥？咱的钙质啊，过来，就是肌蛋白，蛋白质，就是咱人的骨骼肌呢，有80%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爱买，你爱食了啥？食了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鸡肉，包括鱼啊，包括着卵啦，包括豆腐，然后一定爱去加上一个最重要一个叫啥？运动，安尼就是啊，安尼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未来较袂得着衰弱啦，腱子吧，肌少症啦，较袂惊咯，你更惊更跌倒。这个拢介重要，无你要到时走路那跌倒就麻烦了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嘞，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小雪，你好。
0: 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好，先生，你好。哎，先家庭哈。
0: 好呗。
1: 我心脏有去那个开刀吼。
0: 哦，有啥物啊？
1: 心脏老坏，啊，甲状腺病真不
0: 好。好不姐？好啊，当然好啊，你等一下来，快接起来哦。嗨，谢谢，我讲听，谢谢。

0: 表南投好山好水吼，好好。即马来种地，许做者拢伫南投嘛。啊，南投市长敢毋是讲咩啊？南投县的县长啊，市长啊，啊毋是讲咩起焚化炉嘛？对不对？啊，垃圾场焚化炉啊，恁遮水源就歹去啊，啊恁遮种地变怎？哦，咧好山好水的，你之前恁的头壳莫咧烧啊吼。来，李月你好。
1: 是啥小姐你好，
0: 拜瓜拜袂落啊！
1: 我唔是要点瓜，
0: 哦好，
1: 我要甲伊分享。
0: 要甲我分享，来身边的
1: 我
0: 一个。
1: 我甲你要解过节吼，啊我摕一半吼，阮厝边阿婆食。
0: 阿公食了呐？
1: 伊脚甲骨头拢无啥，迄落拢爱缩掉。我甲讲你食这阿伯，你若要买，
0: 阿
1: 公我甲花生油饭叫伊来。
0: 谢谢哦，感恩
1: 啊！我摕一罐，我买一罐啦。我
0: 你食了好无啦？等下你食了，你唔着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啊？我嘛袂歹啊，
0: 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
1: 我爬起拄仔爬暗时半暝爬起放尿哦。
0: 嘿，
1: 啊脚有力啦呢。
0: 哦，脚有力啦吼。
1: 系啊，啊我拄仔摕厝边啊摕一半哦，要讲你来
0: 食了啊。你叫伊真紧要帮关就好啊，系啊，阿桑哦，感谢你甲咱介绍，谢谢。哪里啊？你好，
2: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啦。请讲下来嘿。
2: 我阿哥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安怎好？嘿。
2: 卡拉乌吼，
0: 嘿，
2: 你阵啊拢伊个拢健起啦吼，啊尾啊看食恁个迄个菜果子，啊什么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种啊，你无种
2: 啊，无啊，拢标呀，我食三顿外呀。
0: 哦，安那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你
3: 好，小莎，
0: 我大南，
3: 我吼，
0: 好
3: 呀，三线情报噶，我俾大家一个嘞啦。
0: 三片我接，啊，接了安那好。
3: 迄个
0: 讲重点哦，
3: 系啊，迄个手骨啦，袂止啦。
0: 哦，你够食钙骨质啦哈？
3: 系啊，
0: 哦，
3: 我食头七罐啦。
0: 好啊，即马食了安那，
3: 然后拢好势好势，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了吼。
3: 对啊，我无停停物件无发力呢。
0: 安尼啊，继续看嘞，陈大姐谢谢。一号你好，
4: 我做手术。
0: 加工起来嘿。
4: 嘿啊，我食骨钙质吼，就食
0: 开头
4: 本来会袂苦啊，即马较会苦啊。
0: 哎呦，较会苦哦。
4: 嘿嘿，最近起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加加两顿哦。好，谢谢。李慧，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5: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5: 盖过去啦。
0: 嗯。
5: 哦，真好。嘿，
0: 安尼好。
5: 我那卡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
0: 嗯。
5: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啊。
0: 哎呦，哦，我看好呢。
5: 嘿，看好啊。
0: 哦，好。
5: 我无拢闷闷啊疼。
0: 好，安尼。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感谢阿妹。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住，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加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加两项，免加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给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哦，让个电话卡哈，拍谢哦，我不跟你接电视嘞，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叫妈妈。
0: 哎，
6: 你哎卡乌吼，哎，要退还，得要一路小块。
0: 啊，你等起来先哦，我讲听嘞，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hey, ，小姐。
0: 嘿。
7: 哎，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7: 我迄落个卡退化的。
0: 哦、oh, ，来三边，来接接线啦。啊不，一线一线，对不起，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哦，都叫我接通电话04-263的嘛，你个点个卡哈，因为我咧跟人讲话拍摄哦哈。来，咱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我先来改唱一首。诶，这首歌是诶黄昏的故乡，你好，我叫做阿凯，阿来小丹，你好，你好。你是挂电话是咧挂、哦，你是卡哪？你卡哩挂，你卡哩挂。啊，你嘛留我小丹一个啊，阿来卡咧过来，该拢挂电话，阿来是变来跟你讲。等一下，咱呢 姑娘因到等来个接接哈，我不爱接吧，因为拢卡挂卡挂，我无多接吼。我要先来个唱歌，来阿凯有戏呢，葫芦说多来听我唱歌，黄昏的故乡，谢谢。

0: 问的故乡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这个是阿凯游戏的葫芦沙多。那么这是咱的单前所点的哦。那么咱台语吼，我感觉哪个回想起来，达句话拢较有意义，你知？你知猫啊是啥？夜行性的啊，这猫哦，家猫哦，嘛是拢困起时啊，啊夜暗时去做啥？做小高猫，所以台语这句话有意思哦，小高猫。但是哦，嘿，野生的大猫，山顶野生的大猫，我大只大个成只像一只老虎呢。嘿，迄种迄猫啊是较大只呢。大猫叫做大猫哦，吼，嘛是猫啊，猫科类的。伊嘛同款呐，拢是暗时啊，吼，这小高猫出来食啥？食鸟兔啊，食山兔啦、啊，野兔啦、啊。所以我跟他台语哦，想一想呢，真正咱的台语呢，真的很有意思的，很好，很棒的哈。所以呢，感恩布哥来，谢谢。来哟，说来给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咱的现场观众呢，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所以我过来咱会变得有时候多看一些动物也不错的，你要想想动物齁，其他的野生动物呢跟人类的行为有一些蛮像的哦。
1: 你只要二十年的那个牛背线路啊，
0: 哦
1: 哦，我的这么好用，我买两组赢第一组，我的这么哦真的有效哦，第二组有效，哎呀
0: 那么比
1: 啊，这么不好用，哎呀
0: 啊，你跟我动手吧大哥。哎呦，到时候播呢，麻烦你，谢谢，谢谢。你好，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我就来讲重点。
2: 啊，我爱讲香港讲吼，在诺诺比亚，甲我过一款的阵，我一拨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安尼阿姆尼嘛，赶紧到时播哈。好，麻烦你，好，谢谢。
3: 哎，就是你哦。
0: 哎。
3: 那个，
0: 你有甲烷的产品吗？
3: 无，我诺诺皮养，我了真好，我是西药剂的吼，拢正在。
0: 啊，我了安那好啦，你我了安那好嘿。
3: 啊，就大水拢会涨，啊，尿拢会起泡，啊，就搁倒杯乌膏，啊，就我用个诺诺皮养到即摆哦，已经三天唔捌去杯乌膏啊。
0: 哎呦，好，安尼再讲多少啵，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别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得让个淡不哎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杠，谢谢。哎呦，讲到小高猫啊，当然呢，咱就是跟啥睡不去有关系。哎呦，暗时啊，你都唔睡，袂写做小高猫哦。咱一般拢会讲啊，对不对？啊，睡不去，当然有出侪原因啦，哈。啊，唔是标杆睡不去，是真正睡不去的人介济哦。哎呦，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跟啥睡，跟睡有关系。严哥哦，今天呢？哎呦，啊，你那么困，啊，就困未起啊！啊，熟悉的真正困未起啊！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你们知？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多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这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有烦恼，我甲你嘛有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我压力太大了啊！我心肝巴巴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睡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未起啊，肝无好嘛困未起，化疗嘛困未起，西药剂的人嘛开始困未起。但是睡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在做啥？荷尔蒙。 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睡眠无好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睡眠无好，咱就压火气，恁个感觉睡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睡眠无好，你压着肝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压火气的放尿烧个咸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着肠仔火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火倒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在欠悬，心跳在加速。过来，阁有一种，阁有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那无好，那你腱子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哈，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也真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太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睡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阁睡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阁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阁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解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啊，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啊，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在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那么我个人跟恁建议好朋友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啊，你要困的前2点钟哦，你用洗身躯的时阵用那个热毛巾哦，迄个烧的面巾捂在颔棍啊，甲捂差不多等个未烧，你才揢起来啊，无啊捂颔棍啊，啊捂一个啊件呢，啊这么换冷的。烧的跟冷的呢，重复个3次呢，安尼哦，讲对你的睡眠有帮助安尼啦。这是人日本有做出的一些报道哈，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张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波多雅准。那么这里节目结束，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妈背
1: 哈？
0: 你妈背吗？
1: 啊，你妈背。
0: 哦，阿背，你好呢。
1: 我今仔日过去玩对面的。
0: 哦，玩三遍的。
1: 哦，概括起
0: 来。好，来三遍的，我哦，谢谢谢谢。
1: 谢
0: 谢阿伯，阿伯，阿伯，谢谢你。
1: 阿哥，阿哥好，阿雅顿呐。
0: 谢谢阿伯。
1: 礼拜几号？
0: 哈哈哈！感谢你妈伯。
1: 我我去玩迄个。哎呦，概括起，
0: 好啊，你好啊，好啊，好好，
1: 我往过那边过啊，呢，我
0: 你好，
1: 我今日是咧，食贵重啊，
0: 你妈背身体
1: 贵重啊，
0: 身体够好啦，
1: 睡眠很好，
0: 哦，困眠带好，
1: 哎，阿哥，阿哥白下个足好诶，
0: 白冰带顺哦，
1: 好棒哦，
0: 好棒哦，好，感谢你妈背，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2: 我食阿亚德啦，吼。
0: 嗨。
2: 第一关吼，然后第二关吼。
0: 嗯。
2: 好过之后，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
0: 好。
2: 我即卖吼。
0: 嘿。
2: 我即卖改伊迄个，能减几只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过啦。
2: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这卖吼，想让大家做更正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今晚看好，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今晚看好困
2: 无？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这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吃吼。
0: 嘿，
2: 啊。分个天光，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阿来继续看了看了，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哦，你酒驾侪人呢？
0: 靠有啊，
3: 有，
0: 我那有。
3: 啊，酒，哎，困的啦，
0: 困的。
3: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呀，你酒真侪啦。
0: 阿你有在家呢啦？
3: 啊，我呀，我有啊，常在有啊，你讲，我一百空七年食到即嘛。
0: 三片有食，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都会困起，
0: 哦，即卖会困起，吼。
3: 嗯，食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还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就想说不？
0: 嘿，我就是三贵叔吗？
4: 那妈你个叫咩？
0: 好哎呀，赶紧买！好，来，赶紧买！啊，医生接接来，嗨，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边哟。那么咱那边收听，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我哈。这个不是是咱的台南，俺台南噶，咱的管这个拢听我哈。啊，那当然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哦。那么咱如果那是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可以和平的当个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加指教，谢谢。那么我伫山顶咧讲过真济故事，尤其是老大人囡啊，这个拢靠是大人饲呢，然后变成靠爸祖甲靠妈祖，对不对？哦。啊，今日个有一个是虾米点在？有那赶快日本呢？日本呢？中无结婚的男女呢很多。有一个72岁阿嬷，伊孤单生活，伊无老公啊，伊打工拢靠16万块16万的日币哦，诶，退休金呢？的生活，伊本来是住透天的， 啊，因为感觉一个人呢吼，整理厝上食烂呢，整个改个卖掉，改买套房呢，诶，公务的对吧？那虽然是安尼呢，我先苦啊，够加一1500万呢，这个积蓄的对吧？哈，所以呢，伊个大所在呢，后工作人员的干过啦，管理员呐、啊，你车站个进来，干嘛讲？那一辆到底啊嘛，干嘛真好个真安全呐呢？啊，半月多啊，半当了呢。伊感觉吼，上个点不是管理费的问题，是到礼拜四啊吼，伊平常时拢会拄着清洁人员呐、啊，厝边来给伊拍招呼。那安尼到礼拜时阵哦。那个这样安静安尼啦，拢无人啊。哦，阿姨有一个后生，个一个查某囝，拢40几岁，拢结婚啊啦。唔过那边来催哦，开车开1点钟呢。阿个为囡仔、为孙啊吼，啊上国中啦、高中啦，无用补习啦，哇，无倒下三个月才来催一摆。有一个呀，一个礼拜的中下晡时呢，伊听到隔壁的门铃吼，叮咚，叮咚叮咚，有人来找隔壁吼。一个囡仔的话，阿嬷，我来了哦。爱的想讲，敢是伊门铃，结果唔是呢，是隔壁的安尼啦。啊，所以啊，伊真哦感觉足失望安尼啦。所以呢，经过的日本。调查了65以上的长辈呢，那么介就有亲人小吹呢，讲差不多脑小吹，差不多16%尔呢，哈，那哈尼低啊！但是哦，经过这个代志了，上隔壁的有人咧小吹啊，表示就是因孙啊来嘛，吼，爱真惊伊，伊真热闹卡呢，也休息室呢，实在一个介同年龄的女性的，我那72岁，啊，真对方吼，这个。太太呢？该讲哦，啊，咱两个干咩做来去行来行去车站安尼啦？吼、哦，主动个邀请呢？哇，那两个人就开始开讲啊，开讲到2点钟安尼啦。怎变成两个礼拜？只要呢到礼拜一咯，伊的这太太哦，这该同年龄72岁啊太太都来催，有时甚至一个月吼，两个人会做伙食饭，食一盖至两盖。甚至从安尼了，这个妹子，这个阿嬷呢，开始主动联络伊这个朋友呢，约伊食饭。啊，然后呢，伊即马礼拜日啦，会家己出门去散步，家己出门去啉咖啡。伊袂住厝，等因后生查某囝来找伊啊，啊，就袂来找伊啊。顶礼拜呢，哇，因查某囝临时讲要来找伊安尼啦，爱告诉伊咪吼，伊先个首先要甲约的时阵呢。伊跟查囝讲，潘西，你这礼拜我有人约我，你后礼拜才过来。吼，因查囝讲，吼妈妈你真哩无闲哦。伊讲啊，我到朋友咧小吹啊，嘿，你后礼拜才过来就好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我能听也唔知。伊本来是逐礼拜拢等啊，叮咚叮咚，伊期待着伊个囝甲孙啊会来找伊，甲伊查某囝。啊，敢有无？拢听到隔壁叮咚叮咚，即马哪来？即马来呢？伊自从熟悉这个介同年龄的女士了，这个太太了呢？吼，伊拢变成大家哦，小酒啊，唔是干那医疗这个社区的吼，大家都有伴呢，小酒啊呢，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哇，愈来愈侪人啦，然后呢，大家小酒哦。啊，无咱后礼拜吼，咱来领导食饭吼，啊，我烹一个菜，爱烹一个菜，吼，大家就烧酒啊，唔免去等叮咚叮咚，唔免等门铃。所以呢，安尼干么？当然好啊！安尼，这个阿妈逐礼拜拢有期待啥？生活的感觉，而且伊即马主动改一个人，伊较早袂哦，伊即马改一个人哦。会去啉咖啡啦，去图书馆啦，吼，啊，家己坐捷运哦，去行行，去包个公司看即马咧流行啥物嘿。这个阿嬷日子是愈来过了愈快乐，感觉伊感觉讲哦，食到72岁啊，吼，即马来人生拄啊开始安尼，有这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阿嬷伊个代志互咱听呢？那你好朋友，你敢有朋友吗？你今年几岁？60、70。 八十、九十，啊，你有朋友在相找无？啊，是你大概在咧等恁家的囝啦，你的媳妇啦，你的查某囝打电话转来啦，是来转来叮咚叮咚来找你无？啊，结果拢等无呢？无定恁囝，啊，是恁媳妇住真远呢，免啊叮咚叮咚来找你，所以主动，爱主动啥？去找机会啊！比如讲，像咱即马捷运做方便，像高雄的捷运做方便呐，啊，佮有月票，这个月票呢399块，伫高雄399块，你坐咧，你要坐客运，要坐捷运，你要坐客运的吼，要甲基山去桥啊头，要坐捷运上，通通都很方便，啊，佮有敬老卡，有够方便。为你为虾米要困大厝？你困大厝，一刚刚咧过，你袂感觉足无聊吗？唔通爱行出去。甲家己吹啊！你敢知影我？我这个甲我的助理呢，我去四重溪的迄种迄个什么什么车站放了啊，是对车站呢。吼、哦，迄边哦，甲迄个宿舍吼，屏东县的县长甲迄宿舍哦，甲改造改造，不是屏东市哦，是屏东县哦，甲改造改造啥呢？迄种迄个老街啊，生也有亲子老街啊，我一挂。外心内底，外心生呢？什么鸟诶？什么鸟啊？这动嘛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无去大厝，无等人来找伊，家己主动行出去。啊，无你马上主动找朋友，无家己孤单，无你会变成真正是孤单老人。安尼敢好？当然不好。安尼期待各路近哦。来呀，我要来唱歌，来唱这个春夏秋冬，无你买当招朋友去唱歌，对不对啊？吼，无一定爱听我秀山唱歌，你买当去卡拉 OK 唱歌，个海龟秀啊，对不对啊？还有心情快乐嘛，好啊，对吧？吼，来听我唱歌，春夏秋冬，谢谢。

0: 来哟，春啊秋冬，那么主持人是蔡小虎，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有人跟我问呢，哎呦，秀山，我拢食素性呢，我食个足清的呢，啊，我青菜拢个烫过呢，啊，为什么我的血油个悬呢？哈，什么人规定讲食素一定血油袂当悬，啊，过来血也袂悬。跟您报告，食素一样会高血压、慢血、糖尿病哦。为什么咱台湾六百几万人高血？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啥，迄种快炒啦，啊是讲迄、那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遐啊，迄种的华人哦，你若因若无改咸，华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嘞，个胡椒啊，淋个酸嘞，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加一项啊，唔啊，你可能安尼个食落去看啊，所以呢，这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会悬啊。那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悬，过悬的超过百五啊，拢总偌济五百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多人哦，啊，这三酸甘油高有什么坏处？哎，坏处真多啊！你那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咧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当会制造胆固醇。高时你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高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安尼胆固醇啊高啊，三酸甘油啊高。因咱真多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去便利杂工厂呢，人在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济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唔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达、还有 dog， hot dog 热狗。Hot dog 哦，对，不是哈根达克啦，哈根达克是迄个冰淇淋，然后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热食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偶尔我拢讲过，不是讲叫你卖价，那偶尔价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什么中风啊？当然的是你会热会渴，就是你有高血压。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腰酸管呐，啊，你个有啥物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啊物件，买造成咱人的血一落。啊，过来呢，除了是食对血落、血克、血压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是偏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啦虚呢，咱的灯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偏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加速啦，血压会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可以较热，所以你甲咱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甲血热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高，不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干那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高。那第二是安尼呢？咱的好朋友，你干嘛子影响到咱的血压高的人够啥？食。除了是食啦，压力大啦，过来一个情绪，一、那个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高较紧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血压拢会高，开始中风，而且嘛，开始啥猝死。虽然个性我来改呢，要达刚刚成了一个食了炸药安尼呢，无定时的炸药呢，所以呢，或者感觉人压力过大，肩胛头顶个个啊，胸干白白喘气也喘袂上来，顺呢，而且你有感觉定头壳疼的人呢，啊，尤其是定头壳有中风过的人呢，那么你拢爱注意的啥？ 你看你是不是血液有关无？爱量一下，上好是六十到八十以内哟。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秀传啊，
0: 哈，啊，是你好。
1: 家舅问哈，
0: 没？
1: 哎，你人的老天关系是安怎？
0: 心脏，
1: 哈，
0: 你要注意心脏。
1: 心脏哦，
0: 哟，你看会卡虚呗？
1: 安怎？
0: 爱去检查一下。嘿，你等一下医生哦，爱谢谢。

0: 出生リンゴのお湯分け接着ピンコ花那么是希巴里米泽拉希巴里所请问先生王先生收听没有来谢谢阿伯你说你吃了那个阿伯来你说、啊、三品我不吃你说你吃了
1: 大家听啊啊好啊啦
0: 好好好
1: 好啊脚的麻将嘛好好啊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安呢安呢
0: 好安呢继续看呢看呢不要紧再改两顿哈好阿伯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哦、你好
2: 嘿我跟你说一下
0: 我、哦、来三品我不吃了跟公共点回来谢谢
2: 哎
0: 好是
2: 嘿以前

0: 厨房官哦，讲食饱饭了，恁讲别啊。
1: 哎呦，好棒哦！好啊、感谢光哥兄，谢谢大哥，感恩你，谢谢。谢小丽好，你好。
2: 喂，小丽好，
1: 你好。
2: 我食三镇金宝吼，食三年瓜、哦，啊我吼血压都很正常，
1: 哦好，
2: 啊我最近吼，就是自律神经也不调和，啊那个免疫力也降低，然后我那个三镇金宝吼就给他吃早晚各三粒，
1: 是，
2: 哦、吃两个月，啊、吃的吼、啊、我那个胆固醇也降到170，
1: 哦。
2: 然后三酸甘油脂也降到147，
1: 好，
2: 还有我喝那个油哈，
1: 橄榄油，
2: 嘿，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杂质哈都没有了，
1: 哎呦，好，
2: 我以前都吃错了，我现在知道我以前都吃不对，
1: 啊，那基本上讲到你的地方啦，啊，你的地方啦哈，嗨，谢谢大姐，啊，那个看你看你哈，谢谢。上面的不记得大嫂，你讲咩讲过咧？你
3: 来，我到大南。
1: 哦，来你讲咩讲过咧？
3: 他讲讲咧吼，买那个什么那个三三星金宝啦。
1: 哦哦哦，啊你讲
3: 未歹啦，他讲讲有效啦。
1: 头壳讲，哦哦哦哦，
3: 系啊。
1: 哦，你有那是头壳讲，食了解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咧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1: 啊、
4: 我到完
1: 你。
4: 好，
1: 你好，哎，啥贵事？
4: 我被问你吼，都接人工麻接接黑啥？
1: 麻呢？我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母亲平安》。哎，这首歌有过来人唱哦，梁山伯啦，还有谁呀、啊？这个郭金花也有哈。啊，我来个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谢谢母亲，请安呵呵过一生，来谢谢。我来甲讲了一个吼，一个人吼，人呢心内有鬼吼，真正是家己要疑心疑鬼。有一个太太呢，因厝边哦搬来一个新的厝边就对啦。啊，伊徛伫窗啊边哦，看因兜的迄个对隔壁的人伫个披衫，伊逐工就想讲，看伊个披衫。啊，这个太太是不用洗衫呢啦，还是用了唔对杀蚊粉？啊，那大概衫拢看拢无清洁，拢敢那洗无清洁安尼。第一天甲看嘛安尼，第二天甲看嘛，拢个洗无清洁呢，爱就多洗洗念。然后因老公哦，听个笑笑，就听个笑笑的。有一天哦，到第四天，这个太太可能有听到我咧甲讲，我咧讲，我心内咧甲念哦，这么衫足清洁呢。老公啊，这么衫一切都足清洁呢。因老公笑笑甲讲，某呀，迄是咱兜的玻璃吼，无漆啦。啊，所以你看到人的衫拢敢若无清洁，迄是咱兜的玻璃漆无清洁啦。啊，看安尼，所以呢，咱人吼为人就是安尼啦。迄家己袂检讨家己哦，拢讲别人唔对啦。吼，啊，别人上迄个家己拢上高啦。啊，家己吼拢做代志拢总。你看咱人哦，镜头拢记什么人？拢记别人啊，敢会记家己？袂啦，无安尼。咱来有啥？咱来检讨家己。咱若唔对，搁你做事大人，你搁真侪岁，你嘛得爱留啊调整。你茫干一句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啦。吼、哦，安都死记，对不对？无救。所以咱人爱改吼，唔对，咱就是爱改。啊，咱唔对，咱就承认咱唔对。像这太太安尼，已经甲老公讲，老公对不起啊。我当作是人隔壁洗无清洁，来谢谢。来哟，小编完了，你有看一个无？哎呀，这个假是真爱注意啊，因为咱定讲过病从口入嘞。

0: 那呀，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物咧？比如讲，你那是哦，咱食物件，小便完了，你也看一下，是不是你放的药啊？拢敢那是泡有泡泡的感觉。那么咱得爱注意哦，是不是放个气泡无？那要特别的小心哦，吼！尤其是呢，你做爱食海产呐、啊，海产呐、啊，芝麻、蛤蟆、鹅啊，人更加特别的注意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因为有可能腰酸的会催你哦。来呀，讲实呢，就是咱打电话讲的病从口入，嘿，病是按吃入去，当然咯、哦。啊，咱也无食，咱的身体干也无代无事。哎呦，糖尿病、牙关、高血压，包括咱今麦要讲的尿酸，你干也无代无事。牙尿酸，不可能啦。但是数空气的尿酸，要讲实啊，大家都拢尿酸啊，个唔是安尼，迄种干啥食有关系。啊，尿酸呢分了先天跟的后天，大部分95%以上都是后天。啊，后天的是跟食有关系啦。啊，你无食到，你无食普林管的物件，那有可能尿酸的增加，那有可能痛风，迄个无代无是痛风，无可能啊。今天下载啊，有一个啊，安尼客家太姐，客家大姐，她听发来呢，问我讲啊，小仙呢，你用个啥喏？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我咧放尿白了，安尼让我哈。啊！你放尿白了，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啊，侬控制了好无？控制了就很好啦。可是医生说有尿酸啊、哦，尿酸哦。哎呦，阿婆呀，你食物件拢无咧控制，你做爱食刀啊吼？伊讲，你哪知？你怎么知道？我說对啊，你食素的人，你不要搞我问过，你有食素？迄食素拢是啥？塑料啊，塑料拢是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你唔知塑烟尘？所谓烟尘，所谓迄个火腿，吼，迄个真了一模一样的味道呢。迄种添加的加工制品哦，真的你们不要吃太多。所以尿酸管简单讲叫做食伤过好，可是咱咧讲啥两百几过多，迄两百几咱人有需要呢，咱的健肌宝嘛是需要两百几呢。唔过你要食优质的两百几啦。哦，什么叫做优质的两百斤？比如讲豆腐啦，这个鸡肉啦、鱼啊啦、吼、哦、卵啦、甲牛奶。那么如果是你拢食啥，爱食拢食海产，更加拢食海产，吼、哦，较济嘛食起安尼啦，啊，不怪你普林过高啊。所以如果那是咱有尿酸管，就是两百斤过管，因为咱必须要靠咱的肝甲油脂甲你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也护生命叫做普林啊，这个普林就是会和你感觉放个 keeper， 放个白了，放个臭米毛，这个啥尿酸啊啦。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不要紧哦，不要紧。我听你讲嘞，尿酸管哦，慢慢尿酸结晶的为咱这大头部的卡型来的结晶呢，那个叫什么？痛风啦、啊，痛到发疯啦、啊，痛到发疯啦、啊，气笑啦、啊。迄就是痛风，所以呢，痛风呢会造成咱的关节症，会痛，会红啊，严重的佮变白的布人，你毋知？为人到脚膊啦，到脚头呢，你敢捌听过有人痛风去顾脚起来？真的有呢，咱的人起来都有过来拢安尼呢，哈、啊！较早我唔知讲尿酸管痛有这么严重，竟然严重该顾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尿酸管不只是结石引起的痛风。啊、你因为咱尿酸管个超酸管，你爱啉茶迄个管呢，你个拢无啉白茶，拢啉饮料呢，所以无怪你得啥引起的啥物呢？当然哦，引起的结石啊，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嘛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腰肌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建议尿酸管的人啊，咱得减食啥普林较管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袂使食。啊，过来呢，普林较管的物件是啥物？香菇、菇类。我们台湾人做来吃香菇的菇类吼，啊，还有什么阿斯巴拉、芦笋嘛，袂当吃。上个袂当吃是啥物？乌萨克酒，哦，酒袂使啉哦吼。啊，过来浓汤啦、海参汤袂使啉啦。哈、啊，秀山阿咧好料啊，拢袂吃真呢。嗯，啊，你刚食过头啊，食到即卖尿酸管理，你算免强嘴你啦。海参汤啦、羊拉面的汤啦吼，青菜加什么青菜，什么煲汤啦、顶煲有桃啊啦，这个通通不可以哦、喔、吼。包括了什么呢？顶煲啦，哎呦，假煲，咱台湾人做假煲，你够尴尬，尤其是寒天啊，哦，真的是啊，痛风的人哦，真正食了暗时啊有啊，马上起来痛风啊，马上。听个发疯都有可能哦，吼！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因为 咱这只呢，就是跟咱的病有关系，叫做病从口入呢，所以要注意哦。哪里好？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1: 啊，来干嘛？是彭公，
0: 是彭公哎哦，哎，等一下来一线哦，来谢谢。

0: 好嘞，谢谢，天真活泼又美丽。那么这是珍妮说请我喜人姐陈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叔叔啊，你好。
0: 是，你好。
1: 我姓林。
0: 啊，我请懂。
1: 嗯，我跟你说，我等下有三瓶经过哈。
0: 等下要讲三瓶呢。
1: 我是的。
0: 啊，等下来三瓶都不急嘞。啊，阿姐来喝不？
1: 有生本来十二对吧？
0: 啊，刚叫你要管哦，十二哦。今
1: 麦刚刚存档了呢。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哇，给你拍波啊，拍波啊！你讲有生原来是十二哦。
1: 对啊。
0: 啊，今麦嘞？
1: 存档。
0: 哎呦，你有去检查呢？哎呦，标准呢？你又是标准的呢？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嘿。一
2: 张车就
0: 哦，你电话等音呢，阿桑。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感恩你哦。哎，你好，徐总，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3: 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
3: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
3: 是
0: 的，是的，是的，安尼
3: 记得安尼，我都怀疑。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暂先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啊，该弄两包金，谢谢。好嘞，我是陈立元，你好。喂，嘿，是你要讲过嘞吗？
4: 你是谁啊？
0: 嘿，你要讲过嘞呢？
4: 嗯，
0: 你
4: 来讲嘞。
0: 你拉就关起来，上大声，拉就会记啊。你拉就会记，先关起来。
4: 三瓶酒。三瓶酒。
0: 吃了哪好？你拉就会起呀！
4: 我吃唔知啊，几块只仔啊！
0: 啊，吃了那好。
4: 你哦，朋友吼，
0: 嘿，
4: 不然你吃几块只拢好好。
0: 好，
4: 啊，几块只放个鸡啊，他朋友都吃清楚，又啊又无，都无好。
0: 拢无好就对了吼，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哥，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那我秀水，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哎，我是小李贺，
5: 你什么？
0: 喂，李贺，
5: 你也一路盖好用啊，三片先包。
0: 三片好食，我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5: 阿都，我迄路落掉
0: 哦。落掉
5: 哦。嗯，阿从我迄路拢打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5: 啊、放去拢放一点一点啊，我从我家食三粒当好去。
0: 哦，三分钟每阵个食三粒就安尼哦。
5: 嗯，
0: 啊，真好去安尼哦。
5: 我会再偷偷等我甲食三粒。
0: 好、哦，啊好去呢。
5: 啊，等好等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电拢爱吹，冷气爱吹啦。啊，最后那礼物有搞呢？哟，安尼真好，好保重哦，谢谢。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才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道修博一雄公格等下这部很牛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我拢讲是抓客啊挂，挑上这是抓客啊挂，不是干啊挂。所以那么叫你老起来是一个抓客啊挂，又等了点数哦，不是干啊挂，干啊挂无讲哦，干啊挂是来对迄个哦抓客啊挂哈，所以你要老我丢啊哈。你好，你好，喂喂，
6: 啊？
0: 迄
6: 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阿内你等下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7: 哎，小姐，我请问下，
0: 台北嘿，
7: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7: 是存32呀、啊，
0: 上低啦，大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那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这个习惯呢，已经是做广播人员，到即马一直拢同款，因为我感谢恁收听，所以我一定要站起来跟恁谢谢。好朋友，两点钟嘛是这个最近阿妈讲紧嘛紧啦吼，讲慢嘛慢。啊，我希望您听我节目呢，半点钟啊起来徛一下，啊，小我脚叮当一下，嘿嘿，啊，来不要坐到两点钟。唱歌呢，我若播歌，我就起来徛一下。啊，我唱歌是徛起来唱歌，哦，我都会站起来哈、哦。那么咱都在咧讲到迄个太太啊，哇，拢批评隔壁厝边啦、洗衫啊、烘饭啦，甲人批评安尼，你也看，结果因翁咯，因翁该有风度，该有修养，啊，无直接甲打破他的这个缺点。甲讲咱的玻璃漆无清气，所以呢，即系看到别人衫裤洗无清气，其实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扪心自问：你要批评别人以前啊，你家己敢有比人较好吗？啊，那无哦，咱无资格敢批评。那么你要批评你的新妇做了无好的时阵，你敢有可有想过吗？你较早做新妇的时阵。敢有比恁新妇较好吗？啊，那无你唔要甲批评，为虾米？啊，人已经对你有够好啊，你要甲批评，对不对？人吼，唔茫甲那讲别人，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这种的人呢，上界无修养。为虾米？啊，家己缺点拢无问题哦，安尼唔对啦。人拢是爱有啊，人拢是爱有种明辨是非，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咱这么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呢？阿君一再要来和大家分享这健康话题。我感觉这袂歹呢，真的可以参考哈。脂肪肝、脂肪肝。啊，有当时咧，乡亲都比如来打电话约问讲啊，医生讲好脂肪肝啊，吼，啊，问咧问看咧食咱的这肝药啊，吼，安尼有效无效啦，吼。其实良心讲哈，脂肪肝就是你的肝包油嘛，噶唔是？啊，你食咱的肝药啊，是预防着你去顶油，那拔无掉，造成着咱肝功能失常，今是纤维化，所以你先食开啃，食开炖。是咧预防这个部分纤维化的部分，但重点是你一定要爱想尽办法紧拔掉，啊无你若无拔掉，继续好一定有包诶，你的肝血管是不堪设想，是安尼，所以咱是先甲你提咧，重点嘛是伫咧拔去顶油，好啊拔去顶油，但毋是咱维他干厉害所在啊，维他干是修复着你受损的肝细胞。伊无法度甲你消油，这我会甲你讲个清楚。所以要消去精油呢，就是要靠你家己平常时你的饮食、你的饮食，再还食咱的肝药，还佮搭配的你的饮食的改变，才有法度对付着脂肪肝。吼、哦，安尼知影无吼？咱讲阿着人阿着神啊，意思是安尼啦吼。阿伟讲，阿是要安那不去精油，阿、啊、我嘛有欠遮软情呢。医生讲，就是卖食伤油啦，卖食迄高热量的物件。啊，唔过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安尼来，今仔日呢，这盆菜单恁参考看卖。这是一个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本地就是肝大肠专科医师的对啦，叫钱正宏钱医师哈。钱医师伊伫一个健康节目有咧讲，他就跟大家分享。因为讲有一位30岁的女性，这个女性体重是76公斤，76公斤，安尼话呀，安尼讲起来不哩大颗哦，76公斤哦，因为伊平常时啊，嘛无啥时间通去运动，但伊阁有脂肪肝，啊，当然是轻度的啦，是也无介严重轻度的啦。啊，你也想医生嘛讲，啊，你要食锌嘛，你要帮你，你怎样消除那层脂肪？你就是要靠你的饮食嘛。啊，无你就是爱去运动，流汗，吼、哦，上好就是可以流汗，安尼才有法度把这个脂肪，吼、哦，把它燃烧掉嘛，对不对？啊，但这昨天啊讲，伊家己本身也无啥时间来运动，所以这个钱医师呢。伊讲好，安尼你上无配合三顿，吼、哦，咱有三顿嘛，早中晚嘛，吼、哦，三顿，你尽量就是配合伫早顿一顿。伊教即个姑娘啊，吼，安怎食呢？早顿绝对唔通食淀粉的东西，就是迄个胖啦，吼，啊是啥物蛋饼啦，吼，啊是啥物三明治啦，有诶无？就是卖食这個，你尽量下载啊。甲食冰地瓜，哦，这个好，这个真正好，因为我本身就买啊，我无甲，哎呦，即马免得家己遐吹啦，家己遐遐控寒极啦。我来讲哦，由于我拢较早是因为我伫个即个番薯卫星电视台吼，我捌买过即个冰番薯啊、哦、啊，妈妈伫个敢那是伫个迄个快迄个直播的节目捌买过的对哈。啊，伊迄是日本的紫心番薯，细个条啊！啊，我自从伫节目当中，哦，食过迄种即个紫青色的迄、那个日本的紫心甘薯过来了后，我感觉口感真好啊！因为你冻个冷冻人吼，切出来很正，像食冰淇淋迄种感觉啊！啊，你要摕冰冻的嘛，会使的啦。 而且我感觉热来时甲冻这冰棒加真好呢，迄口感不一样哦，而且很养生呐、啊。啊，咱啦，即马即前意思讲的是讲，为什么要食冰地瓜？因为呢，你寒季啦冰过了后，冰的寒季甲迄落小寒季无相像哦。好，因为冰过诶即个寒季，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化学变化，就是伊的淀粉结构哈，迄落。产生一个叫做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能食饭同款，吼，食饭同款。你一般伫想讲啊，伊个饭啦冰过，食不完冰过，你过顶间摕出来甲做寿司呀，哦，寿司也是因为这个结构原理，就是变成一种叫做抗性淀粉，好啊，所以产生了这个抗性淀粉，虽然伊拢是淀粉类的，但是抗性淀粉它就不容易让咱的血糖会欠管。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发胖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嘿，所以是冰过的寒季，含小寒季，吃起来口感不一样，无大劲，连那个化学变化，淀粉的化学变化也会不一样啊、哦。所以讲，上好是食冰寒季。那除了冰寒季哈，可以当食啥货呢？香蕉啊，香蕉就是尽量食迄个，较无遐涩的香蕉。就阿公有跟你说，我今天爱吃炖点的，我感觉炖点的今天很香、啊、但是呢，现在那个潜意识说尚未熟透的香蕉，就是表皮还没有黑点的时候，这时候的今天吃也是不容易发胖的、哦啊、然后另外水煮蛋也可以，水煮蛋在家如果没时间行煮水煮蛋，你就前一天煮煮的、哦啊、冰箱直接甲只食完味就好，啊！佮再来啉的物件，乌咖啡，像我咖啡，你甲我套有诶无，我拢唔啉。我就是喜欢黑咖啡，迄落有淡薄苦无解苦迄种诶，哈，就是若要啉诶，即部分饮品的部分，哦，就是乌咖啡，因为讲即个潜意识讲咖啡对脂肪肝也是具有改善效用的，哦，包括改善的即个肝纤维化。佮再来就是伊发炎的问题哦，原来咖啡是好东西，所以你一讲啦，讲咖啡吼，卖啉伤侪，大概上限在两杯就好了。然后想一干两杯啦，吼啊，佮起怎么好啊？啊，所以适量的饮用咖啡是不错的哦，哈，不错的。啊，当然伊咧讲我，伊咧讲，甲恁讲遮侪项，唔是讲叫恁透早拢，就是强迫全部拢话食，拢话食食去吧，唔是安尼。就是你家己选择，啊，比如讲今仔日食水煮蛋，明仔再食冰寒剂，啊，后日食青青椒，啊，或者是你第一日的饭后的时候，好、啊，你也当食一个这个香蕉，嗯，饭后吃香蕉也可以。啊，是讲有的人就是完全拢唔食饭，就食香蕉呢。我顶下看唔知倒一演员，就是食香蕉减肥的呢。不如我来讲哦，香蕉。食香蕉减肥，你如果是胃无好的人，你能看不食香蕉，那真正是胃疼，哈，真的哈。好了，反正不然你就是把香蕉啦跟那个水煮蛋哈，给它放在一起，类似假鸡的人类公司那个蔬食啊，把别再恭喜生菜了哈，就搭配类似像蔬食这样子吃。不行了，公鸡昨天叫钱医师，改这个方法加。差不多三个月左右，一堆76公斤哦，76公斤就瘦到71公斤啊。三个月来会当减5公斤，算是真正足紧的啊呢。三个月来就减5公斤，算足厉害啊呢哈。啊，原本的迄个轻度的脂肪肝没有了，轻度脂肪肝，嗯，就是安尼，因为一定油无去啊呢。嘿嘿，所以这个方式还是不错。再来的是迄个潜意识讲，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喝水啦。有研究咧讲，若是伫饭前半点钟啊，你啉500cc 的水，哈，会当增加饱足感。那所以你饱足感了，你耍了要食早顿，你就会减少的进食量啦，哈。所以。有人透过三顿啊，饭前食，饭前啉水这方法，小连续三个月，嘛减2公斤的呢，啊嘛减2公斤的呢。不哩个伊提醒讲，啉水时间爱抓好准啊。啊，你讲伤早啉，可能早就排掉去啊。啊，伤晚啉，佫来不及产生饱足感呐。所以建议大约就是饭前半点钟啉寡水啦，啊，早顿就食这物件吼，来去做搭配啦。 安尼看会当甲油拔掉。你这脂肪肝吼，一定有拔掉的，表示你其他的体脂肪可能也都消减了啦。所以讲，对咱伫这个身材吼，当然不是讲完全减肥，这是减重哦，是减重，和咱一路看起来较结实。有当时你讲啊，无感觉较瘦呐，啊，不过确实你的脂肪是减下来了。哎，知道不哈？所以说，这是蛮我感觉是蛮简单的，也是很容易配合的一个减重的方式。感恩熊先生，不要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收听这部是 B B 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又回我下过来哦。听歌要来听什么歌？呵，咱来听周华健唱的这首，较轻松哈，新的方向。

0: 谢谢，感谢，好来啦。其实良心讲，平常时啊，咱也甲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哈。啊，然后你讲讲，咱心情要放轻松，保健品就吃一吃哈。然后去问哎了，我当下去当当嘞。我告诉你，咱的气血拢袂歹，甚至的是比咱家己实际的年龄可能都会少了好几岁，好好几岁。哎，所以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吼，啊，讲起来七十八十问人这个话，真正呢，你着，这是我感觉讲，这奇怪，唔知是可能，就是生活，咱自细汉伫什么国家、什么土地、啉什么水啊、食什么饭，大汉的，就是有差啦。所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啦。比如讲，今嘛有做侪人娶越南妈妈，你有感觉越南妈妈一个越南妈味无？有无啦？佮互伊安怎装哦？装好你又无开，伊拢无开嘴讲话，你嘛唔知是咩是越南嘛？吼，是不是越南人？吼，你来只对外表的，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讲，真的是越南人，这奇怪呢。我感觉这是越南味，来讲越南味啊，台湾人嘛，台湾人台湾味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啊，哪个嘞？啊，哪个嘛？啊，哪个味啊？啊，你有感觉有这种感觉吗？有啦吼。啊，最近哦，底下这个中国社群平台哦，就是流传了一段影片呐、啊，有一个影片，这影片其实吼、哦、是妹妹发露出来，啊，这个妹妹是一个哦，我啦八十几岁的阿伯啊，因姐姐搁较侪岁哦，姐姐九十一岁还会受骨，妹妹八十四岁。这高十一岁，啊，这是一对姊妹啊。但是妹妹是中国人，姐是台湾人。哎、啊，的老舅我传过来的时阵，你阿无哈，做一亲人拢分隔两地，对不对哈？好，啊，大姐嘛小心点啊，你们的开放啊哈，啊，姐嘛小心点，啊，就合照了一张相，对不对？啊，妹妹的给发了出来，结果做这帮又看到，都开始是足感动。那后来变成一种讨论啥呢？因为这个妹妹影片看看，妹妹伫个倒手柄，姐姐伫个正手柄。正手柄的姐姐虽然是九十一岁，较侪岁，但是对迄个气色清茶，一看就是看妹妹都无相像。姐姐叫做少年，姐姐是九十一岁哦，叫做少年。然后呢？这是穿一领类似像运动服啦，就咱那不是 polo 衫哦，是运动服归属的。啊，挂一个正咱迄种啊，这种即卖拢会当测咱，这种手表即卖拢会测咱的体脂啦、心跳啦，有无？迄种叫做什么手表啊？
1: 也是智慧手表。
0: 伊嘛是智慧手表，但是伊唔是看时间的，当然我来当看时间，但是伊个其他类似像什么功能的？是当看你的体重，看你心跳吼、嗯、啊，有诶无一寡啊，甚至
2: 小米的
0: 哈、哦嗯，嘿啊，排卡斜包包，就哥哥姐姐看起来很活泼啊。当然九十一岁不年轻，但是姐姐看起来就气色很好，好、哦、气色很好啊。妹妹呢？妹妹虽然八十四岁，但是相较之下就比较老态，腰魂足侪条诶。好啊，然后呢，迄、那个穿一件类似人家阿伯迄种衬衫，阿伯衬衫。其实两个人哦，啊穿着黑色短裤。其实两个人伫这个影片看起来，啊相片看起来，你相较之下，讲阿是都卖讲是对人啦吼，讲阿是姊妹啊。哦，你只要标题说她是姐妹，你们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真正做这弄的要这个中国的这个妹妹会该要姐姐啦。因为看起来就是妹妹比较老了，老很多了啊。姐姐哈高仔一回啊，但是就是很年轻很活泼啊，笑的哈，嘿，切嘎真正是看到后生呢，很开朗活泼啊。所以说，今嘛就是安尼，中国网友就该无聊，哈啊就开始哈就上标哈啊，猜猜谁是台湾人，谁是大陆人，安尼的对了。嗯，记得。大多数拢讲， 大多数拢约个约个真准啦吼，大多数拢讲即个穿贵叔贵叔迄个运动衫即个姐姐是台湾人，好啊，迄个穿迄个迄个啥格格色迄领，伊迄领妹妹穿的迄领是格格色的衫，穿格格色衣服的，那个人应该是迄个中国人。啊，结果你敢知影？我根本解无品，即摆大家都哦，一个一个拢起哩摇嘛。哦，猜一猜，大家嘛做爱要这种，嘛是做爱诶，猜什么东西，像猜谜一样，都这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都是很活泼，都是很热络，拢正热的嘛。哦，我今日无开放猜谜，无开放猜谜，恁现在等会靠招牌哩，类似这样，大家去哩留言嘛，反正无聊嘛，玩一玩也可以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哈。这个网友讲，伊个即个贾秋萍，即个是姐姐啊。邓秋萍迄个是妹妹，好，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咧讲，迄个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较高打扮家己，好，较打扮嘛，台湾人较注重即个用心甲健康，是不是这样子？啊，无品是无品安怎？今嘛来，因竟然吼，这是不是官方施加压力或是怎样吼？你敢知影？这个有趣的贴文竟然被秒删呢，删掉哦，嘿呀，啊，为什么删掉啊？啊，你一路啊，臭卡村惊人恶啊，嘿呀，惊人恶啊，哟，那这无民主的呢？你是啊啦，红感觉就是这个。啊，那个哦，就是这老款，而且台湾的来个看起来就是现在年轻活泼啊，气色又好，对不对哈？反正我来讲啦，迄个下人因的上面回都唔输人啦，跟人讲啊，啊，这种人没进步嘛，那有讲都不承认自己哈啊，什么都没野人啊，那不承认自己笨啊，不承认自己怂。啊，准你不承认，哎，至少你嘛是风多人接受，啊，无咱就讲人家该强的所在，咱来讲学习嘛。好，这前几天我是不是有跟你讲一个做人的三分得力呀、啊？能力比人家管呢，学他三分嘛，对不对？能力呐，看咱平平，让他三分嘛。能力呐，比咱更卡歹耶，帮他三分嘛。这是三分做人的三分得力，他们不懂哎，真的不懂呢。啊，你看啊，大家拢讲。台湾人较少年，较有气质，啊，较有这气息，较年，安尼袂爽啊嘞，啊，就给秒删啊嘞，啊，就是给真的就把那个影片跟那个留言就删掉了嘞，真的哦、喔，嗯，看嘞，啊，你刚才吼更好笑的，为着呗，哎呦，助理啊，你讲这個豆包是啥？为着哈。要凸显哦，讲简单讲就是吼，你拢足够做迄个移花接木的事情呐。因竟然搬出点 AI 助手呢 ，AI 助手呢，啊，然后让 AI 去分析说谁是台湾人，谁是那个，谁是台湾人啊，谁是那个这中国人呢？哥哥，因的豆包吼，因的豆包就是因迄个 AI 助手啦。竟然分析紫衣奶奶才是台湾人呢、欸？啊，紫衣奶奶不是那个中国人吗？啊，这得跟你讲啊，讲，迄个移花接木啊，啊，跟人讲叫做像的嘴杯啊，系啊，白白波硬要你个乌黑艺术就对啦，硬要拗的啦，硬要拗的。啊，叫你讲，伊咧 AI 讲分析讲紫衣奶奶哈才是台湾人呐、啊。啊，讲紫衣奶奶哈，迄、那个就是咧咱的面膜这两对冠骨吧哈，较薄啊，啊看起来较瘦啦，身形消瘦啦，啊面相沧桑啦，看起来就是一生操劳吃过很多苦的安尼啦哈。啊。黄外套哈，就是穿 一个黄色，迄个运动运动归属运动赛事，黄外套的奶奶，营养条件更好啦，生活相当安逸啦，所以得特别讲啊，黄外套奶奶才是中国人，紫衣衣服的是台湾人，啊，就跟特别讲，啊，意思就是要给要给那些这个啥小粉红哈，啊，要给小粉红，要给灌输讲。台湾的生活条件很不好，你看吃到三级的那个穿到这么坏了，这样啦，你看这个齁，就是咱的那个，就是咱穿黄色外套黄色运动衫，这个才是咱中国人就对了齁，你看那个生活富裕啦齁，面色营养好啦，然后生活富裕啦，这才是咱的中国人，你看这样有才调这种事情齁，连这种的他就有才调硬凹这种型的，你傲哦，傲气汹汹，你袂感觉足好笑吗？真正可笑，阿妈好笑，阿妈幼稚，阿妈真无知啊！啊，所以对这小小的一个，这样一个影片呐、啊，对一块安尼看起来嘛，无啥只是咱饭后的讨论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的一个影片，既然可以，也是给它泛政治化了，也可以给它搞成这样子的。阿、啊、你干嘛讲？这真正是这个啥？写啦，有无体无啊？哈，哎呦，有够好笑，好笑，笑死人了。好啦，今仔讲这就是要恁知影讲吼，因的手段啦，啊，卑鄙下流啦，卑鄙无耻啦。明宏哥哥就爱就搞念的一句话无？卑鄙无耻，伤风败俗。伤风，伊拢讲伤风败俗，卑鄙无耻，卖国贼啦！吼、哦，要讲几套的，你知无？类似像安尼啦。啊，我讲在那不是阿拉个哈？对啊，咱台湾人啦！哎呀，煞唔知道台湾人有台湾人气质的黑阿的个骚，哎呦，骄傲的嘞！啊，台湾人真正靠保养啊，对身体方面哦，真正靠照顾啦。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准也够高啦。哦，反正足侪条件啦，这就今仔台湾人这种富足的生活啦，安尼就对啊啦。好，来听歌哈，啊，听什么歌嘞？好，来安排着这首，好了，生命的太阳哦，嗯，这应该是龙千玉唱的哈。好，来，咱大家到底先听哦，到这。

来，今仔日若要来甲买王来锁，真歹势哈，接单了无接单，因为王来锁已经完售了哈，王来锁卖完了。啊，我昨都甲恁讲啊，恁今仔来要开甲买王来锁，无王来锁唔卖你啊啦。啊，昨都已经卖到差不多啊，昨都我节目都卖到差不多啊，嗯，哦，啊，佮规日个啊，咱乡亲的，比如我讲用啊卡拢卡来，买看卖，我先拢卖掉。你如果在我下节目，佮从部分的。部分这拢是有当时啊，人手拿无用卡来吼，来订那个订屋吼。你也讲啊，我暗时啊，搁有迄落呢，伫德州之声，我嘛啊搁有一旁，搁有一旁重播呢。迄个是在下无时间有啥听暗时啊呢。啊，搁有咱迄个咱家人吼，家人乡亲拢听袂了，暗时啊嘛是搁有一旁，敢那是暗时啊重播的。唔知跌到几下吼，我嘛袂记得啊。啊，不是重播的，我都唔知跌到几拍啊。我重播节目过了拍，我都无啊多接头壳机遐济啦吼。好，啊，所以讲啦，传播人有用，就死的时间才有用，听着。哦，咱阿公的话，讲要结束，人嘛是变变个咧定啦。所以我来讲啦，按照这种速度甲情形，应该吼，应该是。今仔日应该是无大项买着啦，我种我唔只昨讲讲恁来紧买哦，那么你过顿刚较要甲我讲买王来锁，可能买不到了哈。好，所以我正式宣布哈，咱的王来锁已经完售了哈，连半克也卖哩都无啊哈。嗯，啊那要叫回哦，啊要插回哦，来，你要叫回插回，忙去卡来接啊。恁这时间听着要插回，恁来卡对机啊，卡0800-0068-777迄机，因为。0800-0078-777是799，即马转来伫我播音室，我来用，所以你卡来就是我接的，啊，我接无法度查你的资料，所以你就是爱去卡另外一支。那我做接无这支电话吼，阿君这支电话，恁卡入来要查回，就是查无啦。啊，你若时间我卡我这支转线查回是查有啦，啊，就查安尼尔吼。所以来恁即马若现要查。

0: 你就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问啊，讲今仔要给我还袂到，啊是讲我要改时间，啊是我要搁增加啥，啊拢会当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甲客服小姐讲，安尼知影哈，好。啊，为什么安尼阿公阁要进广告呢？演唱卖完，原来说卖完啦，但是咱阁有金桔啦，啊，金桔啊，剩五百包呢，哈，金桔啊，袂要紧哦。好，来，永清啦，真的存家啦，听，来，咱就是迄、那个金桔啦，啊，方块书存，方块书存五十三包哦，安尼哦，好啦。今嘛，咱就剩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今目前剩这三项是无？剩这呢？好，剩这。来，今剩这呢哈。好，你就讲啊，中秋节吼，因为干那食食王奶酥干那无够哦。嗯，安尼我搁看一寡脆食物吼，你啊囡仔食，好好。安尼来，因为。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几项，这五项，这五项你会当甲到。你若订到满一千块免运费哈。金桔一包两百，方块酥一包百五。猪肉条一猪肉条，起司卷。
1: 方块酥百
0: 八。方块酥百八啊！哦好，来方块酥百八哈。啊，恁那手上有去拢无甲我通知，恁家拢无改，恁是咧创啥货啊？恁啊！好来，拍摄哈，迄、那个金桔啊，一包两百，方块酥一包八百，哦啊，迄、那个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嘛是八百，啊，你自家个客客道道一千块免运费哈，一千块得免运费，啊，你如果那要要我赠送的，安尼有金桔，你甲我买十包，好、哦、买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买单，给你倒十包。啊，倒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还是要鱿鱼条，素材你拣，或者送你一包，可以当给你拣，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方块酥，方块酥其实有优惠，是不是啊？
2: 六包，
0: 六包嘛，
2: 六包一千，
0: 六包一千嘛，哈。哎，方块酥完了优惠，你若要方块酥较优惠的，你若要六包，好，六包就是一千块尔。好、啊，也是免运费，安尼知哈？啊，若要刷刀啊，好刷刀的，恁得组织五行去啊，刀到一千块得免运费，好，安尼了解无？好，即马最后春节呢啊，咱乡亲好朋友呢，若要无搞，要搁要来刀的，赶紧的哦，咱呢最食物啊，金桔啦，啊，金桔是这些天吼，无怪走紧啦，这个天是啊，拢是讲秋天吼，拢然后白色白色哦，金桔安尼干的玻璃真袂歹，啊，无你啊煮几啊地瓜南瓜柠檬吼，金桔柠檬也是很好的饮品，好不好哈？好，安尼咱乡亲。那比如那边哎，进来个手画线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其实良心讲哈，这像金桔啦，咱一粒一粒给它套好的哈，拢袂白手，每几粒啊，放在那底下啊，那阿爸母透早要去运动吼，会当猛补。我你透早你也佫无食物件，会长寿个运动，今日会昏倒，你知无哈？咱就金桔补一补的。就 OK， 好，咱猪肉条那是每一条每一条拢独立包装，好，拢独立包装，也袂好你白手。我猪肉条真足好食，我来大家猪肉条，那有我都会去买啦。你唔是平常时要甲我买猪肉条都有物件的呢？这拢是因为中秋节，吼活动会赶紧传到脚安尼尔呢。啊无平常时你讲啊，我爱食那猪肉条，无猪肉条，我要食那买起司卷，我那囡仔讲足好食，我阿妈爱食，啊无起司卷。啊，鱿鱼条嘞，哦，下昼爱无鱿鱼，哦，淡三一个配一下酒的吼，真好。我阿妈最爱食那鱿鱼条配酒，爱弄鱿鱼条无？啊，拢直接的你这啦，我再给你看，并且你搞别只物件，嘛拢无，哈，拢安尼哦。所以你有听着爱赶紧哈，来，那要赶紧点讲主本的电话金卡哈，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今天哪定拜三休啊？
1: 对，
0: 今天老赶定的是拜三休呀。哦，好，好，来，阿坤进功课哈。来，虽然讲像金鸡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唔是咱中秋节的主角，虽然因是配角，但是我必须爱甲恁强调，就是第二年这那这物件才会看出来。恁老食过咱这物件，讲好食，好好食。平时啊，你要卡来甲我买是拢没有的哦。啊，就是第二年这啦，咱拢会甲你看出来。啊，就是年节啦，你才买会到。啊，若无平时啊，哦、我食几日猪肉条就好食呢。啊，阮头学了好食，阮囝学了好食呢。唔知三哥咧想我，拍卡唱，我跟小英无险要去甲你惊着。这个猪肉条好吃，咱的红菜好吃，囡仔讲好吃，阿孙也讲好吃。我的猪肉条是嫩的、Q 有就是的呢，不是恁的薄迄种迄个电烤烤的猪肉干呢，不是呢，不是肉干呢，欸、所以有就是啊，个类似什么，诶、欸，人讲是沉香啊，就是干妈味、干妈、干妈味、干妈味呀，哦，好吃喏、哦，就是啊，嫩的呀、啊，哎呀、啊，我猪肉条好吃，要改订，啊，你讲订就有哦。这种你在这种看出来呢，平常时你见到你要给他点卡来无？你看另问我另外一个客服小姐，拢是该讲无？无，那听无听又告期末告白，妈，那都不是无你再来，咱是顶这要来花暖，对不对？咱嘛是爱人讲出师要有名啊，对不对？所以来迄个老贝猪肉条紧的哈。啊，起司卷，我起司卷吼，咱的迄个阿孙的工作在食，咱就是迄个酥酥，啊，胖胖咸咸，我做层次感的啦。啊，我的鱿鱼条吼，唔是恁说恁阿妈食过，我先甲恁讲，咱的鱿鱼条唔是迄种打口口的迄种烘的迄种打口口鱿鱼哦，唔是，我是淡的，我的鱿鱼是淡的。啊是有就是的，淡的哦。啊，你那早进鱿鱼我那贵吼，啊，你看进那个条子一包180块。哦，市内良心讲真，那一般外面起码拢起价啦，因为鱿鱼起码拢贵啦，哦。所以，我进那个的冻涨一包180的这个阶段啦，所以你进来买鱿鱼条也是会好的啦。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哦，不是大的哦。啊，就好吃，口感是不一样的哦。哦啊、所以讲，这做一查甫人就爱就是安那配酒啊。哦，这配酒真正吃牌，你知道吗？真的是吃牌。少年啊，就爱补我的鱿鱼条。哦，就爱鱿鱼条。我的鱿鱼条不是人去甜口口、淡口口一种，是淡的鱿鱼哈。好来，所以今个啦，咱买几包啊来倒。这个秋天，白色吃今个该好，哈、哦。所以今天来，咱买几包来倒，方块酥也剩无几包啊，我拢买来甲倒。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拢会当甲倒到1000块，吼、哦，咱就免运费啊。啊，这物件平常时啊，你要甲买是无的，啊，那消完就消完啦。啊，你若无紧进趁进入进来买，咱也别话你讲阿伯啊阿伯，这我拢无回复你哦。哦，咱平常时是无咧买这哦，吼、哦。来，看27990800279279，来甲倒。那未晓倒，叫助理甲你倒，我去甲你报一下，今天200。方块酥800，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同款拢是800块吼，直接甲客客搭搭1000块，免运费，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

0: 迄个金桔啊，你若要十包送一包吼，就招恁那迄个。迄、那个朋友啦，也是同事啦，吼，这样买两包，两包，两包，扣扣倒倒，啊，一包我就去送你一包啦，吼，来，这拢是平常时啊，拢无会开，啊，平常时你买啊买金桔，我嘛无金桔通卖你，吼，啊，这拢是年节来时阵吼，咱才会甲你款来，吼，咱乡亲都比如多一点选择啦，因为有的人讲食菜，有爱食甜，有爱食咸啊，是不是吼，所以讲吼，恁多一点选择，会当去买安尼就对了，吼，来，然后要赶紧订购，赶紧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别。要导卡来哈，改导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
1: 你好，
0: 嘿，是。诶，
1: 我订迄个猪肉
0: 饼。你等我哈，啊，真正好食，我一个人当食一包，一个人哦，哼，一包是袂使包啊呢。我就做只来你啊嘞吼。好啦，咱来安排着这首《一枝雷姆》有没有？来，等到你先来倒走。有当时在背手机啊，在看资料，我就是猪肉条套的，就遐较硬啊。因为猪肉条是一条一条来包的好，拢没白手的。我来哪个哪看我物件，甲没有无聊着。好，来，我把广告字接叫字接叫。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买迄金戒啦，嘿。
0: 好，你等我四线，四线才开。歹势哈，塞车啊！你那伊迄落加卡贵痛啊！哦，会啦，甲阮敲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啦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喂喂喂喂喂，我手机开哈。这脆夹面我那买不完啦哈！你真老爱食，我这特产脆夹面，紧来看啊！无平时你搞买是无这个面啊，美丽呢？啊，这拢改讲啊，中秋节无过年要看出来。平时你爱你食了好，才要搞买是无的啦。

0: 真人婚金我嘛是过来个广告，好来进广告。你敢知昨午咱有相亲搞官啦？我阿君，恁咧游戏店吼？你一路恁拢讲吹假咪啊？我是甲用来做蜜皮。哦，真的哦，你用来做蜜皮，讲迄配方嘛就好吃。我无想到嘞，即个有几多要甲我讲诶？因为咱的游戏条唔是种行好，迄种就是咱的那个，就是一般的行大的啊，顶壳壳的嘿。其实良心讲哦，每种只口感不一样啦。少年的有那些薄的顶壳壳吼，因感觉讲愈薄愈香嘛，是不是哈？啊，但是咱有会员无个啊啦，你叫咱放个顶壳壳，咱是无法多薄啊啦哈。所以迄、那个咱的游戏条，咱的游戏条是淡的哦。是淡的哦，不是那种大哦，是淡的。所以你啊，你就加加嘞哈。咱迄个听上种加加嘞，因为咱有一条是规条嘞嘛哈。你家加加嘞哈，啊，动作迄个密配。像当下咱是不是迄、那个去买人迄种游戏，法国游戏？好啊，你家伊迄个加加的了后，哦，加加的了后，烫一个水里嘛是咧温的瓦萨比的意思。啊，所以阮这是有。当然有解加一包瓦萨比啦，你要用唔用拢无要紧啦吼。啊，咱是不是安尼买单做一个蜜配？啊，是不是得咱得是下酒好菜啊？对不对哈？下酒好菜，所以讲昨咱一个听众讲，咱的鱿鱼条伊拢个加加嘞安尼，吼啊，伊瓦萨比加拌拌嘞安尼，会当做蜜配。我讲啊，安尼啊，佮食出一含气味出来，讲嘿，真正好来。所以啊，鱿鱼真，我讲啦，伊落小光啊，目杂啊，无花无目屎，这鱿鱼。拢这都无像呢，真正诶吼，贵拢贵三三。好来，赶紧诶，要鱿鱼条诶，拢即摆我这脆食物啊，拢剩无几包啊啦。啊，你若要来赶紧，因为平时你要甲我买好食，要甲我买，我无讲365天迄个货拢藏伫个架上咧等你来买无啦。所以拢伫个年节来时，我才甲手上叫回来。吼，啊，所以平时啊，若卖完，平时你要甲我买只上无吼。来，迄个鱿鱼条、起司卷、猪肉条、方块酥，吼，这拢共款计小800。啊，金鸡啦一包200，甲到1000块免运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李大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哎，谢谢，感谢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我也想死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给我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是爱活到老学到老的啦哈，啊，这嘛身躯边的故事呢，哦，发现这样的故事真的很不错。这是一个朋友讲，伊坐高铁，伫个候车区的时候，诶，伫高铁候车的时候，伊讲边啊有一个阿嬷，雄雄甲手机啊，客户坐伫个边啊一个少年家，啊，这少年家，看阿嬷是无熟悉的哦。啊！这朋友在坐伫边啊，看个一清二楚。伊讲哦，迄个少年啊，主本就是啊，背手机啊嘛。啊，阿嬷坐伫个边啊嘛。啊，总啊，话过甲讲，少年嘞，歹势吼。啊，即马对迄个，伊个手机有一个种那个薄子，就手机套迄无吼，手机带迄，拢啊揢出来。啊！然后我甲耳体开较上大，啊！老花眼镜吼，排伫个胸坎，迄个胸前啦，哦，老花眼镜排喺胸坎嘛。啊！伊总甲这个少年来讲吼，啊，少年嘞，歹势吼，啊！我吼都要甲厝内人报平安呐，嘿啦，啊！因为吼，我拍字都足慢的哩，啊，所以我想要甲阮厝的人吼，诶，讲我到了三个字啦。嘿，我到了啊！我老人哦，怕鱼斑呐，啊，目睭个花花，不怕破这菜瓜。啊，恁少年的怕鱼较紧，啊，你敢会当帮阿妈我吼？怕我到了三个字就好，好不好？好不好？少年啦，这少年看个，可能应该是大声啦。啊，我那一个之前哦，个挂耳机的啦吼。即卖阿妈个拜托这件代志的时阵，伊无伸手去甲阿妈接过手机啊。这少年来跟阿妈讲话，讲阿妈，你家己讲敢未使？你家己个按上出敢未使？你按上出就可以了。啊，阿妈讲，啊，我发音不标准呢。啊，我发音不标准，一跳出来字拢是唔对呢。啊，你直接教我拍，唔是较紧吗？安尼啊。1120。没啦，阿妈，你手机啊，揢来就好。我教你要饲倒一粒。
1: 对。
0: 即嘛吼，迄个。对，这个少年啊，耍来做的代志哈，反正表弟一看都吞落去，因为伊想讲，哎呦，那个老人拜托你拍三句，你那毛，你还啰嗦要创啥？耍来真正是，话拢吞落去哦。这个少年啊，伊就甲阿妈讲，阿妈，来你耳边啊，这粒。
1: 1320，
0: 不好意思。哦，就是迄个键盘边有一个麦克风的小图案，你耳这粒。啊，家己你家己点落去，吼、哦、阿妈吼、哦、手出来，吼、哦、点两摆才点着呢。好，安尼吼，你即马直接讲话，你讲我到了，系直接讲话，他二了，阿就讲我到了，安尼，吼、哦、阿妈就叫这少年咧，诶，嘎嘎安尼吼，等讲指令啦吼、哦，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阿妈二了，阿就讲我到了，安尼，啊，直接一幕直接跳出三个我到了呢，即马少年讲。好阿妈，啊你看这三个对唔？哦，那无唔对吼，你安尼跳出来，我你个你啊，你落去，伊就送出去啊。所以从头到尾吼，迄支手机啊，拢无离开过阿妈的手哦。那即摆讯息送出去了后，吼阿妈总笑得起来，会晓用啊啦！哦，即摆吼，伊即摆要用个一个饲一摆哦，迄语音个饲一摆哦，个播就讲。这是我自己传的，安尼啦，啊，直接个跳出来，哦，迄、那个规对方哦，就是一边对方规排一整排的惊叹号，哦，美术工阿妈看变只咬啊，就对，哦，骄傲的嘞，阿妈只骄傲的嘞，直接个讲一排，你看，你们都不相信我自己传的，哦，升级的懂啊，阿爸算一撮贵人，你敢知影？玩起来咯吼！所以你看，静静啊，大概不离格是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少年如果来直接把手机摕过来拍三秒就好啊，当然少年你拍伊去紧嘛吼，三秒就结束了。但是伫这几分钟内底，既然跟阿妈学要。哦，以后伊那是无人知的，伊要传语音，伊要传讯息吼，语音要哪用？阿嬷家己也要去啊，伊即摆就算较足欢喜啊。 啊，所以说也对话记录、也家人聊天内容什么什么都能一起表达，任何人看。但是你看，他如果想到他以后来要出来得几个人讲话的时阵，娘娘，还是伊朋友得几个讲话的时阵，娘娘，伊是不是唔免底下为着拍伊拍几波拍唔掉去，怎啊分段传？即在那个气落去，爱用语音来讲，爱让就帮你，你了你的话就跳出来，你个个气节送出的就出来，啊，方便个要害你啊！啊，咱都。都来笑了呢，会感觉讲这不离格，咱是用甲唔用啊，对不对？老人家不唔爱用过，对来讲嘛是轻松的啦，对不对？很多老人家，你当作做者，虽然咱今嘛做者老人足够用手机啊，但是某些老人家真的不要用手机啊。你别当讲恁到老人还要用手机，就是未想讲全世界老人拢要用手机啊，对不对？啊，你唔当恁到老人不要用手机，你讲全世界老人拢不要用手机啊，反正咱做者老人嘛要用啊，啊不要紧啦。反正大家用手机啊，拢是对袂晓用，开始练才会晓用的啦。我嘛是啊，我嘛是三 C 白痴啊。我即马阁做一功能袂晓，但是基本的这我是会晓啦，对不对？啊，咱老公现在要甲你教，你等不等急转？哦，加学一项啊，以后你也感觉讲，哦，学起来咱要从啥物事啊？吼，用这个手机要从啥物事？加足里边的啦，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吼，我这个朋友吼，坐伫高铁看到家里讲，哎，有时候吼，那个忙要帮。但是要帮到哪里将将好，哦，其实这嘛是一种的迄个学问就对了哈。所以来有些忙帮到这里将将好，这个话就点出咱人际关系当中哈上界珍贵的一个部分。有当下咱不一定要替对方把代志做好做满，慢慢的一定要替对方把所有代志拢甲做去啊，拢甲做。应该是爱引导对方发现家己的能力，同时保留彼此的尊重甲隐私啊。对啦，这不是跟这个阿嬷的故事而已，对付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一样，哦，也拜托你做什么事，你不用全部都做得好，甚至你可以引导，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让你自己去做，你没做这样的事，你就给一项事的经验值啊，那就是，那就是现在年轻人说叫做经验值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说，那个事情，不一定都要五人啊，啊，那个像这种的，咱唔捌的，人要甲咱教，咱得虚心学习呀，好不好？好，学起来都是自己的哈。阿嬷，阿迄个 S 的娘，荧幕对话可以语音，恁会晓用袂啊？啊，我袂晓咧，阿君啊。啊，若袂晓，无阮的宝德万服务，宝德万便利店遐水姑娘啊，吼，过来的啦。你会当客气无聊，阮那四姑娘啊，吼，你用阿东做咧食百货公司去吼，啊，找阮那姑娘啊开讲嘛会使。哎呀，我都未晓用这呢，阿公阿公叫我来遮一路找恁，恁来甲我教呢。哎呀，啊，佫有一项功能恁会晓喂？哎，咱微微笑的 A P P 啊，啊，会晓喂？啊，袂晓啊。袂晓你嘛是同款啊，嗰种宝德旺便利店吼，叫遐姑娘啊，甲你下载就可以了啦。系啊，微微笑啊，系啊，咱个微微笑公布网 A P P， 你若下载这個功能，这個、功能哦，做熟悉的就是你行到倒一页，拢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啦。啊，你若用收音机吼，有受限啦。啊，比如讲你住伫高雄啦，你若车开，嘿，开离开过高雄来到台南的时阵，哇！啊，得个桥啊，桥台南的九路的
1: 七七七，
0: 啊，你才听得到，啊，过来接播个，
1: 好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得个啊，一个开一个开啊门，啊，你讲啊，我即马个来，走来到嘉义啊嘞，啊，嘉义，你得个个调嘉义的迄个九路的，台南的九路有个西沙桥未听呀，你得嘟嘟他调得好啊，你啊嘞，三百唔正嘞，啊，用恁的迄个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都无这个困扰呢，机长了，你都加加对几家拢听得到，是不是？出国去外国嘛是听咱的，也无听得到。安尼哦，系啊，我讲下载功能足好用的。哎，未晓，你叫人家教，我咧跑到我便利店遐姑娘底下，就便便看你咩那甲问的，安怎甲找教，恁就做恁家去，对不对？安知无？啊无你了，你咧跑到我屋做你这样。我跟介绍你介绍在嘛是可以啊，哦，好来，谢谢收视台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听歌喽，听歌，听对首，哎，安排着谢玉清说，哎，不，费玉清说 ，Angel 这首台语歌曲，迄个 啊，可怜迄个小姑娘，毋是迄个小姑娘，佮加两句，可怜迄个小姑娘。啊，这首歌若听完啦，恁要考音会当考哈。

你咧嘴食咩啊？来要投，下面紧投投的，未晓投你就卡入来，叫小姐甲你投，非得要投一千块，咱就免运费哈。都拢剩嘴食咩啊？尔啦，别个拢无啊啦，我拢未甲空空啊。哎呀，所以恁若要爱食嘴食咩啊？吼，紧赶紧来订啊咧。晓啦，啊，都阮到迄个二十二号就结束啊。迄、那个我甲你讲吼，因为咱迄个中秋节活动吼，咱主办讲十六嘛，啊公司讲吼，搁延啦，因为伤早结束话人吼，拢还搁未付定啦。嗯，再讲啊，搁咱搁甲你约迄落嘞，约往来所的，所以爱搁约，因为太热嘞，所以无法度提早结束，唔则讲延到二十二，吼啊，所以搁约来叫往来所已经拢卖完，连菜拢总卖完啦，剩只去食物啊，啊，原则上我嘛是卖到二十二啦。啊，不过嘴食物这部分，若是讲春节这若阁卖完啊，若是提早无物，嘛是来提早结束啊。啊，无原则上是到二十二号结束啊。安怎无？啊，恁今仔日订的拄只，阮的客户打电话甲我秃头啦吼，甲我交代讲，恁今仔订的嘴食物拢二十二号才收会到啦，啊，无出袂去啊，拢出袂去，大家啦，收会这回啊哈，所以恁来体谅，今仔订的拢是二十二号收会哈。哎，今仔定二十二号收了哈，好，谢谢，感谢。好了，阿弟，迄小姑娘，咱搁个听啦，搁来个听吧，紧啦。阿、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刷卡来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来给进广告哈。猪肉条真好吃，牛肉条真好吃，起司卷嘛真好吃呢。恁在外面买的遐一挂脆食物啊，吼，恁做做食这口这种口感的呢，伊的阿咸阿甜阿香啦，啊伊的层次就是做层次感的，啊，伊的袂伊的一卷一卷啊，袂讲像人哎。恁两只食过蛋卷嘛？吼，伊也无像蛋卷遐哩那嫩啦，伊嘛无蛋卷遐脆弱啦，但是伊嘛无挺酷酷啦，伊就安尼胖胖啦，哦啊酥酥啦，啊做好食呢。今天我嘛要食脆食物啊，迄天我迄落甲食一块，我感觉好食个呢个，吼、哦。所以嘞，起司卷买两包啊，哦，吼咱当阿孙呢，当做糖仔饼食嘛好，吼、哦。啊，猪肉条加甲豆几包啊，啊买无啊嘞，所以我将即摆拢存只散包啊尔呢，卖甲拢无货啊呢，啊做存只恁若是较少买，赶紧来抢啊呢，啊无就拢总无啊呢，我猪肉条甲几包啊，我鱿鱼条甲几包啊，啊个豆下十包啊，十包看你们爱得一包吼，爱得一种，看这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看要搁爱得一项，我就去行送你安尼吼，得买十包送一包，千八块尔啦，你甲捡十包就那个讲介绍。哦，这三个扣扣的，豆豆好一，迄、那个一千块，哦，豆豆好一千块，不啦，豆豆好千八块啦。你若甲扣扣豆豆十包嘛，哈，啊，十包是毋是就千八块？啊，千八块，我去送你一包，啊，三包，说三种素材，你素材你花啥啦？我要得一种，我就送乎你啦，教乎你安尼对。哎，知吼，哎呀，买十送一啊，一千八而已啦，哈。啊，那边肯放块书豆嘛可以啦，哈。啊，你讲啊，无我得。直接去看方块书，哦，豆啊，迄个金桔啊，啊，无金桔买几包方块书，买几包哈，啊，猪肉条、起司卷油一条，看你们去倒山，你家客客倒的情况，我那是免运费啦，安尼知影无哈？啊，你若讲啊，我拢请一些金桔啊呢，拄只嘛人金桔啊，十包的啊，你买十包，我送你一包两千块啊，安尼十一包哦，嘿，十一包两千块啊，啊，人这话是安那迄个亲朋好友。还是讲可能朋友啦吼，出朋友啦，还是讲迄个同事恁扣扣斗斗，所以非得煮饺子来送吼，看来买十包的啦，十包送一包哈，安尼多啊两千块尔，吼、哦、啊，伊个恁金桔啦吼，那是各种食法咯，金桔啦你甲冻伫个冷冻吼，摕出来食口感不一样哦。倒球倒好食，嘿，因为就变成直壳壳的迄、那个直壳壳迄种迄、那个像、那個、比迄、那个。感觉哦，唔是，是倒球倒好食，啊，所以这来冻嘞，啊，咱拄着安尼买两三粒吧，啊，太早早要来迄个喊一下秋哥运动，喊一下秋哥诶，来拿包哦，够好诶，啊，一粒拢甲你封好诶哦，独立包装哦，袂互你白手哦，哎呦，安尼有只舒适哦，我呢，今个水加卫生加，你唔知哦，好来，啊，老要停讲诶吼，赶紧，因为我着只袂话那。卖完啦吼！恁平时啊，讲爱食倒一项，去食咩爱食倒一项来搞定，我是无会晓卖恁哦。我拢年节才有传来卖啦。好，因为每一个人食食的爱食的物件无相像，所以互恁加多一点选择。啊，若无再去食咩平时啊，你要搞阿卖是我那无会的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前朋友讲我袂晓倒。不要倒，不要紧，你甲电话卡来，助理伫边啊，伊就甲你倒甲做舒适个啊。来，空嘛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帅。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嘿啦，就2799甲敲两遍哈。来，空嘛空空，2799，2799。来，啊那是迄个有要听歌要点歌的，今日拜六吼，下礼拜来阿君要来甲恁接听哈。来，空嘛空空，2799，2799。0800279279。好啦，今仔日就闹时间就甲恁唱啦。来，咱若乡亲老表要听歌要点歌，来啊，是讲甲恁提供产品的电话，看嘛看看，2799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来我接就好，来接我，来。
1: 喂，
0: 谢谢。
1: 嘿，安那，嘿。老早，
0: 老早，
1: 我五四月份无订一家游泳卡住，啊，一家订五天。
0: 哦，安尼哦，五天哦，哇，搞的，表现越来越好嘞，哈，恭喜、啊、恭喜哈，哎。
1: 嗯，我来甲你点一首歌。
0: 来讲。
1: 漂诶，漂泊是浪诶，男儿诶，什么心情？
0: 漂泊是男儿诶心情哦。
1: 感情。
0: 我知。飘飘本是男子的心情的款啦。
1: 哦，对啦。
0: 嗯。啊，我叫我找看麦。
1: 嗯，好。嗯
0: ，OK， 好，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喂，我挂了去啊哈。喂，你好。
2: 你有线路盲线中。
0: 哇，线路都盲线中嘞。喂，你好，来秋燕。
3: 喂。
0: 秋燕。
3: 喂，阿君好。
0: 哎，是。
3: 你好。
0: 你好。
3: 足介意听你节目呢。
0: 谢谢你。
3: 那个小那个小故事啊，真的很有励志，听起来真的感觉很励志。
0: 感觉心情还不错。
3: 对对对，我把破树挖深坑。
0: 来看，我知你叫秋燕哈，来秋燕呐，你要听歌。
3: 你倒是在哟。
0: 你倒出歌啊，来。
3: 哦，我点歌。
0: 来你讲。
3: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啊、喔！
3: 对，
0: 哦、我吹嘞，
3: 大陆歌你敢有咧播？
0: 无，大陆歌无咧播。
3: 不是哦、喔。
0: 哎、欸，对。
3: 我安那就包含就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哦、喔。
3: 对。
0: 这上新闻啊。
3: 那个郭婷婷吧。
0: 好、哦，我来找看有这首歌无。
3: 跟你老公啦，安尼。
0: 哦好，安尼我找看麦哦哈。
3: 啊，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3: 天理兴旺。
0: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喂，你好，来阿秀啊，来凤美，凤美，我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小姐，我给您买烟钱啊，已经收到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你讲来，你讲。
4: 恁阿君爱人吧，迄个僵尸那种诶。请你记得我的好。
0: 请你记得我的好。我下集啊。
4: 好，谢谢。
0: 你什么名啊？
4: 点收到了，我吴金妮。
0: 吴金妮哦。
4: 嘿。
0: 名真好听嘞哈。
4: 我买两次呢，买两次。
0: 哦，安尼啊。谢谢金妮啊。OK， 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谢谢，拜拜。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点歌，
0: 你讲来。
5: 浪人情歌。
0: 浪人情歌。你什么名啊？对对。
5: 我叫李伦。
0: 李伦，来。来。
5: 我谢谢啊。
0: 你什么名啊？
5: 我雷华。
0: 雷华，好，这样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您若上山，拜托您的收音机来关。先关收音机，再来打电话的。啊，唔通先卡电话、卡通、机机叫，才准备去关收音机，因为会记着啦，吼啊，所以讲我恁记着是无要紧，咱听从戴耳机咧听，才会记着是会卡伊摆咧呢。来，国雄哥，好啊，咋咧？
6: 你生理囝咧？恁遐侪人，恁这代你上啊，都生理，
0: 无影啦。
6: 一大汉、大人、细汉，囡仔拢互你、互你、互你、拢互你长着，拢北袂离啊。
0: 你讲大小通知哦？
6: 我那这一阵都自助餐咧，台中遐人讲，你那这个做生理的，迄大人囡仔拢讲有诶，生理囝歹势咧，迄若去互黏着，拢北袂离啊。
0: 应该讲我好斗阵啦，啥物生理囝歹势啦？
6: 我那这退休啊，
0: 人我都是参，刚为想一首歹斗阵歌，人我。喝到顶啊！男女老少拢通吃。
6: 牛排馆烧开，你一日拍几多排几排啦？哦，兄弟，个个做啊！啊，唔食个食个好食，个拍啊！你人也是人好斗阵着。
0: 对啦，信用爱好啦，哈！
6: 我你讲吼，你即马诈骗集团啊济吼，哎阿婆啊、阿生、阿伯啊，未晓你就不要再改高吹，免学啊！我你讲，哎有人讲我捌改一年，哎一老啊哈，我食我困，哎你等，那只要望海望海就好，唔免学啊济，去用几用便宜，那是我意见啦。哎，阿你讲。嘿，这傻人机也要卡电话，接电话就好啊，唔要
0: 给嘛。我咧哦，啊，这用便宜哦。
6: 哎，有人我把改言讲，哎，老我这说，哎，你手机啊哈，哎，种哎钱个花费又个多，有人哎钱个开支啊，个不方便，你就个给他弄破。哎，我咧那只我大台小台，我要给放出大声哈，喊去听我爽咧。哎，手机啊哈，哎，现在声你啊，听了做啥，做啥也未听，未起样啊。
0: 哎呀 ，OK 来。啊！你今日听啥？
6: 啊！
0: 你今日听啥？
6: 你这条歌日本歌好听没有？
0: 日本歌呢？哎，可以啊，好。
6: 啊，你的主持人哈，哎，有阵时一般接人客电话啊，莫高高在上，就会话隔壁台哈，口水人唔接电话。 讲唔对，还是放喺挂白天，人咩反应都从头到尾几十年都
0: 无。安尼哦，拢无爱听上个电话哦。
6: 对啊，听电话啊。
0: 哦，好啦。
6: 家己爱放，家己爱讲。
0: 没啦，伫我这旁边无未出现这问题啦，我边有助理的啦，哈。OK 哈，好，谢谢，来接头，拜拜，喂，你好，你好。
7: 你好，我是贤哥。
0: 你讲啊，来。
7: 我是贤卡塔车。
0: 哦，卡塔车，脚踏车，我下一个哈。
7: 好、
0: 哦，
7: 阿丽，
0: 安那请好。
7: 大理陈小姐。
0: 陈小姐哈，阿丽给你安排哈。
7: 好，谢谢。
0: 好，爱特工听哦哈，来，大寮王先生。
8: 喂。
0: 来，王大哥你好。
8: 王点歌。
0: 点歌哦，好，你讲来什么歌？
8: 鲁冰花。
0: 鲁冰花。
8: 鲁冰花。
0: 鲁冰花，嗯。
8: 哎、
0: 好，这是首诗好听。好，安尼我

0: 来咧听阮节目诶，我欢迎恁上山，我非常诶欢迎。但是会记得我总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尽甲恁提醒，先关心手机，再摕恁到电话啊，摕恁手机啊，来敲我诶0800279279，接通咱就直接对话啊。啊，无你去吹心机，但变要创啊？我家己要听我的声音嘛，听你的嘿，你根本就听袂到，刚好。我讲啊，我安尼快当听到我家声，听你的嘿啦，迄个叽叽叫是要听到你家己声啦。啊，佮听袂到你，先佮记着别人耳孔。啊，安尼你听有吼？有。哎、欸，来个口头禅呐、啊，你的嘿啊，真正好样。来，哎，记哦，先乖。收音机哦，再来摕你的手机啊！恁到电话卡阿君的专线0800279279嘿，那个反正扯开个，得给我阿咧，我甲你黑我来讲。嗯，阿等又等，你是有长哎，有长你好啊！
1: 你好，
0: 你
1: 好，屏东宝德旺几号？
0: 宝德旺哦，来，咱助理也甲回答一个三线啊。喂，你好，你好，我君，我破落去啊。喂，你好，我君。
2: 我卡0800。
0: 喂，你好。
2: 阿姐。
0: 哦，牛奶。
2: 嘿啊，我
0: 你今天没有去开灵车啊？
2: 有啦。
0: 你有开灵车？嘿。
2: 有啊，我今仔开灵车，要提产品啦。
0: 好啊，你哦。
2: 哎呀，你也知啊，你有甲我曾见过哦。
0: 假讲诶，我咧巴肚内面疼呢。
2: 你咪好惊哦。我等下我出车看卖啊。
0: 哟，你搁要去替人摕产品啊？
2: 对啊，
0: 你哪家好养钱啦？你好人好事代表啊，你也当算你的哇？
2: 不，我干嘛开个灵车的？我不爱讲讲。
0: 是哦，给不赢的哦。
2: 哎呀，给不赢的，给做了好多，做了卖，叫不想卖讲。
0: 啊，你给不听乖呀？
2: 乖，你讲我不爱点歌，不爱点冰箱，很轻啊，真真来了。
0: 真的哦，哦，
2: 真真来了。
0: 你要听真真来哦。
2: 系啦，啊，教你啊，无你今日嘛拜了嘛抽一条。
0: 好啦 ，OK 的啦。
2: 对啦，
0: 好，
2: 拜拜。
0: 有昌，
1: 嘿，
0: 有昌，
1: 哎，
0: 啊那里，
1: 槟榔宝岛往几号？
0: 啊，你无甲讲伊啊？有啊。啊，你等一下，我电话起来，可能拄只要登去啊，来先二线要开，是二线嘿。喂，你好，你好。
3: 阿君啊，
0: 喂，一个。
3: 王来哥哥无？无
0: 啊。
3: 无啊。
0: 无啊。
3: 你帮我加一个关油啊。
0: 好乖啊，伊好好啊，你等我啦。我吃过，你今日分比啊，来四川，甲吃袂买了买关油，甲吃袂吼。来一个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君诶。
0: 喂，一个。
4: 我草莓啊，
0: 草莓啊，啊草莓，你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啊？
4: 我都无用给你买东西。
0: 啊、哦，你无用给我买东西。
4: 无啦，你讲课啊，我你线下买东西。
0: 哦，安尼哦。
4: 你唔知啊？
0: 哎、欸，谢谢啊。
4: 会使给你点一条歌无？
0: 当然嘛会使，你讲啊。
4: 我要点一下迄个张秀清的春花满露水。
0: 春花望露水这首歌，
4: 加下一个，
0: 这首歌好听呢。
4: 哎呀、啊，
0: 你什么
4: 点哦？
0: 你草莓，草莓哈，好 ，OK。阿叻，
4: 我来，我绰号草莓。
0: 哦，草莓，我写草莓的啊哈，好
4: 对啊
0: ，OK 的，嗯，没问题的。点
4: 给恁大家听哈。
0: 好 ，OK，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我来呀、
5: 啊。安怎？
0: 来啦，你要听啥啦？
5: 我都要听你不爱播的歌啦！
0: 你点的歌倒一首，我要甲你播。
5: 家乡变故乡。
0: 我讲你野草也是花嘞，家乡变故乡。
5: 嘿啊，家乡变故乡。
0: 没有啦，迄落阿拉瓜，我遮本地就管得足少
5: 少啦。嘿，不是阿拉拉瓜啦。
0: 啊，无拄则毋是一个听众讲阿拉歌吗？
5: 迄毋是啦。
0: 啊，无啥物歌啊？
5: 迄咱台湾歌啦。
0: 恁拢是走去地听的啦？
5: 我都最爱听这条的啊。
0: 无啦，我今已经甲你搜寻啊，无啦。恁伫倒一个节目听的啦？
5: 袂记的咯。
0: 啊，袂记的咯。八点档的呢？八点档的新歌拿出来，阮这嘛无一定有，因为片还袂寄来嘞，哈。
5: 对，啊无你甲我报一条迄落啦。
0: 啥？

0: 又见炊烟啦、
1: 啊！又见炊烟，哎呦，你一路、哦、幻想啊、哦？
0: 啊？
1: 你幻想啊呢？你
0: 的
1: 你的，点目睭目睭过来听啊呢？
0: 哎呀、啊！
1: 无我想讲你较点
0: 的，我是说人话的呢、哦。
1: 最好是、啊。啊！那你对，
0: 我袂歹。你当作我拢戆戆哦。
1: 嗯，啊，你唔食不是咧？啥物咧？蒙不会爱啦，啥物咧？比啊头之乱呐，吼！看点咪几首哦，即摆佫多闲话哦，好来咧。
0: 哦，啊，你甲我记甲清楚哦。
1: 加讲诶，OK， 来。
0: 你甲我记甲清楚哦。我是你的老主顾呢。
1: 我知啦，那无老主顾吼，我就甲你糊落去啊啦。
0: 我甲你。甲你食长期的呢？
1: 你无老主顾吼，像你安尼，定不时拢甲我点伊几首歌吼，我再就甲伊好落去啊啦。
0: 你著甲我好看卖。
1: 嗯，我只毋敢甲你好，我喷我好水小喷得干啦。定不时拢去几首歌，
0: 好
1: 来
0: 好来，
1: 几首歌，几首鬼歌，淡仔轮拢听袂闲。你、你若想要安尼轮迄种歌，你规心吼用录音机甲我录起来。
0: 我甲你讲，
1: 啊，安尼随时你要听拢有啊。
0: 我爱听的歌真
1: 侪。哦，安尼好，安尼以后淡仔甲我背，拢甲我念几首啊哈。
0: 又见秋烟，
1: 又见炊烟呐！赶紧下起来，秋烟秋烈黑啦！啊，我赶紧下起来哈，拜拜！
0: 谢谢啦，
1: 谢谢，
0: 谢谢。
1: 来文和，
2: 喂，
1: 来文和哥啊，搞炸啦！
2: 我点一阿坤哦，
1: 你讲来，
2: 我即点一条伊啦，做红龙国的温暖的山色，
1: 我是温暖的山色
2: 啊。
1: 好，好，我改写，我爱写，我爱写，嘿，好，安尼，你住东山哦 ，OK，、欸、好，我改写开啊，哈，好，
2: 我录的说些啊，
1: 好，安尼改你播哈，谢谢，喂，你好，我君，我播落去，你好，哎呀，歹势吼，唉，虽然是点歌吼，但是吼，山嘛是要小伊呢，真的呢，所以恁吼啊，卡电话较有耐心的，啊，那接通忙去撮撮。因为吼，阿坤的电话不是跟他你咧卡呢，哎，有南教北，有北教南吼，迄看阿济听众咧听啊，大家拢咧卡啊，所以这就看啥物人个手的速度紧卡入来，迄跟我拢无关系，不是我白改接，好啊，所以你也卡袂入来，唔通啊气喘喘啊卡入来，得个咳咳咧，唔通安尼啊，哎，喂，你阿秋燕，来秋燕，咱阿秋燕呢？
3: 阿坤，
1: 咱哪呢？
3: 哎，迄个家乡冰柜箱调理遐有崩溃啦！
1: 哎呦，调理的调理啦，无你搁叫调理无啦，慢慢我接点啦啦，哦，我这个都只个甲你讲无啊嘛，
3: 哦，哎，
1: 好，谢谢哈，好，谢谢。我都只有用我电脑搜寻啊，真正无我都叫这个。叫出这个歌，阿姨唔知去对扭出来，互恁听的啦。啊，我都袂晓用迄落物件啦，哦，系啦。啊，所以讲恁若感觉讲第一代是第节目特别听过好听，恁着去赶快第一节目记得出现，去甲你报。伊遐有迄、那个有迄、那个，伊遐着有可能有迄个软体会当下载，啊，啥那我唔知，我来三七白痴，我袂用迄个物件啦。啊，所以你忙伫倒一个节目听的什么歌，特别来我才点啦。当然还是啦，啊，但是无得无啊，啊无得，唔好搁坚持啊，好唔好哈？好来，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喂，阿君你好。
1: 哎，你好。
4: 家己请安。
1: 嘿，你好。
4: 你好，点一条可怜的人好不？
1: 足可怜吗？
4: 嘿啦。
1: 可怜的人，啊，你倒一位啊？
4: 我苗栗。
1: 哦，苗栗。来，你李先生啦。
4: 嘿嘿嘿。
1: 啊，你有足可怜的啦，啊，无听这个歌是要冲哪位啦？
4: 无啊，回忆少年去当初那流行的歌。
1: 安尼哩，好啦，我给家你安排啊，谢谢。春花，春花儿。
5: 喂。
1: 哎，春花儿，来，你要听啥？哎呀，
5: 我唔是要听歌啦，我来请你问一个问题。
1: 哦，你讲来。
5: 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5: 痛风要吃什么？
1: 痛风哦。
5: 嗯。
1: 痛风要吃什么？
5: 对。
1: 一个，给抄落来。我问文心老师，我来等一下哈。这个五山陈春花给抄了，电话抄了啊！给文心老师，给文心老师给回答。喂，你好，来来，咱这个台中哦，
6: 秀娇，
1: 秀娇啊，哈，秀娇你好啊，
6: 哦，好几个礼拜都无听到你唱歌呢，
1: 我都这么闲的，
6: 我知你这么闲的呀，
1: 哎呀。大家嘛拢知影，拢我做无用诶，所以有啊，嘛唔过我嘛拢有甲恁唱呢。
6: 我拢有听。
1: 是啊，无就唱几落就对，但是我嘛甲恁唱一两首芳芳诶呢，你蛮讲安尼呢。
6: 你哦，真好讲话呢。
1: 倒下咧。
6: 哦， 真钦佩你，
1: 到遐咧。
6: 哦，这个讲话，
1: 嘿，拢
6: 讲话过感谢哦。
1: 迄拢恁教我教的咧。
6: 哪有？
1: 有啊。哦，我大家啊，恁若电话卡入来，我来
6: 应付。说实在的，你很聪明诶。
1: 拢爱应付恁家人久的，就介我讲也无咧，啊，不是恁教我教的无啥啦，恁肯诚的嘿。诶，
6: 那公仔。你嘛拢会跟人去打比赛吼、
1: 哦？我本身就做打比赛啊！我本身就做爱跟人话，我讲跟人讲话哈，嗯，就是一种交流啊。你从对方的口中有时候会听到你不懂的事情，
6: 对，
1: 懂吗？哎，
6: 对。
1: 啊，所以我本身我就做爱打比赛啊哈。
6: 所以讲听你的收音机哈，我听你讲话哦，学到很多知识嘞。
1: 啊，我拢是一别人较好诶，所以我讲唔通家己吼，迄落关门做皇帝，迄落你爱看人，你爱讲诶。虽然讲我有当时我也过去，但是你若讲大家开讲，我拢袂要紧诶。
6: 对，
1: 好来，阿、欸啊、你要听啥？
6: 我点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1: 哦，这首歌好听呢，爱江山更爱美人。呵 ，OK，
6: 阿你我爱阿君，
1: 谢谢。
6: 好拜拜、
1: 啊，我爱你们哦哈，谢谢你哦，谢谢。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7: 线路盲线中，
1: 盲线中啊，喂，你好，你好。
7: 线路盲线中，
1: 警卫啊，警卫啊，拍死嘞！我知你卡过来，通啊，拢拨落去嘞。去卡，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8: 坤你好。
1: 你好。
8: 我这么接着往来说，伊又香肠奈无加啦。
1: 啥货？
8: 香肠啦。
1: 香肠哦。
8: 哎
1: 呀！啊不，像你往来说是要几案咯？
8: 无啦，我即马意思是讲爱抹清白走上低卡。
1: 对。
8: 啊，我都两斤的香肠，三号的迄个
1: 红梨酥啊。
8: 啊，上红梨酥来尔。
1: 啊，以前那烟尘无对哦。
8: 无，伊讲要含勉强往最顶冻掉无
1: 啊。安尼哦，安尼拍摄，马上改，唔爱改去报价，马上处理好不好？哈。
8: 啊，处理有够上低卡无？
1: 你爱讲讲咧，人这一直阵买还给我上到底卡，恁处理啊？
8: 逆上，
1: 迄个逆上，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哦处理哈，好，来，迄个加卡，加老主持人，来，金辉你好，金辉耶。
9: 那个我想点歌可以吗？
1: 可以啊，你说啊。
9: 我想点给你看，你会不会唱那孙秀珍的《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1: 什么回啊？
9: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1: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9: 对。
1: 我比较缺这首嘞，
9: 三
1: 个七，我用白的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
10: 我跟你讲，迄家乡变故乡，因拢是迄手机吼，迄大陆歌啦。
1: 对啦，哎呀，真讲好，迄个 AI 啦，啊，所以拢伫 AI 听，讲要来我这点呐，你个。
10: 你算讲网络怎啊弄？迄条歌用一种。
1: 啊，什么网络哈，网络就是安尼，因啊，拄啊，你咧消息站什么会，就是一直拢一窝蜂啊啦，系啦。
10: 那条歌真正是袂歹，不过是大陆歌。
1: 但
10: 真正是。啊，拄啊，坐要改点讲什么男性，迄是男性本着飘飘的心情，大概是这一条。
1: 应该是啦。哦，对啊，迄个男性，男子本是飘飘的心情啦。
10: 男儿啊，男性。
1: 男子哦，啊，我今日我。
10: 哎呀，哎，我点一只伤心的精灵球。
1: 伤心的，现在我下者哦。
10: 你来关照我点
1: 下。伤心的精灵球。哎，啊，你得几位？
10: 算中国的啊。
1: 啊，你得几位？嘿。
10: 我啊，你拢甲我夹唔着，准备我甲你买两组的乌鱼子啊，你甲我夹对鱼人，我鱼人搬来桃园啦。
1: 哦。
10: 啊，你甲我夹对啊，迄生脑筋来，天天甲我讲。我讲阿边啦，好个在伊个外母个拄啊送对阿去吼，阿伊才嫁外母，外母拄啊住伫龙潭家，阮住喺平镇家，阿个人在打扫。
1: 来，这下我来讲哈，你已经搬出去啊？
10: 啊，恁近日都有嫁地哇？啊，你
1: 看，你即马啊，你即马以后就是拢要嫁宜兰啊？
10: 无啦，宜兰三点你要三处啊，所以我顶工就是唔敢甲你叫，我叫王来书我都无甲你叫。
1: 我话你讲，你卡，你甲我卡，讲你即马搬伫对，阮就甲你诶住址就改过来啊。
10: 啊，唔过上次我甲你叫，我嘛是甲你叫的哦。你电 啊，你就是甲寄来吃，啊，等下摆你个。
1: 因为这主机是拢伫客户遐，所以你也甲我讲，我寄甲你寄过来。
10: 啊，你也拜二人就甲刷掉啦。哎呀，
1: 你等一下，电话甲寄来。
11: 一线。
1: 二线。二人的主机无啊？你即摆可能改伫汤圆的主机，以后拢送遐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Hello， 嘿，你好。
12: 哎，你好。嗯。哎、欸，我这届有买四包烟钱，啊两个，往来说，结果你无加底卡。
1: 无加底卡。
12: 嘿啊。
1: 无加底卡。
12: 一斤五。
1: 无。一斤五。因为你四斤往来，你四斤的往来，四斤的烟钱就已经少一百块啊。
12: 哦，
1: 哎，所以无迄个讲到两个往来说，佮到好超过千八百，佮送底卡无，这个二折一，人我伫节目当中有甲恁讲清楚啊。
12: 哦，是四斤安尼无的呢。
1: 嘿，你若要四斤到两个，到往来说就是满两千啊，吼，满两千啊，我就是送你底卡。啊，你若讲，哎，啊，你若是要迄、那个四斤烟肠，我优惠一百块的，你就袂使佮送底卡，是这样子。
12: 哦哦，安尼啊，
1: 要。
12: 啊，所以我是。四包烟钱啊，两包用来说都
1: 这会假你啊，对，这会假你啊，但是对二三六零啊，这会假你啊，但是哎，给你少一百块嘞，哈，啊，但是无其他，
12: 哦，那样，
1: 好，就是这样哈，哎，
12: 哦，这样子，
1: 哎，谢谢，来去谈，好，拜拜，来，首先听这波 B B 小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姑娘哦，来，阿你要来给安排着歌曲啊哈，您今仔日哪点？点要听的歌拢是拜一，我才有甲恁播啊，所以恁来逐工收听我的节目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3: 喂，啊，
1: 嘿，
13: 叫起来啦，电话啊，
1: 拍谁啦？讲话啦。
13: 哦，我什么人你唔知哦？
1: 你刘太太啦。讲话啊。
13: 我这老岁啊，你看安尼啊。
1: 我老啊，老母老母老比你较老的啦。
13: 我七十岁，这唔免老岁
1: 啊！啊，老我改讲老母老，个人比较老岁啦。你七十岁小朋友呢，你敢知呀？另外，这么八十几岁，妈妈是呢，你独幼稚园的呢。
13: 哦，
1: 来啦，讲啦，你要听啥啦？
13: 点歌啦，看你什么歌，你甲我用啊。等下讲恁党的歌，等下。
1: 哇塞，你要听什么歌？什么我甲你用呢？我哪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本事甲你用呢？
13: 无，你点点恁党的歌啦，我。
1: 阮党的都为迄首，一首迄个苏文兴呀，尔啦，你万搁点嘛啦？
13: 无男子汉嘛好呢？
1: 男子汉好啦，哎呦，别人拢早已甲阮党的讲，恁，我拢定做爱播伊的歌，迄个拢恁点的，啥物我做爱播伊的歌咧？
13: 我就顾无点嘛咧，怕袂通。
1: 啊，都拢恁点的，唔咩？
13: 我这个没点
1: 嘛。你忙个点嘛啦，因为哈，我你拢没了解阮党的个性，阮党其实个小明星呢。
13: 哎、
1: 啊，嘿呀、啊，阿姨家己伊总也听，伊家己也听着伊歌，阿姨办公讲阿爹总听着一党个咧唱歌，你甲讲啊，伊会歹势啦，伊其实做小明星的，你们知影？
13: 没啦，伊写出奶奶，敢知影？做奶奶啊，也是啊。
1: 大概来讲，你也想要做奶奶，也可以。
13: 真假啦？
1: 我阿无感觉，那有做奶奶？
13: 阿无，别的咧笑的嘛，无人遐奶奶啊。
1: 那是对恁讲话奶奶，对我讲话也袂啊，因为老师足歹的呢。哈哈哈！因为老师伊总是对我足歹的，我也要惊死的，你不知？哎呀，那是对奶奶呢，所以我讲恁讲奶奶，我无感觉啊。哈哈哈！好了，我给你安排啊。嗯，谢谢。
13: 爱你哦
1: ，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君你好，
14: 你好，
1: 哎，
14: 阿君你好，
1: 哎，你好。
14: 我台中啊，我有订迄烤肉，哎，烤肉就已经收到啊。啊，我烟肠当时也收到哈。
1: 烟肠是哪年啊？吼，你什么时阵订的呀？
14: 我是迄。9月7号订烤肉就收到，啊，烟钱唔涨，我搁看簿啊，我登记。
1: 啊，我跟你讲啊，无吼，你卡电话问咱的助理呢？
14: 问助理几号哈？
1: 你甲卡迄个0800006777去问呢？
14: 0800006777啦。
1: 嗯，应该因有记录啊，我才看袂着你。
14: 啊，0800006777就对了。
1: 哎，0800006777哈。
14: 好，
1: 谢谢阿姐，好，来接头，拜拜，好。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挂了，挂了，对不起。阿丽儿啊啦，收起来啊啦！啊哦，你口干都无时间来唱歌啦，剩3分钟哦。 真的假的？啊，你我进广告呢？无我红丝头路咧，好来进广告。啊，咧恁的歌我拢，六点的我后礼拜甲恁，后礼拜会甲恁播。哦，啊那唱的，后礼拜啊唱啊哈，发现哈，好来，那个阿公要来进广告啊啦。啊，恁的迄个 S 那年方块酥那家好食啦。阮的食，阮吹食物啊嘛是拢食信用的。不好吃，没登报的哈，来有一条。
11: 我吃过鱿鱼丝好吃嘞。
1: 唔呀，你讲这个我不吃。
11: 嗯。不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吃。嗯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1: 订烤烤吼，订烤烤卖哈。
11: 卖。
1: 鱿鱼丝是咪粗的？
11: 对。吼，
1: 啊，然后咪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
11: 对对。
1: 阿哥，这个就是的安尼了对。
11: 对，冷冷，这一寡阿公阿妈吼，别吃拢无问题。
1: 别吃无问题哈。
11: 真正好，实在订，我未吃过，我冇吃不吃。
1: 哎呐。
11: 就订个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1: 所以讲，这回食到真正有赞哦，气味真正赞哦。
15: 嗯。
1: 吼，迄内底迄个滋味是有层次，做老健
15: 哦。
1: 也有土豆的香味，也有麦的香味，也有咸鸭两年香味，那咸香啊咸香哦。
15: 哎呀，做只。
1: 迄个未甜，就咸香咸香啦吼。
15: 做做出来，做出
1: 来。哦，啊，所以讲有鸡蛋哦。
15: 有鸡蛋，
1: 一千块开了鸡蛋哦。
15: 哎哎。
1: 哦，安尼送朋友食哈。好。好，安尼好啊。真正是俗。嗯，
16: 啊你吃嘛吃好，
1: 啊你这个吃吼，咱的拿好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吃起来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16: 大鱼蛋我拢知，
1: 啊是不是吃起来啊你 Q Q， 啊哥，
16: 对对对，
1: 哥袂收丁啦，重点是袂收丁啦，啊是咪足卫生，每一粒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16: 嘿嘿嘿，
1: 足清气款的啦，哟。赞啦！甲伊讲金桔仔，伫这时阵来食金桔仔，咪上好个呀。哦，人讲秋燥秋燥烈啦，我打啦吼。哎，有影咧，我嘛感觉。啊，所以平常时你甘食金桔，补食金桔仔介好，啊来海秋哥补金桔仔无介赞。甲袂安尼讲啊，咱透早买海一个秋哥，啊个也袂使食秋巴，啊个海一个秋哥总讲啥血糖伤低吼，拢无食米血糖伤低，迄分离会死翘翘呢。嘿，话真正啦，讲哦，拄啊好厉害，手骨所在无人经过，嘿，风险看啥物解救？你啊，你耳光哦，像迄体质血糖伤低，你也无法度食药啊，就是食甜的对。
17: 吃松两包，
1: 食甜的救命。啊，所以讲你今个炸嘞几粒啊，放喺身躯边哩，海手骨绑个包吼，松下润喉啦啊，啊个维生素 C 吼，拢足丰富的，足好食物件。哦啊，那像咱的这个方块酥，后加嘛两年的芳葵，啊后这个摩尔个芝麻芳葵，所以有层次感的，食点咸芳咸芳个赞。哦啊。像咱的鸡肉松起司卷，迄个用啊咸甜芳，吼，同款拢是即个口感，拢足赞的口感就对啊。迄做脆食物啊，配一下茶嘞，配一下咖啡嘞，拢足好个哈。啊，迄个啥？猪肉条，哦，猪肉条，像这拢一条一条，甲你烘好，也袂剥手。我有条时啊，伫遐做水，伫遐背手机啊，对不对吼？啊，就安尼食一条，安尼食一条，想讲切脆切脆的，使恁爸啊。哎，有当时吼，既然食半包较低呢，一刷嘴呢，拢一条一条贵一条安尼。哦，真正好食，我的猪肉条软是无就是的啦。啊，我的鱿鱼吼，鱿鱼条嘛是软是无就是的。我的鱿鱼是干哈是淡的哈，哦，软是无就是的。啊，你要食七桃啊，要淡三一个，要配一下酒红解好哈。啊，金桔啦吼，啊个这三行这五行你甲倒倒一千块，得免运费啊。啊，恁知无哈？好来，啊，咱存只脆食物啊，咱用七桃不来袂晓倒，你得甲敲电话来问，啊，无得爱倒拢可以。金桔两百，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同款八百块，哦，来。QQ 到到的满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哈！好，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9: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2: 格力环保卫生纸，
2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0: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8: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听一个摇滚较无同款的吼，哟啊，咱的好朋友吼，安泽眼前已经完售吼，啊，头大疼嘛，完售。哦啊，做者物件玩耍，迪卡吧无啊，迪卡无，因为啊，咱即摆即一千满千八送迪卡，即活动嘛停啊，吼、哦、也停，因为咱无迪卡通好哩啊。那迪卡要爱搞吼，爱一个月以后，嘿，一个月无可能公司个用起啊吼，嘿，啊，所以咱原本是千八，送迪卡吼，即摆即活动停啊，吼，因为无迪卡通送好哩。啊，咱那爱过来吼，服务员甲卡咱个空八空空吼，啊，3355599安尼吼。0800-33-5599吼，系啊，哦，迄人啊，的哥诶，即、那个哥精诶，你拢有看啊吼？因泰国人物介是毋是？因平拢乖佛牌，佛牌有无？佛牌有足贵啊，为佛牌足珍贵呢。佛牌要创啊，迄个佛祖心佛加持，哦，啊加即个住持加持，哦，迄护身符啦，护身符啦。啊！因即卖呢佛牌吼，佛牌唔是挂迄个高僧哦，咧徛迄个查某人哦，诶，即背影，好无背影吼，迄个徛，迄查某人倒伫迄个烟斗啊顶悬迄无，啊，迄个烟斗啊毋捌提销毁啊，诶，讲无带变打卡景点未使吼，系啊，迄条食饭，迄条咧食饭桌啊，嘛咧徛小姐呢，分的迄个主持呢吼，诶，泰国做大经诶，即个庙师吼，系啊。哎，我迄个泰国的高僧啊，极乐双修啊，双修诶，迄个尾也要叫人双修，而且总也较水呢。迄美魔女，但迄美魔女结果嘛是通气犯呢。迄个美魔女伊本身啊吼，伊就是多年来通气犯。即、這个高僧王掠着先，伊鞋啊穿啥物？穿三万的爱马仕，迄双千头啊三万，那三万对讲简单，伊的钱2亿外呢，还佫食高清呢。啊，个金啊，贵啊，百万两嘞，吼、哦，好业干嘞嘞，迄3万块对阿讲了啥物？哦，泰国这佛教的这无吼，迄个迄真正惊死吼，迄到滴个，伊正伫迄个佛殿话，大家哎呦，唔当爱放下，唔当贪啦吼，啊，唔当保暖思淫欲啦，人吼爱做安尼清廉吼，安尼就好吼，清新啦吼，有啦，啊安尼，结果。头前念经，后边咧蒙灵啦，然后头前经念念的灰灰，甲恁头湿湿的，也一支像的嘛。恁用咧食，恁像咧泡的日本的抹茶有无？抹茶无一支青啊有无？一青啊，吼，迄茶皮甲做越青啊，哎，物件一支较长。迄一支都像咱嘛，咱咧做食的吼，做食咧洗鼎一支啦，吼，做食洗鼎一支茶啦，迄茶无皮皮几啊皮一支茶无？应该像阮记咧洗鼎，即摆上铁车啊呢，铁车啊无，应该像阮记爱举一支像迄样，啊较油，吼啊对头家甲你消解消解，安尼啊就加钱。恁老师诶，头前咧装笑诶，后壁咧做地沟鬼安尼吼，头前假啊那神诶，假假啊那像迄三面环过，后壁徛小姐啊，吓恶啊，惊死！60几岁安尼吼，即啊伊咧一卡加加加吼，迄不避嫌呢，是安讲？啊！伊坐咧这所在食饭，弄监视器呢？啊，无那有些影片来流出来。你家小姐两个在咧，哎呦，演春宫片啊，系啊吼！恁所想的姿势拢有人，嘿，拢有啊！哎，个录起来呢？你即下网络，你即下个拍这个佛教吼，迄、那个泰国住持丑闻出来，遐影片拢出来啊！哦，有够厉害。这个是大神父最知名的皇家寺庙呢，皇家寺庙吼，叫做佛陀沙旺寺呢。佛陀沙旺寺这住持啊吼，这阿赞出位吼，阿赞出位吼，吼，伊涉嫌哦登记侵占着庙师哦的公款哦，9200万吼，啊加这1亿的泰铢呢，而且伊用这笔吼这大条的钱哦，去包饲这个47的美魔女啦吼，诶，信徒叫潘雅威啦吼，安尼。啊，泰国哦，打击犯罪局伫接到人密报了后，展开突击的搜索，唔嘛讲去查到两个人发生了性行为哦，诶，铁证的影片，哦，更加吼摕到足大量的黄金啦，够地契28张吼，安尼，啊个1000万的现金哦。那么这上届和泰国社会上起是啥物？这个主持阿赞出啊吼，用抓到收押哦，伫个中央调查局咧应讯的时阵，伊身上穿的哦，一箱哦，穿的真的是300块的泰铢的纯白修行服，
伊脚穿的衬托是价值33,000，哦，而且泰铢爱马仕经典凉拖鞋的 H 啊。Hermes 头前个 H 嘛，哇，爱香鞋就是头前的 H 嘛，而且足侪色个，有两个包色，嘿，一个包色，他们讲，我有一双红诶，一双遐粗款红诶，嘿嘿 ，It's my thing， 哈哈 ，Ruben Ten is my thing 哦，嘿，红诶，爱这双真正30,000。3万诶，诶，这泰铢吼，卖要30,000块台币哦，一双千多啊，爱马仕经典凉拖鞋一台吼，哎呀，啊，这他个底一顶哦，3,500块的泰铢，哦，这名牌棒球帽啦，一规身躯啊吼，低调奢华，贵气行头，加这神职人员形象哦，形成极大讽刺，哎呀，做好起来啊，老三，迄都，安尼啊，像迄查囡仔嘛是。这查囡仔穿的衫啊，提包包，拢是名牌吼，拢是名牌。啊，到底是啥物人，甲贴破这小鬼仔壳的？吼，这佛门极乐贪渎案吼，这件正正经专太公吼，这弊案之所以曝光，这个关键就是一名哦，一个做虔诚地主吼，这正义检举来打击到犯罪局吼，至今7月中旬呀，接到一个匿名吼的检举的信。好，伊就讲哦，这注册书店吼不简啦吼，而且涉及账务吼，而且舞弊啦，八月下旬啦吼，检举人再度寄出的附带随身碟信函，啊，这帮内底人，哦，这边内底人吼，所以内底有底了因两个人吼，私通而且亲密影片，够金流异常的禁锢安尼啦，哦，安尼嘿，啊，这做红考试是啥物？办这个案件的刑警哈，克里萨达哈，这个副中校，伊本身就是曾经是深信足信的性格结构啊。这个刑警，伊本来就足信这个僧侣多年的地主啊呢，伊是这住持哦，相信足贵足侪单地主啊呢。安尼每十大半隔一2个月，伊就带某囝吼来参拜。才开始，这个刑警完全唔敢相信。但是出于伊是警察直觉，伊做一个亲赴亲身去个寺庙当中暗中的观察吼，伊发现主持甲女信徒之间的眼神的交流吼，目尾咧牵电线，伊目眼就有着知影，充满了暧昧，佮加上监视器画面甲金楼吼、金流吼，即金钱啊，诶，出入的小铺交叉比对，伊才痛心确认，即、这个师傅唔嘛讲严重破戒，伊更加为着要来包养饲查某啦吼。包养封口，而将这善款啊，动行是输赢的提款机。国家吼的佛教局哦，随即裁定这阿赞住啊，吼阿赞出，以触犯了不可饶恕的波罗夷罪。哎，所以甲讲哦，勒令哦，就彻底还俗，你家终身不得再出家。安尼，哎呀，哦。但是，哎，食饭倒啊，啊，两个坐底下，啊，问题是还有监视器呢，哎，监视器可以彩色的哦，啊，个有声音，安尼哦，哎呀，这件代志哦，啊，这个警方进一步来查这女方的身份，案情出现了更加吼惊人的内幕啦，这个主持吼，好叫主持甲伊包起的这个查某人吼，47岁美魔女，啊，真水都真真水，好，伊就曾经在6年前吼，伊就因涉嫌。这则人家贩售不合格恶劣吼，诶假化学肥料来牟利吼，谋取暴利啦吼，这个假肥料啦，哦，一遭到这个巴吞塔尼府诶欢迎吼，发布吼逮捕令啦，就像咱台湾即卖要抓迄个高金素梅助理的迄个无吼，你若甲抓到会有100万悬赏金哦。嘿，100万你若看到也是知影吼，你甲报那像一抓到100万你的哦。嗯，但是你买生命危险没有？好，哎，伊了100万，啊，今晚咱就要选举吼，选举工人来给乌白讲的吼，啊，要掠这个安尼买票什么，要罚1,000万，哦，安尼好嘞，哎呀，啊，因的亲朋好友讲啊，讲这查囡仔过去曾经叫因前翁哦诈骗3,000万的泰铢啦吼，所以抵触了家庭破裂啦。哦，啊，最后所以在2019年也宣布破产啦，佮加上面临着金安吼离世过用期的打击，伊才会走入寺庙吼，要寻求心灵的寄托。那么在2022年吼，伊就脱离着破产的状况了后，无正当的职业的伊吼，啊，伊的财务煞出现着吼暴风式的增长呢。嗯，啊，都
啊，就是安息嘛，吼，啊，赶快啊，转去庙寺寻求心灵寄托，啊，寄托就寄在那个住持身上的啊，嘿哟啦，都要变安尼啦。啊，厝边隔壁讲哦，这个四十手的美魔女老母吼，向外口订的订，我们查某囝吼，用足侪钱吼，好买到这挂红牌吼，全新百万吼，诶，这个轿车、修理车哦，好啊，因到个。有唱哦，百外斤重哦，诶，金嘛呢，搁金条呢。好，阮查囝足牛，搁是短几年内底哦，用现金哦，甲寺庙执行人员哦，诶，名义哦，迅速哦，扫进哦，安尼两栋哦，房地产哦，所以警方研判哦，即个奢华诶，即财富背后哦，正是来自即住持哈，以挪用善德诶个，诶即神圣诶功诶。功德金吼，长期那个保持安尼啦，嘿哦，好，这个代志啊，这是在吼，啊，这就是较吃薄饼，就是即马泰国因祖先因就转因挂咧佛牌变作大地，啊，就是咧住持咧徛咧查某人背影，大家那个考试这件代志安尼哦，哎呀，啊，即马伊将一条刀啊吼，一个泰国啊吼银针啊银针，甲这个女弟子在禅房吼双修。啊，这个佛教的办公室已经出手了吼，要来销毁这块哦不祥的餐桌，哦，因都要甲逐出这个寺庙啊嘛吼，叫爱还俗啊，终身袂当去做出家做和尚啊。啊，所以这块刀啊嘛，这块刀就是因两个在敲破冰，这块刀啊，吼真灾，红色的吼真灾，这块刀要甲销毁，我还搁囥在寺庙内底安尼。哦，这真啊，哦这两家这新闻实在哦，系啊，啊我讲哦。心肝好，风水免套啦。啊，劝人做好大开啊，咧食早斋啦，对不对？心肝好，风水唔免套。哎呀，啊，劝要做好大哦，哦，开啊，个开诶，劝人做好大开啊，咧食早斋啦。你讲食早斋做就一定你心肝歹，嘴歹，你食早斋要创啊喂，对不对？其实佛陀吼，我刚定讲佛陀吼，以前应该较真，伊讲讲叫人爱关心好伊。啊，是个说他开，哎呀，创啊无啊！啊，现在这卖人做侪佛事哦，伊用带消费哦。啊，这卖人到等啊，咱台湾吼，头家懵懵收钱，一个五百块收得了，搁等于消费伊，搁等于佚佗安尼，对不？嘿啊，啊就是新的人，就是性啊，会食高啊，你了发到，结果啊，这是好个内底人个逼坑，这应该是足久的代志啊。已经无可能个逼坑，因为内底有监视器，因为咱调出来看。是不是人都要抓伊嘛？你就是有问题，人就是有要抓伊，有心人就是要抓伊，吼，系啊，对唔好来，来啊，搞完宣传后，咱卡钱啊，只啊个啊，今日报的是，这是两三天的新闻啊，无报我是因为这个残胶啊，溪州啊，溪州这个残胶啊，吼，吼啊，要去开小姐啦，啊，伊这要去开，要开小姐啊，吼，啊，就讲人就碰风啦，人就这部卖碰河，碰风追鸡吼。开无吧啦，吼、哦，安那讲，这个碰风水计就是吼、哦，要去开小姐，爱就讲我做好嘢吼，啊，我有产两处地啦。中华这七十外岁姓林的查甫人吼，伊、哦、去特种，而且营业场所去消费吼，安、哦、尼，安尼，啊，伊就讲讲家己吼、哦，我产两处地偌济人呢，主要引起哦，这个特种行业内底一个小姐姓吴的这个，哦，安尼，这个。即、这个大，着即个算大客，大客主啊！吼，嘿吼，即参加我有钱吼，啊，着来挖伊身躯边啦吼，生奶啦，有诶无诶，着甲讲啊，阮左囝车祸受伤哦，无钱吼来立医药费，啊，你着遮尔啊侪钱才好个，哟，啊，结果即个参加怎同情伊，而且啊，进行着透过设定吼，会抵押去借钱，啊，所以你嘛无钱啊，臭屁尔，你也无现金，你若现金是啊，搁抵押，对不对？你嘛是无现金吗？嘿啊，不用急，用无赔他家戆啦，碰碰水计太无吧吼。伊即马着透过设定去抵押借款，啊来卖土地，吼啊过来领吼加金铺的现金，安尼总计目甲都无五百万嘞，甲四百九十几万，安尼你嘛无钱啊，你才臭屁甲要死，对不对？嘿啊，啊着搁卖土地，你若是参交，你若银行闹寄寡现金定期的，对不对？那着搁卖土地，着搁卖土地。嗯，安尼啊，甲提拔到五百万啦！啊，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方院审理了啊，吼，甲伊判这个姓王的查某人哦，三年两个月啦，安尼啦，对哦。啊，这个警检就调查这姓王的查某人透过另外一个寻访客吼，嘿，平平来占酒店的这吼，诶，朋友哦，知影讲这个姓林的是残胶啊啦，
因厝里田园厝地足济啦，啊，佮存款啦，放屁，后存款，后存款，若佮摕地去地，你都定期都有啊，落去去加点着。啊，即、這个姓王的查某人听好了吼，好目睭金吼，啊，就要来个设计伊要钱啦，伊就先来得到即个田桥的芳心嘛，都师奶都有芳心嘛，对不对？师奶老卵讲好听话嘛吼，佮保守嘛吼。下落屁个胖个个胖个，安尼就有嘛。啊来伪造家己吼，就是安尼吼，林宝啊吼，啥物诶？林宝林志国民身份证吼，啊，伊讲伊上学啦，吼死翁啊啦，啊，查囝车号无钱来拿医药费啦吼，啊，因伊这查甫人的同情啦，吼啊，就结果啊，无你从你名下吼伫溪州，而且农地无啊，也是厝地吼，也是租厝，即不动产资料你去底下借钱啦吼。吼，想要甲伊想要甲用这个465,000，要甲卖掉其中一块地，吼啊！但是这姓林的查某囝感觉唔对哦，这个、土地过户程序才告终止呢。这检警统计，这姓王的查某人拢总对这田桥的手中已经摕偌济啊，已经骗了500,000啊呢，骗了500,000啊，后路尾搁一条460,000+要搁落去呢，你甲看这吼、哦。好，惊死！啊，这查某人有声音啦吼，伊甲家属讲啊，我无钱还你啦，人肉咸咸啦吼。啊，这法官就认为被告吼，伊不无用这下坡的手法去赚钱，伊就用这怀查业去查袂这对唔对？嘿啦，吼啊，用这来骗这较侪岁长辈时段呢，啊，为了要暗藏伊个人身份啊，伪造身份证，这犯罪的情节重大啦吼，甲判3年2个月安尼，吼查。收贿查个资吼，而且警察吼伊嘛认罪啊吼，所以全国首见啊，国民法官吼，即个贪污案哦，今日宣判吼，3年2个月，嘿嘿，系啊，迄查甫有人当时较碰风哦，嘿啊，伊出去安尼，足惊人唔知你有钱，其实这种人愈无钱，有钱人足惊人有啥有钱，吼拢足低调的有无？啊，那家己无钱的人好，伊家规身躯所有人拢黑伫身躯往看，哈哈哈。哦，无钱的哦，惊人知影伊无钱啊吼，啊有钱的哦，足惊人知影伊有钱啊，是不是哦？哎呀，好啦，来听歌，老鼠爱大米，需要公司服务个卡。哦，咱若像咱们爱往来所的，因为眼前已经完数，眼前已经无，眼前拢嘛走足紧嘞，眼前无啊，往来所这是咱这摆上尾啊，搁叫来，未搁叫啊，吼，未搁叫哈，即批人家约的吼，所以这咱的这个啊。厂商讲，上紧的就是23号当互你收啦。哦，咱的王来说23号收，吼，23号这批吼，23号收就是这个呀。23收到拜3，啊，你拜5开始休息工啊，吼，你来看吼，啊，你就收到你上列清平好多啊，去做盘手嘞。咱的无红济哦，吼，啊，做好食好食。今年那食到拢是足大的福报吼，今年啊天灾人祸到济，食济较好呀。用这食这较好吼，来弥补咱这个伤、这损失的、就受伤的心灵。嘿呀、啊，天灾人祸这侪哦，够恐怖呀！食一个顶好过好运啦哈！买两克哦，860个加一个，看要800，哦是850多1010，都到1000就对啊，到1000就免运费安尼啦吼。好，来老鼠爱大米，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通电话即马客户遐咧听吼，互因家己安排讲，哎，佮有啥物产品会当卖你哦吼。

0: 即往来做真好食，刚好啊，搁甲调回先，你阿厂商敢讲啊？那讲咱都微微啊像吼，真正是吼隐藏式吼隐藏版诶，即个销售王。嘿，诶，往来说已经叫第三届啊。伊讲恁微微啊像，讲不忙家是隐藏式即销售王哦，嘿啊，足厉害，因为阿家做好食啊，吼做好食吼，买单一食，甲食看卖啊咧。今年天灾人祸太侪太侪啊！我食个心情较快活，蛮好啊！阿恁讲对唔对哦？来，邀请郭伟霆一直来分享呢，即个歌哦，歌。其实那歌，只用歌顶了，即个歌咧破病啊呢。哦，脂肪肝呐、啊，就代表肝在生病了吼。那、哦、来听咱嘞，今麦搁咧做医生哦，今麦搁咧出诊，都看见嘞，即郭伟霆医生来分享歌曲的重要性哦。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嗯，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
0: 吼，
1: 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不够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克 B 肝炎的代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有
0: 滴
1: 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失去掉伊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0: 嘿，
1: 哦，啊那筋骨，哦，这个脚骨不爽快，还拢会疼。
0: 对，
1: 我未疼。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顶患者不爽快是很大。哦，咱可能捌听过胆结石。
0: 对，
1: 啊，胆发炎哈，
0: 哎，
1: 胆啦发炎会真疼。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只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啦。
1: 哦、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射几？半年内底哈，第一期、第二期、甲第三期
0: 啊。对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哦、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家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计得。
0: 真的。
1: 可能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若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一靠

0: 这个差哇，即将落尾啊，后边啊，都包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个、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来接近的时阵，那种干那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一关人歹的人嘴是拍开哦，嘿，你若捌闻过，嘿，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个气味，刚刚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一种味，哦，迄个真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些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1: 养肝
0: 养肝，养啊，保养咱的肝，就是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1: 哦，食酒啊，酒精肝。
0: 哦，酒精肝对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1: 对对，
0: 油啊改肝，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1: 洗油脂，
0: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1: 哇油脂，
0: 哇油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哈。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甲我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油脂。三型诶，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呐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诶一粒，有诶两粒，有诶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对，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到讲，你都你肝现在无油啊糖结构，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拢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1: 肝去排。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像我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伊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尼玛林
0: 对，西尼玛林
1: 哦，
0: 啊，这个西尼玛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1: 哦，
0: 有无？那个千年什么老生哦，那个公司在好，所以呢，西尼玛林冒分好卖
1: 哦，对哈。
0: 如果咱啊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
1: 是
0: 啊，我走甲70几，啊，我就根本就在支付，我就开根本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啊，一直降未落来。
1: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根本啊降只慢哦。
0: 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煮的药啊，
0: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到27，
1: 哦，你看偌紧，
0: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到10吼，
1: 对对。
0: 吃这三个月，规拢甲我讲完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吼。
0: 啊，第二个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刚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 冲个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进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连锁的生意转起真好。
1: 哦，刚好。
0: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药进第一困了爱办。肝每天的11点跟人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同好我们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肝呢咱尽量啊多喝滚水，
1: 开水
0: 水分要多，降肝火。所以真侪人水量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量无够多吼，啊，咱咧看闹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水量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0: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1: 哈，
0: 去生产到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
1: 好
0: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跟药品级的，那是完全
1: 哦，差足济。
0: 还差足，
1: 啊个进步个做会个差路济，
0: 迄进步吼，迄一点像两三角吼，迄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
1: 吼。
0: 但是真正给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
1: 咱
0: 也抓着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咱
0: 咧养肝。用肝嘛，
1: 对，
0: 那比较用肝用好些。你来有这个哈，他那咧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身体反应
1: 哈，
0: 可能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你妈呢？啊，我家阵嘛，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呢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持之以恒，
1: 对对
0: 对，用
1: 所以讲，我就讲，哎，政府进行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我就保许可的，安一百万的心就对，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
0: 头
1: 啊开始时，咱就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好，
1: 当
0: 讲肝了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那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规时吃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嘅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嘅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分享。啊，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0: 好，
1: 啊，那要食肝药，哎，安心食了 GMP， 哎，是你妈哩，上街站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大家耳朵是你妈哩呢吼，是你妈哩，今晚凌晨时间咩啊？系啊，你爱嚼因为临床时间证实嘞吼，迄、那个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另药丸咧做唔能够食，系唔能够食，因迄无经过研究过啊，无研究过，即是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另药丸啊，是不是？吼，祝大家健康啦，啊，开智慧，啊，关顾健康嘿。好来，谢谢，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吼，有咱今嘛谢谢大家。 吼，咱的王来说完寿，吼，咱的红泽烟钱嘛完寿，吼，咱的猪脚嘛完寿，但咱即马赶快爱喝啊吼，食物件嘛，吼，咱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呐如果呐要加烘肉，无加来食餐厅烘，咱加咱干呐等下哩出生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吼，咱的红泽青芽猪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安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这组吼，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嘿，啊，咱的这个啊，猪肉条吼，吼、哦、猪肉条，咱的夹今晚的夹心方块酥吼，这一包是800，吼、哦，按、啊、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吼、哦，啊，今个啦，吼、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哦，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把是800。那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哦，阿哥无说850安尼，好、哦，就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泽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嘞啊泰感吼，泰感的这个盐鸡腿，哦安尼，安尼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好、哦，红泽猪切片，啊，红泽豆干。个红泽鸡筋安尼六行，六行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都会当食安尼。吼、哦、啊，金鸡啊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鸡啊，和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哦、啊六行七行八行九行，九行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做包括做清洁，啊，包括做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2: 哎、欸，啊，你叫两盖去啊？
1: 这摆叫两盖啊？哎、欸，啊，敢捌食过？应该。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摆。
1: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2: 嘿嘿嘿。
1: 啊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2: 足 Q 的。
1: Q 真啊 Q。嘿，
2: 足 Q 的啊，再透开就会当食。
1: 嘿，对对。透
2: 开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圆，给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个。
1: 系啊，做者、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对啊，有卫生啊，我去看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安
1: 尼。安尼，恁假改做烹调个呢？
2: 我假。做日本料理的呢？
1: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2: 嘿，
1: 哦，鹅肉鹅肉对，嗯，
2: 伊讲妈你可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像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1: 对啊对啊，
2: 订来食看卖啊。
1: 但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搁甲你订。
1: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多咧食呢哦？
2: 是啊，
1: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啊，规地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1: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2: 嘿，啊，搁未咸。
1: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1: 方便无啦？
3: 方便方便。
1: 啊，方便搁好食吼。
3: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1: 就是啊，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3: 对啊。
1: 对，啊，你稍等啊。
3: 哦，
1: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
3: 订一
1: 双。哦，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1: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双。
1: 你阿伯来小姐呢？
3: 对。
1: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1: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这我也唔捌订。
1: 唔捌，啊，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3: 好。
1: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 这六家几位这样啦？
4: 哎，我咧点名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1: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去年，我去年有食。
1: 好，去年点啊，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点你爱食的呢？
4: 对对对。
1: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哦。
4: 鸡丝四包。
1: 好，鸡丝要四包啦吼。
4: 啊，是四包。
1: 啊啊，是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1: 好，豆干，豆干是唔做好食？做胖的。哎，豆干三包好，
4: 啊，伊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4: 好，
1: 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想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1: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啊，家一项食一款一款一款。
5: 免啊，你款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1: 对啊，款回来你要是不是还一碗一碗一碗还处理过，
5: 对啊，这样都不用说明天如果吃不完冬天都不用派钱，
1: 啊，孩子还要吃，啊，你像要去拜拜，等下你的孩子不敢吃，
5: 对啊，
1: 对啊，拜拜开这
5: 个
1: 方便里面，
5: 好，谢谢，
1: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次吃的哦，
6: 对啊，我听几年都不敢订，啊，常常给订了，哦，我们家人说今天啊，我订两次啊，我也是头一次吃得好吃，啊，吃不完了，再给我订一次，啊，这次也要有就第三次
1: 啊，对啊，就吃得有过瘾啊，
6: 我都不敢买，啊，这次是跟你听这个，我也不买别项啦，
1: 谢谢，
6: 对啦，啊，这次我就后次我就会买买真多啊，
1: 啊，先我来，谢谢，祝我了嘿，这是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4: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过记的。
1: 哎，啊，你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1: 安尼哦，
4: 哎啦，
1: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4: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1: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4: 好，
1: 好，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
1: 啦！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4: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1: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1: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偷啊，第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粒一包，对不对？
7: 嗯。
1: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哈，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拜拜。这底就食先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1: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干冰啊，
1: 未啊个咸咸咸咸，
7: 哟
1: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7: 哟
1: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介食一袋安尼，
1: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7: 我食几啊叫。
1: 食几下摆啊，足好食！哦，哎，食，甲买等下甲食，豆嘛足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的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拢都好哦，最佳凉拌都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吼，六七八九，吼，九包呢，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赛主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名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吼，0800 3355599，啊，都甲订啦，啊，要食都有啦，吼，谢谢。

0: 哎呀，那咱那是恁那是出外的囡仔吼，啊，咱到到这较独居在是大人，趁这年这时要回来的时阵吼，嘛，和这厝边隔壁一寡伴手咧，平常时啊吼，甲咱照顾，甲咱看头看尾，对不对？嘿哦，讲咱到那是无人伫咧，上无有人看头看尾，这足重要的呢，是不是？嘿呀、啊，我下昼要出门的时阵吼，一个查甫徛倒来，甲伊狗边一直看伊狗啊。我想要搞我什么看？我怎停底下甲看？我因为我怎出来我无敌恁人？我看你要创啥？其实是咧假鬼假怪，伊可能咧探路草，伊只看这看遐咧看狗啊狗啊，什么好看？我本想你是要带物件咧，甲看个无物件，一个无想要徛账，个条只正看到啊，擦面擦面，车牌号码我个记起来呀。对不对？哦，甲厝边隔壁阿叔姐姐安尼好啦吼。
1: 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南海姑娘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就可以哦。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今日即卡对。

今天讲哦，一粒吼新的种子，靠一个圆啦。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家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尽量去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咱家己。那咱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安尼。第一，应该吼有一个贼啦，厝里真正有够善的善，善到这二九暝暗时，迄实在无法度过年啊啦。伊就想讲，啊无，无囝伫厝，现到二九暝团圆的时阵，桌顶无饭无菜无鱼无肉，即做人翁婿做老爸。伊就想讲，啊无我出来当偷摕一点仔物件倒来。伊就选入去哦，因庄仔头一个好野人因家哦，下即个人情跳入去。拄好即一家伙啊哦，二九暝，拄咧接神呐，然后咧拜拜。趁即个时阵呢，好伊就咧弄入去，弄入去在院子内底吼。应该三合院那好养厝，做大间的哦，记未？伊怎秘伫牛圈啦、牛棚内底啦？但是伊一爬墙啊入来，甲走去秘伫那个牛棚内底吼，牛圈内底。这个老头家啊，拢有看到。伊虽然是仰向咧敬天咧接神咧拜拜，但是又看乌影跳起来了，怎窜入秘伫个吼？因为这牛圈内底、牛条内底。这个老头家一路看到，伊无怕成惊，因这一家伙接完神了后，入来厝内底，这后生新妇拢来干吼磕头吼拜年。啊，这个老头家有三个后生，三个后生拢成家吼立业，啊拢有囡仔。啊，这囡仔嘞吼，甲囝新妇拢磕头了后，这个新妇就捧来水饺。但是这个老头家啊，大官啊，伊就唉声叹气，一嘴都无爱食。啊，这大顿人感觉奇怪，阿爹你是安怎？这要大过年啊，你哪油头革面呐？搁咧叹一口气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哦，这个老的就讲吼，讲咱这后生啊，我要来甲恁讲一件代志，我从来唔捌甲恁讲过。其实恁阁有一个兄哥啦，细汉的时阵，我甲恁阿母日子歹过，怎甲送予别人去？但是这几年啊，看这个形，恁兄哥应该嘛是娶某啊，但是日子一定过了无好，因为我今仔日看到伊当来咱家啊，但是伊无面入来咱内底。这三个囝就听到，哈，阮阁有一个兄哥哦，安尼阿弟啊，兄哥伫对，兄哥伫对啊，紧互伊入来啊，过年过节紧互伊入来啊。这个老的讲哦，恁兄哥一定是无钱通过年啦，无面入来啦，秘伫个牛条啦。这三个兄弟啊，就听到，紧抓牛条，把这个贼仔给救出来。兄哥吼。三个后生拢叫兄哥啊！吼、哦，真正呢，兄哥，吼、哦、你回来呀，我大足欢喜哦！啊，你回来，你哪不爱入来啦？啊，有诶讲哦，哎呦，兄哥，咱到即马日子好过啊！你讲，你厝欠啥物，我拢该准备过。一家伙也无咧讲两家话啦，这个贼仔吼，怎啊戆伊呢？扣这大阵仗啊！一箱兄哥，两箱兄哥嘞！哦，啊，你回来足欢喜，咱日子好过，后摆你爱啥物甲我讲，咱拢摕互你就好啊。好，还是今仔皮皮穿。嘿呀，我当时那变恁的兄哥啊！我当时变恁兄哥，伊家心内安尼想啦。伊只要硬着头皮哦，硬起劲干吼，这三兄弟啊吼，啊，甲牵牵入去厝内底啦。这三兄弟啊，就甲兄兄听阿爹讲。讲阿爹讲拄好看到你啦，啊我唔知道你回来呢。这个老的啊，真够搬去，目眶瞪红，讲阿爹对不起你啦，进前甲你送予别人，啊恁这三个小弟啊吼，拢做老实的，拢是好人，
你厝若欠啥物，明仔会知啊，尽管你过来摕。吼、哦，摕这三个拢过来摕，这三个后生会伊目对咧讲，兄哥，你厝若欠啥，你开口就好啊。这贼仔真啊无法度啊啦！伊只要是在跪咧叫一下阿爸，过年快乐啊！啊，就将错就错啊嘛！伊就坐咧台做伙食团圆饭、食水饺啊嘛，有无好啦？啊，就当开讲兼破刀啊啦，讲啊讲啊吼！大家知影兄哥真正厝里做善的啦，啊，厝里个某囝咧等伊回去啦，等伊摕物件回去过年啦。就安尼啦，第二天的下仔啊，这兄三兄弟啊吼，派一台大台牛车啦，顶完米粉啦、面啦、猪肉饼啦、猪肉饼哦，哦，底下几饼哦，猪肉饼啦、吼粉粿条啦，啊，带一台车甜甜甜哦，送去因家啦。啊，这查拉的某吼，以为伊出去偷摕物件，可能掠去啊，怎啊无啊囝咱伫厝咧哭啦？但突然间呐，听到吼外口了买车的声啦，这人这个贼仔按个入门啊，对伊某讲啊，哟，真奇怪呢，咱们这个老的吼讲我是短后生啦，佮送呢送咱一买车吼，而且物件要给咱啦，啊，这个贼仔某目感觉讲奇怪呢，讲啊讲这三兄弟就入来啊，好，大家一吹大声，兄嫂人啊，你好，兄嫂你好哦。大家这物件搬搬入来，少老的老人几棍啊，跟做热情的啦，跟咧做热情的开讲了，因就这三兄弟走啊。从这以后啊，这贼仔哦，伊就这样定定去老的因家，哦啊，真正跟咧变一家伙啊，同款的。啊，伊慢慢个偷摕物件，啊，伊过日子慢慢好起来。有一天，这老头家就甲这个贼，就甲这囡仔讲吼。甲这个查拉讲啊，讲阿囡仔呀，我的心内是明白的。迄天你来偷摕物件，感觉哦，真正你是拄到困难啊，所以我无甲你别空。只要我搁活咧，你要过来摕物件，你的这三个小弟啊，伊拢袂讲啥，伊会乎你。但是呐，等到我死。这就歹讲啊！哦，趁我正搁伫咧，我厝里西边有三分地，予你。迄三地都我送你。啊，你好啊吼，种地、种种子，无种哪有修行？迄三地我送你，啊，你好啊经营，好啊个耕作，哦，好啊个修行拢算你的。但是我话先讲。我若走了后两滴哩，你就卖过来麻烦你的这三个小弟呀，因为你嘛知影，你唔是我的囡仔，就甲破面啊，讲话好势。啊，这个贼仔嘛无咧讲，一直听就知影，这个老的，就是惊伊后摆甲这小弟啊分财产呐，对唔对？好啦，好、哦、啊，所以我开门讲，你卖过来的意思啦。我长远处地给你啊，你卖过来啊啦！啊，人长处这个贼仔，伊只都无过去啊。但是伊嘛无吼，袂记哩，伊嘛无甲这老的对伊好吼，伊嘛无袂记哩。伊逐工对来讲哦，安尼耕作去三分地，伊嘛拢可以掠鱼呢。伊逐摆掠到鱼哦，拢拣上大尾，去送伊老的因家的门口吼，挂伫吊篮顶悬。伊逐工拢无断过。大工爬鱼啊，掠鱼啊，爱拿大尾拢掠来，互这个老的，从来拢无断过哦。就安尼，有一工，伊个送鱼啊来啊，伊把这篮套落来，大尾鱼要扛落，伊煞发现这篮内底有一包吼啊，重重做颠倒的物件，伊甲看咧，哎呦，惊死！伊一万年也明白。这就是有人要陷害吼，这个老人到规家伙啊，怎偷摕官银呐？哎，偷摕官银，这是重罪呢，对不对？伊知啊，这有人要害老的这家伙啊，讲你偷摕官银，伊怎把这官银摕起来，啊，把鱼啊，把这个钓倒起哩，伊怎把官银摕一堆，摕蛋大水沟，伊嘛无独吞呐，迄官银呐。
伊转伊摕着只赶紧哦，甲摕担大水沟，然后伊甲家己只大尾鱼啊，搁放迄篮顶完钓起哩。到啊第二天，迄只要陷害。这第二天果然有人哦，去报官府，讲迄老的因家哦有偷摕赶紧，讲因家的门口篮顶完哦有发现着哦，这赶紧，好一定偷摕来。好，安尼一报案来了，迄官府偌济人来呢？迄一件数十名的官府衙门的人来，讲迄官一个老烟斗啊，迄、那个吊篮顶完有迄官银啊，迄偷摕啦。一顿人一搞吼，啊，这个篮啊，一甲放落来甲看，无啊，哪有官银？哪有啥物官银无啊？干一尾活跳跳的大鲤鱼啊！啊，所以因听人看知，啊，人要害伊啦。所以这個故事当中，这個、老头家一家伙啊，的善意，知影你贼啦，无甲你拆破，对无？知影伊无攻破，因为所以善意转换来这贼啦的感恩，对无？系啊，这贼啦的感恩，这贼啦感恩的又搁帮这个老人哦来劈开这灾厄啊！哦，无在栽，咁要规家伙爱满门，都爱斩嘛，都爱个处罚嘞，都爱讲关在上面话对唔对？你得哑巴吃黄连啊，有苦难言啊，因为啊，都吊你领导他，唔是你偷摕，是不是？对啊，就是安。这讲哦，这就是真正，真的是哦，善有善报啦，因为善意会循环呐、啊。那像你善人花嘞，你手留着旁边，你善意球牵出去。这条球转啊转的，会给你转啊，你辛苦，这叫善的循环，对不对？嗯。

所以咱今天分享这边一粒散的金线的经济绕成一个圆，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咱家己有能力范围内底，尽量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咱自己啦。好，咱今天讲安尼，啊，咱来听歌，听蔡秋凤唱的歌，有量才有福啦。

啊，这辈没刚刚讲哦，哎、欸，我不要恁讲，恁做好歹啊，甲破手咧送互你的亲朋好友啊，人会回报好你啦。对，咱也是出外伫外口的这囡仔哦，恁也是就是这种的吼，啊，要等咱的厝里反正是大人，啊，甲厝边隔壁吼提我破手咧，吼礼轻情意重。你像咱的这个啊，加嘛能加上番外书，迄一包八通可呢，迄做只。嘿，一个袋啊，包啊，足水，做只八百尔，哎，袋啊，足红的吼，消光红，嘿，足水的胭脂红，足水，提一杯盘手嘞，啊，这食了搁袂胃，这咸啊，两个食成番外酥啊，咸咸胖胖甜甜做食，啊，你得提一包去送人，好无？即、这个你这时啊吼，礼多人不怪啦，嘿，我再要搁报一篇讲吼，送人。哎呀、啊，回报予人哇！你也想哦，哦，人伊这老王话无甲拆破吼，看破无讲破，啊，人这个嘛会晓报恩啦吼，啊，就是因为伊的报，因为伊一点仔甜互伊嘛，啊，就往人家报恩你也看吼，这就是善的循环嘛。我嘛希望讲你这时啊，就那像安尼啦，人来厝边隔壁甲咱带一段，咱斗照顾者，咱斗影者，伊咧敢做陪伴，开讲破刀者吼，啊，半道拢出来个老爸老母在开讲破刀者人。那做一个盘手咧，吼，你摕一块往来所，钓十地啊吼，啊那底下四五个人坐坐，将个本一地可以食，嘛欢喜干咧，吹笑白笑，是不是？嘿啦，无开足侪钱，但感情足重的哦。哦，嘿啊，无开足侪钱，但这用心的感情是足重的，这个年纪是啊，吃，是不是？哦，好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安尼白侪年就咧中秋节啊，对不对？啊，那像咱讲，这个啊，那中秋节啊，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盘手咧。你像咱的咸啊，能夹心放快速啊，迄茶啊足水呢，迄茶啊吼，安尼消胭脂红吼，消光红的吼，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八百啊。哦，咱的咸啊，能夹心放快速包甲足好食，啊，这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袂食到胃，啊，无胃饼食到肉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哥哥在开讲，讲我讲怎怎食迄地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哦，恁咪咪啊，像王来说真正足好食，嘿，真正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你玩数了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是百八啊。哦，囡仔若规顿等的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脆食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欸，乌鸟送回去恁到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要收150块，哦安尼，啊那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你阮的鸡筋卤啊，做入都每一项产品拢做好食，你着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着做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着一包一包扣你爱食，你别等下刷卡，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即上班就是讲咱即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赴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嘛好啊，安尼也可以，好吧吼？嘿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嘛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点讲，咱若有，因为即嘛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五包就1000啊，五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别当金桔啊，吼，啊，甲咸鸭能夹心番外酥，吼，甲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甜鱿鱼条，哎，啊，甲甜的，这种免走冷冻的啊，这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啊，咸鸭能个夹心番外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佮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佮佮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哦，安尼，吼、哦，加一个安尼，阿个该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哦，安尼个差80，
啊，八十你搁上无无你搁你无你着猪肉条搁加一包，啊无着鹅母酥一包，吼、哦，搁加一个鹅母酥一包，吼、哦，安尼一千空七十，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着几啊项啊，啊着免运费，一千空七十，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一千，咱着免运费安尼，吼、哦，甲再甲大家做样，安尼着。那都想要吃，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卡，啊，咱客户甲你讲，啊，豆，吼，客户豆甲你豆安尼，好吧吼，啊，总是讲有船，人若来咱就通食，吼，啊，若船哦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盘手咧通好摕，啊，上啊重视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啊，咱就甲伊穿穿皮包包包落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包括做一下，啊，跳舞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头汤食，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苏桂红啊，哈，苏桂红，好啦，感谢谢谢，哈，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咱我来个听咱的郭伟庭医师的分享哦，哦，这个血路循环重要性，血路循环，血滴症嘛是血路循环啊，脑中风更加是血路循环啊，心肌阻塞更加是血路循环啊，你那即马无甲个人家要入秋冬的季节啦吼，哦，秋冬的季节血路循环无会拢在压。所以世界会更足重要，人人家怕鬼，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哦。诶，那银杏呐、
1: 啊，哦，所以吼，我这里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秋天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秋天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秋天，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哦，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吼，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对，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面的歪起，
0: 脸
1: 歪嘴斜，
0: 迄嘴脸
1: 歪起吼。啊，其实是讲脊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根去标，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咧。
1: 啊，即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迄个痛痛，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
0: 决。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
0: 哦。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
0: 飞
1: 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步毛银杏哦。
0: 对。
1: 啊，健步银杏吼，迄一粒健步价吼三角瓜，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哦，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嘞，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嘛有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1: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伊就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的银杏，伊
0: 不
1: 伊就多点嘛
0: 吼，真的，
1: 按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啥。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就痛啊！推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回，掉一个推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解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用煮。
0: 对对对。
1: 啊，我甲煮煮

0: 你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1: 对，
0: 耳嘛是足油的哦。
1: 啊，像迄、
0: 那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讲迄个阿嬷，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1: 哈。
0: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会的时抓，神经是愈来愈油。
1: 哇，安尼哦。
0: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1: 萎缩。
0: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头拄仔咧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拍通毁了有啥物好处？他较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1: 是啩？
0: 目睭看较紧，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1: 吼、哦，
0: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过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不好造成诶。
1: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梗啊，循环不好诶啦。
0: 对，佫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铺卡筋。
1: 哇，
0: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1: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0: 无。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1: 对，
0: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1: 哈。是
0: 啊，咱这以后的人性哈，其实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1: 哇。
0: 所以呢，人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含着讲神经内科
1: 哈，
0: 包含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心肌功，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坠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哦、啊，只是讲哈，好的银杏，其实都是讲同有效的是助香，但是这银杏这个香，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煮，那有可能。
1: 我今天关心，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医的时间，该做这个香。
0: 无唔对，你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
1: 抗
0: 凝。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1: 温
0: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又会讲啊，
1: 才等下
0: 就不要那保养。
1: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0: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神，未疲劳，哈。你行行会远，你徛徛会知。
1: 啊，
0: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4-5次，
1: 吼，
0: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就
1: 精起来，
0: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1: 就是
0: 伊无真正困了，
1: 后
0: 面忙。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1: 互
0: 你困了会深，了好势，
1: 困落眠，
0: 醒甲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1: 哦，有影，
0: 良好的循环。
1: 哦，
0: 你如果困了8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如轻松，
1: 有影。
0: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1: 然
0: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1: 哇，这
0: 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1: 对，对，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0: 啊，
1: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么大爱会养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0: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战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用件，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200块去买了，较无遮好诶，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1: 真的？
0: 为虾米？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着银杏可能怕通血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迄个龟丝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过啊。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
1: 因
0: 这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是安心来讲。
1: 那么各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0: 企业 GMP 的、哦、
1: 对
0: 啊，这个卫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1: 对对对，
0: 公布这个认证的名，
1: 对，
0: 咱在讲哈，不但是讲别安心哦，
1: 而且
0: 有诶那家家那伤害身体边咯，
1: 来路不明，找无人啊。
0: 物件同贵哈，无效的同贵，
1: 哦，真的，
0: 身体同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家里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1: 真的，
0: 要诶，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1: 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再次谢谢你
0: 哦，
1: 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0: 谢，拜拜。
1: 哎，只要进行国家医学修正合备，按一百万的心，医生就是安尼讲，对不对？爱嚼治疗效果的，爱食当慢咱旧年的病母的，好，这就是咱要食这细条血肉酸，而且上介重要。秋冬季节要来啊嘛。说话那不会吼，急性的八年就登来吼，所以你拢无力过，你即马无感觉状态，你年久月深了，伊就踏不要破呀，啊就踏的呀，是不是？就甲心脏同款嘛，你心脏唔好咧冲过电的呀，你就上落呀，像我那人就上落呀，有无？佮心脏咧感觉心脏无电啊，啊就上，因为你唔好咧个，你无马上补充 Q 电，你人是无安那艰苦，但是咱呀年久月深了咧，你就大艰苦啊。就是安尼嘛，迄叫病啊，坑过变重啦。你目前现主持，你无感觉人安怎样嘛？你就像咱郭一婷医生讲的呢，你莫等下安怎样还各种啊，对吧？就比如是预防性过治疗，一定爱保养，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哈。谢谢，来听歌，听你用乌达。啊，那电话给咱卡，哦，你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

我那通来做把关寿了吼，啊那有咱订的拢谢谢，哦，两个哎呦啊中秋礼还袂穿的呢。卖定穿粉啦、酒啦，安尼哦，送洋酒、送粉，你送因翁因翁欢迎，因某无欢喜啊，对不对哦？嘿啊，啊，若要送个几啊千、几啊千啊、几啊千来送，对不对？啊，咱这礼金穿一种好食的，好食，嘿，啊，咱捌食过的人，谢谢大家吼，拢早提早订订的吼，哦，啊，若卤味的物件都在你豆豆你爱食，还无贵做呀。哦，因为咱这嘛是较买声啦吼，你咱本来毛穿白送底卡，即嘛无底卡头去送，因底卡完全拢无货吼，拢无货，伊嘛无倒互咱，伊若要还咱货，还一个月吼，无倒啊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安尼脑力用八角的人注意者哦，八角就是八角嘛吼，吼。啊，就螃蟹衣啊，爪八哥，对不对？哦，啊啦，咱那个贝壳，吼、哦，这个贝壳咱讲大茴香啦，哦，大茴香叫做贝壳啊，吼，伊若变十三角的，迄袂当食，迄夭寿毒哦，迄食死人的哦，或者肝肺用的吼，伊咧炖，有人咧卤肉嘛，有的卤肉吼，有的放这个贝壳，哦，啊，这个囡仔就像阮甜甜啊，嘛咧煮食物件，好，伊在当边啊，无免像我长。哦，啊，就等于讲啊，无好吼，昨啊，昨是去食螃蟹啊，昨日我着高丽菜吼，啊，剩是个有干贝吼，啊，个有即个啊虾仁，哦，我着怎个搅搅啊，着卡卵吼，伊讲伊我用滴滴药，滴滴药用吼，伊也要用，我着摕鸡互卡，袂晓卡吼，安尼卡，我卡开开只种个吼，啊，再用滴个叫泡蒜，用滴滴用滴滴用好。我就压伊洗香滴哦，伊把种太土太土太土，太土。哎，囡仔怎啊咧煮饭哦？唔管你种啊，伊就是伊特别。啊那，伊那要只要要摕伊苹果，要摕伊零件，要摕伊牛奶，伊就爱开冰箱。嘿，安尼吼，哎囡仔，啊像这囡仔就是安尼啊吼。哎，这家伙二家仔这个囡仔吼，伫边安尼叮叮当当的，安那讲，咱定用哦，有人买卤肉吼，啊买去这腥味。爱增加芳味，放这大茴香。哦，咱讲的八角吼，啊，爱细意哦吼。这个八角的混入混冒哦，这个、冒牌货吼，什么叫冒牌货？一个是中国浙江哦，一个家庭主妇哦，咧炖这个红烧牛肉。啊，因的囡仔在伊咧煮哦，伊在伫边啊，用火痕，啊，就咧算八角有几个角哦，啊，像八角，等等讲就南蛮买泰国去。啊！就对手啊，夹哦！我赶紧就赶紧叫。我阿妈该讲许讲夹嘛，你一边忙嘛，对不对？伊就滴滴用，滴滴用吼，安尼啊，就去夹袂啊，赶紧叫。哎呀，安尼啊，阿姨今晚就是像安尼，哦，伊在咧省省背角，哦，哎，囡仔用吼，伊在咧省省背角吼，八角嘛吼，所以意外发现当中有一粒吼是十三角，十三个角。哎，啊，这妈妈用想奇怪。啊！就八角那，这个十三角，伊就问 AI， 哦 ，AI 怎么作用 ？AI 给伊答案吼，给伊从当场惊到，原来这个是假的八角，其实就是含剧毒，诶，这个植物叫芒草，蟒蛇的蟒啊，草的草，芒草吼。好嘞，家仔，伊好家仔，囡仔咧，神神叫发现到呢，哦，啊，无多少，诶，发现到，伊就怎个规卡顶，你再无办法单调。哦，到尾也无造成严重的效果，好加再又省吼，系啊。这件来自这浙江，吼、哦，这个省的女主吼，伊分享这个遭遇啦。吼、哦，伊讲就是伊就是伫这几啊个月前吼，伫因家附近的超市，吼、哦、去买这内底有装八角的吼。啊、哦，即阵啊，厝里要煮红烧牛肉，厝里人食，吼、哦，爱家己两个细汉囡仔吼，看到这个鼎内底八角，就好奇问讲，为什么吼、哦，这个物件合作八角啊吼？安尼，啊个伊妈妈讲，啊，就是有八个脚啊，吼，像螃蟹伊啊，爪八个啊，有无法这安尼啊，意思啊，伊讲好安尼，啊，怎囡仔怎摕来算？算感情啊，八角嘛，怎算？是不是真正有八角啊？吼，想袂到伊竟然算到其中一粒吼，有十三个角啊，嘿，有十三个角。所以这囡仔甲老母讲了话，这老母犯唔安唔对哦，马上酷狗 AI 啦，吼。啊，咱这假的八角吼，其实就是含有剧毒的芒草，吼，因为规家伙已经食一寡呀，回东就惊者，马上规定提倒掉安尼。落尾因为怎返回，伊原本北京超市去看，
鸡鸭上顶款只散装的这个产品内底吼，外观啊看拢正常，但推测可能就是咧卖的时阵，该包装过程吼，去染着这粒吼十三角的安尼啦。嘿，啊，这芒草这丛吼，伊规丛拢有毒哦，绝对袂当当作一般的芳疗咧做使用。啊，你若无说去食着头红、破心，会要吐血啊，袂清管安尼。那是大量食入的话吼，更加可能引起脚手啊会慢慢啊口吐白沫呢，那像幽形牙起安尼呢，甚至引起心脏衰竭呢。好，该恐怖吼，嘿啊！好，家在囡仔伫身躯边哦，安尼倒，安尼咧算算算，甲叫算着吼，足恐怖哟！哎，平安两日达千金，但囡仔伫边啊南无的时阵哦，嘿啊！好啦，谢谢来。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那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台北捷运吼，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嗯，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无稳嘛吼、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本来都骑这个哈，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伊边啊够一只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听讲伊摔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声足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暗哥呢？吼，人拢无反应，安尼，两女目睭金金，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吼，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该拆掉以后，
1: 你会增加这个站的空间了。
0: 迄、那个扶手有占这么多空间吗？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搞还好。
0: 我看一下哈、这个车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哦，你上啊，你会讲无？啊，哦，你上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那安尼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对。
1: 要跟手可以乖啊，就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好呗。你感觉咧？你感觉迄个扶手嘿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因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咧压咧工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对啊对啊，因为一起修这个本身的土乖
1: 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偏解客气，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去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伊唔在偏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会落，伊落边爱人落，天位边爱人落呀，
1: 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問蔣萬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吼，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随、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反正都没砍绿歌用来的对。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啦、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相亲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讲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哦，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我下星期那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时阵吼，要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人太多了，就变 这工哇啊，你可能被单掐的，可能啊单杀戏班靠的，我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诶，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吼，完全都是空车。弄不在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停嘛，就是但是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哈，还有一些学校
0: 高雄高工站
1: 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了解，还先哦在这录影，因为一嘞哈排队单咩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台、看到一台空车，完全弄不在人的车、来。
0: 扛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了。这很多字都很幼柔啦。我干嘛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也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对啊，好，所以讲哦，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啦。
0: 的确啦，哈，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哈，所以因为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哦，那边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哦，好惊人哦。
1: 对啊，阿雄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呐。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0: 對、
1: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0: 对啊，
1: 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啊、是讲读书、成长哈、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这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所以他马上哈、高雄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今晚干嘛紧张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啊，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好增调的这个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就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敏感你不是跨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 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所以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的时候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 有 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高雄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你不是干哪讲啊？什么团来？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今年年底可能这个 BTS 是跟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上面核处呢，就包括讲，高雄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让我供了，基本的 BTS 连各种宫庙有没有？宫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
1: 对啊，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基本上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安内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呐哈、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齁、哦、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齁、哦、一个男的齁、哦、上班族齁、哦、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齁、哦、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齁、哦、啊我看我就这样看完了齁、哦、这个留言下暖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哦、你说中的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这样你知道，安尼吼热，西装穿入去，安那看都无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啊，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呐、啊，
0: 对、哦，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呐、啊。
0: 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安那演都无想。
0: 所以讲、哦，这个韩剧就这样齁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欸、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家己很打拼的齁，这个老公啊哥齁齁齁上面的齁你该嫌干老农安的对，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家讲齁他有能力齁，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齁，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嗯嗯、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手气，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哦，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嗯嗯，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怎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就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齁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呢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每一次有人的就会朋友改公公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诺安诺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他也觉得说、啊、我自己乐于工作啊，我也 打拼工作 啊、嗯、所以他也想说我可以今天有当到这样年纪的当到这小主管这样，他也觉得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 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哈，一中了多少呢？19亿哈韩元哈，韩元19亿扣税，好，这个韩国因呢，因为中奖的扣税哎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哦，13亿哈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影哈，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哈，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哈，好哎好，伊讲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宅。车或者是说哦哦来去迄、那个娱乐场所安尼哇就好多美女哦安尼迄个，所以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哦安尼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哦，就有这种感觉了，吼。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边啊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啊呢，吼，好啊，所以伊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啊呢，我中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对吧？ 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重工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阿内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哎，伊就讲阿内德隆伯喝出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德隆伯喝出啊，伊的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
1: 好，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好、你买公啊别车别厝啊别去安装哈，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哈，这娱乐短暂的哈快乐啊呢。好，一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能够财富自由啦，财富自由其实不是公，不会去上班，不这来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好对啊，我工的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
0: 随时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
1: 的。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洗康鬼不洗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扎啊，宰人安怎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哎，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啦、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隔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啊改革吼！啊，你过去恁家拢不敢看在眼来看我好脾气吼，对不对？哦，真正吼，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好、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全在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有，你跟人玩玩的万一呐，工课无去呢？嘿呀，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了，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个这套给。改你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就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你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我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他领薪水的、啊、老、嗯、他老子不干、嗯、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嗯、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哎、欸、可能公司几百个人都没逃了啊、嗯、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欸、
0: 好他就想、欸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啦、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嗯平的啦，吼啊，较早会啉的拢啉嘛呢，吼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吼，所以今嘛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故宰人安怎拿捏？今嘛那也无敢管呐，哦，好，阿不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哈，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

0: 来英国哈，这哈以前的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好来英国，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啊、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啊、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的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哇、哎，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嗯、所以你看脱，所以脱，今年是第十年了，
0: 对啊，
1: 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公、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姓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哦，这恶搞瞎搞。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最没啦讲，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咧感觉讲，哎，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哦，啊，结果你看，就是自己王室啊出去的哈，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哈 title 头衔哈光辉哦，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家里的家底哈，哦，去赚钱。那因老伯讲，是吧？因老伯就是这个啊，今麦查尔斯国王的讲，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啊，是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三块八八毛哦，三元八，三块八的美金都给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伊个种种的行为，真正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起码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佮登个英国啊，登个英国，佮要偷东偷西，偷东偷西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哦，因爸真正要气死的，今嘛咧，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唔登来吼，底下咧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他一边是父亲咯，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迄个软弱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怎样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好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咋办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有人这个囝接话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哦。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啊，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跑卡丘啊，哦，拢中跨跑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哈，亲家人这个爸吼，会可以吼，今嘛的身体咧拜拜啊，个气质咧，真正的吼，真正还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要来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的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被停车的时阵，
0: 头前
1: 有带这个哈、白色的这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啊，就一台这个阿伯啊，开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开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那今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你门吓得，可能骨头哦得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嗯、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一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快的话，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没
0: 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尼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中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啊不要边啊哦，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上车哈、哦，我得爱等足久，等个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得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好、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哈、平常心在心天都爱过，你那骨头哈，过、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啊，你奥多麦变的，你家己的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看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哎，结果我咧讲。的钙粉，我觉得加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啊，皮啊，这脆胸你啊，对不？
0: 昨天那我听众朋友就是讲完，伊是家己跋倒的，伊家己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气，另外一气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掉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啊多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伊家己跋倒的吼，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该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掉。
0: 好，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去本来应该的是无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无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他的骨气都不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好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啊，不你的嘴去回去，你的气气，你要怎麼吃東西？
1: 對啊，
0: 你哪有辦法，你不能常常去打到自己的嘴子，還是嘴唇皮，打到火到火地，所以現在就是在治療的這個，要準備要弄假牙的這個過程啦，這個時候，他昨天，我們的聽眾打電話說，牙齒很重要，這段時間你深深感受到牙齒多麼的重要，最近我有朋友啊，他自己本身的牙齒，牙結石到嚴重，已經造成牙根，牙龈的腐蚀，喔，拢烂起啊，都对，所以要处理起来，喔，爱贵啊边，吼，一共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10-20万，吼，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吼，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真那个爱食脆气爱狗骨头爱狗，吼，身体爱狗，都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还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你去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加钙油。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哎，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啦，还是讲骨头被恢复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那个推落去。
0: 哎，虽然可能你也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今天哈，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的钙油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诶，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哇，要独立哦，吼，这个新家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好，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是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马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所以讲吼。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现在呢哈，从到尾变自己一个英国哈，而且人工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这些共工，好，现在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过，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刚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印度公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好、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咔咔起心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哈，
1: 很多的原因呐，包括这类哈，2016年其实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不然北爱尔兰的，刚才印象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

0: 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工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哈，大家想要说先够喝个碟巴豆，难的工，德国的大厂福斯哈，这棍头被裁员十万人哦，十万人里面哈，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全世界拢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哈，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哈，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哈，所以呢，想象工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雇那么多外国人哈，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1: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哈，这个北爱尔兰哈，还有威尔斯哈，这英伦三岛，他们要搞独立哈。听说他们现在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阵，伊嘛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伊的看法，伊公开表示讲乐见爱尔兰统一哈。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哈，好像有分，好，所以公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对啊哈，好哦，这个所以公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公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那时候哎。
0: 一说
1: 拢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呢，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二四小时在巡环，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哈，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会起来，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就别有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就是迄落嘛，英国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是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呢？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而且通敌国。另外，各节所在中美洲的，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哈，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好嘞，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 非洲哈，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通敌过，好，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哈、加纳、狮子山、甘比亚哈、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的南非、辛巴威、波扎纳、上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哦，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是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哦，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哈，哦。如今你看英国一个一个一个哈，啊，另外起码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2: 哦，那個啊，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从就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大堆阿舅这边哈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英国
1: ，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哦，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那大家讲的中东地区，印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1: 对啊，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2: 对对对啊，对啊，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哦。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就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会不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困拢要搞未掉啊！哈，
1: 所以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1: 刚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卡扎迪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咧，赶紧用这个欧元，这个西郎啊，现在啊，拜托啦。你看，因为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1: 所以我干嘛说这几十年来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都是刚好从英国在英国哇，这门外殖民者，你“一带一路”都是你一定都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了嘛，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啊，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哦，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可以让你可以让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拢愈来愈惨嘛。
2: 我们撇除掉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 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嗯，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跟它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嗯、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嗯、权国家、嗯、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吼，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嗯。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1: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2: 对，走陆路、
1: 哦、啊，海上你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哎，准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一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2: 但是因为美
1: 都要称霸，
2: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航、嗯、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去全世界24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个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所以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来，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要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的。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过去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1: 等你的大刀。”
2: 笑死人了！我还讲
1: 你这么厉害，有你有这么厉害，
2: 讲
1: 出几个嘴
2: 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嗯。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嗯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嗯，你觉得，嗯，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都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嗯、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嗯，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是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他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嗯，哎呀，嗯。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意思讲，咱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平安？嗯，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嗯嗯
1: 嗯，好了，谢谢来多加进攻哥啦。三片加后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好，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麦欧维干慢哦，
3: 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嗯，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欸、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1: 哈、哦，
3: 安尼加的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1: 对啊，
3: 植牙都是10万8万算便宜的、哦。我有个朋友8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嗯、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家里人家，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哦，因为那那咧说喙齿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4: ，阿公，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2: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吼，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升。 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能去体会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来讲酸进牙齿去塞，就是哦吼，够酸的。啊，就讲咧塞，就是干嘛太夹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吹气诶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嗯。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嘞，个干脆去干，齿甲润顺哦，齿甲润顺吼，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管的吼，
2: 对啊，没有错，
1: 改的管骨头、管脆齿、管体质，规身骨拢管透透啦，好，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哦，你吃哈，你要吃钙哈，你看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竖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诶。骨头素妈妈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比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拆你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那时候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1: 嘿，那好就是一定。今麦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1: 对，
2: 你讲妈妈今天补钙时阵，听说她较无观念，还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哦，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近年哦有一个影片，那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哈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呀啊排队的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呐，哈，好看起来还年轻的哈，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对，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哈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哈，都讲啊，对。对对，哎，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安尼，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大妈，听了这句没地的呀，哦，什么空大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是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今天是抓狂啊。啪！噶，那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都哦，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拍。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就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嚯，规个人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伊将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让他趴落去，给扭掉诶！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扭婴儿车，一边扭大人安尼趴，哎，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咩咩叫。然后他后来，他打到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哈。 因可能边啊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边啊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哦，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伊就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就可怕，哦，怕这样，哦，真的大家都抓不住，都含小孩车的小孩都一直 劈过去，哦，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哦，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哦，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那应该特地因的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哦哦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哦，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哦，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甘肃街，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来休息一下，哦，
1: 台湾的食品啊，那齁，哦，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嗯，感性哈，
0: 哎，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三十号都要结束啊，
1: 到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要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對對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嗯、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十一月初一
1: 睡了、哦、再延长一个月了、到十一月一号
0: 十一月初一、
1: 对
0: 就等于十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
1: 哈、啊，
0: 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1: 啊，秋高气爽
0: 哈、
1: 赏画去
0: 哈、
1: 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
1: 嗯，
0: 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啊，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十一月一号，
0: 好来，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但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哦、诶，巅峰之作，哈、哦，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齁、哦、爱情齁、哦、不断的有爱情啦齁、哦、曾经他在一个乡间齁、哦、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齁、哦、女孩子齁、哦、这个女孩子哇的是齁浓、哦、眉齁、哦、眼睛啊、哦、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那个温柔跟坚毅可以 并容这样的脸庞一起说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罗可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六个月连续六个月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的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 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 可以找一个点一个记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怎样说，哦，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敢找我跟他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不是啊，哎，巴菲特敢找我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呢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噪音啊，72岁啊，伊咧约这噪音啊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72岁，人家早孕那一阵才几岁？27岁呢，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哦。后来呢，哈、哦，伊讲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画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到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拢家己我都去甲想出来。好、哦，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哦、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嗯，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卡斯瑞。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一些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哦，所以讲。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吼、嗯，就哎硬个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吼、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啊，生豆头仔五官都没放在应该放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嗯、
0: 是的。

0: 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 0800-775-99啾啾！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啾啾。

0: Hello， 你好，小公不给。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高萨，
0: 早。
1: 嘉文哈，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咪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在哪里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一粒。
0: 哎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个大英国社，伊个一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五特别干。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分享这个小知识哈、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去来这个五元五元五
2: 元，
0: 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的时阵吼，哎，你要甲神明结缘呐、啊，就是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底下拜拜啊，阿球大哥分享说，哎、欸，这个哈，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哎、欸，我才买第一本呢，我嘛未用过英镑，感谢分享哈，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Hey, so dumb.

0: 咱若出国的时阵吼，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还是讲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吼，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吼！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吼。啊，我相信足济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济。
1: 啊，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好零钱，
0: 对吧？吼，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有足济人甲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我去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
1: 小物好买小物。
0: 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进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还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啊，那个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加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多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哈，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呢。后来啊，拄好我这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角我嘛唔知当时佮用着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佮排只银角佮排做用嘛吼。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也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拢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知伊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伊会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伯，
2: hello，
0: 嘿。
2: 我感觉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你啊怎样？
2: 啊
0: 啊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尔。
0: 啊啊，你不风流吗？哎，啊啊，点伊啊，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仆个，
0: 嘿。
2: 好
0: 来0800-775599
1: 号码公公77559999
3: encienden fuego tropical
0: 来你好
1: Hi, hello
4: 小公仆个
0: 哎你
4: 我有只古的阿雷听阿甲介有好
0: 好来
5: 公哥嘿
0: 在阿雷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5: 哈、哦，
0: 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哦，要吃钙油哈、哦哦，嗯，爱吃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胖的哈、
4: 哦。我买只阿金是百二粒。
0: 对对，钙油只阿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4: 你刚上最来吃几粒？吃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哦，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
4: OK，
0: 好，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些的硬币哈，那些的会，这个 A P P 啦，找一个叫做进，智慧镜头。
0: 嗯嗯嗯嗯。
6: 哎、
0: 嗯，
6: 啊，你个 解释一下，就跟你讲
0: 啊。啊，是啦，是啦，是啦。
6: 到迄个，你不在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PP 得。嗯嗯。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I 买灾吧，嘿。
6: 啊，你还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6: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贫惰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的都，有当我家己拢哦，干嘛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于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辛巴威就这。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个吼保护甲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啊、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介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一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那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掉。好来，那我们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嗯好，你讲啊，我今嘛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这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啊、要离开了啦，等于说明天要回来啊啊，先姑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的跟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哈，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哇。去甲讲，哎、欸，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我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挖去的时阵，我得把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个金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好不是太友善的啥呢？迄个表情啊呢，阿伯哥跟你讲未使，不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个吼，看你都这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个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吃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哎、
0: 欸，讲、欸、哦，我紧，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因为法国人啊，有、哦、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啊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哪要跟你生气？
1: 他就是拽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身、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点的阴敌国家的其实就个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啊？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这个人一话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
0: 拜拜
1: 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赢他，不要啊，那台湾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无咧插你啊，反正你一拍你一拍面丘，你甲拍面丘等于得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都甲抢等于得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呐、啊，对吧、
1: 啊？他就
0: 他那个表情的是
1: 讲
0: 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要结咧，系啊，
2: 真趣味咧，
0: 趣味啊，我都会记得，我都结过第几个桥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都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大哥，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哎，金蕉足大条的，谢谢，
2: 较早因为我咧搬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我咧二万换太子。
1: 这边换啦，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就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 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现在 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哦，
0: 谢谢啦。
1: 代志做了好哦，就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谢谢啊！我讲，你那好好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白痴，管了好就好啊！我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的。红桃桃的，但董事传功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哥用弄起阿贝呢？
1: 不，卖币了，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嗯、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可能搞点劲呐啊，然后说、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要少还没关系哦。重点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粒，从八啊才大粒，
1: 无啦讲，议员讲跟你头讲我大粒嘛。真哦，我感觉没点眼睛，起码这个时代哈、嗯，大概让我他看五百集，我你点眼睛哈，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哈，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蓝莓。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坤伯哥你好，咱高雄希望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点。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出名，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这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人，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好，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说明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爱情会让冻几年啊？
0: 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样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啊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得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护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这台湾哎呦好笑，这个唔是政委迄种啊，加好笑讲伊政委迄种啦。啊，即款哩哦，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啦，这突然伊转了话三话水啦，做台北做够歹啦，啊，我哩吼了解交通够济啦，啊，上苦一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当啊用安尼交叉台湾人啦，啊，一个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我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起码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你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哪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很爱抽烟的，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哦，对，当然你不能看规矩啊，以往吼，因为公。噶私哈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嘛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里哈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看一堆人底下夹烟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张你
1: 路边啊，大姐的跟那黑的关高矮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这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妈呀，那干嘛搭呗搭呗搭呗？光哇我搞猜的对吧？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是好的事，
0: 对对，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底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个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不可能做一百分的。起定嘛，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成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咱，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有个最近没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然后批评讲，哇，你这老哥用这旧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就卖， 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红梅的红梅不要紧嘛，红梅温的来改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改的，好吧？
1: 改啊，人的马上就改了。
0: 人的那么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哦，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哦，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哎，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好像
1: 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啦齁，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齁，
0: 就不知道啦，
1: 一起讲七天一瓶鲜奶齁。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的东西南北。

0: 吗？哦哦，不对不对哈，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哎，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我第二是那个台中。哎哎，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哎，第三、第四？哈哦，对呀，对，他这个，哎，就这样子哈。啊，这其实台北是台北只有
1: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0: 对对 对, 对，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1: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三千平方公里，再来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
0: 嗯。
1: 我刚刚，
0: 它资源最多。
1: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0: 经费最多。
1: 啊，高雄的高雄市的面积哦、是台北的十倍啊。
0: 对啊。
1: 啊，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
0: 個，
1: 对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啊，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對，我是觉得说台湾
0: 它是首都，
1: 首都嘛，
0: 国家的
1: 门面呐、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0: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哈，自己选择啦哈，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应该的，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1: 台北市现在真的是、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气死啦！哦，气死！来你好，
2: 小君哦，我讲哦，你年轰下哦，为家己话啦。啊，我这都二十岁啊，来阵吼，啊拢拼哦。我来买恁的药啊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娘去外国佚佗啦。
1: 谢谢。
2: 啊，我慢的，拢啊。
0: 你迄个立足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2: 我三十三
0: 啊。三十三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哦。啊，是多介绍。
2: 少
0: 美军那个在少侠哦，
1: 民国33年，就1944年嘛。
0: 哎，啊，对啊，多介绍一点。
1: 哎，还没结束啊。
0: 可以等你，可以等你。感谢你啦，你身体照顾健康最上重要啊！
1: 对对对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人可以吧？阿公的各家吼，
0: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
1: 食用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2: 我时间过啊，
0: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2: 啊？不要出国。
0: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游山玩水，台湾。
2: 哎，你两个讲，我讲个零零，啊，你
0: 说假，好。谢谢，
1: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3: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4: 请问是哈？这个礼拜，咁唔等都用唔晒落雨的哈？
1: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目前是无哈，免还的。
0: 这礼拜拜鬼，
1: 这礼拜没有。
0: 你是讲周末？
4: 我这个摆是比较是
1: 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0: 哈，
1: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0: 虽然
1: 不以这个问题哈，我讲这个问题，一旦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都上大，
0: 我打山顶那个山顶那个地无咯，
1: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哪嘛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去哇，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0: 对，很大，因为山啦，
1: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的，啊，所以你的门工，对，高雄对我落雨，
4: 而且资金好，
1: 哎呀，
0: 嘿。
4: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已经差不多变国宅面啊，单独跟拢无一个起。
1: 对啊，这没有错啊，这困难度很高啊，
4: 就
1: 比较，哎呀，
0: 不简单哈。
1: 我们讲数据啦，真的是台北市齁，就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会建筑物齁，有七成，70%，超过30栋。
0: 三十年
1: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更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淘到一些结构嘛哈。

0: 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更，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个人大家讲，我们准备都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找无住，要来都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哦、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1: 好了，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吼，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迄个预算经费啦，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六瓶鲜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台北甚至深深有鲜奶是七天一瓶啊，因是六天一瓶哦，六天就一罐
0: 哈。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啊，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哎，当五零六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三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佮更正啦，一个月六瓶啦，好，因是一个月六瓶啦，啊，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啊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
0: 啊
1: 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2: 我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得，嘿，
0: 请说哦，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淑君你好，
0: 哎、hey, 你好，嘿、hey ，
1: 我像拄啊迄个学医生讲的安尼啦，
0: 嗯哼。嗯
1: 一年买恁就穿上啊，诶，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这
0: 些，嗯嗯，
1: 这年起的什么
0: 护理元素，嘿，护理护理元素，
1: 啊，刚三片啊，那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啊，先得，但是。我看到有给他的
1: 天天的用不能我的书腰啦
0: 哎这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谢谢啦。

咱咱听众朋友，哇、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咧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哦，波多黎克的哈、哦，那种叫做《晨雾情歌》。

0: 西语啦，西班牙语啦，吼，拉丁嘛，吼，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什么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的歌，哦，《晨雾情歌》来你好。
1: 哎，
0: 嘿，来你好。
1: 我给了恁两个。好。啊，恁敢会当放一条费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对，
2: 五点五，哦，开水五点五，
0: 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哎，嗯，电子烟啊，
0: 哎，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伊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口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本来日本就是不行的。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咧，他就没有那种灾嘛，可以你不能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经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也是公司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哦，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
3: 就
2: 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买起呀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看你问的是说。只要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工的，蓝桃拉借条件员工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第一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为哈，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我，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要开这种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好，我要叠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 ，win win 嘛，双赢呐，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哎，本来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企业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

0: 你的手机这么轻，未来人生难看的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599。
1: 好，来了。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了。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哈，你的钙油加钙粉，那钙粉未生石啊哈？
1: 不会，
2: 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的骨肉哈，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拄啊，拄啊好去，我拄啊无咧穿啊。
1: 哦，
0: 改换改
2: 换。我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即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都伊拢无
0: 好啦，好啦，好好，
1: 你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啥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好？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哈，嗯，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的问题你若无法度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外腹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困吗？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3: 我秀爽呀、啊。
0: 还是什么贵族？你好。
3: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族？嘿，
3: 我棒油婆婆要吃吃，
0: 棒油婆婆哦，我来先接一下哦，我刚来听，等你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你好，
4: 你好，你也敢是秀山呀？
0: 我秀山的，你好，嘿，
4: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4: 棒油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等你，我先接一下。呵呵，我讲个听啊，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嗨，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5: 我来搞你的。
0: 哦，来，谢谢，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嗨，谢谢你，嘿。啊，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下子没关系呗。
0: 哦，来，先接接，大哥，我讲个听，好，等下，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拜，这几年来呢，我听有够多人，我周边的亲戚朋友在讲的脑瘤，这脑瘤就是这个癌细胞，有癌细胞叫做脑瘤。那么另外一种叫脑膜瘤，那是良性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多人得的脑瘤、脑癌呀、啊？当然啦、啊，这到目前为止呢，无一百派真正的原因呐、啊，吼。那么呢，如果是咱的得的这种癌症的问题，当然就是咱的细胞，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烂，咱的细胞不断发炎，搁再发炎会变病，啊变病了，你的骨腔骨哦骨腔，就一嘴咧给你加结癌症，所以呢，咱人会更发炎呗。
2: 哎，喏，
0: 给你报个 A 哦哈，所以你那是有会更发炎的人呢，绝对唔能够乱食通血路的，绝对袂使哦哈。然后呢，有人哦食通血路，食久了就无大劲啊，哦。过来，搁食啥呢？熬迄个西药啦，咧食中药拢夹夹做伙，啊，过来食这种通胃搁真济。所以我有讲过，食伤过一通胃落，咱的血伤清，会变成你的空气就袂麻袂紧呐。然后食伤过一通胃落，你的血根变变薄，啊，当然呢，你的抗体也无好，因为这甲抗体有关系呢，你后摆可能就是较容易得到这种黏加一大乌青，还是大乌青。啊，过来个定定血管病已经开始变薄呢，啊，变血管炎的机会更高。所以，盲讲你吼，血路无好，好，我有高血压，我有血贷款，好，通血路个夹个重哎，安尼个会使？
2: 嗯，不可以哦，
0: 绝对不可以哦，哈！啊，听我的建议哈，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了这些心血管的问题，谢谢你。
2: 是，哎，咱心脏血管的问题是全球致使咱死亡的主要原因。听起来哈，干嘛讲？哎呦，就可怕啊！实际上呢，是超级可怕的哈。为什么？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咱怎样讲哦？咱这个主要地属咱人死亡的原因当然是几个了哈。啊，当然是有心脏血管问题、糖尿病，哎呀，还有咱这个癌症。所以讲，咱来加注意这几点哦。你的血管敢有健康？你的心脏敢有力？因为心脏病在台湾目前是平均差不多26%有这样，因为心脏病死亡。所以讲，你爱了解你的血管有健康无？较会知影。我也知影讲，全身区血管走全身区，这侪血管我也知影讲，全身区好啊歹，我唔知。尿血啊，吼、哦，这比较间接吼。等下看这数据有感觉有对无？咱看管的阿加，这看管的数据阿加心跳啦。管的数据吼，咱讲较简单的，140以上，爱赶紧哦医生检查者。心跳是60到100吼、哦，啊，若是讲无到40，爱倒点滴。你今天量了吗？我今仔有牛哦，我今仔牛120哦，等于心跳85，哎呦标准。啊，你敢知影家己的血压？唔知，因为你无牛。啊，有人讲啊，我拢去一个诊所遐啦，吼、哦，有闲去啊牛者，哎，这样不好。咱去买一台这血压机啊，吼，伫厝差不多2000到2500左右的噻，吼、
0: 哦。爱买较好的啦。
2: 嘿，牛者叫做心房震动，看有还是无安尼？这个重要为虾米？有做嘴医生的报告，咱有下掉。好、哦，我甲各位提醒哈，心房震动，咱讲较简单，心跳无正常叮当 哦，这时阵你若讲会尿会出来时阵，你以后哦，较袂有种大病，心脏的问题哦，就是按种细行种信号开始，心跳无稳定哦，心加跳一个，减跳一个，有时阵你就开始无爽快，但是以后啊，会愈来愈急，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咱这个心脏血管的病哦，比如讲冠心病啊，啊，那会更脱掉，那会更憋开啊。哎呀，够有咱这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够有两只脚也有吼，两只脚也是有的，轻点的静脉血管脱掉，两只脚有可能严重爱骨折，这个是全身的问题。尤其你个想一件代志，血管造成身躯，当然器官顶管也有哦。所以讲你目睭啦、肝的腰子啦。拢是有，尤其神经系统嘛，需要营养，爱按血管来克。所以讲，你血管无健康，内底拢是油，拢是糖，绝对先发炎。啊，这时阵全身区发炎，全身区绝对有一个所在开始先病变，后来啦就无处理好会得癌嘛。啊，你的这营养素拢克无营，这营养素以外，佮克无氧气，你的器官会萎缩呗，你的器官会发炎呗，所以讲就是按血管开始。所以讲，你会开始有感觉，讲常常拢会种莫名其妙的嗽啦，胸腔会白白哦，胸闷哦，喘气困难，耳腔会起，脚会水肿，赶紧看医生，赶快提醒。
0: 嗨，哎，咱所有病内底面的细胞都上紧的，当然的，这个心脏啦，哎嘛，该吃苦耐劳呢，伊安尼一粒心脏，咱拍了哦，地球两点半一盖一年呢，一分钟拍72个呢。安尼有厉害无？上天创造人真啊，介厉害呢。那么你等忙哦，心脏出问题。都叫大卫咧讲，心房颤动快啊，不稳定的人，一般来讲哦，大部分都是个性的人，个性有关系。以外，也过来第三，高急、高狂、高紧张的这样个性。佮另外一种是啥？甲状腺增大的人，甲状腺增大的人咧，心房颤动都会介紧啊。瞪较大个就对啊吼，所以咱那边特别注意，忙去中风、爱尿血啊，啊，食食咧注意，水那里冇有够，啊，过来卖熬夜哦吼，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

0: 酒加咖啡，那么这是邓丽君说起名哦。哦，来三片了不？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了不？建议。
1: 我吃酸甜点粉哦。吃了吃好。
0: 安那好？
1: 放着较不破啊。
0: 哦。
1: 我今麦吃多个罐啊。
0: 哎呦，好棒哦嘿！安那等下继续看你呢，大姐。我要给你改两顿了哈。好，好，感恩你，谢谢。好。
2: 你好，
0: 三片有不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2: 哎，我吃三片直播哈，哎，吃了这边拢较袂高了，
0: 好，
2: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
2: 哇，
0: 好棒好棒，你电话不要。安尼好，你来改两顿哦，赶快哦哈，好，袂使放掉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诶。
2: 对。
0: 来。切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2: 我食要食食迄个方便鸡煲，食食好。
0: 啊，食了那好。
2: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2: 放一摆咧，系暗时放一摆咧。
0: 较袂搞油啦吼。
2: 哇
0: 啊！好好，你稍等者，阿伯安尼好哈，好好，阿哥带两顿哦哈，好谢谢。
3: 对，我才讨论
0: 啊。哦，三片我们来吃光下来嘿。
3: 因为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甘蔗水果，
0: 哦，
3: 拢吃迄啥棒球套油呀嘛吼，
0: 哦，
3: 过油脂啊，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姐你的电话片呢？好，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九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落去，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未，哦，暗时较未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嘿，阿妈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
4: 嘿，啊，我已经摕三滴，
0: 哦，三滴诶，感恩猪卡，好，好，感谢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啊！
0: 来吃工的来，三片好不接，吃工重点哦，还谢谢。
5: 我吃三片真多哈，
0: 嗯，
5: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哒哒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较油禁开掉哦。
5: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5: 前前拢吃了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油就对了哈。好，安尼阿妈你要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了，那么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豆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是爱关灯来吃，不是用听的啦，用听这个听二十档也袂好啊，爱关灯来吃才怎好的对安尼啦。这么一人吃到这么好，你都免怀疑啊，你就是关灯来吃的对吧？因为咱这罐的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那么吃的爱吃这种的，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解药呢，也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关灯个食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这样你质量食个这么好，你免怀疑哈，阿唔难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吃好就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嘞。
6: 大尊
0: 重，谢谢。吃个几个拢是无重要，重要是爱活了尊严。不管你几个拢感官哦吼，尤其是咱这双脚介重要。请这门记在咱规身躯的重量是靠啥？靠咱的脚啊！我要靠啥？靠脚啦！要走路嘛是靠脚吼。所以咱的骨头不是干那脚呢？呢规身躯拢需要。那么咱规身躯需要钙质的干那骨头靠啥？腱肌吧，所以腱肌吧，即马钙质量啥？肌少症的是钙质无够，运动无够，这种有连带关系哦，跟你的免疫系统嘛有关系哈。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个这个钙质的问题、骨头问题，谢谢。
6: 还是咱一天给水啊，咱这跟我们的补充营养，忘记了哈。咱大刚讲营养一大堆，你也不知道补什么。所以讲，你去看哦，咱是不是？哎呦，咱呢不是在走路的时候脚无力，是不是？咱常常哦，最近拢起物件拢会落去，拢会破去，是不是？是不是手咧疼，腱子也无力，还是关节，还是其他问题？神经 这种是一个信号，因为代表讲咱身体有问题，有可能是欠营养，也是讲已经有病哦。咱要赶紧看医生，甲你的症状甲医生讲。啊，若是讲讲到这些骨头吼，骨头的信号是较少啦，包括咱这肩关节球三公分会翘骨啊，是讲吼，咱这肩胛较脆弱哦，变脆脆，不是较不好看，皮肤哦嘛，这摇摇哒哒哦，这拢是欠钙质信号，但是无够明显啊。所以上好的方式嘛是爱用检查的方式。实际上，咱专门病吼，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就是啥爱检查。哦，上好的方式就是检查。啊，这个时阵，咱量的是骨头密度，骨头密度1-1，体脂哈，这是正常。-2.5以下叫做严重骨质疏松。所以，咱是不是有去看到别人骑奥多拜、骑卡拉车蹬着骨啦？结果咧，骨头断去，拍卡就骨头断去，有听过哈？关物件骨头断去有啦哈。所以，咱不管你几岁，你爱补充的钙质量拢钙多。1000-1200mg，尤其你也唔知讲你今仔食偌济，免烦恼，食就对。吼、哦，你免烦恼讲会去少，大概拢甲人讲吼，不要烦恼会节食。啊，你都食无够，靠机会去少，加食寡。但是你要加运动，加啉水，爱欠骨本。按少年时阵开始欠，啊，我真已经老啊咧，这边怎办？赶紧补充啊！咱上少会当，让咱骨头袂继续安尼，继续恶化，继续骨质流失，以后变伤怕怕，防得长期啊，防照顾，无人甲你顾啦，只有靠家己上不靠温度吼。爱甲贵提醒的是这骨头哦，咱按少年时阵补充营养，存骨本。啊，另外就是咱的肩脊吧，肌少症上严重，倒伫眠床无得吞。你无法度起床，因为你无力吼，爱互人花，爱互人扶，甚至讲你吞物件无法度吞，无法度啉，爱用灌的，哎呦，很可怜吼，是不是？咱来活个安尼，感情有我嘞，无，所以讲咱不时爱培养运动的习惯，压卡也好，加叮当吼，这个扭屁股也好吼，但是卖用海动作吼，不管是手啦、关节、卡啦、头啊，拢卖用海动作，因为对你真伤。多运动就对了，多运动，尤其咱有诶少年朋友爱水，想漂亮，结果呢，伊就是无晒日啦，无晒日就无法度甲咱食入诶营养钙质吸收到咱需要诶所在，变成讲你有骨质疏松诶主要原因，是就是因为你无晒日，
0: 是，
6: 啊，你钙质食无够，佮无晒日，佮更加厉害，来甲各位提供几个重点，谢谢。
0: 哎，所以呢，咱听讲过诶，讲过哦吼，咱人哦无钱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所以当然咱平时诶这个保养咧介重要吼。咱对个听讲过啊，健康是一种责任，你家己爱健康咧，才会造成恁到因诶负担啦吼。所以对家己啊。对家己负责，就是把身体顾好，尤其是健康，尤其是咱的脚爱走路。虽然平常时补充钙质介重要吼，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掉。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直接开下去有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7: 啊，我姓方，我给你。
0: 好，哎，等一下来加，妈接接，先接接。你好，你好，你好。
8: 哎呀，哎。
0: 哈？
8: 哎。
0: 来，我姓啥？你好呢？
8: 你好。
0: 哎。
8: 我帮你破杯，杯子上。
0: 哦，来，先个接接嘞。来，你好，
9: 你好，你好，开门哈。
0: 嘿，哎，怎样？你讲嘿。
9: 开门哎，阿叔。
0: 嗯。
9: 开门房。
0: 嗯。
9: 管呢？
0: 是啊，
9: 那管呢？一百块钱啊，给，
0: 加六十米，但是关的有较低，小看我讲你要运动，吼、哦，运动无够快，安尼啊，过来准练无够嘛，
9: 所以我
0: 有、哦、来稍等来，三线接接个敬业运动者来，谢谢你。啊，来，待会你即马唱歌来，
6: 苏、欸、
0: 记大哥啊，来。

0: 大哥啊，这一天嘛，咱七龙的歌，
1: 七龙的歌，
0: 你的唱歌的唱腔都七龙的曲色啊。来用三片的物质呢，
2: 好，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叔耶？你好，
2: 吃饭没来？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是，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阿德飞，我勒这老主播啊，十四五年
0: 啊，阿伯刚讲安那
2: 来，对，家你嘿。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吃了
2: 哪样？哎呀，吃这个哎呀得了，
0: 好啊，吃了
2: 哪样？人家叫有效的。
0: 哎呦，较好困吗？
2: 救我一命，有咯。
0: 哦，安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吃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刚准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的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哎，我吃这两项
0: 啊。哦，阿吃了过盖过去，吃了好无？
2: 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关节较好呢。
2: 哎，有我咯。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没有放掉哈，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吧？你好。
0: 啊，你干嘛过来？你来，吃公鸭。
3: 哎，
0: 你讲。
3: 那个阿里得那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3: 会连筋，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吃阿里得那，你跳哪看好的掉了哈？头脑看好。
3: 脑痛很好，我吃到几十年了。
0: 脑
3: 痛。头痛都会减了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掉了吼，
1: 头痛，
3: 头痛，头痛，
0: 头痛，
3: 压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3: 哎，哦，就一边都一罐话呢呀，已经真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3: 感觉好去啊，
0: 好去啊，
3: 全身都好去
0: 啊，哦，四十年头痛，
3: 哦，血压不管哦，血压不管，
0: 哦，
3: 血压不高，血压不管，
0: 血压袂管啊啦吼，
3: 袂管袂管啊，头痛，
0: 哦，头痛嘛袂头痛，
3: 是那个皮痒诶。
0: 哦，皮痒，
3: 皮痒个香港条，
0: 哦，
3: 抓嘞，皮抓不好好，皮抓了，
0: 皮抓哦，哦，
3: 皮抓上吊，皮抓上厉害，皮抓，
0: 哦哦哦，
3: 我就好诶，
0: 哦，哎呦，感谢感谢，谢谢你，好，安尼大姐，咱这三天袂当讲上久啊，来，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哈，谢谢，阿里嘎多，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的，
0: 哎，你好，
4: 哦，你好呀，多呢，
0: 嘿。
4: 配的成全部叫他啥东西了呀？
0: 哦，
4: 我这么多困难。
0: 哦，
4: 这困难。
0: 好困哦。哦，
4: 好困难。
0: 安尼好，安尼好。
4: 我刚刚配成全部在家。
0: 三千全部干阿爷得了，安尼好困难。
4: 哎，对对对，这么多困难。
0: 哇，好棒好棒！大姐，哎不，大哥，谢谢。杨大哥好，谢谢谢谢。来，我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乐平啊、签名啊，让你好朋友来给家人去灌。
1: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的增加成分内底面呢，有真济对你的啊，咱这困眠不只是让咱好困以外，那你哎呀，得那不是让咱好困呀？你各有包括内底有啥增加？咱的增加的部位是西洋参，和咱的你特别安尼点的物件，可能都拢袂记的，因为记袂记当袂记西安的啦，人啊脾气也无好，然后啊，咱有讲过有一个啤酒酵母呢，叫天然的维他命 B。蜂王乳呢，对咱这迄个定定啊，咱经经年纪女性甲男性绝对有帮助吼。一个蛋氨酸对咱的抗氧化好，一个回粉咯吼。回粉的调节神经的系统，伊话去帮助咱好咱好困。卵磷脂是虾米？哎，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哦。所以咱的阿亚德那不是干呐，好咱好困。包括你定头壳虚狂啊，定记忆愈来愈歹，安尼物件袂记得放一堆，然后啊无得皮肤定定安尼成为咱的好朋友呢。佮包括呢。真好发明哦！真好变性官，今年期的女性跟男性，弄一旦吃这款，哎呀，得呐！上好先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阿姨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那么呢，咱最近大家拢是有宅在家，所以大家就开始看电脑啦、追剧啦、玩游戏啦。安尼上个用伤的是什么？目睭，咱的目睭上个用伤到，目睭的日语变哪讲？
1: 美
0: 嘿，所以咱好朋友看，但我你讲感觉即马真济啦，电视的广告拢是伊个游戏的广告，
1: 因为宅在家，
0: 对，答对了，冰棒大家拢无聊，啊，来即马请大卫来讲来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根据咱这个统计，全台湾差不多81%的人吼，目睭有问题，有可能近视、脑血清、光眼、白内障足多。所以讲啊，足多人目睭哎呀，拢看模糊、看不清楚，视力愈来愈歹。够大眼睛、白眼睛，哦，足多镜头来， 但是呢，有几个你呢，加注意哈。那是讲咱是你目目看袂清楚的时阵，啊，个畏光啊，这时阵有可能是白内障的情形。那像物件飞来飞去，应该是飞盲眼症，迄那是轻微的话，哦，袂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就免相差目镜。但是，突然之间的飞盲眼症变足多足多，表示有问题。哎，赶紧看医生！吼、哦，白网症，你的网啊变多的时阵啊，吼，啊，白内障，咱就是因为咱的水晶体落去啊，哦，咱需要换一个水晶体。一旦咱你啊，有这個生活品质，因为这白内障进行所影响的时阵，内咱开刀。以前拢等个什么色无色这个代志吼，真无。医生会问你讲哦，这個、生活会和这个白内障吼，雾雾啊，吼畏光啊，啊，有这种物件眩光吼，他想要你有和影响无？有的时阵，马上开刀啊，开刀吼，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所以讲免想烦恼这个白内障的代志。啊，另外这有的人是啥？打眼睛，打眼睛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你有可能受伤过，你有做过这個。其他的手术，比如讲近视雷射，吼、哦，还是讲伊你近一些所在吼，即环境较大，吼、哦，所以讲造成你目屎水哦较袂分泌。啊，有的人是真正伊个分泌目屎水迄所在有问题，哦，那话最好医生看，爱好医生治疗啦。有的人干嘛目睭大大的去凊彩买买药水来治，结果愈治愈害。有一个年轻的妹妹就是安尼，伊治一冬啊，结果呢伊即感冒。破空啦啊，所以讲啊，咱种这都是无了解，结果呢，一直滴造成咱的目睭会愈来愈歹哦。所以讲你知影哦，这代志可大可小，上严重有可能我的目睭青面哦。啊，有另外结果就叫做啥青光眼啊，青光眼，那是咱的目睭压力上大，
0: 眼压过高。
1: 因为咱的防水无法多，来咱目睭一边有个液体叫防水防水，排不出去的时阵，累积滴咱的这目睭迄构造内底时阵，会造成咱目睭压力变大，
0: 即
1: 时阵会变成青光眼，所以讲甲各位分享哦。
0: 那么，伫根据的一些报道，全世界目睭看无上界严重的呢，看起来无啥物，都是白内障，占50%。吼，所以咱无小看了白内障，虽然讲开刀啊，从刀光是真简单，即马开明仔载来看有啊，但是咱唔难袂记的吼。上好是呢，一旦保持好较好啦，卖去得着白内障哈。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咱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跟咱讲咧，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会记跟咱
1: 道谢吧，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5: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5: 我是南溪。
0: 叫我叫叫叫，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5: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溪合作。
0: 我来稍等，我来一线就这一线哦。好，秀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你好，我来叫。
0: 我来二线就这哦。好，谢谢。

0: 是暖暖当海欢嘞，这个主唱人是七龙家的乔佑。啊，来都叫什么人唱诶？哎，都我大哥是的是呢，一路我，啊，我叫什么人？高文哥哥啦，高文哥哥，弯刀的大哥哈。啊，来继续我叫暖暖当海欢，来谢谢，感谢。人品都不济嘞，弟弟你好，
1: 喂，
0: 哎，来敲工点点没来嘿？
1: 哎，我一个哈，我恁嘞。恁会做弄弄皮油啊？吼，脚床被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弄弄皮痒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哦，啊，你有买呢？
1: 我买三组嘞。
0: 好，好，好，你先。安尼，就甲咱到小波呢，等者停下来先咯。嗨，谢谢。啊，你好，你好。
2: 谢谢大夫，你好。
0: 你好，
2: 我有黑指甲吼，啊吼，拢有迄种硬硬。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2: 黑色啊，会疼啊！为等暖，我把弄暖皮痒吼，我我把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0。
0: 哦，你稍等一下，阿姨，甲听起来，谢谢啦，二线哦，谢谢。来哟，香港哥啦，现在是今年怎啊？光天晒日晒到如今，假如先嘛如今，晴如先嘛如今，弄个结果啊？
3: 暖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扛一组，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买？买是个塔夫哪箱哦？一件呢，买好就给咱
3: 倒小包。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单呢。
3: 大准力杠，
0: 谢谢。啊，今麦来我请大夫来讲了这個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咱常常吼，有个人就是挂嘴暗啊，女性朋友啊。是不是有时阵个拢会伪装吼？伪装嘴唇吼啊？是不是为了哎，等下以后啊，这嘴暗开起来了，哎呦，这个嘴唇吼，大大甚至讲为人吼有过敏的情形哦，安怎保养嘞吼？这保养的是个上重要的是咱这个爱保湿吼，要保湿就是要用这种凡士林啊，还是讲就护唇膏这种物件啊。上重要是啥呢？咱哦，卖一直用力用力挤吼，去挤咱这咱嘴唇哦，第一个最重要。刷来呢，你来讲有伪装的人，一定要把迄针吼，加完全清哦清去，啊，加来保湿啊，加上去哩。啊，爱啊，咱嘴唇的部分呐，哈，爱用这个凡士林，都讲的凡士林加护唇膏加去哩，加啉水，加补充维生素 C。好，安尼来当吼，和咱的嘴唇哦袂只大哦，爱加补充水分哦，甲各位提醒，谢谢你。
0: 哎，谢谢，感谢大伙大伙建议哈。其实咱日常当中呢有真侪好的物件，就比如讲我定讲维他命嘛，是有维他命的好处，但是咱食天然的啊，比如讲这维他命 E 的好啊。那么维他命 E 呢，一点我这名称叫做用假化妆品。那么一帮助咱这对咱的后边的抗血愈合力呢非常的好哈啊，特别留到一些疤痕，所以呢，伊是一种的什么呢？抗花炎剂哈，那是天然的。那么咱平常时，比如讲OPC 葡萄籽萃取精哈，这种的都是有维他命这个维他命 E 哈，咱的讲的就是像葡萄类啦，这一方面都不错的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咱那么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讲。啊，秀山，咱一天会当食几粒鸡卵？到你啊看嘞，一天会当食几粒，对不对？
4: 看你几岁啦。
0: 对，看年纪。为什么？因为跟蛋白质啊，个来跟里面的胆固醇有关系。迄只阿妈甲我讲，一天食三粒吧。哈？食你这？没事啦，不能吃那么多，你个半个白人吼。咱只鸡卵吼，古早过去阿公阿妈年代就是因为吼无肉糖个只食鸡卵落去代替。啊，即卖人。随便都冇肉通食啦，唔免去加食迄个鸡卵啦嘛，不要紧，你都有咧食肉，有咧食猪肉是鸡肉，你唔免去逐工吼固定食卵，还是讲逐顿拢去食卵，唔免吼，不需要这样子，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叶叔啊，
0: 讲啥呐嘿？
5: 你有我确实做好，你做人做人事诶。
0: 谢谢，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二线我靠，二线接接来。
5: 谢谢啦
0: 哈。好，蒋大哥，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干木农，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6: 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6: 我是要问讲哦，我这有小够有声啊，
0: 有声哦，来先个接接一线哦，好，我讲来听啊，谢谢。 来哟、哦，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和0800469469。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你好，
7: 你是谁？
0: 嘿，是你好，嘿，来，嘿，你讲，
7: 我讲哈，哎，有声，
0: 哦，你有那喜欢的哦，三线蛋的姐姐哦。嘿、hey, ，好好好，等一下，我阿桑我叫你接哈，好，谢谢。海丽，你好，喂，海西，你好，我是啥？你好，
8: 是啥？
0: 海西，嘿，
8: 咱做生意心安理得的哇，阿人坐足坐哦，嘿，
0: 是。
8: 你讲安怎，咱卖聊天
0: 啊？没啦，我们是照安尼做啦，嘿啦，对。
8: 是啊，对啊，啊你，较大实在做人啊，你做的，你做的生意足好个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我都安尼照安尼做啦哈。
8: 对啊对啊，你卖乌白听，
0: 感谢你，好，感谢哈，
8: 没啦没啦，祝贺你，新年快乐啦，
0: 好，谢谢，
8: 祝贺祝贺，
0: 好，感谢哈。

0: 看你干老诶，这首歌什么人唱诶？唔免问，我家己自首诶，就是我首选。啊，甲阮兜去食马。
1: 来，甲各位个分享生活常识啊，生活常识不能少。哎，脚头有够痛，真正痛，无爽快，走路会痛，坐咧嘛痛。哎哟，弯翘的时阵嘛痛，到底什么原因？不一定是关节退化了哈，有可能是过度使用。因为很多人那个，比如说运动员呐、啊，比如讲你的工课爱搬物件，爱苦嘞，搁搬，对不对？长期使用，还是讲你打球啦，还是讲你高度的健身啊、这嘛是有，也个有，是不是以前已经有受伤无治疗好？这也有可能，比如讲肌腱断裂之类的哈，也个有。是不是有痛风啦、啊？是不是肌少症？哦，所以咱脚头一直痛，一定有问题，要赶紧的去给医生看一下哦，不要再去药房拿药了。
0: 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开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里好，来谢谢你，你来先等一下，我是爽弟哥，你好，喂，你好，
2: 哎，
0: 好，我是爽弟哥，你好，
2: 还有两三天，
0: 好来，二线接二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呀呀，
0: 嗨，是你好，
3: 你好，
0: 好你好，
3: 哎，秀爽，我该借问一下
0: 哈，嘿嘿，
3: 哎，鼻子过敏，你，
0: 哦，来一线接二线哦。我叫人给你听哈，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
0: 是。嗨。
3: 谢谢。
0: 哇，因两个拢讲电话呢，我跟你讲，系啥贵事？嘿。
3: 我想请问一下，
0: 嘿，
3: 小孩子啊，13岁的。
0: 过敏哦。哦，13岁。哦，阿丽呀，来，三线接进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拿住耳机哦，嘿，你好。
4: 你秀爽哦！
0: 哎呦，阿三，你打这耳机啊？
4: 啊，
0: 你打这耳机啊？
4: 哦，
0: 阿那什么贵数？
4: 我来听
0: 片。什么贵数？嘿，
4: 买一罐迄
0: 落。来接招，先接招。阿妈接接，好，谢谢，我来谢谢阿妈哈。我来讲话，人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阿个脚袂惊咯。希望大家爱注意，而且一定爱加啉水哦哈。来，咱今麦请到位来讲这個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哈，真足侪人拢是无法度马上知影，为虾米？因为你无去尿，无健康检查啊，所以讲你无法度第一时间知影讲家己有出问题。你不是嘛是家家己讲讲啊，我老啊，吼，大概就是这样子吼，变成造成咱这血管啊，这种健康失守，一直伫你的身躯内底粗残对待你的器官吼。所以一定要多注意，因为你唔知讲你会更是用，也是已经退化，也是讲有发炎，也是有斑块无，所以你拢唔知啊。你看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公务人员咧工课时阵上班时间，结果去诊所看到同事倒伫诊所，你又赶紧上病，原来啊，伊已经哦会更裂开，佫是大动脉哦，家才有发现两救一命，但是呢。因为这个血管憋开吼，啊，搁上过时间吼，啊，所以讲造成自己脚落来骨起来，就是这么的恐怖。加上是搁有球蛋的呢，所以咱这血管相关的问题严重到咱甲咱的生命有直接的相关。通常一开始都是血管弱化，血管内底有太个物啊排不清气，有斑块开始发炎，你血管变脆化了后。我个承受这个压力开始有问题，较严重的就是血管裂开，一开始呢就是咱血压悬，血压悬你个食食无够强的话吼，你血个黏体心脏拍血个困难，对不对？心脏拍血功能个无好，愈来愈年岁，咱心脏愈来愈无力，所以讲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哦，所以讲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讲先看文本，大家讲讲把借回健康的机哦，对，健康的机安尼就严重啊，不是健康的机，你无耳啊问题人，你可以机表示讲，足管的机会是心血管问题，
0: 是。
1: 也够看这边点嘛是哦，啊个上新的研究报告来滴，当天的人以后心脏萎缩机会比别人更加高，所以讲要给赶紧来检查一下。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七龙说请问的来宾你好，
1: 哎，秀秀小姐哈，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吃那个三圣珍宝哈，
0: 三片什么
1: 加了差不多20多罐了啦哈，
0: 哦，谢谢。
1: 我这回去验血，糖化血色素跌回去10点多，
0: 嗯，
1: 啊，这一次降到剩5.6，
0: 啊，好标准哦，
1: 对呀，
0: 啊，哦，够标准的呀，啊，你标准，欸，标准啊，标准啊，
1: 啊，
0: 我看查这样，
1: 啊，肾丝球它49而已。
0: 是肾丝球，我见你，你本身有糖尿的人吼，本来有记得较无好，啊，你爱慢慢那个调整，也慢慢浮上来。哎，对对对，你买个软甲油的好啊。好，好，谢谢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是谁啊？
0: 哎，你好。
2: 啊，
0: 哈，
2: 我
0: 没
2: 跟你讲，我今天去检查哈。
0: 吼，啊，好无？
2: 啊，你的血糖讲69嘞。
0: 没啦，你这本症的吗？
2: 啊，
0: 本症的呢？
2: 哎，康。
0: 哎呦，阿上我这样的标准呢？咱本症是61呢？
2: 标准
0: 啊，标准呐。
2: 你糖化血色素啊？
0: 嘿，
2: 5.5。
0: 哎呦，够好的，咱正常是7以下，唔过四到那较好呢。我连那种盖好啦，安尼标准啦，没烦恼，没，安尼标准啦。呵，保重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才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南方开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哎你好，哎啦。
3: 不，你三先生，不，我该见见见啦。
0: 来，谢谢。
3: 我卡电话机哦，你。我顶个哎吼。
0: 嘿。
3: 伊，我去大学遐关的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3: 嘿。
0: 哦哦。
3: 啊，姐姐，哦，迄个膀胱差足不够济。啊，关啥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3: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啊食食他一礼拜较紧都改善啦。
0: 哦，安尼哦，哦好。
3: 啊，我即摆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几呢。
0: 没啦，102来不要紧啦哈。安尼知无？哦，钟妈妈，哎，补钟哦哈，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我小船你好。
4: 我本来。早上本澳102，
0: 啊，你标准啊，大嫂你标准啊，没啦，没问题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那么。来保养身体，爱食这种啊，食天然的，而且骨仙骨照顾着，较袂食个宠物啊，较袂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较袂食个过量哦，吼。上届只鹅那个心灵代谢，咱这款真正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无再甲咱报告哈，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个价拢无问题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个放过来解药呢，也给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吃好看的看的，啊，吃好再给咱倒小杯，麻烦你哦，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真的讲，谢谢。来呢，那么我要讲的是讲咱的好朋友李爱琪哦，咱平常时讲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只是人生遇到代志以外呢，当然啦，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呢，咱讲可能100%拢伊个，你活到70岁拢唔乜感冒，可能嘛是有人有啦吼，但是较少啦吼。所以呢，那有小块毛病拢无要紧，因为这是人讲五谷杂粮难免有一寡小毛病啦吼，有些巴肚疼啦，有些头壳疼啦，喙齿疼啦吼，这难免拢会。但是，各位无论如何，我拢会甲咱讲哦，绝对唔去得着啥慢性病，因为得着慢性病咧，歹势也对你一世人袂诶，而且哦。拍摄你要强吹一世人，像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是安尼啊。而且糖尿病呢，因为糖尿病大部分死亡的病，因为糖尿病，这个病死亡是因为这个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病发症死亡。啊，比如讲哈，因为糖尿病呢，为人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了不好，地鼠呢，空气不容易吧。我小心肝出问题，变成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呢，引起的败血症死亡。所以咱糖尿病上个惊是惊啥？ 惊什么呢？血糖控制无好呢，引起的败血症，包括拄只讲个空嘴，也过来。有真济人，尤其是女性呢，有真济人是虾米呢？尿道发炎引起的败血症死亡嘛有哦。哦，所以恁得爱注意，包括心血管方面呢，比如讲高血压中风死亡。包括心肌梗塞死亡，再来包括腰肌、肾腰肌的人嘛，应该得啥？急性的腰肌萎缩，应该得横纹肌溶解死亡。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啊，牛血糖啊，啊，血糖那边稳定的是靠啥物呢？咱家己食少的控制，因为咱的血糖啊无稳定，有气血拢是啥？甲食有关系，拢是食少咯，无注意，食少无控制，引起来。那么你等想讲啊，那秀川那是变那只啊，米包啦、胖啦、馒头啦、饼啦，哎呦，碗粿、米糕啦，什么点心类拢袂当食呢？当然袂当食。啊，这个糜粿当食，啊，偏偏是米煮的，为什么糜袂当食？饭来当食，跟恁讲啦，真简单的道理吼。如果是咱食落去较紧枵的物件，也较紧伫咱体内形成的葡萄糖、血糖的较紧压关嘛。比如讲，咱讲糜就好。可能你吃下去了两点钟，你肚子就枵了，我们的饭呢可能三四点钟，请问对一个比较紧的血糖，因为当然也糜，那一个阿嬤不相信，他真的给他吃，他一天他有一个吃一碗糜，一碗而已，哎呦，是卡来跟我说，秀山有影呢，血糖加到三百几，所以绝对不吃，所以我都说过，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什么？并发症。啊，死亡的病变、目睭病变啊，吼，心血管的病变、高血压、甲中风啊，甲着心肌梗塞呢，都只咱有讲过啊。那么，变咧假设对咱有糖分的人靠安全靠保障呢？当然啦、啊，你就是听我建议，咱饭加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卖食红肉，配鱼啊，配青菜。平常时呢，至少一天要运动30分钟。然后啊，你一定要水温要啉无够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水温啊啉无够呢，咱上惊是惊会得着啥？哎，酮酸中毒，可、就是咱咧讲叫做血管内底脱水，脱水就是哦，像咱咧中风感冒，他伫对你的手都袂叮当，他伫脚你都袂叮当，也这种情形哦吼。要过来，可是爱注意的啥呢？当然啦、啊，咱除了是运动、啉茶介重要，过来困嘛介重要，因为咱咧困的时候，当帮助咱制造荷尔蒙。啊，那么咱糖尿病就是跟啥有关呢？跟荷尔蒙有关呢，因为糖尿病叫做新陈代谢病，所以咱若困眠一直拢无饱，人你的血糖会比较降较袂落来。上好是爱牛血糖，饭前伫看板的60到100以内，饭后两点钟是80到100哦。糖化血色素尽量保持伫7以内，上介好是4到6，安尼上介好哟。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届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卡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卡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李贺你好，
5: 哎嗨，那个秀先生是吧？
0: 是，你好
5: 啊，我请问你一下啊、哦，
0: 是，请讲。
5: 你得先
0: 哇，哎，这个接来先接接，我靠，接接来，好谢谢，我靠接接来，好谢谢你哈。来，我先来刚办的歌曲，我甲唱哈，咱无请歌星来。泰国爱唱的哦，心连心的爱唱的点的歌哈，心连心，来谢谢。

0: 天星，那么主持人是张秀清哈。来哟，你感觉咱人的嘴呢真宝贵呢？你敢有定了这习惯，卡呸，定定安尼无？啊，唔通啦，唔定定呸嘴烂啦。咱人定定呸嘴烂，对咱的啥？对咱的这个口腔不好。那么咱定定呸嘴呢？这是咱的精华，咱的嘴呢是按倒来，咱的唾液腺，咱的唾液腺里的。咱的顶舌、嘴齿的顶舌、甲下舌中有一块肉，迄块肉就是唾液腺。哦，那么你那是常常哦，甲嘴烂呢，你变成你嘴都无嘴烂。啊，咱嘴烂有真济好的菌，会当帮助。比如讲，你食物件煲饭的时阵呢，甲煲较油的呢，甲煲的时阵呢，伊会分泌到好的菌，帮助咱杀菌。啊，你用常常嘴烂、嘴烂打打唔好，你人工来得到啥干燥症，你就知。所以你绝对唔要常常嘴。不只是对你的身体不好，对口腔不好，也是对你的啥人的形象不好啦。哎呦，这个人够无水准呢，够无卫生呢，行到地呸到地，啊，佮甚至伫餐厅内底佮呸，哇，真的泰国人，这个真好，泰国佮咸辣杀鬼，干咩子吼？这种的人不好，千万你千万唔去我讲着，做一个泰国鬼佮辣杀鬼，千万都唔通乱呸哈。那么咱人的嘴烂呢，大约一世人哦，何林有，你一定唔相信呢？咱一世人哦，吼，也差不多是啥？这个嘴烂偌济，你敢知？咱呢，伊个五十加仑汤嘿啊，五十加仑汤嘿，大个汤啊，无？迄个汤啊呢，220个啊？那有这济？一世人啊，一世人，我这么讲是一世人哦，吼。所以我都叫讲过咧，咱这嘴暖会当帮助咱吞物件、吞呐、啊、吼，帮助咱的口腔的清洁，帮助咱消化。那么呢，咱咧讲个嘴暖一天会分泌偌济，你敢知？1.5公升，哦，这么多，这么济哦，哇！所以讲那个算起来，以咱人活80冬算起来，都43800公升，等于是迄种大卡汤啊。220个，哇！安尼有济无？有，但是重点我要讲个是啥？绝对忙啊！这个乱配乱。但是如果那是你拄着代志，比如讲拄着一个代志，啊，你感觉这代志，或你会紧张，甚至你会吞乱，安尼你就是对这代志有啥有恐惧症，有恐怖，有恐惧的对啊。那么常常吞嘴乱的人呢，不对的。那么这种的有可能是精神上比较紧张啦，吼，或者是你有种恐慌的，有这种恐慌的人是安尼的恐慌，看伊也问题出在的，比如讲有利病症，利病症是啥物？哎呦，那小可巴肚安怎？哎呦，我刚才得到啥物癌？啊，那无提小可都是在咧听，哎呦，我刚才得到啥物癌？这种问题，逐天都安尼。翻来覆去哦，逐天都是为了这问题安尼变来变去的人呢。那么你可能有利病症，这种爱去看医生，就是你常常感觉你有病的人呢，这种爱去看医生看精神科哦，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然呢，有一种人呢是嘴烂，不只是咬，较会嘴烂的这一话，您敢要相信？日本呢？当常常拢会比赛一种叫大胃王哦，其实你敢知？我看了，我足怀疑的。我讲奇怪，哎，你大胃王哦，大家拢3:8，你敢有感觉？啊，咱咧想讲奇怪，啊，袂是食一堆是食安倒去安尼？啊，咱咧好朋友，这个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那么呢，讲咱人一天的饭啊，带落去轻轻松松带落去，他1公升的物件，1公升的东西哦，吼。那但是哦。大人的胃上个大会当增加4公升，可是哦，你敢知这大胃王呢？因偌济5公升，可是为什么去假如这个拢无问题？因为胃个更大，愈更愈大，你敢知胃个更大呗？会啦，所以因为当特贵的这种训练呢，把这个胃更大，所以当然啦，迄个训练唔是咱一般的人会当去训练呢，你唔要别乱去训练呢，千万不要当。乱当这个大胃王哦，那我去做 X 光跟验血啊，甲这大胃王去做研究报告，讲这大胃王的食饭做个这食物件做个这人呢，因的血糖值的变化，甲排便的次数呢，甲一般咱一般的人呢不一样，无同款，就是讲， 一嫁落去总是要排出来嘛，对不对？哎，因排便的次数比人较侪，哈啊，有也当更多，佮比人较侪，吼、哦，所以呢，公家也甚物点在，这个咱人食物件食袂落是靠啥中枢神经，所以呢，讲哦，这个因的中枢神经呢，狂吃，因为食紧的关系，所以咱人的脑哦，会反应袂倒转来。反应袂当啊，就是讲，比如讲，你原底是食一百 CC 的水，啊，你啉足紧足紧足紧，你可能食五百，咱这脑子会知影。那么这就是反应的问题，大脑反应的问题。所以大胃王就是用这种方式快速，一困啊食真济真济真济，食足紧食足紧的，狼吞虎咽半吞的，对，才那种吞的，因才拢无咧补啊啦，啊吞落去了呢，比如讲，咱会当吞几咱这样吃一公斤的物件，伊可能吞十公斤。这脑只大脑只怎样反应？啊，我饱啦，但是已经吃足侪落去啊。所以就是伊就是利用这种咱的大脑的反应上慢的方式，尤其是前十五分钟哦，前十五分钟是咱大脑反应上慢的时阵。所以您讲感觉因头拢吃足紧，就是安尼，为了啥？要拼。变第一名吼、哦，但是好朋友呢，咱唔要饿哦吼，千万不要学他们这种的吃法，这种讲法是错误的，还是为了啥？为了表演而表演哦，但是因将来有一天有一点出问题。来，天哪！我想说，咱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在哩八月房，也八月房嘛，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在播，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甲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叔叔，
0: 张大姐怎么样？
2: 大姐你好，
1: 我大夫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哇、哦，我正在国语学校，正如果要学习了抄近路啊，
0: 啊
2: 啊啊，
0: 听不？
1: 啊，夹头佬咯，等来哦，这个那个大坑水，
2: 去跑得了，
0: 啊，你现在夹陈华路啦。
1: 我抄近路呗，
0: 无啦，你这个也容易跋倒。
2: 抄、哎、近路，
0: 骨啦，你来行大路，唔只掉，嘿骨呢？陈华路骨啊，
1: 无啊，走无路吼，甲今仔日甲落的。
0: 嘿、哎、啊，唔过嘛同款呐，嘿陈华路本来就淡淡的骨啦，你唔要行迄个路啦，嘿啦。
1: 无你个在，
0: 吼、
1: 哦，你有骨头无安怎？
0: 吼、哦，好个在，好个在，
1: 好，
0: 啊，不中哦哈。好、
1: 哦、
0: 好，谢谢，不丢好，再见，拜拜，
2: 拜拜，拜
0: 拜。那我现在刚把它关，幸福人生靠家己啦，来，先听我先关，谢谢。

0: 先过家己啦，强拍强拍。啊，人个邱英子咧唱歌做好听，拍摄我拢强拍安尼吼。哎，这句哎，这首歌意思介好。幸福人生本来就是爱靠家己啊，无你要靠啥？靠别人啊？来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倒不如是靠家己好啦。哪有三遍都不进嘞？总重点来，你要讲过了
1: 哪里？多看哦。嗯。这古人多听了。哦。啊，我食你个带骨之家的陈陈宝来食呢哦。嗯。今麦拢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1: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啊。
0: 一张苦就丢人吼。
1: 两苦啊，不然苦都都听啊，这未啊。
0: 哎呦，好
1: 啊。别生听，这这苦都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好，感恩你谢谢。阿斌老伯姐，你有在食钙骨精呢？
2: 啊，我就是食钙骨精啦。
0: 哦，啊，食了卡路用呢？
2: 系啊，
0: 我安尼好啦。
2: 你自己唔知影哈？
0: 哦哦哦，
2: 骨好哈？
0: 嗯，
2: 身体蛮好呢。
0: 你阿的店吗？拢有关系呢？
2: 你想想我几岁？
0: 我知，系啊。
2: 我80岁呢。
0: 哦哦哦哦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好，大家稍等哈。好，谢谢。阿尚，来三遍好不？姐，你讲吃咱的钙骨节，你骨头骨了钙好
2: 安尼哦。阿个三斤半，
0: 阿个三斤半安尼哦，好，好得掉啦。
2: 我拢吃无遐困，
0: 你你讲，
2: 我拢吃。阿大家讲好，阿你遐管阿遐个，阿你你骨头遐好，阿我敢补呢。
0: 哦，你敢补，谢谢谢谢。
2: 白地方买，阿白地方讲好，我爱吃了我阿讲去。
0: 阿姆，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恁恁会当
2: 吃了好啦。
0: 我猜你想问伊呢，你老朋友呢？系啊。阿妹，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
3: 哎，食了真好呢。
0: 啊，你食了哪好？食了
3: 我食了，地球内底脚趾头较未酸。
0: 哎呦，有够好
3: 料。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的，有够棒
3: 的。哎呀，我变两周年。
0: 冇关系啦，啊，咱食完再去刮就好啊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
4: Hello， 三年我食。吃三年我还拄了一摆，啊摆卡食较好，感恩啦，甲你按摆赞。
0: 什么摆卡食较好？我听无。
4: 钙骨质啊，个三年进步，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起
4: 啊！嘿啊，三年前食你也食到这么个三年，
0: 然后你个三。啊，你等下都有缘分啊哈，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钙骨质食了哪好？
5: 我卡食了，可以再过发多菇啊啦，无啊多菇就惨嘛。
0: 哦，今麦当菇啊呢？
5: 哎呀，我那去第一个公共，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我坐坐坐马桶嘞，不然就不能蹲了呢。
0: 哎呦，今麦当菇，当菇啦吼！哇，好好好，
5: 不然就很难过嘞。
0: 是哈，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啊，谢谢。你不讲过嘞呢？哎，三片有无姐请讲下来？
6: 嘿，
0: 阿娜，你讲重点。
6: 嘿，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啊，加钙骨节吼。
0: 哦，阿娜好。
6: 啊，食了迄个药凉菇，我较早食着，啊，拢好啊，啊，卡卡乌啊，拢好啊。
0: 啊，未听呢。
6: 哈，
0: 拢未听呢。
6: 得行，有当时啊，行要几点钟？
0: 拢不要紧哦。哦，
6: 阿娜好。
0: 阿娜好，阿娜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那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吼。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我能更加把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咱这罐加拿大进口诶，咱这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哦。啊，咱的含钙量个上高的，够有75种的矿物质，所以咱要加了加上好，加咱这罐钙过质来补充钙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哈、哦。加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来多准你讲，谢谢。啊，当然啦，健康最重要呢，无必无健康呢啦。啊，我的讲的那是食老了年纪啦，这回呢，上最重要的啥？爱顾身体，你的负责顾身体就好啊，莫讲操完一个细细代志安尼啦。啊，重点是啥？爱脚会惊咯，脚那袂惊咯。哎呦，你是变那对人去讨啦，我那毛发秃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是咱一般讲起来，咱过去咱只曾听我这部是中老年人较济吼，大部分拢是过去呢。哎呀，辛苦， 大家拢是做了过头啦，啊，骨力都食力啦，啊，过去做了，即马说咧生，即马咧承受迄个关节痛。有只阿嬷看来跟我讲哦，因较早过去，阿公阿婆拢是做陶醉啊，啊，因咧做陶醉呢，当然拢是粗重嘛。啊，做人的面试啦，就是讲做人的徛家戏啦，啊，迄种的吼，过因即种的拢较早拢是用担呢。整个嘛用担呢，安东啊为辛苦呢，啊，即马已经哦关节拢变形。那这个阿嬷呢，伊的肩头拢变形，伊的脚头有去换人工的。伊讲哦，秀山，啊那换了，我那无法多做顺利走路呢。当然啦，你做福建啦，啊你当作你那人工的脚头我换了，会当照干那背哦，无遐尼简单啦，嘛是爱呀爱做福建。所以呢，咱人吼尽量就是爱记四十岁。我都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心电代谢就对你无好。咱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爱生活改变。比如讲，过去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四十岁开始就唔通啊。所以你来看，咱有真侪病拢是啥？慢性病拢是四十岁开始，隔夜啦、尿酸高啦，佮包括的糖尿病呢，这个痛风拢是四十岁开始。包括我今麦要讲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我那是四十岁开始。但是哦，你敢知咱人几岁开始？钙一个间接吧，萎缩30岁，30岁一趴呢，开始萎缩呢。啊，到50岁时阵啊，会萎缩30%呢。啊，你间接吧，那无啦，你走路袂跋倒吗？会呢，所以当然爱保养无爱呢。咱两个间接吧，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呀，个爱需要是啥物呢？需要钙质，不是干那空啊200.6块骨头需要钙质呀，间接吧嘛需要呢。那么咱两个啊的。

0: 该开刀你嘛是爱开刀哦吼。虽然即马介济人身骨刺啊，介济人开啥髋关骨，专当然嘛呢，髋关骨骨折死亡的人占上关的是对台湾。台湾的是哟吼，所以咱的和平，咱得爱家己注意，走路爱注意，千万得唔通跌倒。因为呢，这跌倒哦，真麻烦，严重的死亡，甚至有人会变植物人，甚至有人会变卡袂走路。比如讲，这个两骨出问题，啊，无就是咱两骨含烧，两目对着一目，哇，这下下半身爬袂起来怎么办？爱开刀啊，爱去灌骨浆啊，对不对吼？啊，我你到时也真正是袂惊落的惨嘛，所以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记啥，爱保养，爱投资，爱补充钙质，因为身躯是家己的，咱那个身体好，脚路好，咱骨头用的靠咱家己。你我感觉讲哦，我讲这观念袂歹，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咱都无将来袂惊咯。造成变成一个开了三万几块呢，啊，卡袂行咯，更惨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好你干嘛哭啊哭袂了？阿伯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管，爱量查补充钙质咯。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挂什么花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把我的名，把我的产品的名给讲了掉。哎，啊，你那不要讲吼，那是好比你那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名给讲了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0800-4969。来，李哥你好。
1: 哎、欸，你好哈、
0: 哦。是。
1: 诶、欸，我先听友啦。
0: 嘿，是。
1: 还
0: 是
1: 你啊，秀山小姐遐吗？
0: 嘿，是。你好，请讲，系什么贵书？
1: 我该请教一下吼。我一耳只骨吼，有骨
0: 折。哦，你稍等一下，我讲听来，一千就结一千哦。嗨，朋友，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2: 你是啥哈？
0: 嘿，是。
2: 我要问你讲，
0: 嘿，
2: 我迄油脂哦，讲小可咧退化。
0: 油脂退化。哦，来，我先跟阿妈接一下哦，听我讲过咧，谢谢。

0: 素的心情。所以咱的好朋友，不用怀念的，不用思念的，想要见是大人啦，弟的咱得进去见，咱得等一个烂一个，咱得等一个阿爸甲阿母烂一个，啊，咱得去等一个是大人吃一个饭一个，啊，无嘛甲牵一下手一个，对不对？然后弟的啦吼，啊，那无弟的，像我母也无弟啊，啊，我只有会当去看相片尔，阿母去做神啊吼，啊，我相信我阿母啊，甲我阿爸拢伫天顶吼，哎，你甲我保庇安尼啦，啊嘛保庇大家好朋友啦吼，来。祝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来用三片的物质呢？小丽你好，
1: 小姐。
0: 何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嗯，我隔壁吼公司打针，我叫伊跟你买，吼，我两间讲加门讲有较好啊。
0: 哎呦，好正好，
1: 够厉害呀，够好用的。
0: 哎呦，好好好。啊，你即讲到小宝何妈妈嘛吼，好来感谢你哈。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是建正，养那个
0: 诺诺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丽是不安呐、啊、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
0: 啊。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
0: 30年哦。
2: 真的，因为穿高跟鞋，然后就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好啊你。
2: 很棒。
0: 哦，好棒，好棒。
2: 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2: 哇，好大了，我损那还
0: 汗。你损那里？哇，阿姐搞完，
2: 很棒很棒。
0: 阿妮，姐搞完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那你熊刚刚啦，现在是进老瓜搞怎啊？皮肤问题让结个无啊？暖暖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空气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能性，那先话不完是个塔夫那些个，哎，今天呢，莫好得个人到小宝爱的可爱老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多存你讲谢谢。心情介重要，因为我今麦要讲了心脏，因为咱的心情加的悲伤呢，会影响到心脏的不好，登记落来呢，咱的心脏的无力，哈。迄个心脏有关的有啦，所以一个快乐的人心脏哦会盖好，因为快乐嘛。那么如果是呢心情不好的人，定悲伤的人会沉落去，咱咧讲叫做愈来愈沉，愈来愈沉呢。啊，结果慢慢的心脏会无力，所以咱心脏无力跟啥有关呢？跟你的悲伤，啊，再来跟啥有关呢？当然嘛，是跟年纪有关系啦，啊，是你本身的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啊，佮拢无咧运动哦，足侪人拢无咧运动，啊，当然咱老大人比较起运动比少年人较侪啦吼。因为呢，我有讲过哦，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所以咱的脚呢一定爱行路，上无一工至少行30分钟，无你拢坐掉哟，啊，坐到尾种坐到困去安尼。叫电视困啊呢，所以呢，咱的心脏哪要好，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咱来开朗，爱啊放一下。那么自然，咱的心脏的卡呢，你也感觉较舒服。啊，心脏哪无，你也感觉人吼，胸腔拢白白。啊，那干那拢有心思，心肝苦啦吼。安尼心，伊胸腔拢啊杂杂的感觉。甚至呢，有些要困的时阵，咱倒平平哦，正倒平平呢，会感觉人就像石头甲你跌掉，喘气都袂顺。心情无好，心脏无好，喘气都袂顺啊啦，会变成呢，会喘的感觉。严重呢，变成呢，你若惊路就喘，为人含洗身躯嘛喘，为人爬楼梯爬无七层伊就喘啊。那么这种会造成心脏拍位袂顺的，造成头壳，袂轻轻的头壳顶个啥，会得。怕袂起哩，佮加上你无运动的关系呢，你就头壳戆，手就冷叽叽，脚冷手冷，手也麻，脚也麻。人讲气用不如命，气虚的底细脉在讲对一个，当然嘛讲心脏啊，啊无人日本人来讲乌怨气的是干，你的元气好无啦？元气就是精神好无，啊你心脏有力无安尼啦？好啊，就是乌怨气的是干，你好吗？吼，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希望和平呢，不只是你的心脏要顾好哩。而且呢，咱有其他慢性病，包括糖分以外，过来就是咱即马讲高血压、高血、高血。如果是高血的、高血的人呢，你要注意，一定要尿血啊，唔茫用感觉的。等下你若感觉头壳戆，哎呀，惨啊，徛袂知啊，哇，敢那讲话唔知讲啥，讲袂出来，你有可能已经中风啊。迄阵啊，要知的袂呼吸啊。所以呢，咱呢用尿要较标准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哦高血的人，你个血压管拢超过百四， 三酸甘油超过150，啊，胆固醇超过200，心脏够心律不整，有心悸，而且你够二尖瓣脱垂，而且心脏够颠倒人，你要注意，你心脏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那么你中风的机会也比人较悬，尤其是咱这气候的变化咧交换的时阵呢，你要特别注意。真正唔好用感觉，爱用牛诶。上好是血脉一旦保持了，或者60到80以内，啊，咱的心跳呢爱保持60到100以内，安尼开始标准了哈。所以呢，我拢讲过啊，那你先当掉嘛去读的两行，就是其中一个的啥中风啊，中风更是老大人的专利，歹势，即马少年人介济哦哈。那么咱台湾平均一年中风的人偌济呢？差不多70000+人，伫世界内底面哦。得到文明病死亡的人占上关的是对一个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的血病你也感觉胸腔白白走路的喘，暗棍啊，今日暗的人呢，那么咱来注意尿血啊，啊加着心跳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加林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血病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迄个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那边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Miss 旭贤，
0: 哟，
3: 请问你
0: 是？
3: 有一点点那个
0: 什么东西呀、
3: 啊？糖分高哈、
0: 哦，油就是油啦。
3: 糖
0: 尿就是糖尿。
3: 可以喝那个吗？可以，比如说鸡骨汤可以喝吗？
0: 不可以。
3: 可以呀、啊。
0: 不可以。
3: 不可以呀、啊。
0: 不可以。嘿，尽量少喝。嘿。
3: 哦，这样子啊、哦。
0: 对对哈。
3: 那肉可以吃。
0: 啊？
3: 肉可以吃，
0: 对，
3: 鸡肉可以吃，
0: 对，鸡肉可以吃。
3: 糖不能喝太多，
0: 对对对，喝太多会哦，到时候你那个糖分就会压管嘿。
3: 哦，这样子哦，
0: 嘿，包括有尿酸也不可以哈、
3: 哦。尿酸是没有啦，只有糖分一点点高、
0: 啊，一点点就是有啦哈、
3: 哦。好，
0: 好，
3: 好，
0: 谢谢，
3: 拜。
0: 哪里好？你好，
4: 你好，秀珠你好，
0: 哪里好？
4: 我要请问你哈，
0: 好好，
4: 无你刷卡好啊，
0: 刷卡好来，二线就二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小嫂，这问个哦。
0: 好呗，嘿。
5: 膏药食咧。
0: 膏药哦，然后对不起，一线就接一线来。拍摄下，我讲听，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受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小嫂听起来跟咱敬意，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要跟我们提醒呢，虽然我有说过了，不过又跟我们提醒一摆，就是什么呢？因为呢，你若不懂，咱本身不了解呢，你不要自己乱投资，你又包括咱买股票呢，你也得买投资也是这样，做功课呢，你当作股票呢，买下去就赚钱这样，就一定稳赚钱哦，不一定的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给咱建议吼，莫乱投资，莫听信的无熟悉人讲的话，因为呢，钱伫你的身躯啊，啊，你若红怪去，你要讨敢讨会转来，讨袂转来哦吼。啊，不是讲戆的人，就是一定会红怪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所以咱小心哈。祝大家健康快乐。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我是故乡鱼，故乡的油啊上盖甜。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身体不好就倒眠床，身体要好就要走高远。好朋友，再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文瓜，所有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大家拢到早，早睏早起床。所有好朋友收听微妙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的早安强亲，邀请到真济早起床的朋友，做山做横做山做溪，掠鱼讨海。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阿文哥忠实的好朋友，搁有回家走家、天也未包分的出门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包括厝内搭的小姐、阿公阿妈，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今仔日搁咧上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再度的陪伴，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

所以阿文哥敬爱各朋友，大家搞砸！大台中的乡亲，你阿钱哦！吼，哈哈哈！听到你阿钱，目睭都圆。选举年来领钱，65以上，65岁以上，年纪愈多，啊，领愈多。好朋友，今年九九重阳是国历的10月18，哦，10月18都礼拜日。在大台中的敬老年金，敬老礼金，月底哦，9月30拜三，哦，搁十天啦，搁十天要来发放。差不多50名的长辈，65至89岁拢发2000，都2000块哈。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讲，大台中的乡亲65至89岁，一日来发2000，每个人发2000。90岁到94岁发3000，95岁到99岁发5000，100岁以上发10000哦，10000的对哈。不过9月30月底啦哈，月底拜三啦哈。有这个汇款甲现金，你若有申请到汇款的长辈，9月30当天就入账啊！钱就到你的口袋内底。啊，你若无申请的呢，发现金吼，各区公所会通知你来领吼，通知你来领。佮甲你讲一摆吼，今年九九重阳，大台中的乡亲，伫9月30要开始发。敬老礼金不是老人礼金，好朋友要走了哈。阿文哥很欢喜，今天又来跟我们主持。那么今天的天气水气比较多一点，在北部和南部都感觉有一些雨，有一些雨水。早午台湾是多云到好天，天气不错。今天呢是未来水气较侪，今仔水气较侪一天吼，未来一礼拜内底受到北方的影响呢，伫桃园以北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天气吼算未歹啦吼。伫明仔载后日，吹这个东北季风，各地天气都还可以，微微啊凉，透早早暗开始要凉。在桂南北海岸跟东北部有南山的准雨，拜三到拜五呢天气相当的稳定，也是桂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水，未来几天其实都会炎热和秋老虎，差不多有30度到32度，上热在咱南台湾、北台湾西半部地区32到34度，近山区呢，诶，白地有可能到36度哈，秋老虎，和朋友特别注意哈。另外，这个红胎叫杜鹃，杜鹃哈，杜鹃花，杜鹃花伫北部做流行，我较早在学校来，这拢是杜鹃花哈。那么，持续向日本来移动，今年天公伯啊，听说咱台湾红胎拢无对台湾来。唔是反攻大陆，就是反攻日本啦！吼，好啦，唔盲讲中秋过年，大家拢平安大赚钱，安尼好不？好啦吼，来啦，食油啊，食油啊吼，过中秋，这块歌吼足有感情。这个人嘛失踪40-50年，退休了后都拢无出来歌坛，怀念的陈芬兰，文旦的小姐。陈芬兰本身是摩头人哦，啊，伊较早呢唱歌足出名，伊囡仔时就开始唱歌，比彭顺我阁较早。陈芬兰的歌，囡仔声啊，但是唱啊足好听的文旦小姐。

我是故乡圆，故乡的油啊上盖甜，文旦小食。咱宜兰宜山有一个大湖的风景区，六年前都风云重修啊，有定伫即礼拜六9月26号重新开园，搁免收门票，表示咱宜兰咱宜山人的热情。伫即礼拜拜六，甲着下礼拜日，吼2627有开园的活动，包括着水上的耍，啊，搁即个画上的奇迹舞台展演，甲着亲子的活动。好朋友，宜山的这个大湖风景区呢，伊是涌泉哦，哈、哦，这个碑塘，这个碑塘是涌泉，哈、哦，一旦讲是水的故乡啦。大湖叫做金大安碑，哈、哦，金大安碑。另外一个名称，因为地上涌泉水质真水，随着季节会变化各种的色彩。咱北台的乡亲有闲讲来咱甲马兰佚佗，会当来体会甲了解哈。即马伫9月26日即礼拜六，宜山大湖的风景区开园，再度免费和咱各朋友来参观。哦，真帅的金胸鬼牛，有够赞！

有五种的食物，五种食物对着咱的心脏有真大的帮助。阿文哥，即马介绍予你听，对五种的食物

在咱台湾第一名的慢性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糖尿加确诊糖尿是有一点啊差别。你若抽血检查，肝白血糖在100以下，苯胺血糖在140以下，糖化血色素在4到5.6之间。恭喜哦，真正恭喜，你没有糖尿 ，normal 正常 ，normal。你若检查结果，肝白血糖在126以上，126以上，哈，肝白哦哈。苯胺血糖在200以上，糖化血色素在6.5以上，侥幸哦，呵呵，你确诊是糖尿病哦。咱台湾有糖尿病超过500万人，500万哦，确诊糖尿病只有256万人以上。重点是食愈老，糖尿病愈多。糖尿病上加引起着心血管甲着腰椎型的变化，较严重是中风、坐轮椅、洗心功、洗腰椎。糖尿病无得到药，只有看医生食药啊，控制血糖。有四项代志要特别注意：食食、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只有控制，你唔能听人讲食什物件糖尿病会好。无，好朋友，没有，无仙丹妙药，了解啦吼。在咱台北，台北市三军总医心脏科的主治医师叫做洪永祥，洪永祥，老白医师20多年，专门研究糖尿病。洪永祥医师一强调三顿食食，吼。爱食较一种个蔬菜，食较天然的食物，一定爱减盐，较清淡，吼、哦，袂使无盐嘛，啊，但是较清淡。搁一点，加工的食品减食寡，因为真济加工食品啦、啊，油盐味素粉、挂工化学的调味剂，你唔知含偌济。啊，咱这里台北三军总医心脏科主治医师洪永祥。一共有5种食物，各性各药剂真好。第一，盐水，盐水啦，盐水条吼、哦，北京话叫香菜盐水。第二，茄啊，茄子，哦，茄啊哦。第三，红黄椒，就是讲有青草味的彩椒啦，吼、哦，大同啊啦，哈哈，红色的、黄色的、哦，绿色的，哦，嘛拢会使哦。大同啊，你听有啦吼。第四种，蒜头甲着洋葱，吼，蒜头甲洋葱，吼，蒜头洋葱。第五种是苦瓜，吼，苦瓜上好。苦瓜有苦瓜苷，是植物的这个植物素，稳定血糖，固肾第一名。所以我的好朋友，台湾人很认真打拼，为钱多生命。乡亲对我行，来去领赢新娘，台北的大稻埕，让咱大家拢会赢，吼、哦，会赢，好不？好啦吼，大家平安，唔通分担火，分担难乱，啊，就无效吼，分担生。小塔是咱美丽的公布网太阳连刷阿文哥礼拜一给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这礼拜油价汽油不爱汽，柴油不爱热，安尼了解笨蛋先。

今日你讲真哦，大家较笨蛋，所以这个笨蛋先爱个订报哈，订好咱听较清楚。好啦，大兄大姐，早困早，早困就要早起床，啊那暗困吼，嘛爱早起床啦。乡亲对我行，欢迎各朋友收听，微表情公布红太阳连线，文官甲你服务的哦。

我相信听咱节目的乡亲拢唔是笨大仙。台湾人的人情味，你也这样啦，搞朋友相吹，吼，查某囝回娘家一定有伴手单咯。平常时，若讲有开刀手术住院去讲探望，嘛是伴手单咯。啊，即马真侪老大人住养老院、住护理之家，后生查囝来看，嘛是加减伴手单咯。啊，好朋友。你敢查讲，什么伴手单路上介济？当然，得爱看后生组件的气力，吼、哦，挂果子、挂水果、送点心，这种真普遍。上济是保健的礼品、营养品，就有专家调查报告。啊，你听我讲，吼、哦，阿文哥来报告来讲过。第三济。第三名就是保护骨头、补钙质的营养品。第二者上列伴手单咯，就是三麻粉、三麻精、人参哦。头一名啥？你有看卖好朋友？头一名即马上流行叫做鸡精哦，鸡精啊！啊，好朋友各种品牌哦，拢上不定哦，各种品牌真多。鸡精介绍算不定啦，但是你要了解，第一要实用，爱会当直接啉；第二健康顾身体；第三考虑介绍贵俗。啊，今仔日我要介绍叫做台湾的新农家，台湾的新农家金蕉地鸡精。你捌听过肉鸡、土鸡、白山鸡、乌骨鸡、鸡卵鸡？你可能唔捌听过神农鸡，这个神农本草经的神农是药草之神，一生强强主爱强哈，客家乡亲生强哦，姜子牙就是这个强哦，这神农大帝，乡亲的神农大帝，在台湾的农业部，民国七十二年对着做产做实给出贡献，设立着这个神农奖来个表扬。啊，饲鸡、饲鸡场会当得到神农奖，这无几个。对着业者、和鸡场品质、信用、名誉，而且肯定啊，由神农这个奖所提出来，神农鸡、正土鸡，原汁原味做成，就是今仔日这位金蕉地鸡精，真侪人听过，真侪人买过，真侪人冇食到哈。咱台湾国泉州大小鸡场，这个鸡啊，大约差不多一亿啦，哈，一亿只，哈，9990万，到着1亿1000万，哦，1亿只左右啦，不是几百万哦，不是几千万哦，是一亿哦，1亿哦。在咱南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云林，包括中部彰化占一半，彰化上大，彰化饲鸡，哈，养鸡啊。在中华宜城、哈宜林、中华宜林乡城，这间鸡场足出名。哈，中华宜林的乡城，伊精选90天以上的纯正土鸡、神农鸡，伊处理清洗烘干了后，一贯作业，用最先进日本高温高压的萃取技术，一滴一滴豆豆啊滴的地鸡精，12点钟久啊，好朋友。再用铝箔包装，真空密封，顺着原汁原味，无加一滴水。你听清楚，没有加水的，全部是上天然的胶原蛋白，有22种的营养素。就是今仔日特别特别要优待荷兰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听清楚。我早市面上鸡精真多，介绍三不定。哦、比较上一般鸡精，我是隔热吹啦，哈，隔水啦，隔水加热啦，哈。啊，为控鸡精啦，哈、哦，是加水炖啦，哈、哦。啊，为是个熬鸡精啦，有无？电视冇咧讲啊，熬的啊，加水的啊。地鸡精是大鼎密封，用蒸汽落去蒸煮。重点地鸡精是无加一滴水哦，没有加水。伊是100%原汁原味。那么伫中国，咱宜林这间厂商真出名，
宜林中清路香城股份有限公司好朋友听个探听。新农家新农长的，你要啉地鸡精，内底有脂连氨基酸、蛋白质、生态维生素、矿物质各种微量的元素，最主要补元气啦，加添咱的精气神啦，延年益寿啦。今仔即味台湾新农家金蔗地鸡精，甲你讲无防腐剂，无任何添加粉，伊通过 SGS 的检验测试，阁有一个重点，伊未油未涩，伊无臭臊味，伊热量低，热量低哦吼，未大块就对啦哈。伊的饱和脂肪酸甲着反式的脂肪酸是零，客啊挂顶管下清楚，没有脂肪的。哦，这个真清楚吼，甲你保证无脂肪，阁无减水啊！你长老看电视，伫新北市好友伊边啊，迄、那个要八十个黄西田啦、啊，黄西田，迄伫阮公司哦，拢啉即味金蔗地鸡精啊，要八十少年家啊呢，要八十啊呢，咱这一盒有十包。啊、一包60cc， 哦，真大包，真有价哦。一包是60cc， 铝箔包装，真空密封。啊，顶管著名的 Gold 哈、哦、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就是讲金石的鸡啊，即个精华哈。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金蔗地鸡精。这一粒油袋是1980元，1980，一包吼、哦，差不多免200啦吼。啊，今仔日呢，咱买两包，买两盒，买两盒送一盒吼，买两盒送一盒吼。油袋是3680元，3680，一包都100多元吼，三盒吼，唔免两啊钱啦，简单讲啦吼，好朋友，要你纯正的这个新农土鸡无透水的哦，100%纯度上优质的地鸡精，肉质三地公司制作过程无透水无脂肪，金蔗地鸡精，今仔日有优待，特别优待，予咱顾身体健康上实在。你电话紧卡过来，细组的一盒，你若买一盒一克啊吼。1980，1980元，1980，细克啊，1980元呢，有十包，一包60cc，阿你个朋友听有。你若要大组的，咱一组是三盒，加做俗的，3680元，3680元，足俗的啦，好朋友真正的啦，卡电话哦，免费去送到厝啦，你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讲身体啦，要兴啊，来啉地鸡精，0800013456，0800068777。好人用心，大家拢平安顺心。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金卡联络哦。

所有大兄大姐收听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乡亲对我行，拢感谢你的收听。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嘛无起，汽油嘛无落。这礼拜中秋来，中秋月圆人团圆，听一段月光的小夜曲。

这个歌一个叫三文之精，描写到一个日本的老师跟一个泰雅族的学生，因为上这个日本老师，这个泰雅族的少女在溪谷里面被水冲来死亡，沙运沙运在今天的部落，就是宜兰咱落来要到华人这个部落的车站，你落车头，在火车头的头前有一个沙运公园，挂一个大大粒的钟，叫做沙运之钟，也是月光的小夜曲。

在咱台湾民间有流传一句话，讲得罪土地公饲无鸡，啊，什么意思？地方头人、村长伯啊、里长姐啊、乡镇区长，袂使得罪。你若得罪吼，日子就无好过。啊，不过即马民主慢慢衰啊，服务啊，若无好就换人，所以无论你做官做官啦，拢袂使靠势。阿文哥，我告你来报告，我来讲过。较早订家订妈订婚照搬家，即马流行地价精，网络票选上列第一名。一只鸡也是无透水吼，地无偌济哦。这个鸡精是上列网络第一名哦。你探病啦，吼，手术大病房洗身洗药剂啦，你若无补充营养吼，个朋友，迄目睭都袂清哦。有在做化疗的人，六处的化疗，身体消散落吧。你敢若好好人，若困无饱眠，规工就无精神。你若生活工作压力大，啊，连走路都会歪哥起坐哦。你炸一包啊，炸一包啊，大平安符哦，点光明灯。今仔日咱介绍是目前市面上上好的地价精哦，好朋友。这是中华鱼林专业的新农种的鸡场，香城公司生产的，顺正土鸡，得到政府颁发的新农种的这个鹅肉称赞，叫做新农的土鸡。规只鸡啊，太过清洗了后，自然烘干，放入到大不锈钢的大鼎，高压蒸汽12点钟，萃取到鸡的这个精华。无加水哦，连这个蒸汽、蒸汽都抽风回流、回收啊，好朋友哦，把它回收啊，一滴一滴的鸡精，慢慢啊滴，豆豆啊滴，黄金色、高纯度、高浓度，而这个鸡精，伊是日本最新的设备甲萃取技术，高压低温，保证无加水，哦，纯个香。连这个油质的桂梨啊，这个口感滑溜，外国人叫 delicious， 足好口感的鸡精，咱叫做台湾新农鸡，吼、哦，金蕉地鸡精，这个客家话顶管都写清楚哦，好朋友，天然加一个地鸡精 ，Golden 哦 ，Stone Essence 哦 ，Essence Golden Stone Essence Ticking。大兄大姐，袂使胡白讲哦。一包地鸡精60cc、60cc， 真有价，真大包。有22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在手上有检查测试啊，伊讲哦，你食一斤牛肉，你食一斤的牛肉啦，吼，牛肉啦，内底啦60克的蛋白质吼，你转为氨基酸差不多6克啦。啊，你一包地鸡精，这个氨基酸比你吃一斤的牛肉搁较济啊！好朋友，别使我别讲的啊！有天然的胶原蛋白啊，有钙、钾、铁、微量元素，重点伊无防腐剂、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啦，甲你保证佮无脂肪哦，啊佮无掺水、无透水，100%纯的地鸡精啊！一只鸡地无偌济啊，真空密封、铝箔包装，所以你若拍开哦，你要微波袂动哦，你爱倒里碗，因为这是铝箔的哦，铝箔包装的，啊原汁原味哦，啊好，比如你若感觉甜甜咸咸较无困难，你甲食一包啊，吼、哦，真正哦大补元气。这个物件爱比较啦，啊价小三不定啦，哦市面上鸡精品牌真济，我知影。啊，通常你就看鸡的种啦，吼，鸡种啦，产地啦，有无公司啦，信用啦，啊，所以生产过程来区别吼，你一般的鸡种是鸡水加热，吼，鸡水加热啦，伊的这个热量较悬啦，伊口感可能有调味哦，有调味哦，啊，无就有臭咸味哦，啊，你那熬鸡精啦，吼，用熬的加水落去控啦，吼，热量上悬啦。有当时啊，佫会套一挂肥油、肥猪肉哦。好朋友，你唔知影了呢？啊，上个就是地鸡精啦。地鸡精哦，伊是不锈钢大鼎，专业的大鼎桶啊。伊密封规定，密封吼，
伊用这个真香真竹，无加一滴水哦，好朋友。所以你唔知影啦，无了解啊，啊，赶快加精查下这。好朋友有影，咱这是硬逼硬拼吼，硬拼硬逼，高后低温逼出着一点一滴，这个土鸡的精华，这个精华，所以口感是美丽骨啦，你落后是完全吸收啊。吼，咱卖讲其他品牌啦，咱介绍家己啦。三地证明公司行号，新农土鸡制作过程，一分钱一分货，真正效果较重要。五十多吨啊，秘密找广播房，当然爱介绍有信用的啊。啊，你若感觉暗时歹困，吼、哦、上班的度久，长期开车疲劳，啊个吼佚佗游览买身呢，买补充体力呢，要观光旅行，上夜班要顾身体，啊囡仔等车等袂过，啊头壳输人无够读册，啊拉人坐火人，吼、哦、要补元气。迄、那个开刀手术，这些这药剂也做化疗的。你透早起床，你扛把个吃一包啊，好朋友。你买当套高丽菜哦，啊买当哦咸汤哦，买当用花烧哦做烧汤啉哦。哦，咱个地鸡精足方便，金蕉的地鸡精，咱一盒十包，哦一克盒十包，啊一包60cc，爱当保存两冬。啊，食内行诶，真正一盒又在是1980，1980块。啊，你若买两盒，今仔阁送一盒，三盒3680块。你一顿日本料理，估计餐厅无够啦吼。你买两只龙虾差不多啦，啊，食都无啊。啊，你小组诶一组十包啊，1980啦。啊，大组诶较会好啊，三盒30包。3680块，啊，开支要有价值啊，食老者健康，唔免哦，后生做囝哭哭撞啊，有无？家己爱照顾啊，啊，做会到加买几组啊，随时要食都有，你送你嘛盖高尚啊。佮讲一摆，台湾新农家100%原汁原味的金蕉地鸡精，一盒又在是1980，1980块，三盒。三克也是3680块，3680，电话反顾免费送到厝，食上优的、上好、上有效果的地鸡精，绝对袂让你开冤枉钱。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野猪头白心肝，搁予咱心肝会清，来啉这杯金蕉的地鸡精。以上广告，多谢罗啦罗。

想到八月十五那一年，你离开咱的琉球港，哈，唔知当时要倒转来，一块纯情的行船人为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纯情的行船人的纯情客。

受到扎情，甲着咱的陈立南嘛哈，陈立农啦哈，啊啉烧酒就爱啉啊，啉到尾啊肝败气啊哈，伫个咧行出人的瞬间，吸马尔可凉哈。马尔克森，好啦，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了，这个进行相亲对我行，刷卡电话你啦，较歹卡，爱较认真淡薄哈，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哈，无落，无调整，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了解啦哈，时间关系。我听完，暂等这个来，多谢罗拉。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啊，好朋友，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阶段阿文哥的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伫今年的十月初二，今年十月初二，十月二号，后个月，下个月要创啥？咱宜兰妈祖文化节，海上绿上，海绿上会，讲绕境游行，不绕海游行，绕境游行啦、哈。那么在咱彰化市南寮宫的开基三妈十妈会角头，第十月初三，十月三号，隆重八暝九更嘛绕境游行，欢迎看到彰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市一百外角头，要到宜华潭，哦，宜华潭嘛水路，嘛要绕水游行哦。南寮宫的管理员就是市长林世贤，表示讲南寮宫老姨妈信用看我到北挂山脉，分行南投隆重有。那么孙罗的角头由南寮宫开基三妈，会通到十尊的会妈。十月初三起驾，十月三号要到彰化分行南投民间，啊，佮有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啊、玻璃国事，以及啊台中的乌日、溪尾寮、顺时国家头，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聊鸡，吼、哦，就是咱彰化妈。啊，佮来。北台湾妈祖大会，2020、2021年，今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即马开始要举行啊！今年由新北市咱的新增的自由宫做主办，全台湾有十县市28位的妈祖降驾来到位啊！就是咱新增340周年。建宫的纪念自由宫，之后会当拜28尊的妈祖神尊呢。第十月初三的拜六，要伫新庄举行大绕境游行。北台湾的文化就是22年前庆祝着台北市建成120周年，由台北市甲着圣方爷共同发起，吼，台北市政府甲着圣方庙共同发起啊。对，伫昨开始起价，昨开始起过吼，有这个暗会，昨有这个大型暗会。那么这礼拜二，今年妈祖伊甲新增做客，伫这礼拜四举行隆重的三圣礼，吼，三圣礼。中秋节，一直拜五加后礼拜一，连续4天有精彩艺文活动。经过着咱新增的这个区长啊，叫朱书荣，朱区长表示讲，新增大闹热，十月初三拜六，到时十县市妈祖会祭，新增区公所邀请着所有台湾妈祖的这些信仰者，香灯卡来感受着妈祖慈悲的力量，这是今年上盛大北台湾的妈祖会、妈祖文化节，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去过后，去过就开始啊，真啦、啊！

阿文哥啊，阿人的亚妈祖哦，是中华妈，阿妈新增妈，阿你放的是白沙屯妈。啊，好朋友啊，你嘛原谅一下，啊，我都无得歌，我只有这块歌《粉红超跑》给你听，对不对？哈，来啦，讲正经的啦，哈，人生啊，人生啊，弯路走不定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哈，无同款的年纪，有无同款的体会啊？啊，少年时代读书读册啊，啊，大汉了，逼娶某生囝。出社会了后，比吃头路好歹，薪水关低啊！哦，啊，吃了了后比啥？吃了了后比存钱存偌济哦？比后生有几个，查囡有几个啦？比有做工也袂，做妈也袂啦！哦，我阿公阿妈上欢喜，我好，我查囡呢五六个。啊，准啊呢，十外瓜，吼吼，规家伙啊！伫咱桃园新厝，新厝啊，新屋哦，新屋新厝啊，叶春日，这个先民，伊代代相传，家家顺顺偌济，几万人诶，几万人诶啦，你十几个？每年清明祭祖至少八千人以上，是台湾上大诶清明陪亡祭祖。啊，食了比啥？比啥？我看吼，比健康啦，比勇敢啦，比身体健康啦，对不对？比有勇敢无啦？我来报告，我来讲过吼。今仔日我介绍这味目前市面上上纯的地鸡精，这原汁原味，无一滴水哦。好朋友，这么多人在听，未使我白讲呢。公司有保证原汁原味，无一滴水。我时常讲啊，讲有白看医生啊，健康靠保养啊，睡眠、运动甲食食啊。你若睡咧八眠，固定运动，公园运动亭爱行才会赢。啊，我嘛实在真侪朋友啊，吼、哦、吼、哦、啊，你嘛运动有真侪朋友的关怀啊，你有真好的人际关系啊。啊，过来就食食啦，五谷杂粮、蔬菜、果子，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diet 哈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 啊，好，足侪好朋友，今仔一组、两组、三组、五组，吼、哦，在你作文，即味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吼、哦，这有白有保庇啦，好朋友，敢唔是咧？无了解啦，唔知影讲炖鸡、烘鸡、炕鸡、熬鸡汤甲鸡精有啥物无同？嘿，差别真大、啊。鸡的好歹都有差，一般的炖鸡是含中药啊，吼、哦，万火豆豆啊炖啊。你烘鸡、炕鸡是规只鸡落去烘啊，你是食鸡肉、啉鸡油啊。你过年时啊，麻油鸡啊，咱中部乡亲讲做食鸡酒、食炖酒啊。啊，即卖时代进步啊，大家方便啊，即卖拢啉鸡精哦，鸡精哦。这个鸡精差别好歹伫倒位？产地、鸡精制作过程、生产的过程，啊，佮有这个透水无透水，这落差哦。你有加料无加料哦？有没有加料哦？较无得罪人是唔敢讲哦。好朋友，吼、哦，我是加水加热啦，我是加水加热啦，佮加猪油啊，加猪油哦。啊，你啉起来有猪油香啊？啊，臭臭味啊！啊，嘛叫鸡精啊！咱是地鸡精、地鸡精，哦，咱卖批评别人啦，哦，咱讲家己讲讲好清楚啦，好朋友，真正你要啉地鸡精诶，要啉鸡精爱啉地鸡精，地鸡精无一滴水，没有放水，连这个蒸汽得甲吹，得爱抽风。用抽风机甲抽掉，连蒸汽都抽掉，原汁原味啊！而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咱敢讲你啉一包地鸡精哦，哦，卖讲会白天正地啦，你若身体虚弱，吼、哦，嘛唔是讲一两天造成诶，吼、哦，啊，无可能人拢未老啊！啊，咱讲哦，你若啉一包地鸡精哦，你精神饱满，今仔日就开了十足，啊，你都有价值啦。你身体虚弱，啉一包啊啦，吼、哦！
啊，岁月无情，慢慢啊老啦，吼、哦，互咱食老过会跋土豆啊，会行会走啊，安尼较有价值啦。今仔去优待机会，吼、哦，无买就无菜，吼、哦，唔知咱个朋友在唔知啦。过去要啉迄落鸡精哦，你拢隔水，隔水吹有无？隔水啦，吼、哦，啊吹几工啊，啊滴无一碗啊，吼、哦，啊加油甲水有透烂吗？无顺阁搞工啊！咱用基本的这最新技术，吼、哦，大鼎不锈钢的大鼎，低温高压叫做闷蒸啊，吼、哦，闷啊，闷就是吸啦，用这个吸的吼，哦、用蒸汽来去吸低温高压，吼、哦，逼出到这个鸡一滴一滴纯正的低鸡精啊，阁过滤加油杂质，回收水蒸气，无半点的水，原汁原味。啊，好朋友，人做个遮功夫啊，新农家啊，一包一包的铝箔包，真空密封，用铝箔包装哦。内底氨基酸、蛋白质、胶原蛋白、维生素、吼、哦、钙、钾、铁，啊，佮加质营养素，无臭臭味，无添加物，经过着国家检验测试，这袂使后白讲哦。你探病人送礼鸡精啊，你歹困无精神鸡精啊，你身体吼、哦欸、有新的新妇啊，有无？大家新妇抱胎抱回来啊，哦，囡仔当大人啊，哦，你甲啉一包啊，泡一包啊，用啊烧嘛好啊，互你汗走好啊。阿公阿嬷，你莫用件好心命，八到十岁会走运动亭，司机朋友上夜班的啉滴鸡精。哦，趁钱拢拼大升啊！咱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铝箔包装，保证两年，吼、哦，保存两年啦，保存两年，吼、哦，啊，你要搞烧爱倒出来，吼、哦，要搞烧以铝箔包装嘛，吼、哦，你袂当食微波啦，要爱倒出来，吼、哦，啊，卖直接微波，因为是铝箔包装的关系，啊，你直接你卖晒啦，啊，你要用个烧卖晒啦，啊，你要含鱼一汤卖晒，含鹅卵汤含蛋花汤加。各类菜拢会使，足方便啦、啊，好朋友。最后优待啊，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咱优待1980，1980块。啊，那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小组一盒啦，1980啦，大组三盒啦，3680，3680块。啊，就像讲啊，你食一包吼、哦，等于食。半只鸡的原汁原味啊！你想看卖？这中华鱼林中正路乡城的鸡场新农家土鸡啊！你电视报纸咧报告啊，什么人咧广告啊？敢敢讲伊的厂牌、伊的公司、伊的工厂、伊的地址有无？新农家土鸡啊！中华鱼林，你探听看卖乡城鸡场有牌照、有信用哦。啊，个有这个品牌 ，Golden Stone Essen a Chicken， 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你听清楚哦，一盒十包，1980，三盒三十包，3680，电话紧翻去，吼、哦，买零慢的有0800013456，0800。0-1-3-4-5-6，啊，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你也靠得到哦。食老心肝啦，要清，大家来啉地鸡精。以上是广告，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谢谢喽。

在过去的老伯在中秋佳节有拜这个月娘，中秋拜月亮，敬愿老求姻缘，来拜月老，拜月娘，拜月老，讲嫁好翁，娶好某。阿文哥要给你报告，府城四大元老，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南京中秋夜，啊，女惊关小妹。啊，到中秋过了，天气开始要寒，要寒讲无伴，暗时米少皮讲加袂少。今仔来讲月下老人，月下老人，伫月光下一个老大人，姓啥名啥无人知影，但是月下老人，月下老人，顾名思义，月光下的老大人。这个典故是对中国东条年代魏国，魏国民间故事，这有闲讲来话长。啊，今天要讲的是府城台南有四大月下老人，阿未娶某，阿未嫁翁，未婚的后生仔仔来求一个好姻缘。

这阴缘是一线坎，袂使后背坎。坎到今仔日台南即马上行办到这个茶梅哦，金色米包公要站。台南中西区永福路全台书店大天后宫，服侍着元老公，庙内元老志刚敲电话会当求姻缘，嘛会当来遮免费相亲。过来，赶快是咱中西区永福路书店吼，书店母庙，台南的母庙，母庙元老身上只有50公分高。甲着庙内主神关老爷同款，正义引言求正言有专情，你若无专情，会砍断你的桃花运。伫台南中西区中正路5巷2号重庆市，这间元老有一个错干呐，元老身上边有错干啊，错干呐，错干呐，迄、那个错啦，错啦，吼、哦，假错啦，拜元老。你若顺时间转动这个醋干呐，会当拥有爱河百年和合。你若逆时钟改转呢，叫回心转意破镜重圆。老家啊，好娘。最后阿文哥来介绍这阵上个公亲节的元老，伫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古台南市内底大观音亭的行者宫，庙内这个外堂老人，跨嘴高唇，珠眉显目，人称跨嘴的元老，迄嘴跨，阿、来拜这尊元老，你报你的姓名，报你的生时几月，报你住的地址。报你求的愿望，你先去拨一个杯，那拨有上杯，跨嘴愿老有答应，你就圆满达成，求到好姻缘。好朋友，8月15到啊，中秋月圆拜月圆拜愿老，祝咱乡亲后生祖囝孙阿伯嫁好翁娶好某，安尼好不好？

由薄金辉甲着郑永嘉甲咱合唱《缘分问卷》咯，《缘分问卷》啊，老人。

细汉的时，厝内真善食，若要食补，唔是初一十五，就要等到年啊节啊，讲拜拜敬祖。那厝内五六月啊，是一挂鸡啊、鸟啊，秋冬到掠来台，贴一把中药材，八丁树木啦是全大补。啊，即马时代无同，好个人山珍海味包鱼鱼翅，逐工在咧过年。大家都嘛离高没？啊，文哥今天去最后报告，我最后报告了。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纯正的地瓜精，公司工厂过品种生产的过程、包装、安怎啉、安怎用，我拢讲甲一清二明。咱逐礼拜介绍拢无同哦，好朋友叫做假日快闪，嘛感谢老朋友，逐礼拜准时收听，对我捧场。对产品的爱用，五十年来，伫高雄、台南、屏东、彰化、云林、嘉义，伫咱新竹、桃园、苗栗，十外当前来甲咱宜兰、甘马兰。讲实在，我做电台节目上早是咱嘉义甲苗栗、台中，吼、哦、台中嘉义苗栗。啊，文哥，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吼、哦，甲贵人、新基边啊，可能个朋友较无了解。路遥讲地马力，树久见人心啊！我是文歌阿文哥，哈、哦，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啊，这部中今仔好康的，就是啉地瓜精、地鸡精，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瓜精，最后甲咱报告。这是咱台湾养地鸡，哈、哦。台湾的饲鸡啦，大约只有9000万到1亿1000万哈、哦，差不多这侪只。啊，饲鸡场上就是咱彰化，不管是肉鸡、土鸡、西冷鸡、小帕鸡啊，吼、哦，种类真多，吼、哦，也有战斗机、小帕鸡啊、哦。通常市面上，哦，拢是食肉鸡啦，啊，你啊顶部用土鸡啦。啊，土鸡品质上好的叫做新农土鸡，神农哦，新农新农皇帝，新农大帝。在民国72年，台湾农委会即卖农业部辅导的农民养殖种植产地品种，养殖的技术、环境的卫生、生产的过程，品质有优秀，会当得到那美国的奥斯卡哦，奥斯卡迄个金像奖有无？就是咱的神农奖啊，讲饲鸡新农，新农种的新农土鸡啊。啊，咱在讲鸡啊吼，美国销售好啊，你有啦嘛有啊。啊，所以咱真济头壳好的台湾人，伊就做鸡精，有无？做鸡精赚美金哦，哦，卖鸡精是赚美金哦，一箱是几啊千哦。啊，40多年来，台湾先进的科技水准。无输日本，无输韩国，无输东南亚，所以即马大家买得起、食得起啊！你想讲较早东港的土路有无？乌昂城啊，拢外销日本，规家拢出去啊！即马拢台湾人食得起啊！哦，啊，果菜市场啦，一箱水蜜桃啊，哦，水蜜桃你知吼？Juicy Peach 啊，哦 ，Juicy Peach 啊 ，Friend Juicy Peach 哦，这水蜜桃，日本可能甲台湾，吼、哦，佮卖较贵的康康啊，台湾人啊拢食了了啊，日本的苹果食无够，食到纽西兰、澳洲来倒，有无？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台湾即马消费也起啊，哦，啊你敢那欠欠欠欠欠欠欠，吼，敢那讲开钱的腰贵过十年，我嘛无法度啊。事实爱感谢咱30、40岁，过去30、40岁拍拼乡亲，即马差不多拢60、70、70、80啊！哦，恁来拍拼哦，啊，食了享受一个是安怎，保养一个是安怎？哦，啉一两杯啊，地鸡精是安怎？中华宜林乡城公司的鸡场，新农种的新农土鸡，无加一滴水。无油无杂质，无臭咸臭臊味，原汁原味通过着检验测试，一包十盒，十盒一包，一包60cc，最后优待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鸡精。你知影，这土鸡精华营养拢伫这个鸡精内底，伊天然的价值
胶原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无脂肪、无臭臊味，佮无油，零脂肪诶。哦，没有脂肪特别大颗，好朋友，一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拢零 ，zero 零，没就是没有。迄个暗时歹困，心情无好，啊时常无头神，啊无精神。迄个为钱多性命，大下咧班咧拍拼，迄个虚心难得，哦，骹手冰冷，啊身体咧吃薄饼。迄个快要登车登未过，人是北港了，就是啊！你哦，南港四笑你，啊，阁有哦，迄食了无元气，无气力嘞，迄几刀手术做福建嘞，嘛有人做化疗哦，迄一刀一刀，一处六刀呢，啊，六刀化疗呢，迄冻未掉呢，啊，阁有三尖胞胎，三老做未来，甲大家心不报一下，哦，你若感觉体力歹，啊，胃寒，搞感冒，啊，开车无精神，哦，啊，你甲食一包啊。哦，真正开车南港到北港，向清公对我行，乾公公第一名。最后犹太啊，哦，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讲花开正当时，乾公上值钱，欢喜家己食也好，送礼也好，两相宜啊。一盒有十包，160cc。铝盒真空包装，哦，铝箔真空包装，啊，那要收哈，要接收的哈，你拍开倒碗来滴，哈，倒碗袂当直接，袂当直接无哈，因为铝箔的，哦，铝箔袂当直接，真空袂当直接吹啦哈，你拍开用碗底，哦，啊个用啊收嘛会使，这当保存两当，哦，一盒。1980块，1980，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吼、哦，一组三盒算大组的3680。你若买一盒，吼、哦，买一克啊，1980。你若买三克啊，是3680，安尼真正有优待啦，吼、哦，好朋友，你听清楚啦，吼、哦，三克本来5000块，要到6000啊，咱今仔日3680。哦，加少要一2000块啦。你有心买啊，有心吃，吼、哦，上个加精，低加精，吼、哦，一盒1980，三盒3680。你干那一支台积电哦，一支股票台积电哦，听个买偌济，听个买偌济，好朋友买600多啊。买2000块啊！一支台积电落啊，迄过年哦，过啊夹着过头啊。好朋友啊，善待自己，保养自己啦，电话紧卡啦，有恁无关机啦，无只个大心贵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我讲话较紧的，无等就是安尼。

一个唐娜，唐娜哈，唐娜的歌声叫做《迷路》哈，未记得路啦，哦，不是那个诶，亚路爱路啦哈，不是那个迷路，是未记得路，迷了路哈。来呀、啊，干那一句玩笑话，一句玩笑话，结果变成大话当，因为台南的查囡去用欺负，啊唔甘，啊结果人就讲啊，哦，啊迄、那个翁哦。做虎妈呀，安怎都安怎吼，哇！结果就变成金色米、淡色米就造出来啊，包公就出来战嘛。连续五天呢，对十八，吼、哦，啊，今仔二十，吼、哦，十八、十九，啊，今仔二十，啊，明仔在后日，哦，板刀呢，板刀呢，一天哦，250多刀呢。今仔日开始呢，今仔明仔载后日连续三天拢250块，全部拢爆满呢。你订到阁无位，一到阁16800块呢，全部拢卖完呢。哦，啊，今仔日要演啦，包公要占真细米，阁占几摆啊，一直占，一直占。哦，啊，明仔载我家施工心护心，啊，拜二呢，秀琴的歌剧团拿到这啊，哇咧，就阿西。好，那这故事真长。迄、那个拿刀仔啊，就是登山有一个过台湾，带拿刀仔啊，结果甲放杀。好，拿刀仔啊，吼，吊刀自杀了后，伫拿刀内底啊，哼，开始啊报复。好、哦，迄故事真济，讲未完啦啊，啊是相关的啦。好朋友，网络一句话啊，好，啊都咱台南的所讲去用欺负，去用虎妈呀欺负啊，好，开始啊你，板刀兼看戏，讲好咱大家心凉鼻头鬼。来，好朋友做趣味，上风东大台南地区办到兼看戏，包公占真济米，好，好朋友不上瘾啦哈。啊，过来，这礼拜五中秋节，西螺哦，西螺，西螺关诶大桥，关公的文化节，伫西螺要来办热气球运动艺文活动。好朋友，西螺镇长。邱平姐啊，廖秋平，讲今年特别打热气球，感受到无同款角度来看咱军人的赛礼。伫拜五、拜六礼拜，哈、哦，9月25、9月26、9月27，赛礼大桥边啊，要来举行，好朋友来佚佗。点一个光明灯啊！咱大家吃的香啊，来吃地瓜精啊！最后个广告啊，无啊，要无啊，机会不在啊！紧啊，卡手来啊！一啊1980，三啊3680，最后电话广告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靠到哦，无接到心怪解药哦，0800013456，0800068777。

对于这个白开始呢，在新北市一马万里黑、万里雪又又出现了。五股联会联合代言市长伯啊，侯友宜已经宣布，亚柳、富基、古号、海派原油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新北市有这个万里黑、贡寮包、白带鱼、青鱼、小港啊，丰富的海产。那么九月二五到十一月二九，八个礼拜固定假期，亚柳鱼港，亚柳鱼港吃万里蟹、万里虾。在十月初九，富基鱼港有这个开到二十多道海产料理，吼、价值万块，只要六千块。好朋友上网路拢有啦，吼、十月十七到十八，要伫古号鱼港海派园原油会，北海花吃海产。唔免稍等，啊，过来，高雄昨甲今仔日，由农业局主办着农，神农市集，伫喇叭地，吼、喇叭地公园，昨甲今仔日两天，好足闹热，各种物件拢有，冒迄个鹅卵、鹅蛋哦，吼，啊，今仔日阁有纸风车，囡仔免费，拢免费啦哈，来看。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表示讲，对产地到现在，互你看到拢总有吼，阿哥来伫华人台东的呢，阿哥来伫拉玛西亚呢，我怎有去呢？吼吼，做老日，今仔阴暗七点呢，有纸风车，喇叭地公园，你知吼？高雄后夜喇叭地做老日的所在，河南个朋友大家来佚佗，啊，台北吃海产，啊，高雄。让我游览吗？

咱的时间又搁要到啊，足紧的吼。我伫时间顶的人，你有拢同款，无论好也善，好也嘛是二啊四点真久，善则嘛二啊四点真久。啊，不过好朋友有机会就把握。台湾新农家金少地家精，最后一句话甲咱报告：一组十包，保存两冬，一包六十 CC， 要吃咱就有，用好小买晒，离波高档真空包装诶。那么一盒呢是1980，1980元。啊，那三 K 啊，三盒3680元，3680。那上列啦，吼、哦。更是大人啦，有好的家己事事，阿公阿妈吼，大家来啉一下鸡精，吼、哦，地鸡精啊，好朋友，我的黄西田要80万呢，身体足好呢，勇敢好心命呢，食地鸡精呢，效果袂歹啦，好朋友真正有影的吼，要报有趁这时最后机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哎，有个人一顿哦，好个人3-5千块在咧开啊，一顿就吃完啦。迄基本高级料理啊，迄另外一只吼、哦，买一2000-2000块嘛咧有啊。啊，好朋友，你来食地鸡精，十包呢，一包60CC呢，大包的呢，唔是小包的呢，一盒吼、哦。这1980呢，一到那买三 K 啊，三盒买两盒送一盒吼，加3680呢，3000多块尔尔，好朋友足俗的啦，最后把握吧哈，0800013456，0800068777，感谢你，罗拉多谢，我爱月亮，月亮到了，一礼拜就是中秋节，我

长哦，月娘就半边圆呀，长月娘就半边圆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圆起来，月圆人圆，合家团圆，大家拢中大赚钱，安尼好不？感谢好朋友，大家收听，向真对我行，火烧低头讲实在实在，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嘛，咱个好朋友拢身体勇健，拢好生命。阿文哥，再度感谢你收听，今仔日咱个节目就到这。线卡电话继续，卡咧服务是0800013456，0800068777。再度甲你感谢，我讲有买感谢，无买感谢，你来甲收听，我都非常的努力感谢，谢谢你咯。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赶快时间，你咱会记得准时收听，拜拜，再会，再会，拜拜，保重。雨停了。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台长，中秋节快乐！哈、哦，阿贤阿公子阿婆，伊礼拜靠上班啊，这个拜我被过中秋节啊。好了，咱来听歌，听下这首歌，有我就有你。